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兵者诡道，攻势为先，攻占六计，连环破局，虚实之间暗藏攻心谋略，巧谋设局，稳夺战场先机，直击命门，锁定胜负要害。中东烽烟里，攻伐之势如何步步紧逼？现代博弈中，古老战法何以重焕锋芒？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三集，攻战计。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博弈之道，从来攻守相依，互为制衡。善守者可固阵稳局，善攻者可因势破局。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5月17号，以色列发动两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以色列国防军18号向黎巴嫩南部三个地区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令，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住所，并撤离至距离村镇至少1000米外的开放区域。以军称将针对黎真主党目标采取强力行动。黎巴嫩方面18号称，以军使用导弹袭击了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郊区的一栋建筑。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一名指挥官及其女儿在袭击中死亡。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共打击了3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此外，以军还通过精确打击击毙了多名在黎南部策划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居民以及居住在黎以边界地区的以色列居民都表示，所谓的停火根本不存在。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时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伊朗方面称，该海峡海底网络每天承载超10万亿美元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中断，每日会造成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损失。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为协助阿联酋抵御伊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以色列紧急部署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和斯佩克特罗监视系统。铁光束成本极低，单次拦截仅需约2美元，可高效拦截火箭弹和各类无人机，搭配可探测20公里目标的监视系统，形成了一套高效的低空拦截组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套装备仍处于测试阶段。分析称，以色列此举既是借实战检验武器，也标志着以阿防务合作全面升级。
2: 自2020年建交以来，以色列和阿联酋两国合作不断加深。本轮冲突中，伊朗向阿联酋投放了大量导弹与无人机。

0: 击，促使以阿两国从单纯的军售合作升级为深度军事联防。
1: 这场对抗也深刻改变了中东格局，各国看清廉价无人装备的实战威力，伊朗将继续强化导弹无人机产能，海湾国家也将加速升级反制防御体系，地区攻防军备同步升级，中东新一轮军备竞赛已然开启，区域安全局势更趋复杂动荡。
0: 5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指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这份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伊朗外交部强调，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同时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伊朗方面明确表态，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接连传出爆炸声。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此次空袭行动目的仅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一同解锁攻战计的谋略，看古老的兵家智慧如何在当代中东战场之上实战演绎。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牛新春、国际问题专家季开运。36计攻战计中的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六计，核心归结为一点：主动创造战机，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胜利。这种主动攻伐的智慧，在冲突不断、博弈激烈的中东战场，被各方势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古往今来，战争并非单纯的蛮力对抗，而是谋略的较量。
1: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攻战计从名字便能看出，重点在一个攻字。在长期处于冲突状态的中东地区，每一次军事行动、每一场地缘博弈，本质上都是一场进攻战。攻战计当中的打草惊蛇，从字面看是敲打草丛，以惊动藏在其中的蛇。那么在兵法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
3: 打草惊蛇就是蛇是藏在草里边的，然后我们不知道蛇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它被草遮住了。所以你要了解蛇的状态，你就需要打草。打草它可能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把蛇那个赶跑，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还不愿意跟它交战。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说，你还没有到了要消灭它的时候，打的时候，然后你通过打草引起蛇的恐慌，让它这个疲惫不堪，这是一种状态。第三种状态就是说，你已经决定了要打蛇了，但是你不知道它的状态，不知道它在哪，你一打草它出来，你掌握了它的行踪，然后你就把它打掉。所以打草惊蛇它可能有好几种意图。
4: 以色列的敲屋顶战术是打草惊蛇在以色列军事话语体系的具体体现。所谓敲屋顶，就是在以色列重大的军事进攻之前，先通过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发到某一个建筑物里面的居民，就是说让这个建筑物的居民先躲开、先躲避，接着过3-5分钟，这个大轰炸、大爆炸即可赶来。所以敲屋顶呢，它是一个西方的话语体系，这个哈马斯的武装人员或平民居住在一起，很难

0: 咱分清谁是草，谁是蛇。那么通过这种悄无井，以色列达到一种甄别。悄无井本身，对巴勒斯坦人也是一场灾难。
1: 看似温和的。

0: 我1999年到2002年代表新华社常驻加沙的时候，就多次见证了，甚至于镜头记录了以色列的这个敲门战术。比方说，他为了表达对巴方的这个愤怒，为了平息因为巴方在以色列境内搞了自杀爆炸袭击而引起的国内民意压力，他就要对巴勒斯坦有限度的进行报复。那么敲屋顶就是经常使用的这种方法。我在我的楼顶拍到了几百米之外阿帕奇直升机在空中先盘旋10分钟，先告诉你我来了，然后就哒哒哒哒哒机枪扫射，你能看着那个子弹来回飞，过一会儿就看到阿帕奇这个发射这个地狱火导弹，
1: 是
0: 嘣就过去了，然后就两枚导弹过去了，完了以后最后那飞机盘旋说走了，过什么到现场再看，他炸的是已经里面的人都散开躲开的，没有什么对人身造成危险的，这是非常典型的。他是在主动一方又想占领到一高度又不想扩大事端的时候，非常精准的这个有限的目标的这种做法。说到底这是一种不对称的一种打法，是在一方处于绝对的这个掌控高压之下，是向对方传达一种政治立场或者说完成国内的一种政治需求的一种军事打法。
2: 在最近这些年以色列打击叙利亚和伊朗的过程中，以色列是经常采取这个预防性的或者预警性的空中打击，它一个是要试探伊朗这方面和叙利亚这方面的底线，看它有什么大的反应，另外一个就是警告伊朗和叙利亚。在叙利亚这边它用的更多，因为从2011年叙利亚陷入内战之后，以色列就警告叙利亚政府说，如果说你允许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革命卫队以叙利亚为基地来袭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就会对叙利亚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但是呢，大规模的报复也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他也不愿意打到。最好的对他来说就是他通过预警，通过敲打，让叙利亚的政府不敢允许那个伊朗和真主党利用他的基地，所以他经常就是进行预警性的空中打击，实际上就是向叙利亚政府发出这个警告的信号。
3: 所以总结一下几位老师的讲解，我们发现打草惊蛇的核心在于探，先用小动作把暗处的对手逼出来，摸清楚他的位置软肋，这就如同先把靶子立好，靶子立好之后，那接下来就轮到下一季抛砖引玉了，抛出一块砖引来一块玉，以小代价换大收获。在战场上这是如何实现的？
0: 因为大家知道玉跟这个砖完全是不等值的，一个高净值一个低净值。这次的伊朗对美以的这种反击中啊，非常清楚地看出他的这种不对称的打法。面对这个美以的这种联合打击，伊朗显然做了精神准备，他用他的那种非常廉价的咱们俗称小摩托的这种无人机啊，2万多美元一架，就是遍轰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美国在中东的盟国的一些关键目标，包括以色列境内的这个目标。他这么打的目的是什么？大量的消耗美国以色列的先进的铁穹也好，爱国者也好，最终使得他的库存不足，防空出现漏洞，然后呢伊朗就可以发现巨大的精准的阈值所在，然后用他的这个高质量的精准的导弹来打击他们的核心目标。
2: 实际上在这一场战争中，伊朗是抛出了砖，然后引来了以色列和美国的玉。因为伊朗是向以色列的本土和美国的军事基地发射了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但以色列和美国拦截呢，它都用的是玉，就它的防空导弹拦截导弹是特别贵的。那么最贵的萨德导弹1枚要1200万美元，爱国者导弹比较便宜，1枚也要400多万美元。然后伊朗的它为啥是砖呢？伊朗的无人机便宜的就2-3万美元，它的导弹便宜的也10几万美元，都不是特别贵。这样的话，他先用这些这个砖把以色列和美国的这个高价值的防空导弹都消耗的差不多了，他等你导弹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伊朗把自己的玉也拿出来，这时候以色列和美国就没有足够精良的防空导弹打了，所以伊朗的意图他就实现了，先用自己的砖把对方的这个玉都给耗完。
4: 伊朗以低成本无人机导弹为砖，消耗美以昂贵防空导弹拦截，凭借抛砖引玉式的消耗战掌握战场主动，

0: 这类战术早有经典战例可循。1982年6月，以色列发起加利利和平行动，直面叙利亚经营多年的贝卡谷地防空体系。
1: 那么在这场博弈当中，以色列它究竟是抛出了怎样的转来隐喻呢？
2: 以色列和叙利亚的战争期间，那么以色列呢，要先摸清叙利亚它的防空体系是什么样的，防空导弹是什么型号，它的防空雷达是怎么启动的。但是呢，它不能用自己的真的飞行员和真的战斗机去摸，那你一摸就飞行员也被那个打死了，战斗机也被打下来。所以以色列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先用无人机去假装成真的战斗机去摸一下。所以叙利亚这边没有任何防备，以为是真的以色列的战斗机来了，防空雷达那个防空导弹这些都启动了之后打了之后，结果没有打着人，也没有打到战斗机。但是以色列这边呢，就通过这次行动，以色列掌握了叙利亚的虚实了，就你的防空雷达是怎么运作的，防空武器是怎么样的。
3: 一旦这个以色列摸清了贝卡谷地啊，这个曾经让他们触目惊心的防空体系以后啊，就出动他们最先进的 F-15、F-16 啊，个性的这个战斗机进行了定点打击，饱和式摧毁，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4: 叙利亚的军队也不是一直处于被动防御之中，但是叙利亚呢，它迅速出动松制武器系统，包括导弹、飞机，反扑以色列。但问题在于，叙利亚在这个科技情报的精准性上、这个杀伤力上、行动的效果上，要比以色列军队差一些。坚决反扑，但是效果呢，并不令人满意。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也是牢牢掌控了制空权。那么以此还可以看出，以色列它的战斗力在什么？战斗力主要还在于科技、情报、武器系统这种协同性、高效性、科学性，它完全是现在军事科技情报的这种精准的完美的结合造成的。不单单是某一种武器、某一种战术、某一种战役很厉害，它更多的是中国国力、中国军力的体现。
1: 抛砖引玉呢，是用极小的诱饵去撬动对方庞大的布局，关键在于一个诱字。可要是诱饵抛出了，对方不为所动呢，此时就不能够仅仅依赖诱字了，不妨主动将其从优势区域引出。这便是接下来要讲的调虎离山。
3: 调虎离山主要是要让这个对手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自己这个便于活动的空间，使对手进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场域，或者是给对手造成一个误判，让对手呢对你未来的进攻的方向、对你未来的动作的这个意图产生这个错觉，那么进而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这样一个目的。
0: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依托苏伊士运河全线重兵布防，沙龙巧用佯动战术，正面牵制埃军主力，利用埃及第二、第三集团军防御空隙，于夜间率部偷渡苏伊士运河，直插运河西岸，捣毁埃及防空导弹阵地，切断东岸大军补给生命线，迅速扭转了整个战局。此计正是调虎离山，诱使对手脱离优势阵地，进而攻其不备。
2: 1973年这场战争是埃及和叙利亚先那个发动的，准备打击以色列，特别是埃及这一方面准备了很久了，部署了重兵在这个苏伊士运河边上，然后防空的导弹、大炮这些都部署好了。那么这时候以色列要进攻埃及的话，他找不到一个路径，要正面攻击的话他会伤亡很大，所以当时以色列的将军沙伦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埃及呢认为以色列的军队是不可能渡过运河的，因为渡过运河是很困难的，就是渡过运河那条通道比较平原的地方埃及都是重兵把守了，但是沙伦呢就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埃及军队面前了，这让埃及军队是之前没有想到也没有防备，所以这一下子就扭转了整个战局了。
4: 调虎离山

0: 关键在调。这个首先要让埃及判断以色列军队一定会按照埃及军队所设想的领域、所设想的战场去布置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呢，首先在于以色列军队对埃及的战略布局、对埃及军官的意图进行精准的判断，制造各种各样的假象，反复操作一种虚假的战场布局。这种伪装表面看来是简单的，实际相当复杂，因为要知道敌人的思路、敌人的套路、敌人的思维惯性、敌人的特长是什么，一定就是要将计就计，按照敌人的特长特点进行布局，然后呢，误导敌人做出最大的失误性的判断或布局，寻找敌人布局的这个薄弱环节，一举歼灭敌人。
1: 那么在成功的引走了老虎之后，沙龙下一步的制胜关键是什么？
2: 以色列通过这种佯动导致了埃及的这个战略军团这个向北迁徙，使得同以色列正面战场上就是埃及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中间出现了缝隙，这是一个薄弱环节。
3: 1973年10月15日至16日夜间，沙龙率领的部队偷渡苏伊士运河，突击队迅速夺占运河西岸桥头堡，工兵连夜架设浮桥，主力部队随即分批渡河，穿插分割埃军防线，
2: 快速反插过去以后，很快就摧毁了苏伊士运河西岸的防空导弹阵地。不仅如此，而且切断了由西岸到东岸，特别是攻击第三这个集团军的粮食、淡水等等。那么这时候在美国的基辛格的这个紧急斡旋下，他要为了保这个埃及的这个萨达特政权的存在，那萨达特有可能要跟以色列和谈，所以迫使埃及同意双方交换战俘，最后使得双方就把这场战争以这个脱离接触的方式结束。
1: 那么在中东最近几年，其实也有一次非常经典的调虎离山的行动。
4: 确实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流，哈马斯一定程度上也是用了调虎离山之计。在10月7号之前有差不多半年多时间里边，哈马斯呢在耶路撒冷老城区和约旦河西岸，那么制造了一些袭击以色列的事件，然后以色列呢就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哈马斯采取军事行动的重点可能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因为那一段时期约旦河西岸跟东耶路撒冷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组织，这些武装组织呢跟哈马斯有一定的联系，这些武装组织也袭击了以军，那时候以军去清剿这些武装组织都动用了直升机，动用了坦克。加沙这边呢已经有两三年时间比较平静了，那时候哈马斯是对以色列进行了战略欺骗，哈马斯告诉以色列说他不准备打了，然后所以以色列的战略重心、军事的重心、情报的重心就都从加沙这一方面往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这边转了，所以老虎就从加沙这边给调到约旦河西岸那边。那么军事上的准备就是在加沙这一方面的防备是很不足的，本来呢以色列认为这边是铜墙铁壁，就是有那个隔离墙，隔离墙呢修的高的都是好几米宽的那个水泥墙、铁丝网，然后隔离墙上都有那个监控摄像头，1天24小时在加沙上空以色列都有那个无人机在监控，那么当然也有人力情报，所以以色列自己认为是说哈马斯这边有任何行动他都能掌握了。
3: 一边是加沙方向防御森严，情报系统全天候严密监控，表面却长期风平浪静；一边是约旦河西岸冲突频发，牢牢牵住以军的兵力与战略注意力。哈马斯长达2年的战略欺骗至此已进展过半，这招调虎离山之计深藏于漫长的蛰伏之中，在这一刻终于发挥奇效。
0: 这次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可以说也是对以色列作为常胜军、作为傲慢者的一种

0: 击，因为以色列经常呢是自以为是常胜军，所以他也认为哈马斯是弱小者，他一定会服软。那么哈马斯就利用了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惯性，实现了战略欺骗示弱。首先呢，哈马斯表明自己是低烈度冲突，控制性冲突。第二呢，哈马斯表现出自己是这个想过和平生活，允许加沙老百姓到以色列去打工，而且呢，哈马斯对自己的管控也约束得很严，所以给以色列的感觉是，我是示弱的，我是爱好和平的，我在短期内是不会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军事进攻的。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尽管一些情报在判断哈马斯有行动，但是以色列的军方或政界不相信哈马斯的行动，这实际上也是对以色列这种傲慢的一种打压，对以色列作为常胜军的一种撕裂，同时说明了哈马斯在长期的战斗中也学会了这个战略欺骗，也学会了这种战略隐蔽，以示弱的这个方式来隐藏自己的这个战略力量，然后呢完成自己的战略准备，在瞬间爆炸性的突发性的释放自己的战斗力，给以色列造成了这个重大的损失。
1: 2023年10月7日清晨，恰逢以色列安息日与犹太宗教节日重叠，边境警戒、指挥值班体系及应急战备都处在一周当中最松懈的薄弱时段。哈马斯首波行动并未急于地面进攻，而是发起大规模火箭弹齐射，对以军防空与重点目标实施饱和压制。
2: 整个行动本身也很有讲究，第一轮就是2个小时内发射5000枚火箭弹，对以色列境内进行饱和式的攻击，这叫战略压制。那么哈马斯发射5000枚火箭弹，在过去十几年哈马斯同以色列打火箭战，这是一个大家习惯性的，差别只在哈马斯的火箭弹射程越来越远，从来没有过2个小时发射5000枚火箭弹。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讲，就算他布满了铁群也防不了，你再大的这个雨伞你都经不起各种冰雹捶打，然后地面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火箭弹摧毁隔离墙上的这个监控视频，切断通信塔，导致了整个前部战区的一个信息的这种封锁，信息的这种空白。哈马斯然后用最原始的武器炸药在那个水泥墙炸一口子，然后用推土机推倒一面墙，不断这么反复实验，最终打破了2层的这个铜墙铁壁，杀进以色列境内。在这同时，为了牵制以色列国防军的这种注意力，为了干扰他对加沙的这种反击，哈马斯用渔船做了非常简单的所谓的海上的快艇部队，从海上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冲击，很快就被以色列给消灭了，但他至少形成了某种干扰。
3: 所以说火箭弹之后，其实哈马斯的真正杀招是从四面八方袭来的。
4: 哈马斯这一次实际上是在刚开始打那么多火箭弹，他还是要迷惑以色列，来把以色列的主要精力给调离他的核心目标。后来证明他的核心目标是地面上要打到以色列去。为什么他能成功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2008年到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交手交过好几次。在历史上这些交手呢，哈马斯从来没有说能够突破隔离墙，那么打到以色列境内。每次主要是哈马斯通过火箭弹打一波，然后以色列这边就用导弹来袭击加沙地区，最后加沙地区遭受惨重的损失。那么这一次哈马斯也是利用了以色列这种思维上的定势，这一次哈马斯大规模火箭弹一打，以色列以为也像以前一样，哈马斯主要是火箭弹打，结果这一次哈马斯是火箭弹打是一个掩护，是要把以色列的注意力给调离，最后实际上他的核心是派大量的地面人员突破隔离墙，冲入到以色列境内，对以色列的境内目标进行了袭击，所以这确实也是一个调虎离山比较经典的案例。
0: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次冲突还是体现出了战斗战中的控制与扩大的这个辩证统一，至少哈马斯还是想把这个战争扩大，但是以色列呢

0: 这个也是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总而言之呢，哈马斯和以色列在这个长期的战争博弈中，哈马斯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但以色列也不断的转变战略战术。总的特点是战争它是有节制的，也不是长期战争。阿克萨洪流作为一种战争的经典案例，哈马斯作为战争的弱小的一方，把调虎离山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1: 调虎离山之计运用得当，凭借虚虚实实的障眼法能够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以最小的代价攻克最难的难关。然而若对手不为所动，或许就得另辟蹊径，由调转放，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欲擒故纵，故意先放开对方，再伺机将其擒获。这种反常的逻辑是如何在进攻当中捕获对手的？
2: 欲擒故纵和调虎离山之间实际上有紧密的联系。那么调虎离山也是你当时没有能力直接把老虎消灭了，然后你把老虎调到别处，你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来扭转战局。但是呢，调虎离山它其实很危险的，因为最根本的问题，老虎并没有消灭了，你只是暂时的调开了，那老虎发现之后还会回来的。那么刚才我们提的加沙的战争就是这样，以色列军队它是暂时的被调了几个小时调开了，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它就回来了，回来如果你当时没有实力来消灭老虎，那么你处境就很危险。那么加沙的哈马斯当时是就面临这种情况，老虎很快回来，老虎要消灭它。所以怎么来掌握说什么时候你达到了真的有对你最有利的时机，对你最有利的环境，你认为可以有能力有把握消灭老虎了，这就需要欲擒故纵。就是说我最终目的是要消灭老虎，但是我现在认为消灭老虎的时机对我不利，那么我就可以故纵，就是说让老虎让你自由的活动，然后老虎以为是这个我没有要消灭它的能力和意愿，实际上我是在等待时机，等待我的这个能力的扩大，最后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老虎给消灭。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兵者诡道，攻势为先，攻占六计，连环破局，虚实之间暗藏攻心谋略，巧谋设局，稳夺战场先机，直击命门，锁定胜负要害。中东烽烟里，攻伐之势如何步步紧逼？现代博弈中，古老战法何以重焕锋芒？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三集《攻战计》。
1: 最高明的擒获之法呢，从不是直接动手，而是让对手自陷困境，待其防线瓦解，破绽尽显，我们便可以使出直插要害的擒贼擒王之计。
2: 中东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斩首行动，而且这个斩首行动啊，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啊、军事学界的高度关注。所谓斩首，指的是把对象国政府、军队，甚至社会、宗教的领袖或者领导

0: 在短期内进行那个生命的终结，以此达到啊瓦解对方的军事指挥系统，瓦解对方的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瓦解对方的民意民心，以便呢在战争开始就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1: 现在中东从国家层面来讲，我们先可以说以色列。以色列因为它从国家的安全战略就是战略威慑，就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所以它面对中东的这敌对国家，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像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它大量的采用这种斩首行动。
2: 古人云：“射人先射马。”这与三十六计中的擒贼擒王之策不谋而合，直击敌方核心首脑，瘫痪其指挥中枢，切断高层与前线的行动联系，进而瓦解对手的作战方向与精神信念。这无疑是一种代价低、效率高的特种作战思路。
1: 这些年，从这个以色列追杀巴勒斯坦领导人，到后来这个暗杀黎巴嫩的真主党领导人，就是造成几个效果：第一，我用最小的这个投入取得最大的效果；第二，我避免造成更多的不必要的附带的伤亡，比方说造成平民伤亡，那么这样的话会减缓舆论的这个压力；第三，能从根本上来解决敌我双方的这种这个意志力包括实力对比。因为一个军队也好，一个政组织也好，你的行动是要靠领导人来做感召力，要靠强有的领导骨干来进行组织，来进行指挥。一旦你的中枢、你的所谓的大脑、你的马被射下以后，那么剩下就有可能穷龙无首，至少在一段时间会瘫痪你的指挥体系。那么这从以色列说，应该说在中东它的定点清除是非常典型的。
0: 擒贼先擒王在中东战场上实际上最近几年用的是最经典的。加沙冲突开始之后，以色列曾经定点清除过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哈尼亚，定点清除过真主党的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那么这种定点清除是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那么为什么以色列能做到这一点？第一呢，就是他能精准地掌握情报，因为你要擒王，王的那个情报是最隐蔽的，所以你首先都掌握他的情报。以色列在这一方面也是做得比较好的，就是他的空中的电子侦察，包括地面上的人力情报，各种手段都用了，所以他能精准地锁定这个其他不管是这个武装部队的领导人还是国家的领导人。但是这一步你掌握了情报之后，最终你是要去擒啊，就是擒你要那个，像他要那个打击伊朗，那得突破1000多公里，所以他空中这个打击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在情报上有绝对优势，在这个空中打击这方面也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这是擒贼先擒王，它的前提就是你在各个方面都有优势，在情报上有优势，在军事行动上也有优势，你才能实现擒贼先擒王。 那么以色列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斩首行动中都获得了成功？那么现在呢，这个在军事里面有一个叫社会工程学，对伊朗的这个科学家，对伊朗的军政工作人员，对伊朗的这个软件工作人员进行20-30年的跟踪诱惑，然后呢通过这个出国留学，通过提供医疗帮助，通过提供奖学金，通过提供出国讲学的形式，让那个以色列经过漫长的、长期的、精准的、细致入微的、坚定不移的这种情报工作，那么基本上把这个伊朗政府方方面面的需要的情报进行了精准的大数据的收集整理。
2: 以色列在情报渗透方面可谓处心积虑，不仅从人员层面进行布局，还在软件系统、德黑兰交通摄像头中暗中植入后门，并向伊朗核设施投放网络病毒。在现代情报博弈里，社会工程学的关键在于洞悉人性弱点。以色列情报部门利用物质、金钱等诱惑，长期诱导策反关键人员。经过多年精心布局，以方精准掌握了伊朗高层随行人员。

0: 生活作息、工作轨迹与出行规律，借助大数据研判，锁定人员集会的时间与地点，将前期情报铺垫做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
1: 关键是以色列在做这个社会工程学的时候，他不求一时回报，他是十年二十年的深耕，以至于伊朗根本发现不了自己身边的核人是内奸。即使这个伊朗不断的进行这个消灭内奸，但是军政首脑不断的被斩首，那么说明伊朗这个政府界、军事界、情报界被渗透的相当厉害，那么也说明了伊朗经济很困难，可能也养活不起这么多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是前半段，后半段才是他的军事能力。就前半段找罪，敌人的心脏、敌人的大脑在哪里，后面就是派医生外科手术室的把这个心脏摘除。所以呢，这个斩首行动应该说是最近中东战争最值得研究、最值得琢磨、最值得进行探讨的一种战争新形态。关键它涉及到一个国家整体的治理理念、治理体系，一个国家对自己这个军官、对自己高官的选拔的标准是政治忠诚第一呢，还是技术第一等等。所以呢，社会工程学呢，目前是学术界研究情报学应用的最好的学科。当然以色列也把社会工程学应用到极致，因此他的这个斩首作为一种战争形态，那么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从人道主义、从国际法是谴责的，单就军事学而言，它是可圈可点的。
2: 擒贼擒王，包括调虎离山、欲擒故纵，它这些说到底是战术，是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但是最终呢，你还是要取得政治上和战略上的胜利。就你战术上和战场上的胜利，不一定代表政治和战略上的胜利。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采取的这一系列战术上的胜利，并没有最终让他获得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目标。可以说，对以色列和美国来说，这些战场上的胜利反而是反噬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在以色列国内，对于这些年以色列不断的采取定点清除这些武装组织的领导人和其他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它到底有多大的政治效应，以色列国内也有很大的争议，绝大多数人认为它是好坏参半。比如说他定点清除哈马斯的领导人，真主党的领导人，他的意图是要消灭或者说至少削弱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的抵抗的意志和决心。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年他定点清除之后，他不是削弱了，他是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现在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对以色列的抵抗的意志和决心，对以色列的仇恨比以前更大了，所以以色列最终反而是加大了自己的困境。那么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定点清除伊朗的领导人也是这样，本来他的政治和战略的目的是要摧毁伊朗的政权，但事实上呢，他是定点清除领导人之后，伊朗的政府内部、军队内部和社会上更加团结了，更加支持政府了，实际上对他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是不利的。
3: 一击致命，干脆利落，此乃擒贼擒王的雷霆之势。若战争结束之后无法稳固战果，前期杀伤再大也可能付诸东流，此时便需一计把军事胜利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实际掌控权。
1: 以色列可以说把借势还回发挥到极致，那么它是从三个层面实现借势还回的。首先呢，因为圣经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的这个传播性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那么以色列就说圣经中上帝给予自己的土地就属于大以色列的国土，这种借圣经这样一个几千年前的历史文献中拥有的所谓祖国的领土来为今天的大以色列国进行辩护，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情节。而这种圣经情节呢，恰好是欧美这些这个基督教徒所认可的一种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当然是在亚洲是不成立的。第二个呢，犹太人遭受迫害、遭受屠杀，但是这个是历史，它已经过去了，

0: 所以呢，以色列反复拿历史背景、历史悲剧来煽动民意，来凝聚民心，带有这种表面看来是构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但实际上带有为这种扩张主义、军事扩张，为这种对外的惨无人道的这个军事行为啊，寻找历史依据。第三个层面呢，是以色列把犹太的很多传统节日包装成这个军事扩张的合法性，在每一次这个宗教节日里面都说犹太人历史上受迫害、受欺压，我们必须整个代担，我们必须严阵以待，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啊，我们犹太人必须团结起来，要对外面的敌人主动出击，要先发制人的消灭敌人，这些都构成了啊以色列借尸还回的三种合法性的路径或依据。那但在现实中，在国际社会里面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这借尸还回本身归根结底将危害以色列的生存和发展，因为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将永远不会接纳它或包容它。
1: 今天我们详细的拆解了攻占记的六计，分别是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那么攻占记整个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2: 我们回过攻占记的六计，说到底它是讲这个战争的其中的一方如何借势借力，如何以少胜多，如何巧妙地利用这个兵势、利用国势来以最小代价取得胜利。无论是过去的中东战争还是今天的这个巴以冲突，强有强道，弱有弱道，并不是说你强就一直强，也并不是说弱你就一直弱。战争它造成的是杀戮，造成的是灾难，造成应该说是对持久和平发展的一种破坏。我一切要追随和平，一切要去谋求和平。
3: 面对世间分歧、冲突与矛盾，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往往是更有选择。不宜轻易挑起战端，诉诸武力。战场之上，一时胜利并非长久。今日战果或成明日软肋，为对手所利用，使自身陷入战争泥潭。
0: 百年来，中东大地是战争的实验田、战争的实验室，各种战争、战役、战斗形态淋漓尽致地得以表现。但是，和平和发展始终是符合人类的利益的。中东的战争形态，其规律性与中华民族的兵法有惊人的相似，但是中东的战争形态与高科技、与全球化、与信息化、与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中东的战争形态，它以战争的惨重代价，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与发展，更加珍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1: 沙场交锋，制胜为先。三十六计之攻战计，六策环环相扣，尽显主动破局的博弈智慧。古老兵家谋略跨越千年沉淀，即便放在当下，依旧暗藏制胜之道，熠熠生辉。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五趣互动当中，我们有请梁植老师为我们讲解同样是攻战计的兵法谋略，古人究竟如何运筹帷幄，巧用以制胜。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三十六计中的攻战计核心便是以谋为刃，不靠蛮力硬拼，而是用精巧布局掌握战局主动。很多人都熟知成语打草惊蛇，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最早源自行军作战的实用谋略。两军对峙，最忌盲目冒进。古人行军从不贸然大举进军，而是以小规模行动试探对手，用细微动静搅动局势，逼迫暗处的敌军暴露埋伏与布防。不明敌情不妄动，未知深浅不冒进，正是这份谨慎成就了高明的进攻指挥。春秋时期，楚国想要征伐邻国，却不了解对方兵力部署，便先派小股部队边境袭扰，对手仓促调兵，防线尽数暴露，楚军摸清虚实后精准出击，一战定局。那么抛砖引玉，生活里它是谦逊之词，而在沙场之上却是一招凌厉的诱敌妙计。

0: 核心就是以弱示敌，以小利诱敌，用看似弱小的兵力、微小的利益当作砖，勾起对手的轻敌之心与贪念，引诱对方倾尽主力贸然深入，落入我方的圈套。经典的马陵之战中，孙膑正是巧用此计，他逐日减灶，刻意示弱，营造军心溃散、兵力锐减的假象，彻底迷惑庞涓，引诱魏军孤军深入险地，最终伏兵四起，大败强敌，完美实现以小博大、诱敌破局。最后便是直击要害的擒贼擒王。古人有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千军万马皆是枝叶，敌军主将与指挥中枢才是整场战局的命脉。两军厮杀不必纠结于杂兵缠斗，无谓消耗，只要集中精锐力量，直取敌方核心，斩断指挥体系，便能让对手群龙无首，军心溃散，不战自败。隋末战事中，李世民对阵数倍于己的敌军，不与正面大军死磕，专攻对方主营与核心将领，主将一败，庞大的军队瞬间瓦解，轻松拿下战局。总而言之，用兵之道，强攻硬拼永远是下策，运筹谋划方为上策。从打草惊蛇、试探虚实，到抛砖引玉、诱敌深入，再到擒贼擒王、一击制敌，读懂攻战谋略，方能进退有度，步步掌握主动权，从容制胜。
1: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一计之初，可搅动四方风云；一谋之就，混战中从容破局；博弈交锋里，虚实进退藏千般谋略；于乱局之中，攻其根基，乱其阵脚；于周旋之间，审视择机，谋定而动。古老兵家智慧，尽览中东烽烟变局。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四集《混战计》。彰显企业担当，共筑中国力量。湖北麦德利航空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在万米高空，安全是民航永恒的生命线。航空座椅垫不仅关乎舒适，更肩负着重要的安全使命。它必须具备高阻燃、高回弹、抗老化等多重性能，其中阻燃性是保障客舱安全的关键一环。面对这一严苛的综合性能要求，湖北麦德利航空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从材料科学的本源寻求突破。他们联合高校科研力量，将目光投向材料诞生的最初时刻。
4: 作为航空泡沫来说，它主要是因为这个阻燃的要求和传统的泡沫是不一样的，它对阻燃的要求会更高，把它的原材料进行改性，这个产品就是有长期的阻燃性的。
3: 通过独特的原味材料改性技术，企业从材料合成的源头入手，成功研发出新型阻燃聚氨酯慢回弹泡沫，实现了长效阻燃性能，从根源上构建了稳定可靠的安全屏障。而材料自身具备的慢回弹、不易变形的特性，也为乘客带来了持久的乘坐舒适感。同时结合其内在的抑菌及抗霉功能，共同构建出一个兼顾安全、经济与健康舒适的客舱新体验。材料的创新不能止步于实验室的原理验证，更需要先进成熟的制造体系来承载。因此麦德利通过智能控制系统与全流程质量追溯体系，实现了从原料到成品的标准化数字管理，确保材料始终性能如一。正是这份对品质的执着把控，筑起了麦德利与多家航空公司长期稳固合作的基石。从技术对接到产品验证，麦德利始终以专业及时的响应兑现着每一次承诺，守护着每一份信任。从核心的航空座椅材料与组件， 到正在陆续研发上市的航空救生衣，化学氧气

0: 发生器以及航空座椅安全带等，麦德利的产品线正持续丰富。这并非简单的横向扩张，而是企业核心材料技术在不同安全维度的纵向深化。麦德利致力于以材料科技为原点，为民航客舱构建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安全解决方案生态。
1: 安全呢，是民航业的基石，也是我们麦德利公司创新的起点。我们的愿景呢，就是成为民航客舱安全与适航材料解决方案的先行者。未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航空材料的领域，深化产学研合作，将更多的科技成果送上蓝天，为民航强国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奋斗不息，创新不止，前路虽有挑战，但麦德利始终坚信，每一次对材料的极限探索都将转化为守护蓝天的坚实翅膀。未来他们将持续精进，与合作伙伴并肩，共同描绘出一个更高、更远、更坚实的民航强国新未来。
2: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3: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乐麦四十七。
4: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3: 匠心造就墙板，品质赢得信赖。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7: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8: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9: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0: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8: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7: 国防军事频道，
9: 五星剧场，
7: 五星剧场，
8: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9: 每天与您相约。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绝不能让共产党再次绝境逢生。
3: 选择的路线方针必须要坚持彻底地走下去，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
4: 跟紧红四军的步伐，冲啊！我们这是一支必然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的队伍。
5: 请关注绝境铸剑。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

0: 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体羊奶粉。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美伊小规模冲突持续，双方互相实施军事打击。美国防部已拟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或考虑重启代号为大锤的军事行动。围绕是否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美伊各方说法不一。美官员称，伊朗已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并培训民兵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猎杀 F-18 战斗机。事关星链，五角大楼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爆发争执，离以冲突持续，以军越过缓冲区，进一步扩大袭击范围。面对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威胁，以军在前线阵地与装甲车辆周围加装渔网。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当前美伊谈判来到了关键时刻，局势走向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然而日前我们看到美伊互相实施军事打击，双方的小规模冲突持续。美以伊冲突已满三个月的当下，那距离战争结束究竟还有多远？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首先把时间交给冠岳，请他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冠岳，
1: 好的，沙尘。

0: 本周的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有以下几条来自于权威媒体的评论。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条。近日，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快速升温。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阿联酋在外交上曾长期跟随沙特，但是两国在能源政策上产生矛盾，陷入同质化竞争。这些因素都在促使阿联酋逐步脱离原有外交空间，转而拥抱美国、以色列等非伊斯兰国家。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评论。美国智库近期发布报告称，美国在对伊朗行动中战损飞行器达到42架。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冷战结束后，美军挑起或主导的武装冲突大多数都是空袭制胜。然而这次美军在中东故技重施的同时，不仅呢未能够让伊朗屈服，反而导致自身损失了大量的军用飞机。这也说明美军的空中霸权体系开始动摇和解体。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沙特、卡塔尔等国领导人通话时提出，将正在谈判中的美伊协议与所谓亚伯拉罕协议捆绑。中国军网发表评论表示，此举意在布局有利于美以的中东地缘架构。然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对此提议保持警惕。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评论。日前，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等周边多条战线同步升级军事行动。央视新闻引用专家评论表示，以色列担心如果美伊真的签署了协议，那么美国大概率会加大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因此以方需要在此之前通过造成既成事实来永久性的改变地区的力量对比。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评论。当前围绕美国与伊朗之间能否达成协议的消息备受各界的关注。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近期美伊虽发生小规模摩擦，但是双方均有意管控局势，避免升级。当前两国谈判决心较大，短暂摩擦仍在可控范围之内。好，以上呢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的全部内容。沙晨，
1: 谢谢。近日，美国军事动作持续升级，不仅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甚至还出炉了一份针对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与此同时，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进展备受外界关注。不过，对于相关内容是否敲定，美伊双方的表态却是截然不同。更多具体情况，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无人机，美方进行了防御打击。伊朗方面称，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遭伊朗拦截，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3: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30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
2: 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国空袭的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等一些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3: 另据多名美国官员30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大幅度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意向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修改的方案更强硬，修改后的内容已被送交伊朗方面审议。此前，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西方媒体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伊朗国家电视台曾于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
2: 内容包括美国军事力量将撤出伊朗周边区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被解除等。但随后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此外，据法国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汲取实战经验，培训民兵组织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报道称，伊朗已引入虚拟现实头戴显示设备进行模拟实战训练，其中一段训练视频被命名为教志愿者如何用肩扛式导弹猎杀 F-18 战斗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问一下王老师，我们看到最近美伊双方的小规模冲突不断，而且都是美军先发制人，比如说本周一刚刚以自卫之名发动了打击对伊朗南部的目标，然后呢，对于他的阿巴斯港

0: 周边的这个区域的一个特定目标也打击，为什么紧盯着伊朗南部？
1: 最近这几天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多次的双方的交火，美国对伊朗打击目标呢基本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他认为是伊朗跟美国进行谈判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并且跟国际油价直接的关联起来。那么从后续

0: 啊，它是所谓的防御性的反应，打击的也就是沿岸的一些目标，对伊朗纵深的目标，它并没有展开进行打击，而且双方的交火时间也是比较短暂的。那么伊朗方面呢，实际上对美国目标的这个反击，总体来讲也是比较克制的。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真正让这个谈判破裂、停火破裂，走向直接的大规模的对抗，或后续升级到一个恢复进行打击，这种意愿并不太强烈。那么从第三方面来看的话呢，表明后续的发展趋势，在解决这些核心的问题上，可能美国还是要走以前的老套路。这种老套路就基本上有点类似于像加沙的这样一种这个格局，就是双方争取达成一个这个协议，但是分阶段推进，它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可能还会长期的进行博弈下去，只是用一个协议来暂时性的把当前一些比较紧张的这个局势缓和下来。
1: 李老师，根据美国官员的披露说，美国国防部制定了一份对于伊朗目标的叫打击目标的清单，而且呢准备重启军事行动，把这个军事行动的代号命名为大锤。你怎么看在这样一个美伊谈判进入到关键期的时候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列出打击目标的清单？另外，为什么把这个军事行动的代号命名为大锤呢？
2: 那么自从停火以来，这个就4月8号停火以来，其实双方的这个交火已经是基本上是一种常态了啊。特别是最近25号以来啊，每天都有交火啊，当然都是小范围的啊，或者说一次性的啊，这样对攻。美国方面呢，就是您刚才讲的啊，军方制定了打击的目标的清单，那么与此同时呢，还制定了新的作战的代号。就是所谓大锤行动。我们知道2月28号那次军事行动，美国命名为史诗怒火啊，就空前了。那么现在又要有个代号，它要显示就是说我这是另外一场军事行动，因为毕竟美国有个战争权利法，是吧？60天啊，国会对它对这个总统有一定的约束，所以它需要这个命名另外一个命名。所谓大锤呢，顾名思义啊，那就是要龙圆的往下砸吧啊。我认为啊，主要是要发挥两个方面作用。一个呢，它确实是为一旦达不成协议，是吧，双方重返战争做准备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是在施加压力。
1: 我们看到本周美军接连对伊朗南部发起打击，目标直指伊朗沿岸的导弹发射阵地等。那为何伊朗的岸舰导弹会成为美军的心腹之患呢？它的实际战力究竟如何？那关于这个问题，接下来请冠岳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观察和介绍。冠岳。
3: 好的，沙尘。美伊停火期间，美军多次打击伊朗的岸舰导弹阵地和武装快艇。在美军看来，伊朗的岸舰导弹和武装快艇是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力武器。那么究竟伊朗岸舰导弹战力如何呢？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这第一个关键词，体系完整。伊朗拥有近中远相衔接的岸舰导弹火力体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胜利导弹，主要负责近程反舰；努尔导弹主打中程反舰，覆盖海峡核心水域；阿布马赫迪主打远程反舰，威慑阿曼湾及波斯湾深处的敌方舰艇。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关键词，部署隐蔽。据英国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沿海崎岖的山地和复杂的近海地形为岸舰导弹发射提供了天然屏障，并且伊朗平时将大量的反舰导弹和机动发射车隐藏在地下。此外，伊朗岸舰导弹大量使用公路机动发射车，可快速完成阵地切换、发射撤离，完美适配海峡狭窄、地形复杂的地形环境。最后一个关键词，我们来看错位对抗。已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曾指出，伊朗和美国比拼只能攻其软肋，将冲突引向有利于己方的领域。在这种不对称作战理念的引导下，快艇以及反舰导弹都是伊朗重要的非对称作战手段。因此，伊朗岸舰导弹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以弱制强战略工具，其目标不是彻底击败美国海军，而是提高美军介入成本，拖慢美军行动节奏，并以封锁霍尔木兹的威慑能力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和地区战略态势。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0: 大臣，
1: 谢谢。另外，王老师，根据外媒披露，我们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正在培训民兵组织，教他们怎么用这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而且很明确把 F-18 战斗机作为这种打击的目标。您怎么看借用民兵的力量，然后铺开这种防空的网络，能不能够有效制衡美军的空中优势呢？
2: 一旦恢复进行军事打击，美国的战争方式当然是空中打击。那么从这种角度来进行考虑，增强伊朗的防空能力是当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大规模地加强了对民兵使用便携式防空武器的训练。便携式防空武器使用是非常简单的，而且这种武器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也可以供这个普通的战斗人员就来使用，拥有一部分防空的这个能力，这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它可以进行，按照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呢，是一种马赛克的防御体系，自主防御，就是不需要上级这个下达命令，只要是这些战斗人员看到天上有飞机就可以进行自主的抗击，因为伊朗的这个空中力量并没有参加实际的作战，只要在伊朗的上空是军用的飞机，那么显然要么是美国的，要么就是以色列的，所以只要是建的空中的目标就可以进行打击。那么这种训练可能产生的这种新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现在随着单兵便携防空武器某种程度上威胁在不断的这个提高，那么迫使美国必须要考虑，他要加强直接打击的时候就不敢下降到高度4500或者是5000米以下。此前已经有过教训了，就是 F-15E 那一架这个飞机被击落，其实结果看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他认为拥有制空权，降到了4500米以下，他一种所谓的比较自信，在这个时候战术选择出现错误，很有可能会对后续美国要恢复了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打击，那么伊朗还是有相应的办法能够对美国构成一定的这种威胁。
1: 李老师，我们看到美方称说美伊的谈判代表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是随后呢，伊朗方面说这是不属实的消息。而之前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份有关这个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叫初步非正式文件，但随后呢，白宫方面又出来说这是纯属捏造。就你怎么看现在对于这个谈判的进展，一方公布他的这种积极的进展，然后另外一方面迅速又出来否定，这说明了什么呢？
3: 总体来讲，双方一致点在于有一个谅解备忘录，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双方大致是达成了共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各自表述。那显然双方公布的这些细节都是有利于自己的，这突出的说明了个什么？说明了这份谅解备忘录早就呼之欲出了，就是大家都承认说达成共识了，但是一直出不来。它的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呢，双方都要赢，都要对内对外有所交代。那么我们知道，要美国有所交代，那霍尔木兹海峡要恢复开放，是吧？那么是要恢复到开战之前的那种自由航行的状态。那么同时要有明确的核问题的表述，比如说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核武器。接下来谈判要有一些原则等等。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要能够内外的交代他赢了，那么这份协议里头那一定要有解冻资产啊，比如说解除制裁的一些承诺啊，就是包括伊朗讲的赔偿啊等等，还有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要凸显伊朗优越的地位啊，或者主导的地位最好是。所以双方在这些细节问题上纠缠不清，特别是那些要害问题的措辞，双方迟迟难以达成一致。由于都要赢，都不能让对方赢，那么现在这是一个最大的难点。
4: 伊朗方面27号消息称，星链被用来服务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人士查阅的美国国防部文件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轰炸行动数周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与五角大楼在星链网络终端的服务费用问题上爆发了争吵。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高管与美国防部官员会面并提出，美军方为美台终端的网络服务支付了约5000美元，而实际上使用的却是价值近2.5万美元的更高阶服务。双方就星链应用于低成本无人作战攻击系统的自杀式无人机产生价格分歧。与此同时，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大幅扩大作战区域。以色列国防军27号表示，以军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28号发表声明称，

0: 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和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区，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此外，据美媒报道，一名以军高级官员证实，由于前线对反无人机装备的需求庞大以及现有资源不足，部分以军士兵甚至直接购买渔网，自行加装在前线阵地与装甲车辆周围，对抗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
1: 李老师，我们看到根据外媒的报道，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数周之后，美国的这个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五角大楼因为星链终端的这个服务器的使用的费用问题产生了这种争吵。那您觉得现在这个星链系统在美国对伊的军事行动当中它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2: 这个在这场战争中，星链对美军来讲啊，实际上是在战争中美军依赖的关键装备。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啊。那么一个呢，我们知道战争开始前，伊朗已经全境的断网啊，而且它封闭了卫星电话什么这些，就是传统的通讯这些基本上是瘫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星链实际上有效地发挥了作用。那么第二一个呢，它实际上是成为这个美军这个无人机，特别风军的这些，它一个指挥的中枢。啊，来这个实施的操控这个无人机的打击。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它增强了定位导航的精确度啊，就是实际上它是辅助这些精确制导的这些武器，使它们更能精准打击目标。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星链还可以作为这个情报收集实时的战场监控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么这次战争中也是如此，美国以色列可能大量的投入了一些便携式的那个终端，以使他们对伊朗战场形势看得更清楚。但是虽然是他依赖的关键装备，但是实际上他有副作用在里边，他受制于一个私人的私营的这样一种公司，就是他随时提价，他还没办法，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提价，我觉得这是他致命的一个短板。
1: 我们知道星链呢，原本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全球提供的卫星互联网系统，但是近年来对于美军而言，该系统在军事领域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冠岳，请他通过一组数字带来更多的观察和介绍。冠岳。
3: 好的，沙尘。伊朗情报部近日表示，敌方正通过软战争向伊朗施压，而其中呢，具备全球网络覆盖能力的星链系统已然成为这场博弈中愈发核心的作战工具。接下来我们通过三个数字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这第一个数字，6000台。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今年一月伊朗发生骚乱事件期间，美国政府秘密向伊朗境内输送约6000台星链终端。有专家表示，美国向伊朗提供的星链终端填补了伊朗断网后的通信空白，进一步为境外势力渗透提供通道，成为美国干预伊朗局势的重要数字工具。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数字，5倍。在本轮美以伊冲突初期，星链网络深度嵌入美军作战行动，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撑。美媒近期曝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向五角大楼大幅上调服务费价格，其中呢，卢卡斯无人机的连接费用从原先的约$5000每月暴涨至$25000每月，涨幅接近5倍。尽管五角大楼对此次临时涨价极为不满，但是由于当下作战行动已经高度绑定星链网络服务，最终只能被迫接受涨价条件。我们再来看这最后一个数字，3500份。据美媒披露，五角大楼正在考虑追加订购3500份星链网络服务，其中还包括100份价格更高的航空级服务。相较于普通服务，航空级的星链服务具备更强的抗干扰性能、更高等级的加密防护、更快的数据传输速率以及更精准的定位能力，能够有效应对如电子干扰、信号压制等场景。有评论表示，此次追加采购意味着美军正加速将商业卫星资源彻底军事化、常态化，星链已然从辅助通信工具升级为美军四维战场体系的核心支撑。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沙尘，
1: 谢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以局势。

0: 看到以色列方面，它是以防空装备的先进性著称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它也在寻找一些平替的方案，所谓的比如说要把渔网加装在阵地跟这个关键的这种武器的周围。这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技术，它的突出的这种战力在什么地方？
1: 真主党的无人机已经对以色列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有一个数据基本上就可以充分的反映出来，至少在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停火之后，以色列恢复对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67%的以色列的军人的死亡是无人机造成的。而当下以色列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来对付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无人机。原来所谓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构成的这个威胁主要是火箭弹和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它的范围大约在50千米左右，以色列用铁穹可以有效的加以应对，后来它又发展了所谓的铁束，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满足一定要求。但是现在黎巴嫩真主党最重要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变化，开始使用光纤制导的无人机，让以色列非常的这个难受。现在黎巴嫩真主党用光纤制导的无人机打它两类的这个目标，第一类的目标呢是这种装甲车、坦克这样一些装甲目标，在攻顶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直接就让它的那种所谓的主动防护系统没有办法有效的发挥这个作用。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坦克上必须要加一些所谓的像渔网啊、那个顶棚啊这样的方式，来防止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的攻击。第二一个，以色列在考虑要防止，特别是光纤制导的这种无人机对它的固定的据点，以及在外面行进的单兵或者小分队构成直接的这个威胁。所以这两种这个情况都让以色列变得这个非常难受。他要应对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个无人机，只能够找一些非常简陋甚至是非常原始的办法，加顶棚，阵地上加一些盖子。那么单兵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赶快找地方跑，只有这个办法，没有别的这个办法。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可能催生的后续很有可能不仅仅是以色列，可能全球范围的这个军事大国都必须要考虑到怎么样去应对现在一个新的威胁，就是光纤制导的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这是一个目前来讲世界性的这个难题，但是我相信办法一定会找到的。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

0: 瓶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每一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伤亡。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大地。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0: 乌方称俄军发动新一轮空袭，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自冲突以来首次发布导弹预警，乌军袭击俄多个重要军事设施，罗马尼亚因无人机事件关闭俄总领馆，日本首次派遣自卫队队员赴德就俄乌冲突取经，还宣布首次通过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共乌22亿日元军援，俄方警告称援乌装备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他们的灵感或许来自不经意间的触动，他们的成就却改变了战争形态，甚至改变了历史。军事科技，就让我们借助 AI 时空复原技术，走进两位枪械大师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与坚守。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浩。回望轻武器的发展史，有两个名字注定被世人永远铭记。一位是从二战硝烟中走来、心怀悲悯的苏联老兵米哈伊尔·季莫菲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另一位啊是深耕航空机械领域、以极致突破传统桎梏的工程师尤金·斯通纳。他们中一位设计了皮实耐用、风靡全球的阿卡枪族，一位开创了模块化小口径先河的枪械体系。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两位天才设计师走上了枪械研发之路呢？在战火洪流与时代浪潮的裹挟之下，他们的设计理念又有何区别呢？本期节目啊，我们依托 AI 数字技术穿越时空回溯历史，循着两位大师的自传手记与生前专访，还原真实的枪械宗师人生，解锁两种风格迥异却同样著名的工业设计。
1: 2013年12月23日，俄罗斯枪械设计大师、阿卡四七步枪之父卡拉什尼科夫在刚度过94岁生日后病逝。鉴于他对俄罗斯乃至世界武器设计领域的卓越贡献，俄罗斯为其举行了国葬。总统普京亲自出席，前总理梅德韦杰夫沉痛表示，卡拉什尼科夫的离世是整个国家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阿卡系列步枪是全球最广为人知且使用最普遍的武器，其核心优势在于操作简便、可靠耐用，加之价格低廉，在不少国家甚至低于一只活鸡的售价，至今仍被众多国家和地区广泛使用。这是2009年11月10日留存下的一段珍贵历史影像。当天既是卡拉什尼科夫90岁寿辰，也是阿卡四七诞生62周年纪念日，俄罗斯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举办了盛大的生日招待会。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亲手将代表国家最高荣誉的俄罗斯英雄金质奖章授予卡拉什尼科夫，并盛赞他创造了令全体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民族品牌。
0: 卡拉什尼科夫于1919年11月10日出生在苏联阿尔泰边疆区的一个普通农家。1930年前后，苏联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并且推行消灭富农政策，他们家被定性为富农。年仅11岁的卡拉什尼科夫随家人强制流放。1936年毕业后，卡拉什尼科夫在铁路系统找到了工作。据说啊，正是在这段时间，他逐渐对机械构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少年时期的卡拉什尼科夫最大的梦想并非设计枪械，而是制造农用机械。在自传《我的枪中人生》里，他曾写道，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造出一台

0: 台更高效的割草机，一台更省力的播种机，让乡亲们不用再顶着烈日在田里劳作，让土地长出更多粮食，让大家都能吃饱饭。
1: 卡拉什尼科夫先生，您年少时啊，一直想要钻研农用机械，当时有没有便利条件呢？
2: 当时是没有的，我的家庭呢是比较贫穷，家里面的孩子呢也比较多。你可以看到远处那几间简陋的房子呢，当时是我的家。虽然呢这里的环境优雅，但是相对于来说呢比较偏僻闭塞。直到1936年，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蒸汽机车。读到了7年级的时候呢，我就被迫辍学了。
1: 辍学之后，您依旧没有放弃对机械的研究，对吗？
2: 是的，其实我打心里非常的喜欢机械。这个时候呢，我就自己开始学习机械的相关知识。平时呢，我也会把别人丢掉的一些机械零件捡回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拆解，反复去研究里面的结构。我还亲自动手制作了一些简单的小型农具、小型的机械，一点一点的摸索机械的结构原理，为我后来的设计之路打下了基础。
0: 1938年，19岁的卡拉什尼科夫应征入伍，成为苏联红军的一名坦克兵。凭借对机械构造的熟悉，他常帮战友修理坦克、枪械等装备，很快变成了部队里的机械能手。然而，平静的生活在1941年被彻底打破。这一年，纳粹德国突然入侵苏联，卫国战争全面爆发。残酷的东线战场彻底改写了卡拉什尼科夫的人生轨迹。作为坦克兵，他随部队奔赴前线，参与了无数次激烈战斗。1942年10月的一场激战中，卡拉什尼科夫所在的坦克被德军炮弹击中，他的肩部受了重伤。更让他痛心的是，他发现许多战友并非败于敌人的炮火，而是栽在了手中劣质且故障频发的制式枪械上。
2: 当时战场的情况可以说是糟透了，我们呢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能硬扛。德军的士兵呢普遍装备了自动步枪，火力呢是又连贯又凶猛，我们前线的战士是完全被压制的。当时我躺在病床上疗伤的时候，战场上的画面就不断在我脑海当中回闪，战友们牺牲的场景，枪械卡壳时候的无助，日夜煎熬着我。我每天都在反思，那些英勇的战友不应该因为武器的不可靠而白白丧命。
1: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您下定决心放弃了农机梦想，转而研发枪械的吗？
2: 没错，这个念头呢，一旦产生就永远没有办法消散。我变得越来越着迷，伤病还没有痊愈，我就找来笔记本、铅笔、橡皮，一笔一画勾勒出我想象当中步枪的草图。
0: 经过刻苦钻研，卡拉什尼科夫先后设计出冲锋枪和轻机枪，并于1946年设计出一款新式突击步枪，并将其送往国家靶场参加选型竞赛。这款步枪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赢得了竞赛胜利。

0: 仅为上士军衔的卡拉什尼科夫一举成名，那一年他27岁。1947年，这款步枪被正式定为苏军制式装备，命名为阿卡47突击步枪。阿卡47问世之初，苏联军方在生产过程中对其设计严格保密，就连用过的弹壳都必须回收。直到上世纪60年代，它的设计秘密才公之于众。在卡拉什尼科夫3岁那年，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位天才枪械设计师悄然降生。伴随着他的成长，一场足以颠覆全球轻武器发展格局的行业变革悄然酝酿。这位引领时代风潮、被誉为现代突击步枪之父的传奇巨匠，就是尤金·斯通纳。
1: 1922年

0: 11月，尤金斯通纳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童年时随家人迁居加利福尼亚州。高中毕业后，因父亲无力供他继续深造，斯通纳只能辍学打工。幸运的是，他被当时的维加飞行公司及后来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录取。斯通纳先生，您刚进入航空企业的时候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1: 我刚刚入职的时候啊，还是做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比如说像航空机械装配、飞机结构加工、航空零部件钳工一类的工作。当时我非常知道自己学历不是很高，所以一旦有学习的机会就格外的珍惜。
0: 那想必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吧？
2: Yes。
1: 对，当时确实非常辛苦，只要有业余的时间，我就会去上夜校，去航空学院旁听专业的课程。当时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只能一边打工一边自费求学。为了节省一些通勤时间，能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我干脆就在学校附近搭了一间非常简易的房子去居住。
3: And dastardly attacked by Japan on the Hawaiian Islands.
0: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舰队偷袭珍珠港，随后美国对法西斯国家宣战。获得这一消息的斯通纳怀揣着一腔热血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由于他在维加飞行公司学习了许多有关飞行机械的技术，被分配到海军陆战队加利福尼亚埃尔托罗航空站，负责维护螺旋桨战机。斯通纳先后在冲绳岛、菲律宾群岛以及中国北部参与作战，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并熟悉了战斗机上配备的12.7毫米口径机枪和20毫米口径机关炮，为日后投身枪械设计埋下了伏笔。
1: 战争结束后，我就光荣退伍了，先后在多家知名的航空企业工作，深度参与到各类航空部件的设计与研发当中。
0: 但二战结束后，战争形态发生了彻底变革，堑壕战成为历史，丛林作战、机械化机动与快速反应作战成为主流。为适应新时代作战需求，美军方提出了全新的轻武器研发诉求，需要一款轻量化、高精度、人机适配性好、可多功能改装的新型单兵武器。在这样的背景下，深耕精密机械设计、拥有丰富航空制造经验的斯通纳承接了这一时代课题，正式跨界投身枪械设计领域。
1: 当时啊，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士兵在作战当中的种种困难。当时给他们列装的武器非常的笨重繁琐，并且操作也不方便。每名士兵啊，负重非常大，这让他们的作战灵活性是大打折扣，完全跟不上现代战争的节奏。身为一名工程师，我非常清楚自己有能力可以优化这些难题。
0: 所以说，航空技术成为了您设计 M16 的独家优势吗？
2: Yes, in the field of aviation manufacturing,
1: 航空制造领域啊，追求的是轻量化、高精度以及高稳定性，这和现代枪械的改良需求是一致的。所以我就把航空轻量化材料、气动优化原理、精密结构设计全部融入到枪械的研发当中。我想打造一款更轻便、更精准并且更可靠的单兵武器。我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么多年在航空领域积攒的经验，就没有 M16 系列步枪的诞生。
0: M16 步枪因枪身通体呈黑色，被人们戏称为黑枪。它是世界上第一款列装的小口径军用自动步枪，也是二战后美国换装的第二代制式步枪。其列装标志着军用枪械进入崭新的发展时期，也宣告着一代名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4: 一位是战火幸存者的自救式设计，一位是工业体系下的专业化革新。成长经历的不同，目的不同，早早就注定了两位枪械大师会造出截然不同的经典武器。1990年5月16日，应美国史密森学会邀请，在华盛顿，尤金斯通纳第一次见到了他的老对手卡拉什尼科夫。

0: 他们共处了一个多星期，围绕两款枪械进行了深入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两位枪械大师从枪械结构、设计逻辑等方面聊一聊他们的核心设计思想。
1: 首先，阿卡47采用冲压焊接、简易铆接工艺，枪身线条硬朗，没有精致修饰，木质配件也打磨素朴，质感粗犷。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沙尘、严寒等恶劣环境，特意放大零件配合公差，留有较大间隙，枪机晃动明显。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它可靠性极强，环境适应性拉满。
0: 卡拉什尼科夫先生，对于阿卡47呢，外界有人评价它做工粗糙、设计简陋。面对这样的评价，您怎么看呀？
2: 我从来不认为它是一把粗糙的枪，反倒是一种非常实用化的设计。因为当初我设计这把枪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前线能够更好的作战。我们知道士兵们在前线作战经常会碰到泥泞啊、严寒啊等等的恶劣条件，我给他们设计的呢不是一个工艺品，而是一把能真正拿出去作战的武器。
0: 所以说您的设计都是围绕可靠实战性开展的吗？
2: 对，没错。我认为呢，一把好的枪呢，应该是作为战士身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负担。在战场上啊，战士是没有时间去维修这种复杂的枪械的。我简化这个枪械的结构呢，就是为了减少零件的数量，也是为了在战场上降低这个故障率。比如说使用这种高强度结构的钢，就是为了适配极其恶劣的战场环境。优化这个供弹系统呢，也是为了在战场上杜绝这种卡壳的存在。这就是我的设计准则，实践证明我的设计是正确的。
1: 阿卡47枪长870毫米，枪管长415毫米，保险快满机柄在机匣右侧，全枪主体采用钢木结构，采用容量30发子弹的弧形弹匣供弹。实战状态下，全枪重5.2千克，有效射程300到400米，采用导气式自动原理，回转式闭锁枪机。
2: 其实我的这把枪的设计结构并不算是复杂。当击锤呢击打机针、引燃底火和发射药，子弹呢就会发射出去。这时候呢，枪管里面呢会产生高压高热的这个热气，我在枪管上开了一个小孔。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推动枪械里面的结构进行滑动，这股力量会推开枪膛，将里面的弹壳弹出去，之后会将一颗子弹重新上膛，这样就可以进行连续射击。
0: 那么斯通纳先生，相较于卡拉什尼科夫的阿卡47的皮质，您的 M16 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3: 其实啊，在我的想法里面，单纯的皮实耐用还不能适配到现代战场当中，所以呢，我在 M16 设计上只聚焦于三点，一个就是精准度，还有一个是轻量化，最后一个就是模块化。
0: 您提到的模块化在当今也是非常创新新颖的设计，在当时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3: 其实啊，这现代战争场景是越来越复杂，所以呢，作战的任务灵活多变，单一功能的枪械始终会被淘汰掉的，所以我想打造的是一款万能的枪械，同一个枪身就可以迅速更换其他的配件，比如说切换成步枪啊、狙击枪还有轻机枪多种作战形态。
1: M16 轻便且质感高级，加工工艺精密，零件公差控制严格，拼接缝隙规整严密，外表打磨光滑，线条流畅简约。整枪修长，枪长986毫米，枪管长508毫米，全枪采用航空铝合金工程塑料轻量化材质，搭配钢制核心构件，实战满弹状态，全枪重量只有3.6千克，有效射程400至600米，采用吹气式导气自动原理。
3: 我设计的导气方式啊，和卡拉什尼科夫先生是完全不同的。我采用的是吹气式导气原理，由高压气体直接进入枪栓后方机框内的一个内室，机框带动机枪后退，这使得啊单独的活塞室和活塞就没有什么必要了，从而减少了移动部件的数量。这种原理可以让枪更加的紧凑，重量也更轻，从而让后坐力也变小，使得射击精度大大的提高。
1: 此外 ，M16 还十分注重枪械的人机工学设计，优化了枪械的重心分布、枪托、握把的角度和形状，贴合士兵的持握习惯，减少长时间射击的疲劳感。 与此同时，两款枪

0: 也采用截然不同的弹药规格。阿卡47发射 7.62×39毫米中间威力枪弹，弹头质量大，动能充足，枪口初速每秒710米。 M16 则使用 5.56×45毫米小口径高速枪弹，弹头轻巧修长，初速可达每秒975米。口径的不同，二者杀伤机理差异也显著。阿卡47穿透力强劲，子弹击中人体多为规整贯穿伤，依靠动能造成机体冲击，而 M16 的小口径子弹初速极高，进入人体后极易翻滚碎裂，形成严重空腔创伤，毁伤效果更为惨烈。
1: 1990年，两位首次碰面，而且相互试射了对方设计的步枪，近距离体验了彼此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那时的画面。
2: You got, everybody got earphones.

0: 那么试射之后，两位对对方的枪械有怎样的评价呢？
1: 斯通纳先生设计的这款枪械呢，精准度非常高，子弹呢出速度也很快，设计的十分精巧。不过呢，这把 M16 呢，我个人认为是更偏向于这种比较良好的作战环境以及经过专业训练的士兵使用。
2: 我是十分认可卡拉什尼科夫先生的设计啊，因为阿卡47这把枪纯粹就是为战争而生的完美战斗工具，结构简单到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上手使用，而且在恶劣的环境下可靠性更是令人惊叹。
3: 两款经典步枪问世后，在越南战争的战场上迎来了巅峰对决。北越军队大量列装阿卡47，凭借极致可靠的性能，在越南热带丛林泥泞沼泽的恶劣环境中稳定输出，表现出众。而美军列装的 M16 则依托高精度与轻量化的先天优势，实现了对目标的精准压制打击。
0: 这两款枪啊，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配之别。不论是阿卡47还是 M16， 都在轻武器发展史上成为了经典之作，深刻影响了全球轻武器发展的进程。那么我想请问两位，在您们心中啊，一把好枪的终极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1: 在我看来呢，一把好的枪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稳定可靠，是一定要排在第一位的。同时呢，结构呢一定要简单，是可以进行大批量的生产的，适配于各种各样的战争场景。枪械呢毕竟不是一个精致的工艺品，在战争之中啊，多余的花里胡哨的设计呢，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价值。可靠、简单、实用是永远的标准。
0: 那么斯通纳先生，您怎么认为？
4: 我的评判标准啊，更加贴合现代战术。优秀的单兵武器必须贴合人体，贴合战术，轻量化、高精度、人机工学一定是基础。同时呢，还要有持续迭代升级的能力，可以适配不断变革的战争模式。
0: 二位的设计理念不同，但是都保持着自己的初衷。但不可否认的是，轻武器的滥用造成了大量的无辜伤亡。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短片。
3: 2025年11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举行公开辩论，其中有代表指出，目前全球枪支已超10亿支，而非法小武器在部分冲突地区造成的平民死亡比例高达30%。尤其是突击步枪问世后，凭借造价低、易上手、火力猛的优势，迅速被多国列装。同时，因获取渠道便捷，也遭到武装人员、游击势力与不法分子的大肆使用。而阿卡47更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枪械。这款武器既助力众多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也成了极端分子和武装暴徒们的杀人凶器。在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中，可以说人人手中都有把阿卡47和他的子嗣。正因如此，晚年的卡拉什尼科夫深感痛心，曾呼吁订立国际条约，管控含阿卡47在内的轻武器跨国交易。
1: 坦白来讲，我为我这把枪能在战场上守护战士的生命其实是感到骄傲的。我的初衷呢，从来不是制造一款杀戮的武器，我原本呢只想设计一些

0: 农用机械用来造福百姓，是战争逼迫我转向枪械设计的研发。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设计的这款枪会成为极端势力和犯罪分子杀戮平民的工具。那些倒在枪口下的老人和孩子，是我这辈子都无法释怀的梦魇。罪孽从来不源自于步枪本身，而源自于扣动扳机的人。可我依旧终身反思，渴望能减少它所带来的伤害。我始终坚信，AK-47是守护国土的防御盾牌，而不是侵略的利刃。
1: 技术本身并不会制造杀戮，而决定善恶的永远是使用它的人。站在设计师的角度，我们的核心职责就是优化装备，弥补缺陷，最大限度地保护士兵的生命安全。武器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善恶之分。战争的正义与否，武器的使用方向从来不是设计师能够决定的，而这是国家和政治家们的选择。我们只负责打磨技术，优化装备。
2: 我相信二位绝非战争的狂热者，只是顺应时代的武器设计者。卡拉什尼科夫先生一生叩问生命，呼吁和平。斯通纳先生精通设计，是一个典型的理性思维。那么可以说啊，武器是顺应时代而生的，设计是回应实战所需。技术本无善恶，恪守底线正是两位枪械大师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启示。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战场上有些装备的作用如同玩具，只为在战术中迷惑对手。有些装备的外形如同玩具，它们小巧灵动，造型别致，总是出奇之上。有些装备的设计理念甚至直接脱胎于玩具，它们如同积木般自由拼接，协同互动，使装备更具灵活性与作战效能。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揭开装备背后的玩具密码，揭秘战场上那些鲜为人知的创造性思维。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雪峰先生和魏东雪先生，欢迎二位。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试射了一枚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俄总统普京称，这次试验是一件大事，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并确认这款导弹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2日，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

0: 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弹所投送的战斗部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四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一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四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一倍。那么怎么去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2: 萨尔马特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导弹家族当中的巨人，个头很大，力气就很大，所以呢不仅飞得远，也可以携带更多的分导式的这个核弹头，那么可以强化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它最大的技术特点呢，就是能够飞得远。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如果是在亚轨道空间飞行，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5万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不走寻常路线。正常而言，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针对他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威慑，或者说进行这种打击，最短的这个距离是通过北极上空针对他的战略对手进行这个核打击。但是呢，他的战略对手也是针对这一方向设置了很多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阵地，所以俄罗斯呢另辟蹊径，要绕飞地球的南部区域，也就是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空域，针对对手进行威慑。那这样的话呢，它选择的路线可能是飞行的距离比较长，但是呢有一个优势，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对方可能根本就没有预警体系，也没有反导拦截系统。这样的话呢，萨尔马特它基本上就可以躲避对方的跟踪，然后呢针对对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和核心的目标进行更有力的威慑，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核打击。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还提到，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那这让其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并且具备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那什么是亚轨道轨迹机动？那这种机动方式又为什么能够大幅提升导弹的能力呢？张先生，
3: 我觉得亚轨道飞行呢，起码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飞行高度要足够高，至少要接近外层空间的高度。如果说你飞得太低，比如说飞个20公里、30公里，你速度再快也不能叫是亚轨道飞行。第二个特点呢，是它的速度要接近第一宇宙速度，但是不能达到或者超过第一宇宙速度。如果说你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那你就入轨了，就不是亚轨道飞行了。从这两个特征来看呢，可以说目前大多数这个洲际导弹都可以称它是这种亚轨道飞行器。那么这次俄军的高官说萨尔马特是这个可以进行亚轨道轨迹机动，我想呢他可能是在委婉地表达这种导弹具备一些这种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特点。什么是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呢？就是说在它飞行的这个过程中，在某一阶段这个导弹是要入轨的，也就是说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如果说它不进行减速，那么在入轨的情况下它可以进行无限的飞行，那射程无限。但是呢对于导弹来说，它没必要绕地球好几圈，所以呢它在接近目标的时候可以减速，再对目标进行俯冲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俄方说它的最大射程突破了35000公里，很可能就采用了相关的技术。
1: 那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已经对萨尔马特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它各阶段的飞行特点以及相应的反导拦截战术。来看短片。
0: 和其他洲际导弹的飞行阶段相同，萨尔马特的整个

飞行运动轨迹也可分为初始段、中段和末段。导弹的初始段也叫助推段，是指导弹从火箭发动机点火发射到停止工作的飞行阶段。这个阶段是导弹发射后向大气层外爬升的有动力阶段，飞行约为3至5分钟。对导弹防

0: 导弹飞行是指导弹发动机关闭后，在大气层外以惯性飞行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导弹飞行时间最长的时段，一般可达到20分钟。不过，此时导弹亦被各种雷达和传感器及中段拦截器跟踪拦截。由于时间相对充裕，反导拦截系统在预定的拦截点位上能进行多次拦截，以提高拦截成功率。理论上，通常把末级发动机关机的高度确定为重返高度，弹头下落到这个高度以下，就被认为是再入段，也就是末段。末段导弹飞行时间最短。此时导弹可以由具有反导能力的中远程防空导弹进行截击。
1: 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萨尔马特弹道导弹在发射后的3个飞行阶段，也提到了相对应的反导拦截技术。那请魏先生来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种反导拦截技术。
2: 如果进行反导拦截的话，主要是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就是在导弹这个初始段，也就是以很慢的速度发射升空的这个状态下，如果对它进行拦截，那么相对而言呢，从技术上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导弹的残骸甚至包括掉落的核战斗部都是在俄罗斯的这个区域内，但其他国家不可能把反导系统构建在俄罗斯的境内，也不可能使用空机的这种拦截武器在俄罗斯的境内针对处于上升状态的萨尔马特进行拦截。此外呢，就是中段。那么中段呢，指的就是弹道导弹它可能是已经达到了飞行高度的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它走的是这个抛物线，这个时候呢，导弹的飞行速度比较快，而且呢，像萨尔马特，由于我们讲它是一个巨人导弹不排除它除了携带真正的核弹头之外，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诱饵弹。那在雷达屏幕上，在预警体系上，可能一下子出现了10几个弹头，或者说几10个弹头，在这个中段飞行的状态下，想使用反导拦截弹对它进行这个拦截，技术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呢，能不能找到真正的弹头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精准的硬碰硬的这种撞击也是一个问题。在飞行的这个末段，它已经是进入到了大气层的内部，处于高速俯冲这个飞向目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想要进行拦截难度也很大。更重要的是，即使针对它的核战斗部进行了摧毁，那可能会产生这种碎片，或者说呢，会有一些辐射性的物质，也是掉落到了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客观来讲，针对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难题。那如果说萨尔马特又有了多种的突防手段，那想要在中段、想要在末段对它进行拦截是非常的不容易。
1: 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呢？
3: 首先，本身呢，洲际弹道导弹它的飞行速度比较高，天生具有难以被拦截的特征。现在呢，美国唯一一款是专门针对洲际弹道导弹拦截的呢，是它的陆基拦截弹。那么陆基拦截弹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数量比较少，目前呢只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州的2个反导基地部署有几10枚，而且呢主要部署在美国靠北的区域。如果说萨尔马特进行这个突防的话，刚才也谈到了它的飞行轨迹非常的灵活，它可以从南部或者其他方向进行突防进行打击，这个时候像美军现有的这个反导拦截阵地那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另外呢，萨尔马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这种高速远射程和高超音速弹头结合起来，它可以搭载先锋高超音速弹头，那么这个弹头呢飞行速度非常快。另外呢，它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大范围大过载的机动，这样呢进一步增大对方拦截的难度。
1: 那其实二位都给我们做了很详尽的分析了，可以看出萨尔马特它的能力是很强大的。那么在这个新闻里面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就是今年年底。那如果萨尔马特真的在今年年底投入战斗值班，会对俄罗斯的战略力量的威慑潜力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短片。
0: 俄罗斯媒体5月12日称，萨尔马特导弹成功测试，有力证明了俄罗斯作为核大国，有能力威慑任何潜在对手。这款洲际弹道导弹未来投入战斗值班后，将助力俄罗斯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中维持战略稳定。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德维

0: 则认为，俄罗斯部署萨尔马特导弹并不会导致俄罗斯战略力量的威慑潜力发生显著变化。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5月12日报道，在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下，此类洲际导弹试射意义特殊。俄罗斯军事观察员巴拉涅茨称，试射不仅是技术测试，也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再次提醒那些计划攻击俄罗斯的人，我们核武库的威力有多大。
1: 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内有相关人士高度评价萨尔马特此次试射，认为它能强化核威慑，维持战略稳定。但联合国相关高级研究员则认为，萨尔马特的部署并不会大幅改变俄罗斯的战略威慑潜力。那对于这种观点，魏先生您怎么看？
2: 俄罗斯呢研制洲际弹道导弹，它是两条技术路径，比较新的这一条呢是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说拥有了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那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就不研发了，就不生产了。他以前投入的，或者说他以前进行技术积累的这样的一些家底儿，可能就要白白的这个放弃。这对于俄罗斯来讲损失太大了。所以呢，他既研制新式的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把它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要继承下去、发展下去。所以呢，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个头越来越大。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最新型号就是这个萨尔马特。萨尔马特呢，它未来装备的数量呢，应该还会比较多，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它的陆基的核威慑体系在数量层面、在质量层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可以针对整个的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制衡，也可以在新式的核武器方面和美国进行较量。所以说呢，原本的液体燃料的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它会继承下去，会不断的发扬，也会不断的这个创新。那么采用这种固液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比较合理，而且呢也符合俄罗斯的国情。
1: 俄媒体和军事观察员直言，萨尔马特的试射不仅仅是技术测试，也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那么此次试射究竟会对俄罗斯带来哪些影响呢？张先生，
3: 这次试射首先或者说第一位的还是一次技术性的试射，因为在这之前呢，这个萨尔马特导弹进行过几次试射，其中也有几次失败的试射。可以说，在这次试射之前，它还不是一套非常成熟的系统。如果说俄罗斯通过试射一枚不是非常成熟的导弹，向西方、向北约传达某种政治信号，本身呢，应该说还是风险比较高的。但是呢，这次试射成功之后，我觉得确实这具有很大的意义。那么这意味着它提高了俄罗斯战略威慑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可以有效地对消美国的反导体系。另外呢，装备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提高俄罗斯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这种导弹呢，因为个头也比较大，通常呢会采取井机发射。这种部署在发射井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呢，往往呢被认为是这个进行所谓的一次核打击力量，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力量。这样呢就意味着俄罗斯在配合它的新的核战略学说，那么未来呢将通过它的核威慑能力，特别是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遏制北约对它可能的常规力量的打击。
1: 那我们刚刚是重点分析了萨尔马特，但是在5月12号，普京在听取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的汇报后，在声明中还提到了俄罗斯其他多款新型战略武器，包括匕首、波塞冬、海燕、针束等等。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自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俄罗斯从21世纪初便开始现代化升级其核威慑力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就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们拥有空基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匕首，该导弹自2017年起投入值班，它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过，其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包括提高非核装药情况下精度。此外，无人潜航器波塞冬和全球远程巡航导弹海燕的研发工作已接近完成。波塞冬潜航器最初是由普京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中公开宣布，随后被列入俄2018年至

0: 2027年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海燕巡航导弹采用核动力，最大射程理论上没有限制，可实施全球打击。普京强调，自2025年起，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真数也已投入战斗值班，该系统同样可配备核弹头。
1: 普京在就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发表的声明当中呢，提及了俄罗斯其他战略武器发展情况。我们注意到，这些新型武器是各有侧重，那么他们和萨尔马特搭配会形成怎样的战略威慑体系呢？魏先生。
2: 首先呢，核打击体系和常规的作战体系它是有明显差异性的。像萨尔马特这种洲际弹道导弹，主要是核威慑和核打击的手段，它不会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为什么？因为它太昂贵了。用一枚萨尔马特去打击远距离上的一个地面目标，可能萨尔马特它的这个造价和成本要远远超过这样的一个地面目标，所以呢，它只是核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工具，或者说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工具。那么我们讲其他的核打击工具，俄罗斯最新研制的包括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两款这个核打击手段或者说核打击工具和萨尔马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呢，像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能所搭载的这个核弹头啊，当量并没有那么大，它可能是一种战术级别的核武器，主要是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的军用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歼灭式的核打击。那么像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同样也是如此，它是有专门的特种核潜艇对它进行携带，然后可以对它进行发射，它所打击的目标也是航母打击群或者是对方沿海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海军基地。至于说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真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所执行的任务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的。比如说匕首主要是针对这个1-20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陆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呢，我认为合成兼备，因为它射程是比较远的，5000公里的范围内，可以针对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进行全方位的北约覆盖。所以呢，俄罗斯它在构建和升级核武库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多的技术路线并行发展。因为呢，俄罗斯它在战略力量的构建方面要不断的求新，要不断的创新，也要更加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就是千方百计的要让他的主要的战略对手拦不住也防不住。
1: 那张先生呢，您怎么看各种新型武器和萨尔马特之间的这种搭配？
3: 这意味着俄罗斯新一代的核投掷手段初步成型。那么这个核投掷手段呢，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就是仍然以洲际弹道导弹为主啊，而且呢，在弹道导弹方面呈现出固液结合、轻重搭配、远近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固液结合就是既有固体燃料发动机的弹道导弹，也有液体燃料发动机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进行了远近结合，远就是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有固体燃料的，有液体燃料的，那个近呢，就是指有一些这个中远程弹道导弹。第二个特点就是，传统的核投掷手段和一些新概念的核投掷手段相互结合，这样的话，你像它的整个的核投掷体系，既有来自太空的打击，有来自超低空的突防，也有海底的这样的打击手段，增强它的总体的核威慑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
5: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

0: 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今天我们详细分析了俄罗斯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性能特点，同时也分析了它投入战斗值班之后可能具备的战略威慑价值。那么在未来，萨尔马特在战场上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精湛品质，值得信赖。江西威利华木家居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莫纳什的作战计划是，协约国军队要通过三个突破口来撕裂德军防线。在北部，由澳大利亚第三师联手美军第27师，共同向伯尼村方向发起进攻。在中部，美军第30师将向贝利库尔推进，之后由澳大利亚第5师接替他们继续进攻。在南端，英军的北米德兰第46师将向贝朗格利斯方向推进。所有的参战部队将被迫在开阔地带行军，并翻越山脊，穿越山谷和狭窄的小道。这样的任务对他们极具挑战，而地形显然对防守方有利。此外，在这条战线上，德军已将一条关键的交通枢纽纳入了他们的防御体系，而这个枢纽成了协约国军队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这就是圣康坦运河。这条运河是在拿破仑一世的命令下分阶段进行建造的，最终于1810年竣工，目的是为了确保巴黎的煤炭供应。运河的总长度略超过92公里，位于埃斯科河、索姆河与瓦兹河的交汇处，途经康布雷、圣康坦，一直延伸到绍尼地区。
1: 阿利维尔，德国人是怎样加固运河两岸的防御工事的？
2: 德国人从1916年9月起就开始建设防御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包括非常深的战壕，还有各式各样的混凝土掩体、机枪阵地以及战壕迫击炮的炮位。皮卡蒂地区的土壤主要是白垩，这种土质使得在此区域挖掘深掩体和战壕变得相对容易。德国人充分利用这一地质特点。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里的运河形成了一条很深的天然战壕，
1: 实际就像一条护城河。
2: 确实如此，这自然形成了堡垒间的屏障，而我们周围的地形山脊和深谷交错，有了地形优势，再加上德国人很擅长设计防御系统，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非常出色的防御体系。长期以来，这些防御工事被法军和英军视为是坚不可摧的。
0: 圣康坦运河的北部有一条巨大的地下隧道，这条隧道起始于南部的贝利库尔，一直延伸至北部的伯尼村附近，绵延近6公里。这个隧道的建设耗时8年，由数千名囚犯挖掘完成，是一个大工程。这条隧道建成后就不用修建多个水闸，由于隧道通风不足，时至今日仍需要使用一种被称作牵引机的装置牵引驳船。
1: 奥利维尔，德国人是怎样改造这个隧道的？
2: 成千上万的士兵需要驻扎在隧道里，因此德军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他们引入了电力系统，供暖设施也被安排到位。德国人还挖掘了连接周边所有防御系统的地下通道。此外，他们还在隧道内部开凿了新的房间和

0: 空间，用来布置急救站、医院等重要设施。士兵们还需要吃饭，所以也配备了厨房。整个隧道系统可以连接起30条驳船，主要为士兵们提供休息和睡眠的空间。
1: 这是个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庞大的地下要塞。
0: 对，这是德国人设想中的地下堡垒。这里不仅能为部队提供庇护，使其免受炮击，就算是当时最强大的炮弹也无法伤及他们分毫。更重要的是，从这个隧道出发，他们可以迅速向圣康坦运河沿线的各个防御点派遣部队，运送补给和装备。
1: 而在协约国军队进攻时，美军将会从上方经过这个区域。
0: 确实，当年他们就在我们头顶上，在离我们15米开外的地方行军。
2: 9月29日凌晨5点50分，美军两个师率先发起进攻，紧随其后的是两个澳大利亚师，他们得到了约150辆 Mark 5型和雷诺 FT 型坦克的支援。法国造的雷诺 FT 型坦克由两人操纵，一名坦克车长和一名驾驶员。坦克车长系着安全带，位于驾驶员后方。然而，由于这款坦克没有内部通信系统，且驾驶室与炮塔之间没有隔断，噪音很大。车长向驾驶员下达命令时，用膝盖轻推驾驶员的背部来指示转向方向，或敲击驾驶员的头盔来传达行进或停止的命令。尽管美军第30步兵师在左翼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美军第27步兵师却遭遇了重重困难。该师未能达成作战目标，被迫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直接冲锋。

0: 兰克，这是哪里？
1: 我们现在位于埃纳省北部的伯尼美军公墓，这里长眠着1844名美军士兵，他们都是在1918年的索姆河战役和埃纳战役中战死的。
0: 听说他们大多是纽约人，对吗？因为这些都是第27步兵师的士兵。
1: 没错，换句话说，这里也是纽约人的墓地。第27师在9月底的激战中损失惨重，这些年轻的生命来自布鲁克林、曼哈顿、布朗克斯，他们在1918年9月18日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0: 他们正是在兴登堡防线的这段地区发动了进攻。
1: 我们现在就站在德军的兴登堡防线的第一道防线上，这条防线由数道防御工事组成，而这里正是1918年9月27日美军首先攻击的目标，至少是他们必须攻克的前沿阵地。
0: 战斗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1: 9月29日对美军而言是极其艰难的一天，起初炮火支援就出现了问题。自9月27日以来，由于指挥混乱，有重炮的英军无法准确掌握美军的具体位置，只能进行非滚动式炮击。他们本应配合美军的进攻提供炮火支援，但实际上炮弹的落点远远偏离了目标，落在了后方超过900米的位置，因此美军被迫在没有切实的炮火支援的状态下发起攻击，尤其是在浓雾弥漫的环境下情况变得异常棘手。浓雾中视线模糊，美军难以明确坦克和后续澳大利亚部队的位置，战斗非常艰难，尤其是德军对地形了如指掌，并且正在前哨阵地后殊死顽抗。
0: 这似乎成了参战美军的通病，他们满怀热情投身战斗，但在某些方面也确实经验不足。
1: 是的，隶属于第二军的第27师和第30师并没有太多时间进行训练，他们与英军一起训练，这与其他跟法军一同训练堑壕战的美军师有所不同。这些美军的战斗意志不容置疑，他们渴望带着胜利的经验荣归故里，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战争即将结束，因此他们投入战斗的激情和决心显而易见。但遗憾的是，他们在实战经验方面确实有所欠缺。
2: 在9月29日，美军第27师第107团惨遭重创，战斗中损失了近600名士兵，这一数字是第一

0: 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单个团在单日战斗中的损失之最，要追溯到1863年美国内战时期的格里斯堡战役才能找到类似的伤亡情况。面对这种局势，澳大利亚第三师的士兵们不得不防守那些本应已由美军坚守的阵地。莫纳什中将对缺乏经验的美军的战术失误非常失望，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战斗中美军战争经验匮乏，不了解法国战线上惯用的基础战术，这些不足导致了他们付出惨重代价。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士兵的英勇献身，才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此次行动达成部分目标。相较于第27师的同胞们，美军第30师的士兵们展现出了更为出色的战斗状态。尽管浓雾使得部队间的协调困难，但美军还是成功突破了贝利库尔的兴登堡防线。这一胜利离不开澳大利亚部队的大力支持，他们甚至携手攻占了里克瓦尔隧道的南入口。协约国军队占领隧道时，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德军显然利用了他们挖掘的地下通道，早已安全撤离，抵达了其他防线。美军第30师相继占领贝利库尔和纳罗伊村，随后扩大了战果。与此同时，南部的英军北米德兰第46师在里克瓦尔和贝朗格利斯之间发起了进攻。就在几天前，英军设法从德军手中窃取了重要计划，从而得知该区域德军防御布局的关键细节。1918年9月28日至29日夜间，英军炮兵开始行动，他们部署了约1600门各种口径大炮，总计发射了近100万发炮弹，其中3万发炮弹含有芥子气。这些毒气弹主要瞄准了德军的指挥中心和机枪阵地。在英国皇家空军的协同下，英军部队及其坦克部队迅速推进。在这个战区，圣康坦运河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其部分河岸高达15米。尤其是德军在运河东岸构筑了防御工事，并部署了密集的机枪阵地，使得英军的渡河任务变得异常艰难。
1: 英军究竟是如何成功跨过那条运河的呢？那里并没有现成的桥梁，他们用了什么方法？
2: 必须使用各种设备。他们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英国渡轮公司征用了大量救生衣，英国皇家海军也参与了这一行动。当然，英军工程兵部队也被紧急调动，负责搭建浮桥。总的来说，所有可用的设备都用来辅助过河。近年来，德国人已经停止了对这条运河的维护，因此需要考虑到水深可能有1到2米，而且运河中可能散布着各种障碍物，那里的水就像是一潭死水，几乎变成了臭泥沼。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工程兵将与步兵紧密配合，一旦西岸被己方攻占，他们就立即开始架设桥梁，士兵们将快速铺设浮桥，然后穿上救生衣跳入水中，大家互相扶着前行。同时他们还使用梯子爬上对岸的斜坡。协约国军队当时面对的是一道坚实的堡垒。
1: 实行这种方案，步兵已经能够通过临时搭建的简易桥梁过河了。奥利维尔，重型装备又该如何运送到河对岸呢？
2: 我们后方的里克瓦尔桥，这是运河上唯一一座仍然完好无损的固定桥梁。但如果想借助这座桥来运输重型武器装备，毫无疑问，英军的首要任务是夺下这座桥。
1: 奥利维尔，英军在1918年9月29日占领了这座桥。
2: 没错，除了占领这座 完好无损的桥梁，以便运输大量。

0: 物资，甚至让坦克过河，英军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没能占领这座桥，那他们就只能选择向南或向北绕行数公里，寻找其他过河点。
1: 那这次突击行动的情况如何？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0: 想象一下，步兵和工兵部队是同时发起攻击的，桥梁已经被德军布下了陷阱，德军的目的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摧毁桥梁，因为他们还要做反击或撤退的准备。而英军的目标则是在德军炸桥之前夺取桥梁，要夺取这座桥就必须清除桥上的炸药，这也是工兵要参与进攻的原因。而英军要通过拼刺刀和冲锋来攻占保护桥梁的机枪阵地，
1: 这样一来通往运河另一侧的道路就被打通了。
0: 没错，然后他们就可以利用这座坚固的桥梁轻松地将重型装备和坦克运到对岸，利用这些坦克冲击德军防线。
2: 1918年10月2日，英军的约翰·坎贝尔准将在这座桥上向部下表示祝贺，而这一刻被一位摄影师永久定格在了胶片上。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现在我们就站在那张著名照片的拍摄地。
1: 没错，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收录于许多历史书籍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坎贝尔准将在桥上向部队表示祝贺的情景，桥梁完好无损，展现在我们面前。他的部队成功抵达了运河对岸。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士兵们的神情相当轻松，甚至可以看到其中一些人带着德军。

0: 头盔，那是他们在战场上的战利品。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10月初，当时在距离我们仅有几公里的东部地方，战斗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然而他们明白最艰难的任务已然完成。
1: 英军成功跨过运河，并在9月29日占领了贝朗格里斯村。军事行动中，英军俘获了超过4200名德军士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协约国军队已经彻底突破兴登堡防线。运河东岸的战斗依然激烈。9月29日的攻势暴露出协约国军队装甲部队的弱点。在卡巴雷伍德农场附近，德军依旧坚守阵地，短短15分钟内便摧毁了9辆坦克。9月30日，两个美军师被替换，而澳大利亚第3和第5师将不得不独自肩负起继续战斗的重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经过连续激烈的交锋，协约国军队最终撕开了兴登堡防线的缺口，并占领了勒卡特莱的2道防线。在侧翼，英军第13军和第9军也向德军在博尔瓦尔的最后一条防线发起冲击，这是攻势的最终目标。然而在推进的过程中，英军和澳大利亚士兵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巨大挑战——琼科特村。那里是德军最后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军对这个村庄进行了全面加固。村庄周围布满了坚固的混凝土碉堡，每座碉堡都有2挺马克沁 MG08 型机枪。1918年10月1日，协约国军队在兴登堡防线发起了进攻。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当时作为曼彻斯特团的一名中尉，也参与了那天的战斗。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描述了战斗经历：我在战场上仿佛失去了重力的束缚，如同天使一样战斗。一位如影随形的下士协助并庇佑着我，他就像您的祈祷一样守护着我。我成功夺取了一挺德国机枪，并俘虏了一些德军士兵。在战斗中，我用手枪击毙了一名敌人。10月2日晚，琼科特村被协约国军队占领，此时他们已经成功突破了兴登堡防线，深入敌后达17公里。持续作战疲惫不堪的澳大利亚第3师和第5师终于盼来了轮换。随后的几天里，协约国军队势如破竹，接连清扫了兴登堡防线周边德军驻扎的村庄。10月5日清晨6点，澳大利亚部队向蒙布雷恩村发起了总攻。经过激战，他们最终占领了该村，并俘获了超过400名德军士兵。17天的战斗中，有5500名澳军士兵负伤或阵亡。10月10日，兴登堡防线已被协约国军队全面突破。紧接着，他们继续向东挺进，逐一压制德军的据点。1918年11月7日，在距圣康坦东部50公里的拉弗拉芒格里村，法国与德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会议。
2: 弗兰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在这里终结？
3: 对，我们现在就在拉弗拉芒格里之内。1918年11月7日晚上8点，俄国的全权代表团就是在这里与首批法军部队会面的。
2: 那当时德军的处境是怎样的呢？
3: 要知道，9月29日兴登堡防线被突破之后，德军将领鲁登道夫自己都承认，俄国除了签署停战协议外别无选择。虽然他后来反悔了，但还是在10月26日被迫辞职。实际上，德国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求和。当时的政治局势加上国内的革命活动和德军的糟糕状况，都让德国不得不停战。

0: 皮埃尔·德·奥德罗伊纪念碑屹立在当年法国与德国代表团首次会晤的地点，这一天是1918年11月7日。停火信号划破夜空，本该标志着战争走向终结，然而在随后的四天内仍有数百名士兵在冲突中丧生。直到11月11日，交战各方在贡比涅森林正式签署停战协议，这场战争才真正画上了句号。
1: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2: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3: 孩子在天安门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2: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3: 2013年七月份，看他去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2: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3: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回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4: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1: 我没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5: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在大国重器捷报频传之时，智能化、无人化装备成为一支正在崛起的制胜尖兵。作为新域新智力量中备受瞩目的一柄利剑，无人机已经成为影响未来战争胜负的重要装备之一。如今随着无人机融入作战体系的步伐不断加快，无人机隐身及机动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编队的战斗力。2022年，中国航展翼龙一翼无人机首次亮相。翼龙一翼旁边摆放了空地导弹、空空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多种类型的弹药。弹药配置表明，现在翼龙无人机家族已经具备了对空防御拦截、对地精确打击等多种作战能力。翼龙二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长航时察打一体多用途无人机，相比翼龙一、翼龙二体型更大，速度更快，航程更远，航时更长，能够携带更多弹药。作为一款能够携带多种载荷的多用途无人机平台，它在民用领域也颇有建树。翼龙血脉中另一款高空高速的无人机翼龙十具有航速快、飞行高度高、自主能力强、系统可靠、安全性高、部署使用便捷高效等特点，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定制化需求。翼龙家族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经

0: 形成包括翼龙一、翼龙二、翼龙三、翼龙十等系列平台，涵盖居民多种用途的无人机谱系。从谱系齐全的翼龙家族放眼未来，无人机正朝着更高程度的自主化与智能化迈进，而这其中中程僚机的出现，无疑是对这一趋势的探索与实践。中程僚机是指具有一定自主性，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的无人机。中程僚机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很强的态势感知能力，可按照预设程序自主飞行，也能在有人机飞行员控制下遂行任务。在作战的关键时刻，中程僚机可挂载不同的任务载荷，进入敌方威胁空域执行任务，使有人机处于免受敌方威胁的安全空域，甚至可以自杀式攻击来保护有人战机。近年来，中程僚机逐渐成为高端无人机的发展热点，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无人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中国航展上首次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的飞鸿97A 中程僚机系统，正是基于这种前沿作战理念而研发的一款新型自主无人机编队系统。飞鸿 97A 装配两台发动机，飞行速度、机动性和可靠性提升，机头增加了光电追踪和瞄准系统装置，除了支持传统的跑道轮式起降，这型无人机还可以在特殊状态下采用火箭助推方式进行起飞，并进行拦阻回收。
1: 要想成为一架合格的中程僚机，至少要具备这样几个要素。第一，听话。长僚机有明确的任务区分，长机下达命令，僚机执行。第二呢，它要能够与长机进行同步机动。目前看，珠海航展所呈现的飞鸿 97A 完全具备了几种能力。从气动布局去分析，跟那个袖珍版的歼20差不多啊。而且从公布的数据去看，无论是它的飞行速度、飞行的机动能力，包括各种打击能力，完全能够符合基本需求，所以它的速度能跟上，大过载也能跟上。关键是携带的各种武器装备，包括通过网络化的这种指挥，能够在预定空间范围内对目标发动攻击。但是关键是能飞多快，能飞多低，还有多大过载，它只是物理性的，最核心的还是通过网络化的指挥系统和平台，沟通长机和僚机之间的联络，而且长机的命令包括各种意图，快速准确无误的到达飞鸿九机之后，就能够形成作战能力。所以不光看外形，也不光要看它的飞行品质，关键是看不到的东西有可能更加决定你到底是不是一架合格的中程僚机。
0: 智能化战场上，中程僚机可与特种飞机开展协同侦察，通过事先前触，提前发现潜在地面或空中危险目标，提供预警，确保特种飞机及早规避航路，可与战斗机协同开展防空压制，通过携带电子侦察和干扰载荷，对敌进行抵近侦察和干扰，从而保障战斗机突防，也可对重要无线电基础设施实施持续干扰，从而瘫痪敌方防空体系，甚至能与战斗机开展协同瞄准，在空战中携带侦察载荷，在飞行编队之前先行迎敌，通过光电或电子侦察等无源交叉定位手段探测敌方空中目标，为己方战机提供目标的火控及制导数据，引导有人战机先敌开火，摧毁敌方空中目标。
1: 中程僚机的加入将会让空战规则发现重大变化，数量大概是第一个变化，今后的作战方式和空战方式是一加 N。 如果有众多的僚机在长机周边凭借信息化体系进行相互勾连，那么关系将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第二呢，战术会发生调整，今后长僚机的位置会发生大的调整，那么僚机有可能不仅在后方，前后左右都有，上下都有， 所以它对掌机的保护是360度空间，面对对方的对空火力，那么它可以使用空对空火力打掉对方的目标，同时呢还可以使用空对地的武器对高危地带内的雷达系统包括导弹系统进行高效清除，这样它所形成的能力叫清道夫。所以从空战模式去分析，今后呢掌僚机配合有可能是个

0: 编队作战，那不是之前我们单纯意义上的格斗的长僚级配备。如果有了这种编队，特别是混合编队，那么它所形成的这种对空对地，包括其他能力将会更加突出。
1: 2025年6月11日，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纪念日之际所发布的主题微电影中，首次展示了攻击11隐身无人机与歼20隐身战机、歼16D电子战机进行编队飞行的画面。这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一种新型作战体系的实体化呈现。攻击1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隐身察打一体无人机，采用飞翼气动布局，机身与机翼融为一体，外形扁平光滑，如同展翅的蝙蝠。这种全无尾设计没有垂直舵面，极大降低了雷达散射截面，隐身性能优异。此外，得益于宽大的翼身融合体，攻击11可内置多种弹药，避免外挂破坏隐身。近年来，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我国多型飞翼布局无人机密集亮相，向世界展示出中国飞翼布局无人机的崛起。

0: 非异构型无人机是一个飞行平台，隐身性是它最突出的优势。对地攻击是非异构型无人机最基本的能力，通过发挥隐身和远程优势，非异构型无人机可以穿透性的精确打击，能够摧毁敌人纵深等高价值目标。非异构型无人机具有良好的功能拓展潜力，通过结构升级可以实现上舰功能，舰载机群可以从有人机拓展到无人机，并实现舰载有人机与无人机的混编协同作战，使舰载机的作战样式更加丰富。通过加装功能模块和 AI 赋能，非异构型无人机可以执行电子侦察、协同态势感知任务，执行抵近电子攻击、压制防空任务，确保有人机安全，执行武器附加挂载任务，增大有人机的弹仓容量，增强火力持续性。总之，非异构型无人机具备未来全能战士的潜质。
1: 在九三阅兵无人机方队中，两款无尾布局的大型无人机亮相，它们气动布局相似，却又采用了不同的异型，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在战机气动布局上的新成果。
2: 在九三阅兵式上提到了一种设计理念非常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啊，它是采用大后掠角和小展弦柄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外界认为它是一种隐身能力很强，而且呢空战能力很强的无人机。那么这种采用隐身化的空战型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具备啊体系破坏能力，它可以悄悄地飞到对方空中作战体系的啊这种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把对方的空中加油机打掉，把对方的预警机给打下来。
1: 近年来，一些采用非常规气动布局的战机纷纷亮相，展现出中国在前沿飞行器设计领域的蓬勃创新力。
3: 型连接翼气动布局，那么这也是FAI型连接翼气动布局首次投入工程运用。巨大的翼展、特别的气动布局，赋予了它良好的机动性能和环境适应能力。作为一款战略级侦察无人机呢，它不仅能够承担进攻作战的侦察任务，还能够在多军种联合战役当中承担。

0: 。
1: 连接翼，简单说就是把前后两对机翼手拉手连成一个封闭的菱形框架，这种设计让机翼更结实更轻巧，不仅能飞得更高更稳，还能在不增加机身负担的情况下装上更

0: 同时产生升力，联手拖着飞机飞，续航时间自然大大延长。正是这套独特布局，让吴臻七成的能长时间盘旋在万米高空的天空之眼。与吴臻七的长航时不同，吴臻八的气动布局是对高速性能的极致追求。吴臻八采用的是类似乘波体的三角翼气动布局，机翼短而宽，更适合超声速飞行。
1: 吴臻八无人机是我们国家的高速无人机，外形特奇特啊，有人说呢像四分之一块披萨，它采取了飞翼形式的布局，而且采取了火箭发动机，在空中呢有双二的里程，第一呢是20000米的升限，第二是2马赫，说明呢今后在周边进行大范围高速侦察，它有非常独特的功能。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这种无人机是唯一的，通过它的大范围侦察行动，可以清晰的定位航母在哪儿，重要目标藏在什么地方。而且它在侦察过程中，对方的防空反导体系没有太好的办法，要么你看不到，要不拦不着。那这款无人机呢，对于撕破对方的防空预警体系有重要作用。
0: 除了固定翼领域，在垂直起降的旋翼机领域，我国也有新突破。蓝影R6000，全球首款6吨级轻转旋翼飞行器，此次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在轻转旋翼机领域实现了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突破。轻转旋翼机结合了直升机和固定翼螺旋桨飞机的优势，既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空中悬停，又能像固定翼飞机一样高速巡航。它的秘密就在机翼两端的可旋转旋翼，起飞时旋翼朝上，像直升机一样把飞机拉起来，飞起来后旋翼向前倾转90度，推着飞机快速前进，升力则由固定翼提供。
2: 轻转旋翼机在军事上应用范围很广，包括战术空运与补给、空中突击、武装侦察、特种作战支援、战斗搜索与救援、航空医疗后送。加装相应的任务模块之后，轻转旋翼机还可以执行空中预警、空中加油、通信踪迹、航空反潜等任务。轻转旋翼的研制除了需要克服飞行器研发的一些共性技术难点外，最突出的研发难点在于轻转与传动机构的设计和工程实现。发动机短程和旋翼总成在轻转时会产生很大的载荷，交叉传动机构在单发失效时应能快速地将动力从失效的一侧传递至正常的一侧。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具备轻转旋翼机的设计和制造能力。
0: 从现实的创新到科幻的畅想，南天门计划为我们描绘了更宏大的蓝图。

0: 片中有两架无人机伴随的白地战机遭到外星战机偷袭。
1: 失去一号聊天，警告，被锁定，警告。
0: 白地战机利用无人机成功实现反杀。

蓝天门计划中的10万吨级空天母舰鸾鸟，全长242米，翼展达到684米，最大起飞重量达到12万吨，可搭载88架旋女无人空天战机。旋女战机在概念设计上是一款无人制空战机，机身双侧镂空的巨大介子环流发生器，配合前掠翼，颇具震撼力。它同时具备高机动性、高隐身性、智能化。作为空天战机，使用感应式立场驱动装置提供动力，不仅能在大气层内。

0: 飞行，还能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
1: 加力起飞，未来空天战机会如何发展呢？
2: 每届航展大家对于科幻的空天战机都非常关注，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它又来了。这次呢，白帝来到现场，跟上一代相比呢，在概念当中它又有了进一步的升级和迭代。首先呢，从气动外形来看呢，进行了改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垂尾。那么上一代概念当中的白帝战机呢，采用的是可变后掠翼，这次呢，它的垂尾是一个下垂的这样一个气动外形。那么同时呢，在概念当中它还进一步增大了内置弹仓，能够携带更多的弹容量。它的航电系统也实现了进一步的升级，能够更好地适应空天临近空间作战。在概念当中，这型战机呢是南天门计划当中的主力机型。
0: 概念中的白帝战机，隐身外形加上复杂的可变机翼组，让白帝战机看起来就像飞行的变形金刚。它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飞行模式自由切换。无人机指挥和自适应发动机等先进技术可以通过更换机载模块快速切换任务属性，采用可变翼结构，根据高度、航速和飞行姿态实时调整气动布局。南天门计划全新亮相的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通体的紫色的金属光泽，棱角分明的炫酷机身，充满科幻色彩的外观设计，立场涵道，可轻转的动力舱，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至800千米，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紫火采用有人无人相结合的方式，能实现自主飞行、编队飞行，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投送物资等任务，展现出多任务适应性。三款概念战机从气动布局、驱动引擎、飞行方式和携带武器等方面，都有别于已经问世的现代战机，可谓用科幻技术武装到牙齿。南天门计划中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设计，虽然尚属概念阶段，但其中蕴含的自适应变形、空天一体等前沿理念，正在为未来航空与航天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方向。
3: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声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自适应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 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零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零散前沿技术既是人们对未来空天优势的期望，更是人们为捍卫国家空天安全而努力突破的方向。这些零散的前沿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0: 从隐身利剑到空天新翼，中国战鹰正以自主创新之姿，一展未来，守护长空。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

0: 当我们抬头仰望天空，对广袤的宇宙不禁会充满着无限的幻想和向往，而古人也是一样。明朝时期有一位官员名叫万户，他想到利用火箭飞天，是世界航天第一人。他把自己绑在椅子上，手持两把大风筝，在座椅背后捆绑了47支火箭，想要借助火箭的推力和风筝的升力升空。而这正是火箭升空的基本原理，古代的中国人已经有了超前的飞天常识。
1: 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天空充满着向往。千年前中国人仰望星空，千年后中国航天人代代接力，把神话铸造为中国传奇，在天外开启星辰征途。中国航天日军事记录带您揭秘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2: 在一个晴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接的失望吗？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我们有办法吗？有的，火箭。
3: 这段话出自1935年七月出版的刊物《浙江青年》里一篇名为《火箭》的科普文章。文章发表不久后，他的作者24岁的钱学森登上了赴美的邮轮。
1: 就这样，钱学森带着征服宇宙的梦想留学美国，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当时的美国是这样评价钱学森：美国的航空火箭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钱学森的卓越贡献。1949年，当钱学森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便决定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国工作，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但是钱老的归国路并不顺利，美国不放他回国，从此他开启了长达5年的归国路。
3: 作为火箭小组的领军人物，钱学森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为了阻止他回国，美国当局谎称在钱学森的书籍资料中发现了军事机密材料，将他扣押，并且百般迫害。
4: 他说他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强大的探照灯24小时的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每隔10分钟就有一个士兵要打开这个笨重的铁门，声音很响，很刺耳。
3: 针对钱学森的迫害，引起了加州理工学院师生的强烈抗议。在导师冯卡门等人的营救下，缴纳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后，钱学森才得以出狱。
4: 去接他出来的时候，到家里了，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我明白了，他是失声了。体重15天之内，他掉15公斤。
1: 然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停止对钱学森的迫害，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在这5年时间里，钱学森并没有灰心，而是坚持回国跟美国做斗争。
3: 这是一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在信中，钱学森向父亲的老师和世交陈叔通表明了自己的心愿：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陈叔通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将信转呈给周恩来总理。经过各方努力，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了归国的轮船。他们面带微笑，心中期望

0: 能早日踏上祖国的土地。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口岸，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钱学森积极参与我国火箭和空间事业的创建和规划，并用他在空气动力、火箭发动机等领域博大精深的知识，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航天科技人才。
1: 中国的航天事业在钱学森的带领之下开始起步了。那想要发展中国的航天事业，要先从哪里开始切入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中国航天博物馆，请教航天医院的张文老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2: 中国的航天事业是从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开始的。我们研制的第一型导弹就是1059导弹。那么这款导弹是复刻了苏联的片二导弹，是一款液体进程的地底导弹。当时呢，大家其实见过导弹、知道导弹是什么的人很少。那钱学森钱老作为一个顶级的专家，亲自为大家授课，讲述导弹的一些基础知识。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1059的导弹发动机，
3: 这个是一个真家伙，是吧？
2: 对，它是同一时期生产的一台真品，它的推力是37吨，使用的推进剂是液氧酒精。
1: 就当时我们的1059导弹用的就是这个发动机。
2: 对，
1: 那当时为什么要首先去研制火箭的发动机呢？原因是什么？
2: 所谓航天发展动力先行，发动机对于导弹的作用相当于心脏对人的作用，没有好的心脏，再好的身体也没法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要优先研制发动机，发动机非常的重要，
1: 有了动力我们才能快速升天哈。
2: 对，
1: 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叫1059导弹，这个代号是怎么来的？
2: 研制之初，我们定下的目标是在1959年9月份完成研制，在11之前完成试射，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所以代号叫1059。那最终我们的发射时间是1960年11月5日。
1: 这一天首飞之后，就标志着我国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这枚导弹是被叫做
2: 东风一号，
1: 用的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款发动机。
2: 对，也拉开了我们国家导弹武器系统研制的序幕。
0: 1960年11月5日，在钱学森的参与和组织下，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在这片戈壁上成功发射，东风快递的传奇从此开启。随后捷报不断传出，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1: 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导弹制造技术在不断的进步，我们的航天动力系统也是在取得一次次突破哈。
2: 没错，所谓航天发展动力先行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1059导弹的发动机，那么现在这款发动机呢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二级发动机，
1: 这个也是真家伙
2: 啊。没错，您可以看到这台发动机跟刚才的那个1059导弹的发动机相比啊，外形上很不相同。
1: 光从外形上看，应该这款发动机比1059导弹的发动机应该是复杂很多
2: 啊。对，这两台发动机它们不论是研制的年代、推进剂的类型，还有性能参数上都差别很大。它的发动机的区别也体现了动力系统在研制过程中从仿制到自主创新的一个过程。
1: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款发动机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制作的发动机，是吗？
2: 没错。这台发动机呢是应用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上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就是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的火箭，是我国的第一个运载火箭，同时也拉开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研制的序幕。
4: 点火！点火！
0: 1970年，通过无线电波，东方红悠扬的乐曲在浩瀚的宇宙空间里响起。这是中国航天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号角。
1: 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是钱学森迈向宇宙梦想的关键一步。从这一天起，地球之外的浩瀚苍穹从此有了中国人的印记。现在顺着镜头，大家可以往上看，我们头顶上有一颗近似球体的银色物体，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
2: 啊。对，这颗卫星是东方红一号的一个备份星，就是当时研制备份星呢，是为了在主星出现故障的时候，它能作为一个替代品，随时能被发射上去。它体现的是航天研制过程中的一个严谨的态度，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和决心。
1: 但我们看到

0: 东方红一号卫星，它无论从形状上还是材质上，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卫星好像不太一样。
1: 对，它是由72面体组成的一个近球形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好处，它可以兼顾稳定性和功能性的一个平衡，还有它的这个表面是经过了特殊处理的一个铝合金的材质。它的这个设计能让卫星在接受太阳辐射的时候呢，提升它的反射率，这样晚上我们开向夜空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个亮点，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0: 就目前我们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运转呢，未来有一天如果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可能看到一颗一闪一闪的星星，有可能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
1: 对，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东方红一号卫星。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当时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之后呢，也是有着非凡的意义，对吗？
1: 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呢，将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拉开了中国探索太空的序幕。在研制过程中呢，毛主席当时提了4个小目标：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我们全都实现了。现在每年4月24号航天日的时候，航天博物馆依然会响起东方红的乐曲。东方红一号的发射也使中国航天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0: 当时这颗卫星是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成功发射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依然有一块石碑，就叫做东方红卫星升起的地方，因为当时这颗卫星的发射代表着我们中国有实力发射卫星。凭借着排除万难一路向前的航天精神，我国成为了第5个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响彻全球的东方红乐曲宣告中华民族由此进入了航天时代。1992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2003年，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5号成功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现了从无人飞行到有人飞行。
2: 在2003年的10月15号，90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数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缩得像块铁一样。
3: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
4: 神舟5号的目标是完成天地往返的任务。倘若任务成功，将标志着中国成为了继俄美之后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这对于中国航天的发展、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就在发射前不久，一个个航天灾难的新闻接踵而至。
5: 航天员是坐在火药桶上面的职业，你要怕死，你就不要当航天员。梁利伟为了这个飞天的理想，敢于去做这个第一名，他没有胆怯，没有退缩。
6: 3、2、1，点火！点火！
7: 点火！
8: 起飞！
4: 据吴杰回忆，发射时梁利伟的心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他以沉稳而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抗着烈焰喷火背后的未知。21小时的太空之行就这样开始了。然而没想到的是，刚刚起飞，意外竟真的出现。
2: 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返回图像，就是定格了。实际上火箭上升至30-40公里高度时候，火箭和飞船开始剧烈的抖动，产生了强烈的共振。10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会引起人的内脏的共振，而这时震动叠加了大约6G 的一个负荷上，就是因为燃料的流动和我们的这个火箭产生了共振。我那一会儿真的觉得自己要牺牲了。回来之后，我们的经过了2年多的攻关，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共振的问题，我到现在我的心脏摄血量还没有恢复到我飞行以前的那种水平。那大家可以想象，载人航天的飞行实际上是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
0: 据杨利伟回忆，当时首次飞天的时候，他体感是难以承受的，因为那是我国第一次载人飞天。当时托举神舟5号飞天的就是我们眼前这个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
1: 长征 F 火箭是长征系列火箭中安全性可靠性设计最高的火箭，它的起飞质量是493吨，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8.8吨，主要用于将飞船和一些大型的航天器送入近地轨道。
4: 为了消除航天员的不适，长征2号运载火箭的科研队伍立即分析数据查找原因，

0: 对这款火箭进行了改进，消除这种不适的震动。另外，为了保证航天员飞天的安全性，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设计了逃逸系统，也就是我们看到这款火箭最顶端的尖尖的部分。当火箭在发射阶段遇到突发情况时，逃逸塔上的发动机可以迅速点火，使航天员座舱与火箭分离，帮助航天员脱离危险，安全着陆。逃逸塔的设计是航天员最重要的安全屏障。离开地球，天外遨游，航天员需要在极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恶劣环境里工作。除了需要在运载火箭的设计上保证安全性，同时还需要航天员在飞天前经历一系列的魔鬼式的训练。
1: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几十门课程，100多项的一些训练，真的是我们很多的训练会对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的这个极限发出很多的挑战。这个就是当时我在做离心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脸已经拉变形了，然后眼泪会不如自主的往下流。
2: 我们有一个冲击训练，就是在2米高当掉下来，冲下来以后就感觉脑震荡那种感觉。
1: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能支撑航天员面对着山崩地裂般的火箭发射的时候很淡定。
3: 东方炮响雷达，
4: 本周炮报告，冷流道分离。
0: 在太空中，杨利伟孤身飞行了21个小时，绕地球飞行了14圈，在太空旅行了长达60多万公里的航程。20多年前，我国首次载人飞天的惊险经历，化险为夷的26秒，背后是杨利伟艰苦训练的6年，是航天科研人员背后无数个日夜的付出。
5: 这一日，杨利伟在太空完成了200多项的操作，与地面通话29次，吃了小月饼、红烧肉，喝了橘子汁和茶水，实现了他人生中最浪漫的永恒一日。
6: 爸爸，你太好了！
7: 我看到他们美丽的家，
8: 我们都看到你了，都为你感到骄傲。
0: 20多年前，家人间平常的问候徜徉在星辰之中，现在中国人家的范围从地球拓展到宇宙空间。在这21个小时的太空飞行中，杨利伟通过天地通话技术跟家人进行了通话。当时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启通信，扣除掉地面人员与航天员的协调时间，杨利伟和家人的交流只不过几分钟。而现在我们看到，航天员不仅可以和地面通话，还能进行长达50分钟的太空直播授课，信号十分通畅。这种技术主要就是依靠发射上天的多颗天链卫星。天链卫星相当于太空中的烽火台，能在航天飞船没有飞临中国上空时，通过信号中继来实现与地面的通信，为航天任务提供安全可靠天机测控和数据中继服务，保障航天员的安全。
1: 蔚蓝色的地球，披着淡淡的白云，我们的山川河流清晰可辨，非常激动啊，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面，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来去表达一个中国人的一份骄傲和自豪。
5: 从宇宙俯瞰地球，水陆绵延，模糊了国界。当中国，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开启了载人航天模式，这加速了人类和平远征宇宙的步伐。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次次的巨大成功，跨越是完成了我们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计划，也令我们国人感到激动和自豪。
3: 空间站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太空的实验平台，那么在这里边我们会进行大量的科学实验，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去走入地外的这个星体进行深空的探测，计划我们在30年之前实现我们的首次的登月。
4: 漫漫黄沙，茫茫戈壁，一个又一个航天奇迹在这里发生，一个又一个飞天梦想在这里实现。他们都被书写进中国航天事业的奋斗史里，而在这部伟大历史的扉页上，镌刻着钱学森那一代中国航天开创者的名字。在荒芜浩渺的太空，中国航天员过上了越来越多彩的生活。从太空一日到出差半年，中国航天正从点点滴滴启动着文明的改变。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6: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

0: 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食滞就醉用普济丸，头晕肚痛用普济丸，偶尔吐泻舟车晕浪用普济丸。中国香港李仲盛堂制造，家中常备，居家出行安心相伴。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持续为台湾岛以东海域和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代表向菲防长提问，质疑菲方言行矛盾。菲防长为躲中方记者正常提问，竟率团队从酒店后厨绕行，他在躲什么？新闻稍后分析。以军攻占被黎巴嫩南部据点，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扩大地面行动。以国安部长本格维尔叫嚣，要将黎南部地区夷为平地。百余名预备役人员重回军营，直击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训练场，感受预备役人员重返战备、再铸铁骑的火热豪情。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从雪域高原到南国热土，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活动，为孩子们的缤纷六一画上一抹迷彩色。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部队开展多种活动，在孩子们心中厚植国防意识，播撒爱国爱军的种子。
1: 新疆军区某部邀请驻地小学生走进军营，为他们展示基础军事技能、刺杀操、匕首操等科目，以别样的方式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驻地200余名中小学生走进军营，观摩内务，体验装备，播撒下爱国爱军的种子。第72集团军某旅开展军娃集体生日会，官兵们为军娃送上精心准备的生日祝福，并开展了趣味游戏、科学小实验等活动。在西藏昌都，80多名幼儿园师生受邀走进昌都军分区营区，亲身体验部队生活。在轻武器观摩中，官兵们仔细讲解武器知识，手把手教授使用方法，孩子们还现场进行了射击体验。第83集团军某旅举办主题亲子活动，邀请100多名官兵家属来到火热军营，军娃们在父母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充满迷彩色的难忘六一。湖南衡阳一所小学的孩子们则收到了一份来自海拔4100多米的特殊惊喜，一段由新疆军区某团官兵发来的祝福视频。喀拉昆仑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漫天风雪让孩子们深刻体会到和平背后的重量。随后，同学们用画笔描绘出心中的迷彩绿，将心中的敬仰化作书信与画作寄往边疆。这场跨越近4700公里的双向奔赴成为了这个六一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2: 我画这幅画是想向戍边将士表达敬意，谢谢他们每天守护我们的祖国。
3: 我们在高原守护祖国山河，你们在校园奔赴星辰大海。小朋友们，祝你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今天上午，江苏省军区第一幼儿园小天鹅幼儿园的军娃和老师们给部队官兵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小军娃们通过舞蹈、歌曲、儿童剧等形式演绎了多个充满童真童趣的节目，真切表达了孩子们追逐梦想、长大要当解放军、守护祖国海空的美好愿景。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5月3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5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近一段时间，菲律宾方面频频在海上挑衅姿势，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在昨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向菲律宾

0: 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
1: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 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d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 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回答时大放厥词，甚至表示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总台记者向菲律宾外交部询问菲防长的这一观点是否代表菲律宾政府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展，目前尚未得到菲律宾外交部回复。
0: 另外呢，在本届宪会上还出现了一个令人耐人寻味的场面啊！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5月30号相会的现场，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为了躲避中方记者的正常提问，更换路线从酒店的后厨绕道离开，而这一幕呢，正好被菲方记者拍了下来，并且用视频发布了出来。记者用文字这样报道：由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率领的菲律宾代表团绕过等候的中国媒体，从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的厨房离开。那么菲律宾防长绕过等候的中国媒体，他到底在躲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在多边场合，一国的代表团相关代表不接受媒体采访或避开媒体采访其实并不罕见，但是这一次相会上，菲律宾国防部长和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绕道后厨避开中方媒体，立刻引起各方的关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菲律宾此前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声势，试图挑战中方主权权益，甚至不择手段。那么结果呢，是菲律宾没有得手，反而是得不偿失。所以此次相会上，菲律宾试图在调整策略，避开谈的是是非曲直，或者说谈到的是南海主权权益的根本性的问题，而试图营造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所谓菲律宾受了欺负。很多人指出的是菲方的发言是刻意示弱，是要营造虚假叙事，所以呢，菲律宾要避开中方媒体，避开直指问题核心和本质的提问。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在南海问题上，恐怕菲律宾还有一些算计。今年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那么此前呢，就南海问题，菲方呢曾经释放声音，称希望呢在轮值主席任期之内，能够推动中国和东盟之间南海行为准则，也就是 COC 的谈判。表面上来看，菲方在释放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很多人都在观察菲方的动作，会看到呢，菲律宾恐怕是别有用心，很可能呢会倒打一耙，指责是中方干扰谈判进程。后续呢，在南海问题上，尤其是今年这个时间点，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菲律宾恐怕会借机生事。所以这一次呢，在相会上，菲方代表的刻意回避，既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此前多次碰壁，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后续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仍然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对南海和平和稳定以及争议的解决带来更多的障碍。
0: 在昨天的相会上，中国代表还围绕日本政府是否准备对二战亚洲受害国道歉一事，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但当时小泉进次郎并未正面回应，反而转移话题，为日本扩军行径辩解。
4: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the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China believes that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 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victims.

0: 表演性的行为。日本政府在国内持续推进扩军修宪，表明了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1: 好，下面我们视线转向中东。美伊谈判是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的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0: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消息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0: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说，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在战场上取得了成功，伊朗的外交工作则将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和法律上的成功。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称敌人正试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宣传来制造内部不和，以此对伊朗施压。卡利巴夫表示，他相信伊朗人民会抵制敌人的图谋。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阿拉格奇还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好，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且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0: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

0: 他表示，攻占伯夫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夫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夫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伯夫特城堡。定居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内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1: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 אני היום גם אומר, חייבים לשטח, צה"ל עושה עבודה. יש 600 חיזבאלונים שברוך השם חיסלו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אבל זה לא מספיק. מה שקוראים להם זה הדחיה, צריך ללכת על הדחיה, לשטח, לשטח, ועוד פעם לשטח.
0: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1: 视线转向巴勒斯坦。据以色列时报5月31号报道，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涉嫌伪造理由逮捕巴勒斯坦儿童。
0: 视频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三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000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儿童。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2021年9月，美英澳三国建立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澳大利亚计划购买2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1艘全新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澳大利亚是无核国家，三国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另据韩联社的消息，今天上午，韩国军工

0: 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了火灾。报道称，截至目前，爆炸已造成四人死亡，消防部门正在现场展开救援工作。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的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三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经封锁事故现场，疏散居民。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下落不明人员的搜救在夜间暂停，搜救工作将于今天恢复。二战至今，印尼多地仍然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中爵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时间为今天至6月5号。在这份提名建议人选当中，退役军人王于昌入选。他18岁投身军营，曾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新型预备役人员作为战时现役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每年通常采取分批次、集中轮训方式组织训练。那么，预备役人员要经过哪些选拔？他们的训练又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到训练现场看一看。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人员，我宣誓
2: 服从中国。这里是中部战区空军某部，新一批预备役人员开训动员大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预备役人员，他们重返军营，即将开始为期20多天的返岗训练。
3: 这批参训人员全部由退役军人组成，他们经过资格审查、政治审查、体格检查等多项严格考核，层层筛选，优中选优。这次返岗复训，老兵们重新穿上了军装，领到了新制发的预备役人员证。
4: 我的感觉就好像回到了刚入伍的那一天，回到了自己曾经热爱的集体，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
5: 从现役到转业，然后再到预备役，再次穿上军装。他虽然岗位有变，但是职责没有变，这份使命担当和他的初心是始终没有变的，绝对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批预备役人员服役时主要从事机务维修、通信保障等工作，为确保他们尽快把以前的技能捡起来练过硬，该部采用预备加现役的方式，挑选专业技术精的官兵担任教练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提升预备役人员的能力素质。
6: 他们当时退伍的时候，各个人员的层次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精准的分级，他们这个弱什么就补什么，缺什么啊就给他们教什么。
3: 新型预备役人员和现役军人一样，都需要随时响应征召，听令参战。面对不断变化的战争态势，顺势而变、常练常新，成为新型预备役人员与现役军人共同面对的课题。
6: 有句话叫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随着现代化战争的手段的一个变化，我们自己也在这个梳理一些新的一些手段跟变化，我们也会把这些变化去交给他们预备役人员，达到这个到时候他们能来到部队无缝衔接的一个目的吧。
0: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政务速递。
3: 昨天上午，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这次任务将采取上船诊疗、登岛巡诊、上门送医相结合的方式，为驻岛官兵及家属提供免费问诊、体格检查、中医理疗、手术治疗、健康宣教等服务。这是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自2024年入列以来第三次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南部战区海军文艺轻骑队也随船赴岛礁开展文化服务活动。 中原腹地，东部战区陆军某旅聚焦无人机侦察干扰、电磁信号互为条件对抗等重难点科目，开展某型无人机实飞训练。训练期间，各专业官兵们还重点收集各类飞行参数、起底装备性能、

0: 有效提升综合作战能力。近日，湖南省娄底军分区组织机关官兵和基干民兵百余人开展拉动演练，机动途中陆续穿插民兵集合点验、橡皮艇应急组装实操、资江水域水上机动、县道乡道摩托化机动、全副装具徒步行军、野战炊事热食保障等全套实战化科目，全方位检验了基层民兵快速集结、应急应战、协同作战和野外保障能力。近日，在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上，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斩获一金、一银、一铜及一个第五名的优异成绩。带队指导的祝林芳教员凭借专业的执教能力，荣获优秀教练员奖。下一步，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将常态化开展特色体育竞技训练，引导特战学员以青春之姿奔赴强军新征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你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华北平原这一带高温会发展增多，今天呢这一带高温区域可能仅仅会出现在像是山东、河北等地的局地，而到了明天高温区域将会迅速的扩大，像河北的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会出现这种成片的高温天气。那与此同时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多地会迎来降温天气，明天这一带最高气温将会下滑到25度上下。需要注意的是，北方地区高温天气多是以干热为主，白天呢是晴晒，气温升高，而夜间气温回落明显。明天昼夜温差大多是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温差是在15度以上，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降水方面，对于北方来说，未来降水比较频繁的地方呢是在东北这一带，这里呢会受到高空槽或者是冷涡的影响，降雨和对流天气会经常出现。冷空气大风叠加对流会导致东北局地大风，有一定的极端性，我们要根据当地的最新预警预报信息随时关注着，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大风时段我们要减少外出，注意安全。在南方，降雨将会逐步的增多，今天像是贵州、广西、广东等地会有大到暴雨，而到了明天，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等地局地将会有暴雨。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再会。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转阴，22到3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18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济南多云，23到3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4度。兰州多云，17到32度。拉萨晴，11到24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3度。武汉晴转小雨，23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台北晴，24到29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4: 看你还有什么辙？
5: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4: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6: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3: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
14: 排油、减脂、抑重，请选择清美爵奥利司他胶囊。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飞利浦空调，
1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8: 畅销29载，
1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8: 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美伊小规模冲突持续，双方互相实施军事打击。美国防部已拟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或考虑重启代号为大锤的军事行动。围绕是否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美伊各方说法不一。美官员称，伊朗已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并培训民兵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猎杀 F-18 战斗机。事关星链，五角大楼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爆发争执，离以冲突持续，以军越过缓冲区，进一步扩大袭击范围。面对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威胁，以军在前线阵地与装甲车辆周围加装渔网。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0: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当前美伊谈判来到了关键时刻，局势走向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然而日前我们看到美伊互相实施军事打击，双方的小规模冲突持续。美以伊冲突已满3个月的当下，那距离战争结束究竟还有多远？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首先把时间交给冠岳，请他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冠岳，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的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有以下几条来自于权威媒体的评论。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条。近日，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快速升温。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阿联酋在外交上曾长期跟随沙特，但是两国在能源政策上产生矛盾，陷入同质化竞争。这些因素都在促使阿联酋逐步脱离原有外交空间，转而拥抱美国、以色列等非伊斯兰国家。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评论。美国智库近期发布报告称，美国在对伊朗行动中战损飞行器达到42架。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冷战结束后，美军挑起或主导的武装冲突大多数都是空袭制胜。然而这次美军在中东故技重施的同时，不仅呢未能够让伊朗屈服，反而导致自身损失了大量的军用飞机。这也说明美军的空中霸权体系开始动摇和解体。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沙特、卡塔尔等国领导人通话时提出，将正在谈判中的美伊协议与所谓亚伯拉罕协议捆绑。中国军网发表评论表示，此举意在布局有利于美以的中东地缘架构。然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对此提议保持警惕。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评论。日前，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等周边多条战线同步升级军事行动。央视新闻引用专家评论表示，以色列担心如果美伊真的签署了协议，那么美国大概率会加大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因此以方需要在此之前通过造成既成事实来永久性的改变地区的力量对比。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评论。当前围绕美国与伊朗之间能否达成协议的消息备受各界的关注。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近期美伊虽发生小规模摩擦，但是双方均有意管控局势，避免升级。当前两国谈判决心较大，短暂摩擦仍在可控范围之内。好，以上呢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的全部内容。沙尘，
0: 谢谢。近日，美国军事动作持续升级，不仅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甚至还出炉了一份针对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与此同时，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进展备受外界关注。不过，对于相关内容是否敲定，美伊双方的表态却是截然不同。更多具体情况，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无人机，美方进行了防御打击。伊朗方面称，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遭伊朗拦截，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3: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30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
2: 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国空袭的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等一些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3: 另据多名美国官员30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大幅度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意向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修改的方案更强硬，修改后的内容已被送交伊朗方面审议。此前，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西方媒体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伊朗国家电视台

0: 曾于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包括美国军事力量将撤出伊朗周边区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被解除等。但随后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此外，据法国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汲取实战经验，培训民兵组织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报道称，伊朗已引入虚拟现实头戴显示设备进行模拟实战训练，其中一段训练视频被命名为教志愿者如何用肩扛式导弹猎杀 F-18 战斗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问一下王老师，我们看到最近美伊双方的小规模冲突不断，而且都是美军先发制人，比如说本周一刚刚以自卫之名发动了打击对伊朗南部的目标，然后呢，对于它的阿巴斯港周边的这个区域的一个特定目标也打击，为什么紧盯着伊朗南部？
2: 最近这几天，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多次的双方的交火，美国对伊朗打击目标呢，基本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他认为是伊朗跟美国进行谈判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并且跟国际油价直接的关联起来。那么从后续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他表明边打边谈肯定是当前的一个常态。第二点，从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升级扩大冲突的意愿都不太强烈。从美国方面来看的话呢，他反复的强调他是所谓的防御性的反应，打击的也就是沿岸的一些目标，对伊朗纵深的目标他并没有展开进行打击，而且双方的交火时间也是比较短暂的。那么伊朗方面呢，实际上对美国目标的这个反击总体来讲也是比较克制的，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真正让这个谈判破裂、停火破裂，走向直接的大规模的对抗或后续升级到一个恢复进行打击这种意愿并不太强烈。那么从第三方面来看的话呢，表明后续的发展趋势在解决这些核心的问题上，可能美国还是要走以前的老套路。这种老套路就基本上有点类似于像加沙的这样一种这个格局，就是双方争取达成一个这个协议，但是分阶段推进，它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可能还会长期的进行博弈下去，只是用一个协议来暂时性的把当前一些比较紧张的这个局势缓和下来。
1: 李老师，根据美国官员的披露说，美国国防部制定了一份对于伊朗目标的叫打击目标的清单，而且呢准备重启军事行动，把这个军事行动的代号命名为大锤。你怎么看在这样一个美伊谈判进入到关键期的时候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列出打击目标的清单？另外，为什么把这个军事行动的代号命名为大锤呢？
3: 那么自从停火以来，这个就4月8号停火以来，其实双方的这个交火已经是基本上是一种常态了啊。特别是最近25号以来啊，每天都有交火啊，当然都是小范围的啊，或者说一次性的啊，这样对攻。美国方面呢，就是您刚才讲的啊，军方制定了打击的目标的清单，那么与此同时呢，还制定了新的作战的代号。就是所谓大锤行动。我们知道2月28号那次军事行动，美国命名为史诗怒火啊，就空前了。那么现在又要有个代号，它要显示就说我这是另外一场军事行动啊，因为毕竟美国有个战争权利法是吧，60天啊，国会对他对这个总统有一定的约束，所以他需要这个命名另外一个命名。所谓大锤呢，顾名思义啊，那就是要龙圆的往下砸吧啊。我认为啊，主要是要发挥两个方面作用。一个呢，它确实是为一旦达不成协议是吧，双方重返战争做准备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是在施加压力。
1: 我们看到本周美军接连对伊朗南部发起打击，目标直指伊朗沿岸的导弹发射阵地等。那为何伊朗的岸舰导弹会成为美军的心腹之患呢？它的实际战力究竟如何？那关于这个问题，接下来请冠岳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观察和介绍。冠岳，
4: 好的，沙尘。美伊停火期间，美军多次打击伊朗的岸舰导弹阵地和武装快艇。在美军看来，伊朗的岸舰导弹和武装快艇是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力武器。那么究竟伊朗岸舰导弹战力如何呢？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这第一个关键词，体系完整。 伊朗用

0: 伊朗拥有近中远相衔接的岸舰导弹火力体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胜利导弹，主要负责近程反舰；努尔导弹主打中程反舰，覆盖海峡核心水域；阿布马赫迪主打远程反舰，威慑阿曼湾及波斯湾深处的敌方舰艇。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关键词。 属隐蔽。据英国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沿海崎岖的山地和复杂的近海地形为岸舰导弹发射提供了天然屏障，并且伊朗平时将大量的反舰导弹和机动发射车隐藏在地下。此外，伊朗岸舰导弹大量使用公路机动发射车，可快速完成阵地切换、发射撤离，完美适配海峡狭窄地形复杂的地形环境。最后一个关键词，我们来看。 错位对抗，已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曾指出，伊朗和美国比拼只能攻其软肋，将冲突引向有利于己方的领域。在这种不对称作战理念的引导下，快艇以及反舰导弹都是伊朗重要的非对称作战手段。因此，伊朗岸舰导弹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以弱制强战略工具，其目标不是彻底击败美国海军，而是提高美军介入成本。 拖慢美军行动节奏，并以封锁霍尔木兹的威慑能力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和地区战略态势。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沙晨，
1: 谢谢。另外，王老师，根据外媒披露，我们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正在培训民兵组织，教他们怎么用这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
2: 而且很明确，把F-18战斗机作为这种打击的目标，您怎么看借用民兵的力量，然后铺开这种防空的网络，能不能够有效制衡美军的空中优势呢？
3: 一旦恢复进行军事打击，美国的战争方式当然是空中打击。那么从这种角度来进行考虑，增强伊朗的防空能力是当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大规模的加强了对民兵使用便携式防空武器的 训练，便携式防空武器使用是非常简单的，而且这种武器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也可以供这个普通的战斗人员就来使用，拥有一部分防空的这个能力，这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它可以进行，按照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呢，是一种马赛克的防御体系，自主防御，就是不需要上级这个下达命令。 只要是这些战斗人员看到天上有飞机，就可以进行自主的抗击，因为伊朗的这个空中力量并没有参加实际的作战，只要在伊朗的上空是军用的飞机，那么显然要么是美国的，要么就是以色列的，所以只要是舰的空中的目标，就可以进行打击。那么这种训练可能产生的这种新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现在随着单兵便携防空武器某种程度上威胁在不断的这个提高，那么迫使美国必须要考虑，它要加强直接打击的时候就不敢下降到高度4500或者是5000米以下，此前已经有过教训了，就是 结果看得很清楚，就是F-15E那一架这个飞机被击落。其实，结果是因为他认为拥有制空权，降到了4500米以下。他一种所谓的比较自信，在这个时候战术选择出现错误，很有可能会对后续美国要恢复了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打击，那么伊朗还是有相应的办法能够对美国构成一定的这种威胁。
1: 李老师，我们看到美方称说美伊的谈判代表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是随后呢，伊朗方面说这是不属实的消息，而之前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份有关这个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叫初步非正式文件，但随后呢，白宫方面又出来说这是纯属捏造。就您怎么看现在对于这个谈判的进展，一方公布它的这种积极的进展，然后另外一方面迅速又出来否定，这说明了什么呢？
4: 总体来讲，双方一致点在于有一个谅解备忘录，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双方大致是达成了共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各自表述。那显然双方公布的这些细节都是有利于自己的，这突出的说明了个什么？说明了这份谅解备忘录早就呼之欲出了，就是大家都承认说达成共识了，但是一直出不来。它的最大的难点就在于， 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呢，双方都要赢，都要对内对外有所交代。那么我们知道，要美国有所交代，那霍尔木兹海峡要恢复开放，对吧？那么是要恢复到开战之前的那种自由航行的状态。那么同时要有明确的核问题的表述，比如说

0: 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核武器，接下来谈判要有一些原则等等。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要能够内外的交代他赢了，那么这份协议里头那一定要有解冻资产啊，比如说解除制裁的一些承诺啊，就是包括伊朗讲的赔偿啊等等，还有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要凸显伊朗优越的地位啊，或者主导的地位最好是。所以双方在这些细节问题上纠缠不清，特别是那些要害问题的措辞，双方迟迟难以达成一致。由于都要赢，都不能让对方赢，那么现在这是一个最大的难点。
1: 伊朗方面27号消息称，星链被用来服务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人士查阅的美国国防部文件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轰炸行动数周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与五角大楼在星链网络终端的服务费用问题上爆发了争吵。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高管与美国防部官员会面并提出，美军方为美台终端的网络服务支付了约5000美元，而实际上使用的却是价值近2.5万美元的更高阶服务。双方就星链应用于低成本无人作战攻击系统的自杀式无人机产生价格分歧。与此同时，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大幅扩大作战区域。以色列国防军27号表示，以军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和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区，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此外，据美媒报道，一名以军高级官员证实，由于前线对反无人机装备的需求庞大以及现有资源不足，部分以军士兵甚至直接购买渔网，自行加装在前线阵地与装甲车辆周围，对抗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
2: 李老师，我们看到根据外媒的报道，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数周之后，美国的这个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五角大楼因为星链终端的这个服务器的使用的费用问题产生了这种争吵。那您觉得现在这个星链系统在美国对伊的军事行动当中它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0: 这个在这场战争中，星链对美军来讲啊，实际上是在战争中美军依赖的关键装备。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啊。那么一个呢，我们知道战争开始前，伊朗已经全境的断网啊，而且它封闭了卫星电话什么这些，就是传统的通讯这些基本上是瘫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星链实际上有效地发挥了作用。那么第二一个呢，它实际上是成为这个美军这个无人机，特别风军的这些，它一个指挥的中枢。啊，来这个实时的操控这个无人机的打击。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它增强了定位导航的精确度啊，就是实际上它是辅助这些精确制导的这些武器，使他们更能精准打击目标。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星链还可以作为这个情报收集实时的战场监控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么这次战争中也是如此，美国、以色列可能大量的投入了一些便携式的那个终端，以使他们对伊朗战场形势看得更清楚。但是，虽然是他依赖的关键装备，但是实际上它有副作用在里边，它受制于一个私人的、私营的这样一种公司，就是它随时提价，他还没办法。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提价，我觉得这是他致命的一个短板。
2: 我们知道星链呢，原本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全球提供的卫星互联网系统，但是近年来对于美军而言，该系统在军事领域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冠岳，请他通过一组数字带来更多的观察和介绍。冠岳。
3: 好的，沙尘。伊朗情报部近日表示，敌方正通过软战争向伊朗施压，而其中呢，具备全球网络覆盖能力的星链系统已然成为这场博弈中愈发核心的作战工具。接下来我们通过三个数字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这第一个数字，6000台。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今年一月伊朗发生骚乱事件期间，美国政府秘密向伊朗境内输送约6000台星链终端。有专家表示，美国向伊朗提供的星链终端填补了伊朗断网后的通信空白，进一步为境外势力渗透提供通道，成为美国干预伊朗局。

0: 势的重要数字工具。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数字，五倍。在本轮美以伊冲突初期，星链网络深度嵌入美军作战行动，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撑。美媒近期曝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向五角大楼大幅上调服务费价格，其中呢，卢卡斯无人机的连接费用从原先的约$5000每月暴涨至$25000每月，涨幅接近五倍。尽管五角大楼对此次临时涨价极为不满，但是由于当下作战行动已经高度绑定星链网络服务，最终只能被迫接受涨价条件。我们再来看这最后一个数字，3500份。据美媒披露，五角大楼正在考虑追加订购3500份星链网络服务，其中还包括100份价格更高的航空级服务。相较于普通服务，航空级的星链服务具备更强的抗干扰性能、更高等级的加密防护、更快的数据传输速率以及更精准的定位能力，能够有效应对如电子干扰、信号压制等场景。有评论表示，此次追加采购意味着美军正加速将商业卫星资源彻底军事化、常态化，星链已然从辅助通信工具升级为美军四维战场体系的核心支撑。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沙尘，
1: 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以局势。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它是以防空装备的先进性著称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它也在寻找一些平替的方案，所谓的比如说要把渔网加装在阵地跟这个关键的这种武器的周围。这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技术，它的突出的这种战力在什么地方？
2: 真主党的无人机已经对以色列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有一个数据基本上就可以充分的反映出来，至少在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停火之后，以色列恢复对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67%的以色列的军人的死亡是无人机造成的，而当下以色列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来对付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无人机。原来所谓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构成的这个威胁主要是火箭弹和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它的范围大约在50千米左右，以色列用铁穹可以有效的加以应对，后来它又发展了所谓的铁束，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满足一定要求。但是现在黎巴嫩真主党最重要的一个无人机这个变化，开始使用光纤制导的无人机，让以色列非常的这个难受。现在黎巴嫩真主党用光纤制导的无人机打它两类的这个目标，第一类的目标呢是这种装甲车、坦克这样一些装甲目标，在攻顶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直接就让它的那种所谓的主动防护系统没有办法有效的发挥这个作用，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坦克上必须要加一些所谓的像渔网啊、那个顶棚啊这样的方式，来防止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的攻击。第二一个，以色列在考虑要防止，特别是光纤制导的这种无人机对它的固定的据点，以及在外面行进的单兵或者小分队构成直接的这个威胁。所以这两种这个情况都让以色列变得这个非常难受，它要应对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个无人机，只能够找一些非常简陋甚至是非常原始的办法，加顶棚，阵地上加一些盖子。那么单兵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赶快找地方跑，只有这个办法，没有别的这个办法。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可能催生的后续很有可能不仅仅是以色列，可能全球范围的这个军事大国都必须要考虑到怎么样去应对现在一个新的威胁，就是光纤制导的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这是一个目前来讲世界性的这个难题，但是我相信办法一定会找到的。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鸿药业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每一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伤亡。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大地。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3: 乌方称俄军发动新一轮空袭，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自冲突以来首次发布导弹预警，乌军袭击俄多个重要军事设施。罗马尼亚因无人机事件关闭俄总领馆。日本首次派遣自卫队队员赴得救俄乌冲突取经，还宣布首次通过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共乌22亿日元军援。俄方警告称，援乌装备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到全域 AI 指挥体系、陆海空基的低空安防，小到狙击模拟射击训练系统、军事卫星医疗训练装备，甚至细致到单兵侦察装具及背负系统，各式各样的军事科技产品真是让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军事智能技术装备博览会围绕军事智能化发展的前沿趋势，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结合，向我们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的可观转化。说起机器狗，大家肯定不陌生，无论是近几年的展会还是军事训练当中，都有机器狗的身影。
1: 现在我准备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看我的对手是谁。
2: 机器狗比赛了一下短跑，实在是没跑过，而且呢它还没有使出全身的力气，它最快呢能够跑出每秒6米，也就是相当于1公里只需要2分半，是不是非常迅速？
3: 现在我在平坦的地面上呢给它设置了一些这个墩木，看看它是怎么来反应的。啊，我们看它现在是已经识别出了这个木墩，
1: 在他的脑海中自己设定了路线，并且规划了落足点。
3: 这是因为他具备非常强的实时的自主定位导航能力。
2: 现在一只身披炫酷服装的四足机器狗已经步入了跑步台，瞬间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与人类跑步者不同，这只机器狗拥有着更为强大的机动性能，更为精准的感知与决策系统。

0: 经轻松实现遛狗了。它有一个更加凶猛的名字，机器獒，没错，就是藏獒的獒。为什么如此凶猛呢？是因为它的开放基座上可以搭载各种载具，比如我身后这一墙的武器装备都可以搭载在这个开放基座上面。
1: 开放基座是机器獒的一大特点，有了这样的基座，体型较小的影獒可搭载机枪、侦察设备和自爆装备等，主打隐蔽侦察、敌后渗透、静音机动，实现可见光、红外光和紫外光三种光谱探测侦察，适配山地、野外等复杂场景。铁獒可搭载察打一体火力平台、运输箱、火箭炮等，支持240度大范围射击，并可自主追击，承担前沿突击、火力支援等任务。双獒协同构建无人化智能集群作战体系。
2: 我们现在机器獒，主要采取遥控、光纤、语音、手势等方式都可以。后续我们会采取自主导航的模式。它自动瞄准、自动跟踪，发现目标以后，我们发出打击指令。
1: 机器獒既有轮足形态，也有四足形态。轮足形态为速度而生，可以执行追击任务，在平坦空旷地带发挥优势。而四足形态的机器獒通过性更强，穿越楼宇、障碍路是它的特长。
2: 未来战争中一定会融入到体系作战能力，形成群控、群打和任务分配，自主感知态势，自主分配任务和形成任务的闭环，各种无人装备都会在协同到一个指挥体系里。

AI 赋能的机器獒在地面战场广泛运用，将使步兵作战模式发生根本改变，核心是机器主战、人类主控、人机协同、空地一体。进攻时，机器獒可前置部署率先

机器獒的轮足与四足形态是无人装备灵活适应场景化应用的一个缩影，而当这些钢铁战友真正融入指挥体系，会爆发出怎样的战斗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一场立体突击演练给出了答案。

0: 城镇作战最大的难题就是看不见，楼房遮挡严重，传统手段很难快速摸清敌情。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先放出去，让眼睛飞进去，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1: 在突破外围防线时，蓝方布设的铁丝网、三角锥和模拟雷场形成了一道混合屏障，阻碍红方突进。接到指令后，破障分队遥控无人破障小车驶出隐蔽阵地，快速冲向混合障碍区实施爆破，开辟出安全通道。
0: 以前碰到这种混合障碍，我们得人上去爆破，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风险。现在无人车替我们破障，我们在后面遥控操作，速度快了，人员也减少了可能的伤亡。
1: 进入城区纵深后，地面侦察突击无人作战力量在前提供火力压制和装甲防护，步兵跟随搜索敌隐蔽火力点，通过单兵终端向车长实时共享目标信息。
2: 无人作战是人的延伸而非替代，通过此次演练，我们打通了从空中侦察打击、地面无人破障到步战车与步兵协同打击，再到楼宇内微型无人机引导突击的有人无人协同全流程。

0: 天你不小心捡到一只高金龟，那么你该如何使用它呢？
1: 太好了，如果有一天我捡到这把高金龟，我首先得给自己搞一套炫酷的狙击服，然后呢我就找一个靶场拼命的练习，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当然了，我连给自己的代号都想好了，我就叫鹰眼。很高兴我们今天在展会的现场遇到了射击教练李怀义李老师，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嗨，大家好。

0: 我们很多同事呢都曾经跟李老师一块学过设计，真可把我羡慕坏了。那我今天有机会在现场遇到您，也希望您能来教教我设计。
1: 没问题啊，先把你的枪和靶子对住，左右左右晃晃，哎，这个手在这儿，手在这儿，往回。哦 ，no， 再往下。然后你不调这儿，不调这儿，不调这儿，不着急，这期咱就不调了。不是，肯定不是，低了，高一点点。
0: 哇，原来背镜里瞄也是这么难的。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教练，我刚戴了这个 VR 眼镜啊，感觉真的非常真实，我整个人的那个眼睛里都是那种荒漠的那个景象，然后真的是非常身临其境。
1: 对，所以其实你看到我们这个设计专门设计了两个目镜，以便让你能够有很深刻的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0: 是，当时我刚才在射击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应该是用两只眼睛去瞄准呢，还是就是单眼闭着一只眼睛去瞄准？
1: 如果你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精细的精确的射击瞄准，且你又是一个初学者的状态，那你可以闭上一只眼睛，排除环境的干扰。但是我们更建议，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射手，时刻睁开另一个眼睛，保持对于环境的警惕和目标的观察，这样才是最好的。

0: 得呢，我刚才是双眼去看瞄准镜的，一枪就打中了。哇，
1: 这么厉害！
0: 当然了。
1: 那接下来我给你上点难度。
0: 二密位。
1: 好。
0: 已瞄准。
1: 发射。
0: 哎，怎么跑到右边去了？
1: 为什么偏右？
0: 怎么回事？
1: 对，你可以看旁边有一个小红旗，看到了吗？啊，
0: 小红旗飞起来了。
1: 刚刚我给你下的这一招啊，就是模拟了风向。那么你现在接受到的其实是一个从左刮来的风，这样的话它会把你的子弹往右吹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偏右的原因。哦，
0: 怪不得呢。
1: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系统的优势。它不仅能够模拟风天，还能够模拟风雨雷电啊，种种自然环境。好 ，OK 了。
0: VR 半实物仿真让我有了摸枪的手感，模拟系统甚至还原了枪械操作与实战环境。最重要的，在这套系统里，弹道算法精度对标国际顶尖水准，可大幅缩短狙击手培养周期。
2: 从软件平台上来讲呢，我们这个是将子弹的真实参数数据引入到我们的物理引擎当中，从而模拟出来的真实弹道与真实的子弹弹道几乎是一致的。我们目前应用场景目前就是对于我国部队的专业狙击手的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来补充他在正日常的训练当中所无法完全模拟各种自然环境。
0: 半实物仿真系统解决的是如何练得快，而真实装备决定了如何打得准。

盘点近年来亮相的我国高精度狙击步枪，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采用旋转后拉枪机的栓动结构。这种经典的装填结构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这么古老的枪械设计，为什么被广泛应用于当代的高精度狙击步枪呢？这就要从它的工作原理说起。栓动式狙击枪每激发一次都需要射手手动旋转后拉枪栓，完成抽壳动作，然后再手动前推旋转枪栓，完成下一发子弹的上膛。整个过程比较平稳，不容易损伤子弹，可以让子弹和枪膛的结合更加紧密，避免火药燃气外泄。这样的设计有利于提升射程，增强弹头飞行稳定性，从而提升射击精度。而半自动狙击步枪复杂的自动装填机构所产生的震动会影响射击精度，因此追求远距离高精度射击的狙击步枪依然采用栓动结构。枪是子弹的舞台，子弹是枪的灵魂，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展示出惊人的力量。与普通枪弹不同，狙击弹弹头外壳一般由硬度更高且不易形变的材料制成，可以减少弹头形变带来的精度影响。为了提升穿甲能力，部分狙击弹还在铅制弹头内增加硬质合金弹芯。狙击弹的加工制造精度更高，弹头表面光滑圆润，进一步提升了射击精度。狙击讲究的是远距离精准射击，子弹的射程和飞行速度极为重要。与普通枪弹相比，相同口径下，狙击弹的发射要量更多，增加了射程和初速。狙击弹的弹头更细长、更重，在气动性能和惯性作用下，飞行轨迹更稳定，抗风性能更好，远距离速度损失更小，弹道更平直。狙击弹常见的口径有 5.8 毫米、7.62 毫米、12.7 毫米。口径越大，意味着弹头的体积和重量越大，对目标打击能力越强，远距离飞行稳定性也更好。因此，口径越大的狙击弹越适合远距离狙击。其中 5.8 毫米是我国步枪的主要口径，5.8 毫米口径狙击弹为我国独有，能够适配 QBU88、QBU。

0: 141 QBU 191等多款 5.8 毫米口径枪械，7.62 毫米狙击弹射程更远，威力更大，而 12.7 毫米狙击弹则是远距离打击轻装甲目标的利器。
1: 16000了，我还是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他的飞机啊。
2: 可以把
1: 航
2: 母稍微降一些。
1: 好，哦，对，那我再往下啊，往下来一点点，
2: 七八千。就是咱们找的话，如果是侦察机飞机给看看，也可以通过地载雷达找在这里。
3: 这个是锁定了，这个啊已经击毁了，用了两发进去。
1: 这个是显示
2: 已经被击落了，
1: 这个八号是显示我已经被击落了，
2: 啊，对，是的啊。
1: 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战机模拟对抗的一个训练，那么其实跟我对抗的并不是电脑的系统，而是坐在那边的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两台机器进行1v1的战术对抗模拟。两架布置在一个展台的模拟器实现了我与工作人员的空战对抗。而在实际的训练使用中，模拟器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异地的互联，不同队伍的飞行员、不同的机型，通过多个飞行科目的训练，互为对手，互相提高。
4: 我们的战术对抗系统呢，无论是红军还是蓝军，也无论是教练机还是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都可以使用。第二个优势就是设置 AI 对手，而且 AI 对手可以设置一个或者多个，大概能达到有多年驾龄的飞行员的水平。第三，可以实行跨区域的对抗，也是用1v1 2v2 让飞行员实现在不同的地区能实现对战，体现他们的真实飞行水平。
0: 地面模拟训练是飞行员翱翔蓝天的必经之路，经过数十年迭代，先进的飞行训练装备不断为实战化训练高效赋能。回望人民空军起步之初的训练装备，这种跨越时代的巨大反差令人震撼。
5: 一条板凳，一根麻绳，您能猜到这个是什么装置吗？我们来看啊，这前面呢是绘制了这样的飞机的仪表盘，那么我手上的这个麻绳呢，模拟的其实就是操纵杆了。那么这个呢，就是人民空军最早的飞行学员所使用的一个地面的模拟器，真的非常的简易。
6: 正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共和国的第一代飞行员开始了从雏鹰到雄鹰的蜕变。
0: 随着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雷达的千里眼越看越远，导弹的铁拳头越砸越狠，彻底打破了目视缠斗的传统，催生了惊心动魄的超视距空战。而近年来，先进火控、数据链乃至人工智能的强势注入，更是将空战效能推向了颠覆性的新高度。
7: 东遥明白，有告警，雷达干净，可能是同代机。
8: 重甲相逢。
9: 天眼收到。
8: 重甲配双草电。重甲明白。
10: 打掉了，打掉了，
8: 三组都打掉了。
11: 军事训练的基本原则是练为战，核心要求是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显然关键就在逼真度， 嵌入式训练系统中间引入 AI 赋能的模拟对手，通过加载数字对手模型，能让战斗机飞行员在战前就已经与任何假想对手的各种战机交过手，飞到战场就能做到心中有数，这在时装对抗条件之下是很难实现的。利用数字模型可以构建预定战场上极为复杂和严酷的环境，让飞行员的

架子战术飞行都像飞进未来的实际战场。不过 AI 赋能的模拟训练仍然难以复现真实战场上飞行员的心理压力、对手应对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所以真实训练是根基，模拟训练是辅助。

0: 瞄准、击落，从锁定空中目标到对目标进行侦察击落，我所有的操作都是在这辆车上完成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车顶上装备了各种系统，有红外热成像系统、雷达系统、信号干扰系统等等。那么通过这些装备和系统， AU100 型无人机综合防控系统就成为了红外感知加多谱融合加全流程反制的无人机防控体系。
1: 我们整合了从软到硬的打击方式，软就是我们无线电嘛，另外呢我们也整合了比较多样化的这种物理打击形态，比如说网捕啊，另外还有巡飞网捕。那后面我们还会拓展动能拦截无人机，针对高速的 FPV， 因为我们的动能拦截无人机可以达到110米/秒的速度。
0: 指挥机器獒驾驶战斗机成为狙击手，现在我将化身一名卫生员，对战场上负伤的战士进行紧急的救治。这是爆炸造成的大出血，需要立刻对他进行救治。
2: 同步军科目要求参赛团队利用通信装备和军用护城系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伤员搜寻、战场急救和后勤任务。
3: 在这种复杂而陌生的地域环境中，对我们陆军中队在机动部队，
0: 我的施救好像没有成功，他好像有点止不住。
3: 这个施救的方向有很高的要求，这也是在山下冲锋过程中我们需要具备的一种锻炼。
4: 组织陆军医院专业人员比武竞赛，
0: 好像止住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像出血这种情况其实是战地环境中最为致命、死亡率最高的一种创伤，所以我们要在白金十分钟内紧急对他进行救治。刚才由于我过于紧张，在绑的时候还能看到他的血在流，那其实就是一种操作不当的判定，模拟人体内的传感器可以对操作人员进行一个实时的反馈，这也可以让卫勤人员在模拟训练当中得到一个有效和更加直观的一个训练。我身旁的是我们的智能化战创伤模拟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外形和真人相似，它也和真人一样有着心跳、呼吸、血压、脉搏等各项生命体征。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放在它的胸膛上是能感觉到它的呼吸起伏的。那么这套系统呢，它针对爆炸伤、贯穿伤、呼吸系统损伤、循环系统损伤等等都内置了各种定向程序，能够模拟多种的战场的一些应急的训练。它体内的传感器不仅能够侦测卫勤人员的救治动作，还可以真实动态的去展示伤病情的一个演变。智能化的卫勤训练系统更贴近实战带来的创伤，目的就是让卫勤人员在最接近实战的条件下来接受生理、心理、技术上的三重考验。
5: 技术的融入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虚拟病人去做这种 AI 的问诊互动，在结束训练之后呢，也可以生成 AI 的多维度的评价，培养他们的这个作战的训练素质水平，然后一个应急处置反应的能力。
0: AI 多模态心理风险预警系统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评估，不过跟我想象中的心理测试不一样，我没有回答大量的问题，而是简单的坐在这里，带上这个传感器目视镜头。一方面这个传感器可以观测我的脉搏、心率、血氧等等指标，另外一方面屏幕是可以捕捉我的微表情的，在三分钟之内就能给出我一个非常客观的心理测评结果。
6: 这款国产化的心理筛查设备，它的准确率检测压力的准确度是92%以上，检测抑郁的准确度是96%以上。因为我们这款设备的

话呢，主要是针对这种官兵，要适应他们呢，比如说野外作战的一样一个环境，森林呀，或者说到高原去训练，对于他们来说比较便携，完全不需要联网，并且的话，它从硬件到软件到通讯协议，都是全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军事智能技术装备不断发展创新，诠释了军事科技产业的蓬勃态势与创新动能。而全链条的成果展示与场景化应用实践，也在持续拓宽着军事智能技术的应用新场景。

0: 见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专注好品质，艺术品牌，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
2: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雪峰先生和魏东雪先生，欢迎二位。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试射了一枚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俄总统普京称，这次试验是一件大事，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并确认这款导弹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2日，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弹所投送的战斗部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1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

0: 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1倍。那么怎么去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2: 萨尔马特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导弹家族当中的巨人，个头很大，力气就很大，所以呢不仅飞得远，也可以携带更多的分导式的这个核弹头，那么可以强化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它最大的技术特点呢，就是能够飞得远。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如果是在亚轨道空间飞行，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5万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不走寻常路线。正常而言，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针对他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威慑，或者说进行这种打击，最短的这个距离是通过北极上空针对他的战略对手进行这个核打击。但是呢，他的战略对手也是针对这一方向设置了很多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阵地，所以俄罗斯呢另辟蹊径，要绕飞地球的南部区域，也就是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空域，针对对手进行威慑。那这样的话呢，它选择的路线可能是飞行的距离比较长，但是呢有一个优势，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对方可能根本就没有预警体系，也没有反导拦截系统。这样的话呢，萨尔马特它基本上就可以躲避对方的跟踪，然后呢针对对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和核心的目标进行更有力的威慑，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核打击。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还提到，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那这让其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并且具备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那什么是亚轨道轨迹机动？那这种机动方式又为什么能够大幅提升导弹的能力呢？张先生，
3: 我觉得亚轨道飞行呢，起码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飞行高度要足够高，至少要接近外层空间的高度。如果说你飞得太低，比如说飞个20公里、30公里，你速度再快也不能叫是亚轨道飞行。第二个特点呢，是它的速度要接近第一宇宙速度，但是不能达到或者超过第一宇宙速度。如果说你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那你就入轨了，就不是亚轨道飞行了。从这两个特征来看呢，可以说目前大多数这个洲际导弹都可以称它是这种亚轨道飞行器。那么这次俄军的高官说萨尔马特是这个可以进行亚轨道轨迹机动，我想呢他可能是在委婉地表达这种导弹具备一些这种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特点。什么是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呢？就是说在它飞行的这个过程中，在某一阶段这个导弹是要入轨的，也就是说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如果说它不进行减速，那么在入轨的情况下它可以进行无限的飞行，那射程无限。但是呢对于导弹来说，它没必要绕地球好几圈，所以呢它在接近目标的时候可以减速，再对目标进行俯冲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俄方说它的最大射程突破了35000公里，很可能就采用了相关的技术。
1: 那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已经对萨尔马特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它各阶段的飞行特点以及相应的反导拦截战术。来看短片。
0: 和其他洲际导弹的飞行阶段相同，萨尔马特的整个飞行运动轨迹也可分为初始段、中段和末段。导弹的初始段也叫助推段，是指导弹从火箭发动机点火发射到停止工作的飞行阶段。这个阶段是导弹发射后向大气层外爬升的有动力阶段，飞行约为3至5分钟。对导弹防御来说，在助推段成功拦截能够取得最理想的结果，因为此时导弹目标大、速度慢、红外特征明显，最容易受到反

0: 传导武器的攻击。中断飞行是指导弹发动机关闭后，在大气层外以惯性飞行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导弹飞行时间最长的时段，一般可达到20分钟。不过，此时导弹亦被各种雷达和传感器及中段拦截器跟踪拦截。由于时间相对充裕，反导拦截系统在预定的拦截点位上能进行多次拦截，以提高拦截成功率。理论上，通常把末级发动机关机的高度确定为重返高度，弹头下落到这个高度以下就被认为是再入段，也就是末段。末段导弹飞行时间最短，此时导弹可以由具有反导能力的中远程防空导弹进行截击。
1: 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萨尔马特弹道导弹在发射后的三个飞行阶段，也提到了相对应的反导拦截技术。那请魏先生来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种反导拦截技术。
2: 如果进行反导拦截的话，主要是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就是在导弹这个初始段，也就是以很慢的速度发射升空的这个状态下，如果对它进行拦截，那么相对而言呢，从技术上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导弹的残骸甚至包括掉落的核战斗部都是在俄罗斯的这个区域内，但其他国家不可能把反导系统构建在俄罗斯的境内，也不可能使用空机的这种拦截武器在俄罗斯的境内针对处于上升状态的萨尔马特进行拦截。此外呢，就是中段。那么中段呢，指的就是弹道导弹它可能是已经达到了飞行高度的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它走的是这个抛物线，这个时候呢，导弹的飞行速度比较快，而且呢，像萨尔马特，由于我们讲它是一个巨人导弹不排除啊，它除了携带真正的核弹头之外，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诱饵弹。那在雷达屏幕上，在预警体系上，可能一下子出现了十几个弹头，或者说几十个弹头，在这个中段飞行的状态下，想使用反导拦截弹对它进行这个拦截，技术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呢，能不能找到真正的弹头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精准的硬碰硬的这种撞击也是一个问题。在飞行的这个末段，它已经是进入到了大气层的内部，处于高速俯冲这个飞向目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想要进行拦截难度也很大。更重要的是，即使针对它的核战斗部进行了摧毁，那可能会产生这种碎片，或者说呢，会有一些辐射性的物质，也是掉落到了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客观来讲，针对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难题。那如果说萨尔马特又有了多种的突防手段，那想在中段、想要在末段对它进行拦截是非常的不容易。
1: 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呢？
3: 首先，本身呢，洲际弹道导弹它的飞行速度比较高，天生具有难以被拦截的特征。现在呢，美国唯一一款是专门针对洲际弹道导弹拦截的呢，是它的陆基拦截弹。那么陆基拦截弹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数量比较少，目前呢只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个反导基地部署有几十枚，而且呢主要部署在美国靠北的区域。如果说萨尔马特进行这个突防的话，刚才也谈到了它的飞行轨迹非常的灵活，它可以从南部或者其他方向进行突防进行打击，这个时候像美军现有的这个反导拦截阵地那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另外呢，萨尔马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这种高速远射程和高超音速弹头结合起来，它可以搭载先锋高超音速弹头，那么这个弹头呢飞行速度非常快，另外呢它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大范围大过载的机动，这样呢进一步增大对方拦截的难度。
1: 那其实二位都给我们做了很详尽的分析了，可以看出萨尔马特它的能力是很强大的。那么在这个新闻里面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就是今年年底。那如果萨尔马特真的在今年年底投入战斗值班，会对俄罗斯的战略力量的威慑潜力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短片。
0: 俄罗斯媒体5月12日称，萨尔马特导弹成功测试有力证明了俄罗斯作为核大国有能力威慑任何潜在对手。这款洲际弹道导弹未来投入战斗值班后，将助力俄罗斯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中维持战略稳定。

0: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波德维格则认为，俄罗斯部署萨尔马特导弹并不会导致俄罗斯战略力量的威慑潜力发生显著变化。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5月12日报道，在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下，此类洲际导弹试射意义特殊。俄罗斯军事观察员巴拉涅茨称，试射不仅是技术测试，也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再次提醒那些计划攻击俄罗斯的人，我们核武库的威力有多大。
1: 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内有相关人士高度评价萨尔马特此次试射，认为它能强化核威慑，维持战略稳定。但联合国相关高级研究员则认为，萨尔马特的部署并不会大幅改变俄罗斯的战略威慑潜力。那对于这种观点，魏先生您怎么看？
2: 俄罗斯呢研制洲际弹道导弹，它是两条技术路径，比较新的这一条呢是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说拥有了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那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就不研发了，就不生产了。他以前投入的，或者说他以前进行技术积累的这样的一些家底儿，可能就要白白的这个放弃。这对于俄罗斯来讲损失太大了。所以呢，他既研制新式的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把它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要继承下去、发展下去。所以呢，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个头越来越大。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最新型号就是这个萨尔马特。萨尔马特呢，它未来装备的数量呢，应该还会比较多，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它的陆基的核威慑体系在数量层面、在质量层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可以针对整个的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制衡，也可以在新式的核武器方面和美国进行较量。所以说呢，原本的液体燃料的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它会继承下去，会不断的发扬，也会不断的这个创新。那么采用这种固液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比较合理，而且呢也符合俄罗斯的国情。
1: 俄媒体和军事观察员直言，萨尔马特的试射不仅仅是技术测试，也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那么此次试射究竟会对俄罗斯带来哪些影响呢？张先生，
3: 这次试射首先或者说第一位的还是一次技术性的试射，因为在这之前呢，这个萨尔马特导弹进行过几次试射，其中也有几次失败的试射。可以说，在这次试射之前，它还不是一套非常成熟的系统。如果说俄罗斯通过试射一枚不是非常成熟的导弹，向西方、向北约传达某种政治信号，本身呢，应该说还是风险比较高的。但是呢，这次试射成功之后，我觉得确实得具有很大的意义。那么这意味着它提高了俄罗斯战略威慑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可以有效地对消美国的反导体系。另外呢，装备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提高俄罗斯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这种导弹呢，因为个头也比较大，通常呢会采取紧急发射。这种部署在发射井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呢，往往呢被认为是这个进行所谓的一次核打击力量，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力量。这样呢就意味着俄罗斯在配合它的新的核战略学说，那么未来呢将通过它的核威慑能力，特别是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遏制北约对它可能的常规力量的打击。
1: 那我们刚刚是重点分析了萨尔马特，但是在5月12号，普京在听取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的汇报后，在声明中还提到了俄罗斯其他多款新型战略武器，包括匕首、波塞冬、海燕、针束等等。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自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俄罗斯从21世纪初便开始现代化升级其核威慑力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就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们拥有空基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匕首，该导弹自2017年起投入值班，它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过，其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包括提高非核装药情况下精度。此外，无人潜航器波塞冬和全球远程巡航导弹海燕的研发工作已接近完成。波塞冬潜航器最初是由普京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中公

0: 开宣布，随后被列入俄2018年至2027年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海燕巡航导弹采用核动力，最大射程理论上没有限制，可实施全球打击。普京强调，自2025年起，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真数也已投入战斗值班，该系统同样可配备核弹头。
1: 普京在就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发表的声明当中呢，提及了俄罗斯其他战略武器发展情况。我们注意到，这些新型武器是各有侧重，那么他们和萨尔马特搭配会形成怎样的战略威慑体系呢？魏先生，
2: 首先呢，核打击体系和常规的作战体系它是有明显差异性的。像萨尔马特这种洲际弹道导弹，主要是核威慑和核打击的手段，它不会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为什么？因为它太昂贵了。用一枚萨尔马特去打击远距离上的一个地面目标，可能萨尔马特它的这个造价和成本要远远超过这样的一个地面目标，所以呢，它只是核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工具，或者说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工具。那么我们讲其他的核打击工具，俄罗斯最新研制的包括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两款这个核打击手段或者说核打击工具和萨尔马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呢，像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能所搭载的这个核弹头啊，当量并没有那么大，它可能是一种战术级别的核武器，主要是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的军用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歼灭式的核打击。那么像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同样也是如此，它是有专门的特种核潜艇对它进行携带，然后可以对它进行发射，它所打击的目标也是航母打击群或者是对方沿海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海军基地。至于说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真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所执行的任务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的。比如说匕首主要是针对这个1-20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陆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呢，我认为何尝兼备，因为它射程是比较远的，5000公里的范围内，可以针对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进行全方位的北覆盖。所以呢，俄罗斯它在构建和升级核武库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多的技术路线并行发展，因为呢，俄罗斯它在战略力量的构建方面要不断的求新，要不断的创新，也要更加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就是千方百计的要让他的主要的战略对手拦不住也防不住。
1: 那张先生呢，您怎么看各种新型武器和萨尔马特之间的这种搭配？
3: 这意味着俄罗斯新一代的核投掷手段初步成型。那么这个核投掷手段呢，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就是仍然以洲际弹道导弹为主啊，而且呢，在弹道导弹方面呈现出固液结合、轻重搭配、远近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固液结合就是既有固体燃料发动机的弹道导弹，也有液体燃料发动机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进行了远近结合，远就是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有固体燃料的，有液体燃料的，那个近呢，就是指有一些这个中远程弹道导弹。第二个特点就是传统的核投掷手段和一些新概念的核投掷手段相互结合，这样的话，你像它的整个的核投掷体系，既有来自太空的打击，有来自超低空的突防，也有海底的这样的打击手段，增强它的总体的核威慑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0: 房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今天我们详细分析了俄罗斯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性能特点，同时也分析了它投入战斗值班之后可能具备的战略威慑价值。那么在未来，萨尔马特在战场上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选择的路线方针必须要坚持彻底地走下去，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
1: 跟紧红四军的步伐，冲啊！我们这是一支必然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的队伍，
2: 请关注绝境铸剑。

0: 当我们抬头仰望天空，对广袤的宇宙不禁会充满着无限的幻想和向往，而古人也是一样。明朝时期有一位官员名叫万户，他想到利用火箭飞天，是世界航天第一人。他把自己绑在椅子上，手持两把大风筝，在座椅背后捆绑了47支火箭，想要借助火箭的推力和风筝的升力升空。而这正是火箭升空的基本原理，古代的中国人已经有了超前的飞天常识。
1: 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天空充满着向往。千年前中国人仰望星空，千年后中国航天人代代接力，把神话铸造为中国传奇，在天外开启星辰征途。中国航天日军事记录带您揭秘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2: 在一个晶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

0: 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接的失望吗？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我们有办法吗？有的，火箭。
1: 这段话出自1935年7月出版的刊物《浙江青年》里，一篇名为《火箭》的科普文章。文章发表不久后，它的作者，24岁的钱学森，登上了赴美的邮轮。
2: 就这样，钱学森带着征服宇宙的梦想留学美国，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当时的美国是这样评价钱学森：美国的航空火箭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钱学森的卓越贡献。1949年，当钱学森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便决定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国工作，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但是钱老的归国路并不顺利，美国不放他回国，从此他开启了长达5年的归国路。
1: 作为火箭小组的领军人物，钱学森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为了阻止他回国，美国当局谎称在钱学森的书籍资料中发现了军事机密材料，将他扣押，并且百般迫害。
3: 他说他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强大的探照灯24小时的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每隔10分钟就有一个士兵要打开这个笨重的铁门，声音很响，很刺耳。
1: 针对钱学森的迫害，引起了加州理工学院师生的强烈抗议。在导师冯卡门等人的营救下，缴纳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后，钱学森才得以出狱。
3: 去接他出来的时候，到家里了，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我明白了，他是失声了。体重15天之内，他掉了15公斤。
2: 然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停止对钱学森的迫害，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在这5年时间里，钱学森并没有灰心，而是坚持回国跟美国做斗争。
1: 这是一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在信中，钱学森向父亲的老师和世交陈叔通表明了自己的心愿：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陈叔通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将信转呈给周恩来总理。经过各方努力，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了归国的轮船。他们面带微笑，心中期望能早日踏上祖国的土地。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口岸，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钱学森积极参与我国火箭和空间事业的创建和规划，并用他在空气动力、火箭发动机等领域博大精深的知识，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航天科技人才。
2: 中国的航天事业在钱学森的带领之下开始起步了。那想要发展中国的航天事业，要先从哪里开始切入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中国航天博物馆，请教航天医院的张文老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4: 中国的航天事业是从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开始的。我们研制的第一型导弹就是1059导弹。那么这款导弹是复刻了苏联的P2导弹，是一款液体进程的地底导弹。当时呢，大家其实见过导弹、知道导弹是什么的人很少。那钱学森钱老作为一个顶级的专家，亲自为大家授课，讲述导弹的一些基础知识。在我们眼前呢，这个就是1059的导弹发动机。
2: 这个是一个真家伙。
4: 对，它是同一时期生产的一台真品，它的推力是37吨，使用的推进剂是液氧。

0: 酒精。
1: 就当时我们的1059导弹用的就是这个发动机。
0: 对，
1: 那当时为什么要首先去研制火箭的发动机呢？原因是什么？
0: 所谓航天发展动力先行，发动机对于导弹的作用

0: 1959年的9月份完成研制，在11之前完成试射，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所以代号叫1059。那最终我们的发射时间是1960年的11月5日。
1: 嗯，这一天首飞之后就标志着我国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这枚导弹是被叫做东风一号，用的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款发动机。
0: 对，也拉开了我们国家导弹武器系统研制的序幕。
2: 1960年11月5日，在钱学森的参与和组织下，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在这片戈壁上成功发射，"东风快递"的传奇从此开启。随后，捷报不断传出，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0: 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导弹制造技术在不断的进步，我们的航天动力系统也是在取得一次次突破哈。
3: 嗯，没错。所谓航天发展动力先行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1059导弹的发动机，那么现在这款发动机呢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二级发动机，
0: 这个也是真家伙
3: 啊，没错。您可以看到这台发动机跟刚才的那个1059导弹的发动机相比啊，外形上很不相同。
0: 嗯，光从外形上看，应该这款发动机比1059导弹的发动机应该是复杂很多。
3: 啊，对，这两台发动机它们不论是研制的年代，推进剂的类型，还有性能参数上都差别很大。它的发动机的区别也体现了动力系统在研制过程中从仿制到自主创新的一个过程。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款发动机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制作的发动机，是吗？
0: 啊，没错。 这台发动机呢，是应用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上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就是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的火箭，是我国的第一个运载火箭，同时也拉开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研制的序幕。
4: 点火！点火！
2: 1970年，通过无线电波，东方红悠扬的乐曲在浩瀚的宇宙空间里响起。

0: 这是中国航天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号角。
1: 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是钱学森迈向宇宙梦想的关键一步。从这一天起，地球之外的浩瀚苍穹从此有了中国人的印记。现在顺着镜头，大家可以往上看，我们头顶上有一颗近似球体的银色物体，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
2: 啊。对，这颗卫星是东方红一号的一个备份星，就是当时研制备份星呢，是为了在主星出现故障的时候，它能作为一个替代品，随时能被发射上去。它体现的是航天研制过程中的一个严谨的态度，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和决心。
1: 但我们看到东方红一号卫星，它无论从形状上还是材质上，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卫星好像不太一样。
2: 对，它是由72面体组成的一个近球形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好处，它可以兼顾稳定性和功能性的一个平衡，还有它的这个表面是经过了特殊处理的一个铝合金的材质。它的这个设计能让卫星在接受太阳辐射的时候呢，提升它的反射率，这样晚上我们看向夜空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个亮点，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1: 就目前我们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运转呢，未来有一天如果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可能看到一颗一闪一闪的星星，有可能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
2: 对，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东方红一号卫星。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当时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之后呢，也是有着非凡的意义，对吗？
2: 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呢，将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拉开了中国探索太空的序幕。在研制过程中呢，毛主席当时提了四个小目标：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我们全都实现了。现在每年4月24号航天日的时候，航天博物馆依然会响起东方红的乐曲。东方红一号的发射也使中国航天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1: 当时这颗卫星是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成功发射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依然有一块石碑，就叫做东方红卫星升起的地方，因为当时这颗卫星的发射代表着我们中国有实力发射卫星。凭借着排除万难一路向前的航天精神，我国成为了第五个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响彻全球的东方红乐曲宣告中华民族由此进入了航天时代。1992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2003年，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5号成功发射。

0: 国载人航天工程实现了从无人飞行到有人飞行。
1: 在2003年的10月15号，90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数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缩得像块铁一样。
2: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
3: 神舟五号的目标是完成天地往返的任务。倘若任务成功，将标志着中国成为了继俄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这对于中国航天的发展、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就在发射前不久，一个个航天灾难的新闻接踵而至。
4: 航天员是坐在火药桶上面的职业，你要怕死你就不要当航天员。梁利伟为了这个飞天的理想，敢于去做这个第一名，他没有胆怯，没有退缩。
5: 3、2、1，点火！
6: 点火！
5: 起飞！
3: 据吴杰回忆，发射时杨利伟的心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他以沉稳而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抗着烈焰喷火背后的未知。21小时的太空之行就这样开始了。然而没想到的是，刚刚起飞，意外竟真的出现。
1: 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返回图像，就是定格了。实际上火箭上升至30-40公里高度时候，火箭和飞船开始剧烈的抖动，产生了强烈的共振。10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会引起人的内脏的共振，而这时震动叠加了大约6G 的一个负荷上，就是因为燃料的流动和我们的这个火箭产生了共振。我那一会儿真的觉得自己要牺牲了。回来之后，我们的经过了2年多的攻关，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共振的问题，我到现在我的心脏射血量还没有恢复到我飞行以前的那种水平。那大家可以想象，载人航天的飞行实际上是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
0: 据杨利伟回忆，当时首次飞天的时候，他体感是难以承受的，因为那是我国第一次载人飞天。当时托举神舟五号飞天的就是我们眼前这个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
7: 长二 F 火箭是长征系列火箭中安全性可靠性设计最高的火箭，它的起飞质量是493吨，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8.8吨，主要用于将飞船和一些大型的航天器送入近地轨道。
3: 为了消除航天员的不适，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科研队伍立即分析数据，查找原因，对这款火箭进行了改进，消除这种不适的震动。另外，为了保证航天员飞天的安全性，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设计了逃逸系统，也就是我们看到这款火箭最顶端的尖尖的部分。当火箭在发射阶段遇到突发情况时，逃逸塔上的发动机可以迅速点火，使航天员座舱与火箭分离，帮助航天员脱离危险，安全着陆。逃逸塔的设计是航天员最重要的安全屏障。离开地球，天外遨游，航天员需要在极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恶劣环境里工作。除了需要在运载火箭的设计上保证安全性，同时还需要航天员在飞天前经历一系列的魔鬼式的训练。
1: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0门课程，100多项的一些训练，真的是我们很多的训练会对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的这个极限发出很多的挑战。这个就是当时我在做飞行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脸已经拉变形了，然后眼泪会不如自主的往下流。
4: 我们有一个冲击训练，就是在2米高，当掉下来，冲下来以后就感觉脑震荡那种感觉。
1: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能支撑航天员面对着山崩地裂般的火箭发射的时候很淡定。

0: 到，暂留到办理。
1: 在太空中，杨利伟孤身飞行了21个小时，绕地球飞行了14圈，在太空旅行了长达60多万公里的航程。20多年前，我国首次载人飞天的惊险经历，化险为夷的26秒，背后是杨利伟艰苦训练的6年，是航天科研人员背后无数个日夜的付出。
2: 在太空完成了200多项的操作，与地面通话29次，吃了小月饼、红烧肉，喝了橘子汁和茶水，实现了他人生中最浪漫的永恒一日。
3: 爸爸，你太好了！
4: 我们都看到你了，都为你感到骄傲。
1: 20多年前，家人间平常的问候徜徉在星辰之中。现在中国人家的范围从地球拓展到宇宙空间。在这21个小时的太空飞行中，杨利伟通过天地通话技术跟家人进行了通话。当时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启通信，扣除掉地面人员与航天员的协调时间，杨利伟和家人的交流只不过几分钟。而现在我们看到，航天员不仅可以和地面通话，还能进行长达50分钟的太空直播授课，信号十分通畅。这种技术主要就是依靠发射上天的多颗天链卫星。天链卫星相当于太空中的烽火台，能在航天飞船没有飞临中国上空时，通过信号中继来实现与地面的通信，为航天任务提供安全可靠天机测控和数据中继服务，保障航天员的安全。
5: 蔚蓝色的地球披着淡淡的白云，我们的山川河流清晰可辨，非常激动啊，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面，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来去表达一个中国人的一份骄傲和自豪。
2: 从宇宙俯瞰地球，水陆绵延，模糊了国界。当中国，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开启了载人航天模式，这加速了人类和平远征宇宙的步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次次的巨大成功，跨越是完成了我们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计划，也令我们国人感到激动和自豪。
3: 空间站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太空的实验平台，那么在这里边我们会进行大量的科学实验，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去走入地外的这个星体进行深空的探测，计划我们在30年之前实现我们的首次的登月。
4: 漫漫黄沙，茫茫戈壁，一个又一个航天奇迹在这里发生，一个又一个飞天梦想在这里实现。他们都被书写进中国航天事业的奋斗史里，而在这部伟大历史的扉页上，镌刻着钱学森那一代中国航天开创者的名字。在荒芜浩渺的太空，中国航天员过上了越来越多彩的生活。从太空一日到出差半年，中国航天正从点点滴滴启动着文明的改变。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9。

0: 珍姐，三营教导员已经牺牲了。
1: 大家给我仔细搜寻，不能落下一个伤员，听见没有？
2: 是。
3: 李主任，李主任，团长、政委，请你马上去指挥所。
4: 什么狗屁战！三个月的时间了，守着这么一块破阵地，一个团都打光了还不够。
5: 李科长，你能不能打电话再向上级请示一下，让我们独立团撤出阵地，
3: 采取游击战去掏到敌人的后腰，兴许我们还有机会。
4: 我打了三回了，三回都让上级驳回了，我再打，我这个职都给免喽。
3: 既然上级不让撤，你又怕被免职，那我能怎么办？就这么守着呗。
4: 陈天佑，你说的什么狗屁话？你觉得我怕就地免职啊？我怕这么打下去，咱们这支部队会打光。
5: 不管了，啊，听我的，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今天晚上连夜撤离，我们迂回到奉系、灵异一带，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扯断敌人的后腿，就这么干。看着我干什么？
6: 你真那么强？你可要想清楚了，如果我们真这么干了，就算是你的目的达到了，你这个政委可也当到头了。
4: 我不当就不当了，我不能让独立团打这种窝囊仗啊！放心，责任我来负，行吗？
3: 这个责我给你起负，我现在就下命令。
1: 等等，
4: 李主任，你来的正好。我们现在伤员这么多，
1: 先别说伤员的事了。你知道什么是大局吗？
4: 我知道。但是我认为大局如果出了问题，就需要我们来弥补。
1: 你怎么判断出大局就出了问题？
4: 我怎么判断不出来大局出了问题？
5: 李主任，你自己长眼睛了，请你看看，这是最近几天的战报，
4: 你可以自己看。那么请你告诉我，你觉得大局没问题吗？
1: 就是因为现在形势已经变成了这样，才需要我们指战员更加坚持听从党的指挥。你擅自放弃阵地就等于叛党，你把我的话记录在案吧。
4: 我把你的话记录在案干嘛呀？我何必给他记录在案啊？那儿有电话，你可以自己打呀，给上级打呀。啊，电话在这儿，给上级打电话，把我的政委撤了，你来打。
1: 你拿我当什么了？我并不反对你的方案，但前提是行动之前必须向上级报告，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掩体。
4: 问题是上级听我们报告吗？我打了三回了，上级管过我们吗？知道为什么吗，李主任？因为我们上级的上级把这个闽西农村当作苏联大城市来布置战术了。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你可以去打听打听，你看看战士们他们怎么说。
1: 我不聋，我也听到了，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坚持听从党的指挥，否则后果只会更加严重。
5: 李主任，你要面对事实，等到敌人发动下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也许就没有我们这个独立。

0: 那让我来向军团政治部首长报告吧，我相信首长一定会同意的。
1: 独立团政委李化成，

0: 我们坚持24小时赶到，神仙也做不到啊！
1: 那命令不就是洋人唱洋戏吗？这是中国军委的命令，做不到，我们也得做到。
2: 政委，我能不能发表点我个人意见？
1: 那我直言不讳啊，这几天的战报我都看了，我们都知道。 名义上，松毛岭是我们红九军团跟红24师固守南大门，20000多人，可这几个月扛下来，我们剩下不到5000人，而国民党军第36师、第10师、第85师共计30000余人，在敌人轰炸机强大的火力支持下势不可挡。这个时候，中国军委这么大老远调我们这支损兵折将的独立团去支援松毛岭，什么意思？
3: 去了也是杯水车薪，而且24小时两百里地啊，黑天白天的跑，得不停的跑，还全是山路，打什么仗，跑过去都累死。这个命令说明两点：第一，松毛岭告急了；第二，红军已经无兵可调。
1: 虽然这个命令是中国军委下的，可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时候，这种调动挽救不了败局。去了就是死了。
3: 老唐，别说了，24小时200里地，没时间讨论。
4: 意思啊，我们依然执行这个命令。不然呢？有其他办法吗？必须执行。如果我们执行了这个命令，就等于是让我们的战士去送死。
5: 对，要执行；不对，也要执行。这是对一个红军指挥员最基本的要求。
1: 吕主任，事关我们队伍的生死存亡，你不能这么较真儿。
4: 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就得较这个真儿，否则怎么打胜仗？

0: 事儿了。
1: 李瑞，我和团长商量了一下，想让你留下来。
2: 为什么？
3: 我们队伍的伤员实在是太多了，就让你把他们安排到老乡的家里。
2: 好，保证完成任务。
3: 老唐，集合部队吧。
0: 对的要执行，错的也要执行。

0: 咱们还有多少口粮？
1: 最多还能撑七八天，我正准备到附近集镇去征点。如果
0: 愣住了，时间上来不及。这样，把所有口粮发给战士们，便于行动。

0: 报告团长，一营集合完毕，轻重伤员还剩123人。
1: 报告团长，二营集合完毕，轻重伤员加一起还剩108人。
2: 报告团长，三营集合完毕，
1: 轻伤在内还剩98人。
3: 同志们，让我们向
4: 永远留在这块阵地上的战友

0: 两个多月前，红军曾取得温方战斗大捷，那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以来少有的胜利。可两个月后，形势再度恶化，敌人推进到苏区东大门、松毛岭，红军部队浴血奋战，坚守阵地，但终因敌我兵力悬殊而越来越陷于被动。
1: 你搞什么你呢？
2: 你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走吧。
3: 我说吕振同志，你得给全团做出一个服从命令的榜样啊。
2: 我已经按照团长政委的命令安顿好了所有的伤员了。
1: 你服从什么命令呢？我们是让你留下来。
2: 我留下来干什么？
1: 安顿伤员。
2: 我已经安顿好了呀。
3: 不是，我想问问你，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几十位的伤员你怎么安顿的？
4: 报告政委团长，我们把伤员都交给苏维埃了。
1: 你们怎么能把我们的伤员推卸给群众呢？赶紧回去。
2: 我们现在人生地不熟，把带不走的伤员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才是最好的办法。你叫什么真啊？
3: 现在红头走也来不及了，赶紧走吧。
1: 继续前进。

0: 稍等一下，同志，你们是从松马岭下来的吗？
1: 是啊，是啊，打得太惨了，我们的红军兄弟啊，真是太英勇了。
2: 松马岭主力战场吃紧，如果连这里都守不住的话，那么就会彻底失败。再接下去，整个苏区都会沦陷。
0: 辛苦了，同志，你们赶快走吧。

0: 刚才各路侦查员已经把阵地周边的情况都汇总了，确实是像那个牺牲的战士说的，红九军团红二四师伤亡已经过半，甚至已经弹尽粮绝了，可他们还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等待上级的命令。
1: 他们怎么那么死心眼啊，这都弹尽粮绝了还等什么命令，赶紧撤呀。
2: 派人联系过了，他们说没有上级的命令是绝对不会撤的，就算是死也要和阵地共存亡。说实话，只有共产党的军队能达到这一点，他们不是在坚守一块阵地，是坚守一个信仰。我们到这个阵地来没有看到胜利，却在兄弟部队的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3: 政治部提倡独立团的所有共产党员们，在苏维埃政权陷入危机的时候，都要挺身而出，恪守自己在党旗下的宣誓。
0: 老唐，开始布置一下阵地战术吧。
4: 我们左翼三华里是红九军团防御的阵地白野杨柳，右面四华里刘坑口是由红二十四师防御的阵地，而我们防御的这块阵地在中央。阵地特点是上山道路狭窄，不利于大部队集结进攻，而更有利于防守，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因为敌人的空中火力，我们之前的这支游击大队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对付正面的第十师我们还能扛一扛，如果对付敌人空中轰炸机的话，结局大家都看见了。
3: 代理参谋长，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们要放弃这块阵地？
4: 我累得都没有劲儿了，真不爱在战术问题上跟你们女人磨牙。
3: 这不是战术问题，更不是男女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4: 政治我也没有你懂，要跟你说吧，我不说了。
2: 代理参谋长，我感兴趣，接着说。
4: 鉴于当下实际情况，我做出如下战术部署：刘善桥，你们三营埋伏在左翼高地，等敌人打起冲锋时，不要急于出击，一定要等敌人的先头部队越过我们的阵地之时，再突然发起截腰攻击。
5: 是。
4: 孙大成，
6: 哎，
4: 你们二营埋伏在右翼高地，跟三营成犄角之势，掌握时机，也是截腰攻击，保存实力，不要轻易出击。
6: 明白。
7: 哎，三营什么左翼啊，他是什么保存实力了，我一营干嘛看他戏啊？
4: 现在全团也就一营的战斗力稍强，我想用一营作为堵壁墙，等着敌人越过正面的山脊，遭到二三营的截腰攻击，阵营大乱之时，一营就要像一堵壁墙一样，让敌人迎面撞个鼻青脸肿。
6: 嗯，明白。
4: 我就是个代理参谋长，怎么想到就怎么说了，拍板还得由团长和政委拍板，这也是我从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学习的，在这儿领不领我不敢打保票。说完了。

0: 你别说，这地形选的不错。唐运龙这代理参谋长，代理两个字，肯定要去掉了。这家伙打仗啊，还真行。
1: 嘿，孙营长，在这点上，我是完全赞成你的观点。

0: 二营长，我是出发前才调到二营的，具体的二营的情况还不是特别的了解，还希望你多多担待啊。我把你调到二营，把林木根求坏了。
1: 嗨，
0: 没有，说实话，是有那么点儿。说正事儿啊，你看，最近部队里士兵的士气不是特别的好，总有一些说闲话的，你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也没什么可担心的。真的打红眼了，谁都不会往后退缩的。哎，这段时间我算打出经验了，那子弹呢，专找的怕死的人打。你怕死吗？
0: 孙大哥，你说什么呢？生命是宝贵的，谁都怕死，但是也得分是什么时候。
3: 你肯定比我怕死，
0: 哎，
3: 因为你有牵挂。
0: 你不像我，
3: 我无牵无挂呀，
0: 我死了无所谓啊。可你呢，还有你的景妹子，你说你们俩还没洞房花烛夜呢，你就死在这松毛岭上，多不甘心呐。
4: 哎，那边有些情况，我过去看看啊。
5: 爹，你好。我们孙家就靠我活下去传宗接代了，保佑我吧。儿子实在不想被埋在这荒山上。

0: 怪了，他们这是要收摊啊。
1: 看样子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供上来。

0: 世泽，这盘棋我又输了。6比0，再给你一次机会。
1: 报告，36-0。
0: 我部将在一小时后，在总部轰炸机的空中支援下，向红九军团残军发起最后一击，望你部从左翼发动猛烈进攻，突破防线后。
1: 侧击红九军团，以策应我部一举歼灭，突破防线。
2: 7-0。
3: 师座，36师让我们现在就……36师和我们部是一个爹娘生的，不用管他们。
1: 可是现在的战局，如果我们不跟36师协同作战的话，那会不会上座？
3: 我心里有数。 昨天轰炸机被一通耍泼，正面部队已经都清扫干净了，剩下的只是一些竹子而已。而且，我们什么时候想要越过红军的楚河汉界，太太退休过去了。我本来不想孤军深入，
2: 想等36师和85师的进展再择机行动。可
3: 他凭什么让我去策应他？
2: 跟他们回电，
3: 就说我部与贵部同时行动。
0: 是。

0: 即使是按兵不动，
1: 对，没有任何要进攻的迹象，
0: 是敌人麻痹轻敌啊，还是另有计划？
2: 我倒是突然之间想起一件事来，

0: 前几年蒋桂战争爆发，这两支部队可是各为其主，刺刀见红的。所以我觉得何明仁会不会有可能根本不想配合桂系部队作战。
1: 那看来我们进入乌战时了。
0: 我不这么看。
1: 那你有什么想法？
0: 九，
2: 爸，
0: 通知各营长和教导员还有党员同志来团部开紧急作战会议。
1: 是。开什么紧急会议？
0: 咱们几个人先碰个头吧。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而且我们的当面之敌现在在安兵不动，我认为这是一个战机，考验我们独立团政治觉悟的时候到了，我们应该当机立断做出一个选择。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坚决不同意。
3: 你是觉得我们独立团牺牲的人还不够多吗？还要跑那边去增援？
0: 天佑，战局稍纵即逝啊，我们不能再犹豫了。而且驰援兄弟部队有利于我们固守松毛岭的防线，也有利于我们保卫苏区。你这个态度让我有点不好理解。
1: 我们的任务是坚守这块阵地，是中国军委给我们下达的命令，我们必须要执行。
0: 但是我们指挥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战术调整吧。
3: 实际情况就是我们独立团从600多人打到现在
1: 只剩300多人了，对面的敌人是一个师，
4: 还有敌人轰炸机在天上飞来飞去。
3: 刚刚到这的惨状你忘了吗？啊，既然我们的命令是坚守这块阵地，能守一时就试一试，守得住是我们的运，守不住是我们的命，我认了。但是你想给我们的部队增加额外的负担和额外的牺牲，这件事情我坚决不同意。
0: 吕真同志，这件事你怎么看？
5: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选择，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决断。
1: 别政治的了行不行？
3: 他看得见摸得着吗？
0: 我说你能不能让他把话说完呢？
5: 首先我坚决支持政委的意见，其次红军队伍要有全局观念，不能只顾局部利益。
3: 我再提醒你一下，政治处主任同志，我们从200多里外奉中国军委的命令跑到松毛岭来，你觉得我们考虑的是局部利益？
5: 可是保护整个苏区寸土不失才是党和苏维埃的最高利益。
0: 天佑，这样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局势，我们就明白了。首先我同意吕真同志说的话，什么叫政治啊？我理解的政治啊，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事儿。那么站在政治的角度上，我们应该做何选择？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和我们独立团是什么呀？是一盘棋上的车马炮卒。那么我们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应该怎么做？协同作战吗？车杀马跳炮轰小卒过河，只有这样我们这一盘棋我们才能打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要做到我们必须依靠政治。
1: 我还是不同意。
6: 团长，虽然我还是代理参谋长，但是我坚决支持政委的决断，这个仗得这么打。我们趁敌时势按兵不动，组织200人的突击队越过聂道军岭，等敌人第36师对我们红九军团阵地发起进攻时拦腰侧击，打得个猝不及防，定能收到蹊跷，打完迅速撤回。
1: 好，既然你们都这么坚持，那我持保留意见，等到各营的指战员都到了，听听营长们的意见。我们的原则就少数服从多数，
0: 这件事不能少数服从多数。我提议我们团部先做出表决，然后把表决的内容告诉各级指战员，同意的请举手。

0: 那就3-1通过吧。
1: 你为什么不举手？
0: 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的队伍像前面的兄弟部队一样永远地留在索马里。

0: 长话短说，不做争论。团部已经做出决定，抽调200人当做突击队，向红九军团靠拢，策应他们作战。大伙就准备一下啊！
1: 哎，等会儿，团长，是咱自己保得住保不住还不一定呢，这怎么还策应别人去啊？
2: 连长，服从命令，听指挥，有意见先执行后发表。
1: 这不是服从不服从的问题。
2: 连长，
1: 你闭嘴。
3: 孙大成同志，你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就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才不能执行错误的决定啊！
0: 孙营长，这件事我们不讨论了，行吗？行吗？团长，按照团部的计划，下命令吧。
4: 你们跟到，留下你们营人数最多的一个连和政委留守阵地，其余的人都跟我走。
0: 不行，援护兄弟部队的任务交给我，
4: 你必须留在这儿，以防敌人发起正面的攻击。你说的是对是错，等打完了再说。出发。
5: 这一场战斗的意义远远超过战斗本身，虽然指战员们思想上并没有完全统一，但行动上都做到了服从命令，听指挥。
6: 36师这次是志在必得了。
7: 那师宗，我们要不要现在趁势？
6: 不着急，再等等，等到望远镜里看不到红军旗帜的时候，我不再向前推进。
7: 明白。见鬼了！
8: 报告，报告师宗，36师几电。
7: 师座，
9: 耶！红九军团得到大规模增援，我部进攻受阻，吁请贵部立即发起进攻，与我部互为策应，一举突破松毛岭防线，为党国共建奇功。
7: 放屁！
9: 红军四处受困，各军自顾不暇，哪来的大规模增援？哼，就是指挥不当，还想找块遮羞布，怪不得桂系难成大器。
7: 师座，36师进攻受阻，我部为何不趁现在一举突破当面防线？
9: 命令66团向前推进，5师之前必须全面越过防线，并且向总部报告。
7: 66团怕不堪重任，
9: 就是因为66团这盘棋下得不好，所以我才给他们次机会。放心，对手已经不行了，活着的不过是些过河的兵卒罢了。
7: 是，指挥明白，现在就传达命令。

0: 报告，一直安兵不动的第十师突然集结了一个团的兵力，向山对我们发起进攻了。
1: 糟了，糟了！
2: 营长，我们现在只有100多人的兵力，但是必须要坚持到团长回来。有没有信心？
3: 信心有，阵地不一定守得住，但是我能保证，一定坚持到最后一个人。
2: 我现在不想听你泄气的话，我现在只想知道，借助这个地形优势，你可以守多长时间？
3: 政委啊，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同样是这块地形，上面的守军全部阵亡了，别指望咱们的运气会比他们更好。不过政委，我们一营一定全力以赴。都注意隐蔽。
4: 营长，啊，
3: 加载，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去把所有人给我带上来。
4: 所有人都带上来。
3: 哎，你告诉他们，越怕死，就越容易死。这就和打架一样，要想自己站直了，就必须把敌人给我干趴下。
4: 就这么点弟兄了。
3: 哎，大家伙都听好了。

0: 每个人找一个能打死敌人，敌人又打不死你的好地方，准备战斗。
1: 爹娘，这仗怎么打呀？
0: 拼了命打，哪那么多废话。

0: 建议把这支部队拉出去的，我们没有料到何明仁这么老奸巨猾。我错了，
1: 刚才我看到营长和连长信心不足，没想到你也在犯嘀咕。政委，你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保持冷静啊！怎么可能呢？我的心又不是铁打的，我们指挥员不能犯错，犯错了就是致命的，一旦犯错了，宋茂良阵地就会失守，中革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完不成，而且最关键的是。 我和天佑亲手创立的这支部队，就会完全葬送在宋茂良手里。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吗？是救赎。
1: 天黑之前必定可以突破防线，
2: 如果还拿不下阵地，就让他们在阵地上向党国尽忠。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0: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快来人！救我！
10: 你知道我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吗？是救赎。
11: 天黑之前必定可以突破防线，
12: 如果还拿不下阵地，就让他们在阵地上向党国尽忠。

0: 我的心又不是铁打的，我们指挥员不能犯错，犯错了就是致命的。一旦犯错了，宋茂陵阵地就会失守，中国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完不成。而且最关键的是，我和天佑亲手创立的这支部队，就会完全葬送在宋茂陵手。
1: 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好，你说吧。第一，我坚持相信我们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第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我们谁也无法预测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坦然面对。 第三，无论形势恶化到什么程度，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0: 人都布置好了，布置好了，营长，准备战斗，接上枪的，瞄准了打。
1: 媳妇儿，我怕是很快就要去那边和你们团聚了。可我不甘心的是，方兔子还活着。

0: 什么情况？
1: 石座，我们轻敌了。
0: 怎么可能？

0: 我们遭到当面之敌，猛烈抵抗，前进不得，应该是共产党的援军到了。你直下估计，至少有2到3个营的兵力，火力很猛，他们现在还占着地理优势，我们实在是攻不上去啊！喂，师座，喂，快让总部的轰炸机来轰炸！
1: 中党子，总部的飞机这么好叫的吗？你给我顶住！你给我过来！
2: 正面的敌人不都击溃了吗？哪里冒出三个营的生力军？
0: 见鬼了吗？
2: 师座，36师停止进攻了。别管36师了，把66团给我撤下来。记住，搞清楚情况再进攻。
1: 是，呼叫66团，快！

0: 打了一天仗，你不是司务长吗？你给我们弄点吃的呀。
1: 就是，
2: 我实话跟你们俩说吧，我们也就剩三天狗粮了。这要是在山下，我还能想办法去挣点。这山上，这是松毛岭，这不是花果山。要不我去拔点树皮。
0: 这就剩三天狗粮了。

0: 开家的时候，小王还是个小男孩，他不应该救我。
1: 他现在也是个孩子，雨辰，我问你，面对这样的战场，你害怕过吗？
0: 哥，我出生在地主家庭，生活在被人仇恨的目光当中，体面但是没有尊严。我当初离家出走的时候，只是想解脱自己，可是我们遇上这么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任何一个有热血的青年都不会置身事外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吗？是救赎。父辈让我们背上了家庭的原罪，只有我们才能救赎自己。
1: 不管前面的路

0: 姬姐，你把阵亡战士的名单好好记录下来，别落下名。
1: 放心吧，珍姐，我一定好好记录。

华城，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是现在战役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我们的战士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所以我想把党员同志们组织起来，在阵地上举行一次党旗下的再宣誓，把陈天佑同志没有完成的仪式一起完成，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是刚才跟人家学的。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服从纪律，
1: 服从纪律，
0: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李化成。
2: 我刚才把当前战场的情况向大家做了一个如实的通报，当然我这个通报仅仅限于特委所能了解的情况，并不全面。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不切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路线，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坚持这一错误路线，而导致了眼下不可挽回的战役败局，这已经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实。但我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革命事业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终止，我们要看到眼下失利的同时看到全国的好形势。红色根据地不仅在我甘肃大地，在湖北、浙江以及陕甘宁边区都已经蓬勃地发展起来。第二，蒋介石反动当局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亡之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蒋浪潮，我党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呼声，这股势潮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蒋介石想在甘肃大地一举剿灭红色，从此一劳永逸地巩固他的独裁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我们眼下的形势却一天比一天恶化，今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就是想向同志们传达福建省委的通报，我们的中央红军，也就是说红一方面军，随时会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
3: 这是要转移到哪儿去啊？
4: 这是什么？
5: 怎么转移的？
3: 什么是战略转移啊？
2: 就是说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暂时撤出苏区。
3: 这是什么？撤出去我们就
6: 去哪？中央红军一走，我们不一下子又回到从前了吗？对呀，
7: 中央红军不能走啊。
6: 是啊，首长，红军一走，这苏区变成了白区，那些土豪民团再回来欺负我们这些穷人，我们还能有活路吗？
8: 啊，是
9: 啊，撤出去了。
3: 对呀、啊。
10: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大家都不要这么悲观。刚才乔明同志也说了，共产党不会因为一次失利就灭亡，天一下子掉不下来。
11: 老罗同志说的对，只要我们心里有一盏不灭的灯，夜再长天会亮，熬过长夜我们就一定会看到光明。
12: 话是好说，你说说，苏区变成了白区，还能有我们苏维埃吗？
11: 有，肯定会有。就算是苏区变成了白区，因为我们是在为劳苦大众做事情，所以人民群众永远都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基础。
2: 习总同志说得太好了，夜再长天会亮，今天我们主持这个会议就是要向同志们传达
13: 福建省委主要领导同志
2: 最近在本地区主持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主要有四条。第一，为了便于独立领导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实行干部地方化，准备在被敌人切断联系后独立作战。第二，加强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独立营和游击队，准备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争。第三，建立党的秘密组织，随时准备转入隐蔽斗争。第四，加紧运送粮食物资到长汀地区，以备长期坚持斗争。

0: 来形势还是很紧迫的，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我们各乡的苏维埃政府能做的就是第四条，尽可能的多储备一些粮食物资。
1: 习都同志说到点子上了，特委要求大家务必要保持斗志，无论形势恶化到什么程度，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党员同志，一定要坚守信仰，凝聚组织，坚持斗争。关键之点是习都同志说的，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一切顽强反动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

0: 红军哥，你今儿算是倒大霉了，遇到我了。
1: 兄弟们，放手！
0: 解恨吗？
2: 解恨！
0: 不解恨。这只是挠挠痒，等天完全变过来了，那个时候才是解恨。
1: 来，把他扔下去。
0: 停，就让他暴尸在这儿。我就是要那帮穷小子看看他的下场。去把他包给我摘过来。

同志，同志，

0: 紧张吗？
1: 出进去是汗。
0: 我也一样，手都抖。
1: 华生，你要是同意，我们现在立刻下令撤退还来得及，至少可以给独立团留几粒种子。这可是你回忆手建起来的队伍。
0: 我何尝不是这么想的？没命令啊，怎么撤？
1: 那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只能等着全部被敌人歼灭吗？
0: 那咱们也只能履行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了。
1: 全部动你，出来是白说。
0: 再不想起什么来了，我总觉得下辈子咱哥俩可能还得在一块儿。
1: 下辈子，我告诉你，华长，我这辈子遇上你就够够的了，下辈子再遇上你，我可不跟你说。

0: 我们要保住这个方向，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1: 石总，支架算了又算，就算共军给松毛岭派的增援，也绝不可能是成建制大部队，他们是绝对扛不住我们主力团的进攻的。天黑之前，必定可以突破防线。
2: 我把主力都调上去了，如果还拿不下阵地，就让他们在阵地上向党国尽忠。
0: 是。

0: 看来大家情绪都很低落呀。
1: 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啊。这别说是下面的同志，这就是咱们自己听到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这也有点撑不住啊。
2: 苏区一旦变回白区，人间地狱。
3: 无论形势恶化到什么样的地步，特委都不能削弱对本地区的领导作用。只要我们坚持斗争，群众就会支持我们。
4: 报告。
0: 怎么了，秦王？

0: 回民红军通讯员，在去宋茂岭的路上，被民团用石头活活打死。啊！看看，这反动民团，这是按捺不住了，这是。
1: 要是真的变了天，我们的地区群众就必然要承受他们无法承受的献祭报复。这是上级给宋茂岭独立团的撤退命令，十万火急啊！
2: 一定要尽快的送上去，否则独立团就是宋茂岭上一支孤军啊！
3: 参谋同志，你辛苦一趟，把他送上去。
2: 全民同志，我还召集了几个人要研究一下歼灭庆野的一个具体措施。
3: 参谋同志，你有事让我去吧。
2: 苏书记，让我去吧。我就是爬，也要把命令送到独立团。
3: 兴旺
1: 同志，辛苦你了。
3: 请放心。
4: 这份给独立团的命令，说明了中央是要放弃宋茂岭啊！看来形势急转直下呀！
1: 全面同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对我们整个地区意味着什么呀？全面沦陷。

0: 错失良机，要不是桂西跟我们斗心眼儿，我们同步进攻，互相策应，
1: 怎么会越不过松堡岭？
2: 师座不必自责，三十六师
0: 和左翼的八十五师也没有突破当面防线。
2: 呼叫前线，
0: 加强攻势，无论三十六师撤不撤下来，我们也要坚决进攻，
2: 务必在天黑之前突破
0: 全部防线。

0: 流大掩护。
1: 走。
2: 长官。

自从在党旗下宣了誓，就把说到做不到。现在我做到了。

0: 这36式发报，就说我部全线压上，恳请贵部与我协同作战。
1: 是，报告。
0: 总部电令，鉴于剿共守望在即，总部将于8日上午9时派飞机对你部进行空中支援，令你部随后突进，务必于10日前突破松绑岭防线，直取瑞金。
2: 哈哈哈哈哈！终于把轰炸机盼来了，
3: 我们要保存实力攻打瑞金，阵地
2: 就交给轰炸机去清扫吧。
0: 呼叫前线，
4: 停止进攻，给我全撤下来。
0: 是，呼叫前线指挥员。
3: 哈哈哈哈哈！

0: 一个正营级，两个副营级，三个连级指挥员，76名战士永远都留在了苏马岭上了，还有那么多伤员生死未卜，要不是敌人突然之间无故撤军，咱们这支队伍可能连番号都没了。
1: 不光是我们，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他们的情况不会比我们好多少。
2: 现在我们只有坚守。

0: 人地，才能对得起那些牺牲的英雄烈士们。
1: 如果继续坚守的话，就会牺牲更多的人。
0: 可我们要是放弃阵地，那些阵亡战士不就白白牺牲了？
1: 刚到这儿的时候，残壮们都看到了，全军覆没。难道一定要我们重蹈他们的覆辙吗？
0: 正是因为他们坚守到全军覆没，都没有放弃阵地，所以我们更应该坚持下去吧。
1: 放弃阵地打游击才是我们的强项，为什么非要摁着几百号人在这打毫无胜算的败仗？我想不明白。
2: 你一个团长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3: 我同意田勇的观点。毛主席写过一本书，我看过，反对本本主义。关键的是里边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那就是事实就是。
4: 团长，政委，
5: 中国军委命令，乔民同志刚刚召开了各级苏维埃政权负责人会议，
6: 传达了福建省委主要领导同志
5: 在福建长汀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对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后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中革军委决定独立团立刻撤出苏墨岭阵地，向四渡集结。

0: 我杀！中央红军都走了，苏区也沦陷了。
1: 我看，不如趁早散了吧。无论是谁，无论他当了多大的官，犯了错误，一定要接受惩罚。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

为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给我杀！
9: 重阳红军都走了，苏区也沦陷了，
10: 我看不如趁早散了吧。
11: 无论是谁，无论他当了多大的官，犯了错误，一定要接受惩罚。

扣打回忆精神，会议对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后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中革军委决定，独立团立刻撤出苏墨岭阵地，向四渡集结。尽管有点思想准备，但中央红军真的要退出根据地的消息，还是让我们感到始料不及。 1934年10月10日，独立团还在撤离苏毛岭路上的时候，中央红军共86000余人，就已经从瑞金、长汀等地出发，撤离苏区。在国民党百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下，中央红军一路拼杀，向西突围而去。独立团却失去了随主力西进的时机。 像脱离了父母的孤儿，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生存的希望。

党中央刚离开瑞金，整个苏区就全面沦陷了。曾经红旗飘扬的甘闽热土，一夜之间就成了人间地狱。

你俩动作快点儿，把齐总要我换了。好，好，好，好，好，好，兄弟们，给我听好了，只要门上挂着红军标语的，都给我进去杀光、抢光、收光。好，标语都给我撕了。好，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撕了，

你们几个去那边把这牌子给我摘了。走。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有三个儿子都参加过暴动，把人交出来吧。

0: 都当了共产党的鬼是吧？报应啊！有何不报？不是真的，是真的。老太太，嘀咕什么呢？说出来我听听。
1: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必会有报。

0: 先喝口水吧。谢谢政委。你听我说了，我伤太重了，我请求你把我留下来，不行，成为部队的副的。小耿，你这是说啥呢？ 那你还不如自己拿着枪对自己开一枪。诺夫才开枪自杀，我不会。你还知道诺夫才开枪啊？小哥，你得活下去。你想不想见见贝啊？我们大家还等着你唱山歌呢。
1: 小哥，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2: 看看你的伤，还好，都是皮外伤。

0: 李正北，
1: 怎么了？
0: 山下彻底乱了，大批的国民党兵和反动兵团到处杀人放火，许多没来得及撤离的苏维埃干部都被枪杀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休息吧。
0: 哎，李化成，出来有话跟你说。
1: 去吧。
2: 我从小没爹没娘，说实话也没像现在咱们部队找不到上级一样那么让人焦心。
3: 中央红军都走了，苏区也沦陷了，
4: 我看我们队伍也快撑不下去了，不如趁早散了吧。
5: 不能散呐，那咱们队伍在一块儿好歹还能扛一下。
6: 对啊，到处都是国民党和还乡团，我们想讨饭都不知道去哪儿讨。
7: 咱们弟兄出生入死的，现在怎么样？弃儿没人要了，革命革到头了。
8: 没完了，都说什么呢？
9: 老雷啊，你们营长牺牲了，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副营长，
8: 你怎么还在这发牢骚呢？
9: 我跟你们说，谁也不许再说革命革到头的事儿，谁再说跟谁不客气。
7: 我就说了，要不是革命，我们营长会死吗？
9: 雷公山，你别忘了你什么职务，这是你该说的话吗？
7: 我就说了，怎么了？
9: 你没完了是不是你？
10: 我说阿伟营长，你们别吵了，你们这是违反纪律啊。
9: 跟你没关系，你坐下。
11: 雷副营长，你进独立团比我俩都早，你的觉悟现在还不如我俩呢。你长得像土匪，还真当土匪啊？
7: 我就是发发牢骚，队伍要是这么散了，我也不甘心。

0: 解散队伍是唯一的出路。你还记得自己说过什么吗？实事求是。我说的就是实话。我们独立团现在就剩下这么多人了，还有20多个轻伤员、5、6个重伤员，别说打着连泽路的费劲。
1: 团长，小点声。
0: 我问你，你知道红军主力在哪儿吗？我们现在是什么？就是孤儿被扔在了狼窝子里。 只有解散队伍，让战士们脱下这身衣服，混到群众当中去，兴许还有几个人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还举着这杆旗，最后结果是什么？就成了国民党围剿的目标，到最后一个都剩不下。这是我拉着起来的队伍，你不心疼，我心疼。
2: 怎么了，政委？
0: 孙大成，带人去看看。
3: 行了，哎，带一队人跟我走，
4: 一排跟我走。

0: 苏书记，您没事吧？
1: 没事儿。哎，华城天佑呢？他们也正在找组织呢。苏书记，可算找到你了。您在晚来一步，独立团怕是要解散了。他们在上面休整，我带您去。走
0: 走。
2: 红军哥，我是昨天被他们拉过来的，
0: 我没有杀过一个人，也没有放过一次火，我下不了手。
1: 闭嘴。说，叫什么名字？
2: 我姓孙，我也姓孙，你小子敢跟我姓孙？
3: 我不姓孙的，我不姓孙。
2: 叫什么呀？我小名叫大狗。哎呦，你真想找死啊！我小名叫二狗。
1: 你小名就敢叫大狗，你想干什么你？啊！你是不是故意的你？
4: 一个个都向落地的知了，都没声了。铮铮铁汉也被眼前的困难吓懵了吗？我还听说有人想解散独立团，这话是我说的，和别人没关系。
1: 主力部队现在在哪儿啊？

0: 单独跟您说几句话行吗？
1: 你是政委，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这些人的面说吗？
0: 不能。
1: 为什么？
0: 我是政委，可我也有脾气，我怕我搂不住我这口脾气。

0: 我想单独跟您说几句真话，行吗？
1: 李化成同志，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怎么能这样？
0: 好，我单独听。

0: 苏修沦陷了，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对吗？从现在起，我们都要变成一帮自谋求生、自找出路的人，对吗？
1: 华成，在我的印象里，你可是第一次这么跟我说话呀。
0: 怎么了？你没来之前，我在队伍最大，我跟谁说去？你是我师父，现在你来了，你活该！我不能说吗？我不能说吗？我心里都急得跟什么似的，我脸上还得装着从容不迫，这是在硬装啊！我装不下去，我告诉你。哎，连我这么一个基层的领导干部，我都知道这仗打得不对呀、啊！有这么打仗的吗？当初胶州起义怎么打的？人家毛主席要不是及时放弃了攻打长沙去打那个农村，哪有红四军？你们听
2: 清了？
0: 我抓的不对啊！
1: 华成，你该考虑的是如何重振这支队伍的士气，往前走。
0: 往哪儿走？你告诉我，往哪儿走？我现在不敢回头，我现在不敢冲着宋茂岭的方向看。我告诉你，我一看到我就想哭啊！七十八个战士就这么围下来呀、啊？你现在看看他们，你回头看一眼。我们就跟没爹没娘的孩儿一样，你告诉我，我们是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吗？我们没爹没娘啊，我们就这么追不上主力了，我们的出路在哪儿啊？
1: 华成同志啊，你也觉得独立团是没爹没娘的孩子吗？
0: 不是吗，苏乔民同志？不是吗？我告诉你，晚下来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独立团这帮人没有一个活人下来，你信不信？
1: 华成啊，这一切我们都知道，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在千方百计地找你们。
0: 来不及了。
1: 华成，你心里怎么想的？直接说出来。
0: 不知道我想怎么办，对吧？不知道是吧？
1: 华成，用不着你跟我说。
0: 师父，我用不着。我告诉你，我想怎么干。我把该说的话跟你说完了。我带着他们去找主力部队去，我为了他们，我去找毛主席去。你打我，打我！
1: 你试试，
0: 你试试。独立团全体集合，想去找大部队的跟我走。
3: 李焕成闭嘴！这支队伍何去何从，不该由你来决定。
0: 没人走是吧？
1: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是想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吗？老罗、老宋，就地召开会议，必须要对李化成同志所犯的严重政治纪律错误，做出党纪处罚。

0: 同志们，刚才乔棉同志提出的动议，我认为非常的及时，因为我们当前的形势极为严峻，那就更需要我们每一位红军战士去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可是我们的李化成同志作为独立团的政治委员，却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信念动摇，情绪浮躁，言论消极，那说严重一点，就是在部队制造哗变的。同志们，这怎么能领导独立团走出困境呢？
1: 领导，我想说句话。
2: 说吧。
1: 化成同志最近是压力太大了，他只是想发泄一下，并不代表他信念动摇了。我提议让化成同志做出深刻的检讨，也求得大家的原谅。

0: 苏书记，谁没有情绪啊？我也有情绪啊！你问一下，这独立团上上下下谁没有情绪啊？
1: 有一个处分一个，有十个处分武双，在这个政治原则面前，我们绝不姑息。
0: 那就把我也算上。好啊，你们团长政委倒是一个鼻孔出气儿了。乔面同志，我看。
2: 这支队伍已经不是当年的老队伍了，必须考虑组织手段。啊，我来说两句吧。党中央在撤出洪都之前就已经做出过明确的安排。经过松毛岭战役之后，这十骑兵力只剩两个营的红二十四师，并没有跟着主力西行。现在加上你们独立营，包括各地的一部分游击大队，党中央要求这些武装是要留下来保卫苏区的，同志们。
3: 现在正是考验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党性和信仰的时候啊！
2: 领导，您刚才说是独立营，不是口误吧？吕振同志，这可不是口误啊，这是福建省委做出的决定。
0: 为什么？
2: 第一呢，独立团作为一支从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革命队伍，经过这几个月的战斗洗礼，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省委要求你们还是继续坚守在这支部队的出身地，展开游击战。
4: 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二呢，把你们部队的编制从团整编为营，这主要还是考虑到你们现有的实际兵力和整个游击队的统一指挥而做出的一个决定啊。
0: 既然是省委的决定，那我们还能说什么？
5: 好，
4: 既然大家没有异议，老罗，宣布任命。
5: 好。
4: 原地起立！此决定，陈天佑同志到，任命陈天佑同志任独立营营长，
6: 是；
4: 任命李化成同志任副教导员，
7: 是；
4: 任命吕振同志任副教导员，
6: 是。
4: 任命唐元龙同志任副营长，
8: 是。
4: 宣布完毕。
9: 宣布完毕，还是原班人马。 李化成同志继续担任新编独立营教导员，这并不是说李化成同志刚才的错误言论可以既往不咎。李化成同志在形势危急关头，公然违抗上级命令，必须按党的纪律做出严肃处理。
10: 乔明同志，我看能不能缓缓再说呀？这是老
11: 宋啊，姿势体大，关乎一支队伍的生死存亡，任何人别想为他说情。
10: 我提议，给李化成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1: 我反对，
10: 形势严峻，道路艰险，让李化成背这个处分，作为队伍的主心骨，怎么带领大家往前走？
12: 吕振同志，要是块好铁，就越捶打越成钢。如果他经不起捶打，那就让他成块废铁吧。原则问题，绝不迁就。
0: 同志们，那我们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

0: 我看大多数同志都有异议，那我们少数服从多数吧。
1: 不，古田召开的那次会议产生了一条民主集中制的法宝，事关党的组织纪律，军政委员会可以按照组织程序特事特办。既然民主达不到统一，那就集中行使军政委员会的权力，直接宣布决定。
2: 报告，我有话说。
1: 好，说。

同志们，我吧，自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我就坚定地相信我们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我知道大家在为我想，为我考虑。

0: 同时也提醒着大家，无论是谁，无论他当了多大的官，犯了错一定要接受惩罚。
1: 但是对不起，乔明同志，这份检讨我可能要晚一点交。
2: 可以，我同意。
3: 我现在恳请大家，在这件事上一定不要和特委产生分歧啊！你们就当帮帮我，把手举起来。

0: 武力营全体党员一致通过，决定给予李化成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 是啊，
2: 看来是个大户人家啊。主任去哪儿了？
1: 你不是本地人吗？给长官介绍一下，这是谁家院子？
3: 何长官，这是陈家的院子。这陈家呀，在以前可是这方圆几百里的大户人家。
2: 大土豪分田地的时候，被共产党毙了吧？
3: 是，也不是。
2: 这让我猜吗？
3: 对不起，何长官。事情是这样的，这个老宅子的陈老爷子死了之后吧，他那个不孝子把陈家的所有家产全给捐了，自己也跟着共产党跑了，投了共了。
1: 是家门不幸吗？
2: 也不能这么说，要是不投的话，地主家的大少爷还不被共产党革了命了。
1: 师座说的是。
3: 何长官明示，何长官明示。
4: 那个团丁交代了，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韶光我们共产党，并且在镇上到处贴告示，说抓住一个共产党分子，赏大洋50；抓住一个红军士兵，赏20；提供情报的，赏10万。而且，他们最近又派了一个师过来，说这几天要对我们进行大规模清剿，要斩草除根。
5: 看在这里，我们是无处立脚了。
1: 你要干什么？
3: 何长官，我有紧急的军情要向您禀报。
1: 何长官刚回来，风尘仆仆的，连口茶。
2: 说。
3: 何长官，昨天晚上我带着三个兄弟在山里头遇到了三个共产党的地方领导，我们一路跟踪，结果遇到了红军的主力。
2: 你是说你们遇到了红军的部队？
3: 没错，虽然是晚上，但是他们有机枪，还有数不清的红军。
1: 你怎么不早点说啊？
3: 我这不是在说吗？
1: 这
2: 一定不要放过这次机会。
3: 是，
2: 你跟着过来吧。你叫什么呀？
3: 啊，小姓冯。
2: 在赤色时期受了不少苦吧？
3: 何长官，那个时候我们就像是下了18层地狱一样，可是我们天天盼，夜夜盼，终于把您盼来了。您是朝廷的天将啊，您来了，地方就安全了。这段日子里，我们一共杀了100个亲共分子和亲共家属，这只是九牛一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跟着您，您的枪往哪指，我们就往哪打。我们像狗一样跟着你，把那些亲共分子全部给杀光，共产党的家属全部给他揪出来，杀杀杀，一个都不放过。不杀他们，难解我心头之恨；不杀他们，不足以平民愤。有一个共产党的高官，他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就是要踩灭他最后半点的火星子，不让他得逞。不达目的，咱们誓不罢休，杀光他们。” 何长官，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2: 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啊？怎么像宫里的太监？

长官，何长官，你得为我做主啊！何长官，这些全是共产党干的，他没有个叫林木根，不管什么青红皂白，就把我给删了。

0: 我不是对这个处分有任何的情绪，您对我的处分我完全理解，只不过我真的不知道在国民党几个师的重重围困之下，我们这支部队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啊。
1: 情绪嘛，多少会有一点，还是那句话，是好钢是烂铁全看你自己锻造，但你们绝不是孤军奋战，除了党中央留下的部队，还有各地方游击队，更重要的是有广大的苏区人民。红军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组织，而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最伟大的成果。我们要进一步的明确，为广大劳苦大众而战，就必然会得到广大的劳苦大众无私的支援，这是我们有别于国民党军最大的政治优势。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就别想带好自己的队伍。党中央撤离的时候，各地苏埃组织已经向厅东山区转移储备了一些粮食和物资，你们到了那里会有党组织和你们联络，你们先休整一段时间，但你别忘了欠我的债。
0: 什么债？
1: 检讨。你不是说要欠一段时间吗？我同意，但你必须要做出反省，对自己的错误做出深刻的检讨。
0: 是，您放心吧。
1: 华成，我希望到时候我能亲自来你们独立营宣布解除今天对你做出的处分。
0: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0: 请激活，
1: 川美同志，我终于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小李同志是块好铁啊，我相信他一定可以锤打成钢。

0: 敌人就从后面追上来了，请问他们是？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快！快！快！快！快！快！快！参谋长，还有温度，肯定没跑远，而且只有往东一个方向。 赶紧追吧，别犹豫了。地沟，参谋长，咱们得赶紧追啊，不能再让他们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呀！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参谋长，回到石座。
1: 石座，我们又扑空了。石座，石座，直下有要情报告，直下有要情报告，石座，有要情报告，石座。
2: 对不起，我的参谋长，
1: 这是我何某命背，功败垂成，总是差这么一点点。
2: 什么？
1: 你再说一遍。
2: 石座，我们已发现了制武红军向东逃跑的踪迹。虽然人数不详，但从地图上判断，
3: 他们是往亭东地区一条狭长的山谷进发了。我现在马上率部，先被追击。
1: 那追得上吗？
2: 追不上。
1: 追不上，你给我报丧啊！
2: 石座，石座，你听我讲啊。
1: 说。
2: 直辖行政室组立即以友军第九师联系，让他们在前方苦竹一带截击共军。
1: 与我不形成前后夹攻之势，必能将共军剿灭于穷山恶水之间。好，老弟，辛苦了，我静候佳音。是。希望这次。 要成功，一定要成功！
0: 参谋长，您真是好计谋啊！您看，前方有友军的围堵，我们从后头给他们全部包起来，那帮共产党就必死无疑。

0: 快行军布法。
1: 下什么呢？我们走入了兵家大忌的禁区，死亡地带。什么意思？你看这一带两边山崖陡峭，特别适合敌人打伏击，而且只有向东的一条路。我怕敌人在谷口堵我们。那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就是蜂箱里的老鼠，被敌人两头夹击了？
2: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1: 别总不祥不祥的，能不能想点好的？每次都自己吓自己。
2: 现在整个赣闽地区都是国民党军，国民党互相联络依靠的是电台，我们腿再快也跑不过电波。身后的追兵没有动静不是好事，即使我们躲得过后追，也避不开前堵，恐怕谷口已经被国民党军扼守了。
1: 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肯定能走出去。
3: 我唐云龙这是命背，逃到哪儿都是绝路。
4: 教导员，
1: 情况
4: 不能再往前走了。
1: 为什么？

0: 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我知道你着急想把大家带出去，你的难处我能理解。
1: 中央党部严命，
2: 务必
1: 彻底的消灭共军，
2: 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一个中共余孽。
3: 你看这儿，苦竹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4: 必经之路，
3: 加电台。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

0: 08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
4: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小八爷，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顾存亡。

0: 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法国遇刺。那时的南希已经离开家乡新西兰，每天非常忙碌。
1: 是的，我是马赛的南希维克。
0: 南希维克代号白鼠，是纳粹德国盖世太保悬赏金额高达数百万法郎想要捉住的盟国女特工。不过故事开始时，南希只是一个爱冒险的记者。
1: 然后我得跑回酒店把稿子打出来。
2: 天时地利你都占了，南希，你真是天生好运。
3: 是天生爱惹麻烦。
1: 那还不是一样。
0: 他16岁就离家出走，是个自食其力、自学成才的人。为了到欧洲当记者，他自学了一门外语。我觉得他是那种很独立的人。你好，女士，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在马赛卢浮酒店。
1: 我出差时住那里。
0: 就是，我不会忘记您的样貌。我叫亨利·菲奥卡。
1: 南希维克，
0: 幸会。你是哪里人？
1: 新西兰
4: 人。
0: 那你离家够远的，南妮。
1: 我叫南希，我在这儿过得挺自在。
0: 这是我的电话，下次你来马赛可以找我。
1: 我下周就要去。
0: 我也是。
1: 那正好，不过我不给绅士打电话，菲奥卡先生，都是他们来找我，这是社交原则。
0: 再见，女士。

0: 他说自己年轻爱冲动，但我不这么觉得。我一直都觉得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怎么去争取。
1: 早安，女士，有人在等您。
2: 早安，南希。
3: 那孙杨东，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你要待一周，
4: 然后我要去维也纳、柏林。
2: 为什么？
4: 你一定都听说了，我要抢第一手新闻，亲眼看看那个元首。
2: 为什么是你？其他人呢？让他们去。
5: 有一次，他去奥地利，亲眼看到犹太人遭受了屈辱。他在维也纳的鹅卵石街道上看到一个犹太人，他犯的罪就因为他是犹太人，他遭受了毒打。看到这个，南希的血液沸腾了。
4: 混蛋，放开他！
6: 不许拿相机！
4: 你放手！不行！
6: 给我，你这蠢货，把他赶走！滚！
4: 你真恶心！
6: 带去车上，带走。
0: 就是在那一刻，他意识到纳粹有多残忍，还有他觉得他和其他人必须要做点什么。
7: 南希开始行动了，但其实她本可置身事外。她嫁给了一位法国富商，她很安全，她完全可以在丈夫身边静静等待战争结束。
0: 南希很爱亨利，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嫁给他也让南希能实现目标。这段婚姻让她进入了马赛的上流社会。
6: 你会干什么呀？他们不让你当护士，你试过了。
4: 对，但是他们现在急缺救护车和司机。你的工厂里有很多卡车，可以改装一辆，让我开着去比利时前线。我知道很辛苦，我知道你们很累，但是待在这里只会更麻烦，孩子们会更危险。快点，快点，快快快，上来，快！
5: 法国曾经的一战英雄贝当元帅主张与希特勒停战议和，他说法国应该与德国实现和平，法德应该合作。
4: 当时几乎只有戴高乐一人拒绝接受停战讲和，他在伦敦组织力量，在1940年6月18号发表演讲，也就是贝当宣布停战的第二天，他号召民众让法国的抵抗之火燃烧下去。
8: 我们相信荣誉指引着所有法国人继续与盟友并肩作战，我们下定决心要抗争到底。
5: 南希通过一个名叫伊恩·加罗的苏格兰人一步步地投身抵抗运动。电台零件藏好了，剩下就靠勇气了，你要穿过德军关卡。
4: 好的。
6: 不可以，
9: 让我进去。
6: 你不能进去。
9: 为什么不可以？
6: 抓紧走开，走开。
9: 我不
6: 走开。
5: 在德军关卡，他们会设路障，有士兵拿着枪在守着，看有没有敌人。那么敌人会长什么样呢？会跟他们自己一样，是拿着枪的男人。现在走过来一位年轻女性。男人们在哪儿？那些拿着枪的男人呢？所以南希一直觉得她的女性魅力可能就是她的最强大武器。
4: 所以像南希这样的人可以帮抵抗组织动员，帮他们送货、传递信息和联络，这样的人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他比较有钱，能提供资金。这些组织需要资金来维持，钱是非常重要的，抵抗运动需要大量资金。物资和电台零件是连接各个地下接应点的关键，秘密路线可以把战俘和士兵安全地送出法国。我们很清楚，每营救出一个人，希特勒的背上就多出了一根刺。
7: 这些营救路线

0: 以法国北部和比利时为起点，还有一些在荷兰。很多英军士兵被困在敌后，需要逃出去。一些盟军飞行员或士兵在被攻击后不得不跳伞，结果落在了德军占领区。这时候，当地一些人就费尽力气想把他们安全送出去。南希加入的营救线路可以说是最高效的一条线路。那条线路由一个名叫帕特·奥莱利的人负责，他经过地中海或是比利牛斯山，把人送到西班牙。
1: 他是那种能够洞察时事人心的人，能看出别人对他行为的反应。他懂得如何因势利导，发挥自己的优势。他有这样的能力。
2: 但是另一方面，纳粹也逐渐开始对他采取行动了。纳粹对他的动向知道的越来越多，情势越来越危急。
1: 我的直觉又开始报警了。有一天，我的一位在街角开咖啡店的朋友悄悄告诉我，南希，今天早上你被人跟踪了，
0: 你要赶紧走，就走营救路线去英格兰。
1: 要是他们怀疑上我，你怎么办？
0: 我没事的，我稍后跟你会合。
1: 什么时候？
0: 等我安排好生意能抽身的时候。我得考虑我父亲还有工人们他们的家属，现在局势很不好，我有这个责任，能理解吗？
1: 能，当然能。我嫁的人我再清楚不过，可我也不想逃走，感觉很没用。
0: 不，这叫战术撤退。
1: 我上了一趟向西去比利牛斯的火车，我给亨利写信，假装我要离开他。
3: 别跑，站住，你要去什么地方？
2: 当南希被捕入狱时，他在这场战争中的境遇几乎陷入了谷底，因为她是纳粹最想抓的女人。
1: 他们问我为什么要上火车，我说我和亨利闹翻了，离家出走。他们说我撒谎，说我的身份证是假的。他们拷问了我四天，我什么也没说。
2: 幸好那些人不知道关在牢房的女人就是白鼠。一天，他抬头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是帕特·奥莱利。
1: 你搞什么鬼？
4: 我来救你出去。我是保安队长官，拜托演得像一点。
1: 亲爱的，你来了。
4: 是我。
1: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4: 我得小心行事，得花点时间。现在我来了。她丈夫可是个大人物，是总理的密友，总理可是法兰西保安队的头。走吧，夫人，请把这位女士的物品还给她。
1: 快下车，快。
3: 站住，别跑，他在前面。
1: 我的包丢了，这下什么都没了，身份证、钱。
4: 刚才这是什么？
1: 倒霉，亨利的珠宝啊。
4: 太不走运了。
1: 不对，不是不走运，每次我们有人上了火车，该是太保立马就知道了。
4: 那还能是什么？
1: 别跟我说这是什么巧合。不是巧合，你身边有奸细很亲近的人，这种感觉糟透了。走。
2: 在南希逃亡的途中，他有一次回到了马赛，离家不到100米。那时候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去看看丈夫，告诉他自己还活着。但是他感觉到这么做对自己和亨利都太危险了，于是就离开了。那次他离开以后，就和亨利再也没有过交集。

0: 他回到伦敦，听说了英国的特别行动处，然后就自荐。咚咚咚，是谁呀？南希维克，进来吧。他们训练了他好几个月，这个机构的一部分后来并入了英国的军情六处，他们相当于是007詹姆斯邦德的前辈了。
1: 电报员到了吗？丹尼斯雷克，他们叫他丹登。
2: 没，我们还没看到他。
1: 该死，带我去见加斯帕尔，他还是这里游击队的领导吧？
2: 对，但是你见不到加斯帕尔，加斯帕尔会来找你，这是他的规矩。
1: 哦，是吗？
0: 从德军占领区拯救我们。嗯，你一个女人，
1: 你要多少弹药我都能给你弄来。
0: 怎么弄？
1: 从伦敦空运过来。
0: 可你没有电台。
1: 我有个电报员。
0: 叫什么？丹登。
1: 对。
0: 他人呢？
1: 还不知道，但是他会来的。
0: 你没啥作用，我们没有你也坚持到了今天，没有你我们照样能成。
3: 有人想要电报机吗？
1: 一直在等你。
3: 哦，
1: 多快能安排一次空投？
3: 今晚怎么样？
1: 真棒。
4: 1944年诺曼底登陆成功后，欧洲战场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亲自感谢了英国特别行动处和法国的敌后力量。
0: 这是南希的高光时刻，他和游击队就像雷鸟特工队，你现在有人、有钱、有枪、有弹药，已经万事俱备。
1: 当时加斯帕尔正率领约5000人驻扎在一片高地上，对纳粹德军而言，这些人是送到嘴边的肥肉。
5: 我们这些人是来和纳粹德军作战的。
1: 可敌人有自行火炮，还有约1000辆装甲车、10架飞机，你有什么？
5: 胆魄，我们和你们英国人不一样，
6: 我们会血战到底。
1: 对方人太多了，你不可能赢，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5: 你走，别管我们。
1: 撤退路线图就在这里，等你清醒的时候，拜托你好好看看。我自己就撤退到这里了，我知道我不可能简单打扮一番假装成一个普通女子就能蒙混过关，这次不行，我不可能开着车躲过纳粹德军的猛攻。
0: 您好夫人。
1: 多谢加斯帕尔，这也太久了。
3: 对不起，但是我没办法，我们被团团包围，我只能
1: 怎样？
0: 当时情况非常糟糕，电报员以为自己要被抓了，要是那样得立刻毁掉电台，毁掉密码本，刻不容缓。他销毁了一切。
3: 在沙托鲁有个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电台，
7: 但是来回路程大约400公里。
0: 不不不，一路都是岗哨，我们过不去的。
1: 我可以，我骑车去。
0: 就你自己？你没有身份证明。
1: 检查站我能混过去，我以前这么做过。再说了，还有其他法子吗？没有电台就没办法联系伦敦，没有情报，没有武器，连游击队都组织不起来。
7: 这倒是，
0: 太远了，你放弃吧。
1: 我要骑车去一趟。
4: 就这样，他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1: 我几乎从没一口气骑车骑这么久，骑了40公里我就累瘫了。每到一个检查站，我的心就沉一下，但我脸上还是带着笑，跟守卫套近乎。我就是逢场作戏。消息顺利发到伦敦了，我们太需要一部新电台了，不然我们就完了。希望都在这辆自行车上，我已经累垮了。啊啊，好累。
3: 快看，托尼的福从伦敦空运来了小信使。还有件事你一定猜不到，塔尔迪瓦准备

0: 被搞一次突袭。
1: 打谁？
0: 盖世太保在蒙吕松的总部都是头目。
1: 哦，这明明是我提的主意。
0: 我就知道你会有兴趣。
1: 游击队计划在这些盖世太保的头目喝餐前酒的时候下手。我从后门进去的。冷酷地除掉这些人，我会不会心有不安？一点都不会。我没忘记那个在维也纳被鞭打的犹太人，那个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被刺刀刺死的法国孕妇，还有我在抵抗组织的朋友，他在纳粹分子的斧头下身首异处。
0: 他在战争中很英勇，他活得轰轰烈烈。当1945年战斗终于结束，迎来和平时，对于乐于冒险且十分适应枪林弹雨生活的南希来说，那段人生经历再也不会有了。
2: 在解放法国的征途中，他身先士卒，是击退纳粹德军的那批人里的一个。他们奏响马赛曲，大家都聚集到广场上，因为法国又自由了，法国自由了。这时候他看到了以前在马赛的熟人。
1: 又见面了，真好。
3: 是呀，你气色不错。你要回马赛吗？
1: 我今天下午回去。
3: 干嘛？
1: 当然是去见亨利。
3: 哦，不，
4: 他觉得当初亨利留下是非常勇敢的，那是非常英勇的行为。
5: Andrei Fiocca，
6: 亨利，他们来家找我了。
4: 谁？
6: 盖世太保。他们说已经知道你妻子的真实身份，她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白鼠。他们说可以让我带你去医院，只要你坦白南希的身份，告诉他们南希都做过什么，她可能藏在哪儿。
4: 我不可能把这些和纳粹说的。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 虚

0: 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他很大度，很温柔，对我一直有求必应。他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那是1943年10月16日的清晨。
3: 李正，举杯。瞄准，开枪。
2: It was dawn。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只是个梦而已，只是场噩梦，不然我要怎么活下去？
4: 我觉得对于亨利的遭遇，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我认为当初他离开法国，加入英国的特别行动处，投身敌后作战，但是这个后果可能是他无法承受的。
5: 夫人，
2: 你知道他的事吗？
5: 知道。
2: 告诉我。
5: 这要从您警告我们的那个特工说起。
2: 勒内沃。
5: 奥莱利身陷大狱的时候，他需要把一个消息传递给马赛的抵抗组织，那时他信任的一个囚犯获释了。奥莱利让他将消息传递给亨利，用的是亨利能认出的密码。那个囚犯是盖世太保的密探。
4: 当我向南希问起亨利，问他是怎么接受亨利已经不在的事实，他看向了远方，然后说：“我爱他。”他是亨利·菲奥卡，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有趣的是，亨利的照片就挂在他床边的墙上，那里没有他第二任丈夫的照片。毫无疑问，亨利·菲奥卡是他一生的挚爱。

1941年，徐麟霞和他与宋启云的小儿子宋振中被国民党特务押解到白公馆监狱，而早已在狱中的宋启云却毫不知情。嗷嗷待哺的宋振中就这样在监狱中成长，难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萝卜头”。究竟小萝卜头会有怎样的命运？宋启云一家又能否重聚？《小萝卜头》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这地当然是监狱，他就告诉我了，他说这个地方进得来出不去了。
1: 他刚懂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
0: 他总是经常问我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0: 没有见过铅笔，也不知道铅笔是什么样子，
1: 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他从来没有吃过。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哎，可是顶着个脑袋呢，又挺大的。
0: 蓝天中也一直表现得非常机警，非常英勇。
2: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
1: 九岁的一个孩子被评为国家的烈士，
3: 一个孩子的天真无邪，对自由的一种向往，但是最后都被全部毁灭。

0: 1941年寒冬的一天，重庆国民党军统监狱白公馆里，押解来了两个特殊的犯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母亲叫徐林霞，儿子叫宋振中。今天的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他另一个名字，小萝卜头。已经83岁的李碧涛是关押在白公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年李碧涛只有12岁，徐林霞母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徐阿姨非常善良，非常慈爱，而且性格很温和的，但是她很坚强，从来不当软骨头。
0: 徐林霞，江苏邳县人，学生时代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徐林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组织派往家乡，担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在这期间，他与自己的同乡和战友，时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的宋启云相识相恋，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婚后育有7个儿女，宋振中是夫妇俩最小的孩子。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启云夫妇被迫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西北军杨虎城的军部。宋启云的政治见解和满腹经纶深得杨虎城的赏识，随后安排宋启云担任了《西北文化日报》的社长和总编辑。
2: 杨虎城在1930年到33年期间呢，就担任这个省主席，主政陕西期间呢，他杨虎城也很注重舆论宣传，就办了一份报纸叫《西北文化日报》，就由宋启云担任《西北文化日报》的社长，继续从事这个文化宣传工作。
0: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8项抗日救国主张。第二天，《西北文化日报》就对外发布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作为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启云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国民党特务对宋启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又怕又恨，待到事变一结束，就放火烧了报社，并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立即强行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宋启云被迫辞职。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对杨虎城表面宽容，暗地却耿耿于怀。他逼迫杨虎城放弃兵权，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救国心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

0: 加抗战。
1: 杨慕城是1937年5月底出的国，然后呢，到了1937年的11月25号，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然后12月份呢，就被蒋介石在南昌给命令关押了。
0: 形势急转直下，宋启云也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党组织把他撤回延安。不久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安排他重新回到了西安。1939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云来到晋西南，出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政治教官。1940年，杨虎城被捕的消息已天下共知，宋启云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马上将全家转移到了西安郊外的濮阳村。已经83岁的宋振庸是宋启云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当年来到濮阳村时才刚刚6岁。
2: 我们在住在西安的城里边呢，不断的有特务来骚扰。当时呢，我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住在濮阳村，通过他的关系，在濮阳村，租了2间民房。离开西安市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我这个小弟弟呢，才只有8个月大，然后呢，就是给他照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他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0: 徐林霞带着5个孩子藏在濮阳村，生活异常艰辛。宋启云隔几个月才能偷偷回家一次，给他们送来少许的生活费用。虽然宋启云极为谨慎小心，但是他的行踪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了。因为此时宋启云的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特务们不敢公开逮捕他，便使了一个诡计，假以徐云霞的名义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宋启云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了濮阳村，可是刚刚走进家门就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了。宋启云被捕后，徐林霞每天步行30多里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可是2个月过去了，宋启云仍旧没有一点音讯，徐林霞越来越感到不安和惶恐。徐林霞的活动让特务们十分不安，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又以宋启云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了濮阳村徐林霞的手中。在奔走多日后，突然有了丈夫的消息，徐林霞喜出望外。信很短，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当天晚上，徐林霞叫来丈夫的警卫员同他们一起商量，大家坚决不同意徐林霞冒险，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2: 是我母亲呢，打听了2个月，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哪里。现在既然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他就说我就是死，我也要去见他一面。
0: 第二天一早，徐林霞就上了路，因为宋振中还没断奶，被母亲带在了身边。宋振庸跟着哥哥姐姐将妈妈和弟弟送到了村口。
2: 我们一直把我母亲跟弟弟呢送了将近有1里多地，出了1里多地以后呢，全部都是庄稼地了。我母亲呢，就不让我们送了。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的妹妹，我们4个人站在那个地头躲开那个老玉米，看着我的妈妈抱着我的弟弟走。结果到前面以后呢，我母亲这一拐弯以后呢，就再也看不到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都是大声的在那儿叫喊：“妈妈，妈妈，早点回来！”没有想到呢，就是他这一去呢，再也没有回来。

徐连霞母子一到西安城就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关押了起来。1941年底，他们被转移到了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中的白公馆，让

0: 1939年，军统局在歌乐山建起了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一些所谓的异己分子。
1: 那么这个地方，一个是交通还比较方便，第二个是地势比较隐蔽，第三的一个在歌乐山下。那么歌乐山下当时它算是一个近郊区，背后又靠山，那么从地理地形上来说的话是比较隐蔽的。
0: 国民党军统局在相中歌乐山之后，就将住在山里的农家全部迁走，在方圆50里的山脚下修碉堡、拉电网、设岗哨，建成了一座戒备森严、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白公馆、渣子洞、杨家山、黄家院子等等臭名昭著的军统秘密囚禁室，都隐藏在这座小山之中。白公馆原来是国民党一位白姓师长的别墅，1939年军统局买下来后，被当作了特别看守所。这座优美的山间别墅转眼成了残酷恐怖的囚牢，原来的10余间住房变成了牢房，地下储藏室改为了地牢，防空洞成了残害政治犯的刑讯洞。在白公馆里，宋振中和母亲被关在一楼的女牢，宋启云则被关在楼上的男牢。虽然他们之间只隔了一个楼梯，但是他们没有见过面，甚至互相都不知道对方也被关在这里。曾经多次被捕入狱的徐林霞心里早已清楚，等待他们的将是难以忍受的折磨。更为艰难的是，怀里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间只有10平米左右的牢房里关了10多个人，每个人晚上睡觉只有1尺多宽的地方。为了不让宋振中被挤压，徐林霞就让宋振中睡在自己的身上。阴暗的牢房里无法晾干尿布，为了不让孩子受潮，徐林霞总是把湿乎乎的布片围在自己的腰里，或搭在自己的肩上，用自己的体温把尿布暖干。在这里住的条件已经非常差了，吃的就更糟。
2: 只有霉的米饭，那里头常常有老鼠屎，而且味道有个霉味道，都是有种臭味。每个人就一碗饭，第二碗都没有，不够了。所以大人都让着我们孩子，你们先挑咬一碗吃吧，剩下的他们大人就分了分。而且没有什么菜，像早晨吧就是一点咸菜，中午啊只有过就是像喂猪的那种菜叶子，那晚上就简直就没有菜。
0: 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变了模样，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顶了个大脑袋。难友们怜爱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萝卜头。他的本名宋振中反而被人逐渐地遗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夏天来临了。与寒冷的冬天相比，重庆的夏天更加酷热难熬。10多平米的空间关押着10多人，每天牢房内只送1次水，连饮用都不能保证，更谈不上擦洗身体。
2: 没有洗澡的任何设备，我记得在那里常年没有洗过澡，没有地方洗，没有水给你洗，既没有盆也没有水。
0: 伴随着高温和异味，蚊子、苍蝇、跳蚤肆虐，小萝卜头身上每天

0: 都是大窗连着小窗，新窗落着旧窗，因为奇痒无比，被他的小手抓得鲜血直流。每当小萝卜头不耐烦哭闹时，妈妈就会把他举到牢房的小窗户后面，这是牢房里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在这里看到了楼梯的栏杆、山坡上的岗楼、高墙上的铁丝网，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两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他的眼睛会跟着小鸟的翅膀，充满了无尽的渴望。这扇小小的窗口成为了唯一能让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时间长了，一些看守也会在进出牢房时逗他玩。两岁的小萝卜头虽然还说不上懂事，但对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却极为厌恶，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坏人。
1: 他对特务向来是从来没有一点奴颜媚骨的样子，交给他的儿子就说他们就是敌人，什么甜言蜜语也别信他们的啊，他说什么你也别信他们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小萝卜头能够那么坚强，跟徐阿姨很有关系，他妈妈把他教得很聪明，他这个敌我界限特别爱憎分明的，小萝卜头这一点搞得清的。
0: 小萝卜头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就关在楼上的南牢里。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互不知晓，从没有见过面。
2: 正是因为想见丈夫一面，徐林霞才被骗捕，连孩子也没能逃脱。如今虽然近在咫尺，但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

0: 款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1943年，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就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杨家山。
2: 那么美国人到了哥伦山下来以后，就租的是一些民房，农民的房子，条件非常糟糕。后来美军的人员这个晚上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就发现这哥伦山下还有这么一个公馆，很不错，所以说向军统局提出要求，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住宿，所以说白公馆后来又改为叫第三招待所。
1: 于是白公馆的犯人就这样被分流，一般犯人前往临近的渣滓洞看守所，终身监禁的政治犯前往贵州西峰集中营。在被押往贵州西峰的路途中，瞿麟霞母子会不会见到日夜思念的宋启云？小萝卜头在西峰的岁月中又会在监狱里认识哪些人，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0: 1943年3月， 小萝卜头一家被国民党特务从哥乐山白公馆转移到了贵州西峰。在西峰集中营，小萝卜头利用上课之余协助大人参加一些狱中斗争，为地下党支部站岗放哨，做起了监狱里的小交通员。究竟在监狱里，小萝卜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小萝卜头第二集。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鱼骨中排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 4001106996， 4001106996，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吉林紫气冬来药业，腹胀难受，
5: 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6: 眼睛累了，
7: 缓解视疲劳。

0: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1: 缓解视疲劳。
2: 百合股份出品，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6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6: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8: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9: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春节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咱们央视军事推出了 AI 大片《机甲纪元》第一季。这部短片当中啊，国产战机化身的机甲造型非常的吸睛。那么三个多月后的今天，《机甲纪元》再次更新了。这次更新又有哪些新的机甲，有哪些故事情节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损伤情况？
1: 机身结构无损伤，仅隐身涂层局部灼烧，航电全正常，不影响后续任务。
2: 全息沙盘已启用，战场构建中。作为 D 计划中的一部分，双机甲联合作战需要突袭蓝方阵地并摧毁阵地中央的核心，确保机甲完好无损。
3: 陆队，我是攻击十一操作员林彻，您的后舱刚从机甲学院毕业，您有经验，希望多指点。
4: 指点谈不上，能飞好才最重要。
5: 林彻，等等，你真要去和陆征搭档吗？想好了，林彻。
3: 你知道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5: 自从零号行动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已经换了两个搭档了。
3: 我研究过他所有的作战记录，他不是不相信别人，是太怕再失去队友了。
2: 任务开始。
6: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2: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6: 林彻，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3: 收到。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1: 电子摧毁启动。

0: 损坏率70%，准备第二轮攻击。机体受损，损坏率10%。
1: 你的部队只剩10%了，我来掩护你撤。
2: 没多少能量，就甩开你，一定要完成任务，活着回去。
1: 成功。自我计算启动。
3: 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你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
4: 陆队，让我再试试，我有信心。
5: 坚决执行，

0: 你刚刚为什么不立即执行？机甲学院没教你吗？差一点又……
1: 陆队，我的算法肯定没问题，给我点信心，怎么样？
0: 所以，是我救你救错了吗？
1: 我想说，那件事总会过去，现在是我和你并肩作战，可以吗？
2: 6月1号 AI 短片《机甲纪元》的第二季震撼发布了。在这一季当中呢，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歼20机甲之外呢，这次还有新的机甲攻击11机甲加入了战斗。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它不仅完成了对敌方基地的电子摧毁，还在关键时刻承担了火力输出的任务。那么新出现的这个机甲，我们到底又有什么新的感觉呢？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杜先生，杜先生看了这部短片吗？
3: 的确呢，三个月以后，机甲勇士多了助手，多了战友，多了帮手。这次双机甲的战术配合呢，实际上在今后应该有很多前景。特别是这次攻击11机甲的展示，

0: 基本上就是有人无人相互组合的一种体系。因为我们在机甲片子里做了很多科幻的设想，像神经元的连接，多种武器的使用，所以这架无人机在前方做了很多有人机包括歼20机甲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通过电子干扰行动把对方的雷达系统通讯体系完全摧毁，然后又发挥硬摧毁能力，无论是手臂中的导弹和胸膛中的武器，都可以对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行动。也说明呢，这种无人作战理念如果今后普及到大的机群和蜂群战术，这类作战行动包括作战协同会在实战中得到广泛使用。所以这种双机甲作战实际上呢，通过一个双字预示着今后的规模会巨幅扩展。
1: 好，杜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实现了双机甲协同作战。魏先生怎么看这种双机甲协同作战？
2: 机甲纪元第二季视觉冲击力更强，而且呢，针对未来的空战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展望和探讨。我们在这个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看到了神经元连接系统针对先进无人化智能化空中作战平台它的指挥和控制能力。那么这个攻击11不仅可以变形，而且呢软硬杀伤的能力都非常强，它可以作为歼20机甲的这种开路先锋，那么针对对方整个的防空体系进行强有力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那么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去摧毁对方的防御体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而且呢这种神经元的连接系统它不仅可以实现人机分离作战，而且可以针对智能化的无人化的作战机甲进行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每一个作战的要素都可以和它的这种操控人员进行这种无缝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你怎么想未来空中智能的作战体它就怎么打，可以最大程度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高难度的作战任务。
1: 好，谢谢魏先生的点评。我们在这部短片当中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宏大的机甲基地逼真的未来战场，而且搭配硬朗霸气的战术机甲，机甲纪元呢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当然在这个机甲宇宙当中呢，可不只是歼20啊、攻击11机甲，还有像运20B 啊、空警600啊、轰6K 等等更多型号的机甲故事正在陆续的开发当中，相信大家很快能在机甲纪元后续的作品当中看到他们。那么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来畅想一下，像其他的一些机甲他们会有哪些功能呢？在你印象当中这些机甲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战效果？
0: 从双机甲到多机甲，我估计第三、第四季会有更多的元素纳入其中。实际上整个空战体系是多平台，不光是歼20S， 再加上攻击11，像我们运20，像空警600，以及呢各种舰载战斗机都可能加入其中。对，歼15，包括歼16，对，很多。下一步呢，估计会有很多搭配关系和协同作战关系重新产生。你比如像空警600，如果能够引导歼15战斗机在海洋上攻击了对手，然后打掉对方的海面目标，所以我想整个机甲宇宙里边应该把不同军兵种的协同关系支撑一张网，无论是运20，抢运各种物资，建立新的基地，然后空警500、600实现空中指挥、雷达预警，再加上我们的轰6K 使用远程导弹去攻击对方基地，那么再加上攻击11，以及呢这个歼20S， 它形成的是远中近高中低的组合关系。如果下一步我们通过各种机甲的畅想牵引实战发展，或者是复制实战发展，我们都感觉到从国防意识、国防能力到技术延伸以及科技作品 IP 的角度看呢，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1: 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大屏上的这几个机甲，每个人找出两个好不好？
0: 好，
1: 找出两个试试。杜先生来找一下。
0: 第一个，这个块头比较大啊，那一定是运20B，因为它的载重量包括外形大概符合这个气度。另外呢，腿上有像螺旋桨一样的关节，这一定是空警系列，要不500，要不600。
1: 空警600，
0: 对，应该跟这个密切相关。
1: 对啊，满分。魏先生。
2: 那么其他的呢，像这个歼20，我们看到它独特的这种进气道的设计和独特的机翼和尾翼，在这个图片上也是有所体现。
1: 是的。
2: 然后另外一个呢，像攻击11，它作为一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体型可能会更小一些，那么也体现出它更灵活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这

0: 种战斗机，我们看可能外形会变得更加硬朗一些，一看呢就是打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震慑对手。
1: 是的啊。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已经带我们啊一起分析了机甲纪元第二季里面呢歼二零和攻击十一机甲的一个表现。虽然说啊我们这个机甲纪元呢它只是一个科幻啊用 AI 生成了一段科幻的机甲影片，但实际上呢这些搭档的设计呢正是取材于现实的我们人民军队的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科幻回归到现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真实的歼二零和攻击十一是如何作战协同的。
2: 歼 20S 战斗机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和突出的态势感知，电子干扰和战术指挥控制能力。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主题微电影《梦远》中，歼 20S 与攻击十一隐身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演练画面首次公开，直观展现了其作为战术指挥中枢的实战价值。微电影《梦远》展示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里，攻击十一无人机同样备受瞩目。攻击十一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它的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喷口，所有弹药都挂载于机腹的内置弹舱中。攻击十一的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
1: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的歼二零机甲和攻击十一机甲呢其实有现实的原型，那就是我们的歼二零 S 和攻击十一组成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请嘉宾为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作战体系。魏先生，
0: 歼二零 S 是眼神好功夫高啊，不仅仅是多加了一个座位，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可能是有独到之处、特别之处。比如说它采用更为先进的这种雷达系统，那么就可以看得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就更强。然后呢，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空中的作战平台，也可以作为一个前沿的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很强、很能打的这种指挥平台。而这个攻击十一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隐身性能可以做到极致。一方面呢，它可以作为开路先锋，针对对方的预警体系、防空体系进行渗透，那么去打掉对方防空作战体系的啊这种信息和指挥连接的这个节点。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空火力的发射阵地进行硬摧毁、进行火力压制。所以歼20S 和攻击十一的这种联合作战，不仅仅是全隐身空中作战体系硬实力的展示，同样呢也可以为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空中作战体系打开安全的通道，打开胜利的通道。
1: 好，我们知道歼20S 呢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20S 飞行员呢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型战机的作战能力，那就是歼20S 的入列将重塑规则，彻底改变未来的战场。那么这句话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来听听杜先生的观点。
3: 歼20S 呢，我们理解最核心的就是它采取了有人无人相互组合联合作战。你像之前的空战规则都是编队空战，或者是预警机引导下的小规模空战，它离不开人啊，都是人在指挥、人在操控、人在交战。那现在无人机加入过程中，这个交战规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无人机它靠的智能，靠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保障方式，所以之前面对面的空战，或者是超远程的看不到的超视距空战之前是主流。现在无人机的加入，它可以增大航程，它基本上可以在导弹射程之外或者更加遥远的位置发起攻击，甚至是自主编队攻击。所以无人机空战包括无人机之间的空战，像这类规则是之前从没有遇到的规则。所以我们感觉呢，歼20S 战机的突破，它绝不仅仅是多了一架或者一群无人机，而是整个空战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
1: 好，了解完歼20S 和攻击十一的真实战例，我们也畅想了由他们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相信大家呢看得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可能您没看过瘾，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重温机甲纪元第一季，我们来领略一下精彩的机甲世界。

0: 好战斗准备。
1: 程序启动。神经元连接正常。靶机起飞，任务开始。
2: 目标已锁定。
1: PL-35 导弹准备发射。

0: 标已击毁，任务完成。
1: 影片《机甲纪元》第一季当中呢，大量运用了 AI 生成技术打造未来的战场。那么在这些场景当中，魏先生对哪些场景印象深刻？
2: 在《机甲纪元》第一季的场景当中，我对于歼20它的这种机动性能和这个空战能力是印象深刻。因为呢，在高强度红蓝对抗的这个场景当中，对方的实力也很强，而且机动灵活，携带有很多的空战武器，而且呢，它是对空火力的一种饱和攻击。那一般的战斗机面对这种空对空弹药的这个饱和攻击，可能就束手无策了。那么歼20呢，它以这种机甲的形态可以进行这种软硬杀伤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对抗，甚至呢还有这种全隐身的功能，不仅雷达隐身，可能还实现了这种视觉的这个隐身，让对方所发射的弹药找不到目标。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利用这种隐身的优势，快速的占据有力的空战的火力发射阵位，针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这种精准的杀伤。所以在未来的空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以歼20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先进的智能化的这种战斗机，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让对方看不到，让对方打不到。这样的话呢，占据有力的态势，占据有力的阵位，保证针对对方的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杀伤和猎杀。
1: 我们也留意到，在影片《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当中呢，有不少网友留言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其实这部作品承载着大家对中国作战力量未来的期待和向往。那么在杜先生看来，您觉得未来中国的作战力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3: 以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作战样式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除了机甲勇士，除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能想到的一些技术之外，大概还会有更加遥远的思考。如果真的在深空、深海，包括极端环境下能够存在、能够作战、能够取胜，我想呢，在整个作战环境中就会没有禁区。现在人类作战，包括很多装备的使用，它有极限条件，有边界条件，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位置无法展开作战行动。所以下一步呢，全空间作战，甚至是全频谱作战，应该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我相信，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和

0: 各种武器与装备，今后应该在不同的点位，在极端条件下都有很强的制胜能力。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一场机甲纪元之旅，串联起大国重器和科幻畅想。战术机甲饱含憧憬，现实装备彰显实力，仰望星辰大海，奋进永不停歇。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我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一起分析了精彩的机甲大片《机甲纪元》。另外呢，我们也要感谢各位的收看，兵器面面观，下期再见。

0: 立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1: 青之康，幸福长。威海市同县同标同志企业与王集团。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2: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祝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信息化与智能化交织的现代战场，155毫米加榴炮凭借远、精、活、猛的核心优势，成为了兼具加农炮远射程与榴弹炮面杀伤特性的全能选手。其运用场景已从单一火力覆盖拓展为多域联动的体系节点，以一炮多用、一弹多效的硬实力，成为陆军从区域防御向全域作战转型的标志性装备。皖东腹地，泥泞尘土相伴，但这样的地形对于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榴炮来说不是难题。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榴炮有着高性能越野的卡车底盘，战略机动性能好，同时数字化、信息化水平高。在我国公路网十分发达的现在，它的速度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而到了山林地，这样的卡车底盘依然可以克服各种地形，让战士们进入阵地的最后一公里畅行无阻。要操作好一门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完成一次射击，不仅要有瞄准手熟练操作，更要炮班班长带领整个炮班进行协同配合和稳定发挥。而新型火炮有着更高的自动化程度，在装填弹丸的部分使用自动装弹机，
1: 大爷
0: 一个按钮就可以把近百斤的弹丸推进炮膛，精确高效，省时省力。驾驭这门全能选手的是一张张格外年轻的面孔。
1: 咱现在标准是500。
0: 2018年入伍的张宇龙是这个00后炮班的班长。他们即将面临一项全新的挑战，十几天后的实弹射击任务。营长将首发试射，为全连确立基准射向的重任交给他们。
2: 作为所有炮车的排头兵，基准炮担负着提供射击数据支撑的职能。如果基准炮不能提供有效方向坐标，后续炮车的射击难度将会大大提升。
0: 这是一份巨大的信任，也是前所未有的压力。
3: 这个任务是我任班长以来首次作为基准炮进行射击，感觉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机会来了，完成好了就可以证明我们班，紧张的是班里面包括我都没有当基准炮参加实弹射击的经验。
0: 考验在实弹射击当日达到顶点。阵地上作为基准炮，他们的首发命中与否直接决定全连火力反应的效率。张宇龙迅速与指挥车建立通联，接收目标信息并传达射击要点。与此同时，副班长秦鹏带领班组依据方案调整药桶装药量。此次射击是箭瞄射击，射击距离远，精度要求极高，战士们必须同时做到两点：一是精确控制药桶装药量，为弹丸赋予恰到好处的初速与弹道；二是正确装定引信，确保其毁伤效能能在目标处完全释放。指挥车内，战士们正在分析目标和对诸元信息。
4: 四炮注意准备射击，
1: 全班注意准备射击。
4: 101号目标，
1: 101目标，
4: 执行系统指令，
1: 执行系统指令，
4: 一发实弹装填。
0: 炮弹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精准落入目标区。在和前方观察哨确认后，张宇龙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地了。首发命中，确定了基准射向，大大的缩短了火力反应时间。张宇龙带

0: 领的这支00后炮班成功完成了任务。
1: 这款火炮点对点打击精度可达到米级，凭借其射程远、精度高、射速快的性能，利用时间差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射角及发射要量，单炮可实现多发同时弹着，发挥单炮最大射击效能，这在以往的装备上是不易实现的。
0: 素有战争之神的美誉，作为陆军火力打击的核心力量，是战场制胜的关键支撑，也一直是阅兵场上的重磅角色。开国大典阅兵式上，119门火炮经过天安门，这些火炮全部是缴获来的。其中 M2A1 榴弹炮是我军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缴获而来，这型火炮成为当时我军炮兵师的主要战斗装备，并为作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1954年首次亮相阅兵场的国产54式122毫米榴弹炮和54式76毫米加农炮，虽为仿制苏式装备，却标志着新中国开启了自行制造大口径火炮的新篇章。1957年首次亮相的152毫米加农榴弹炮、160毫米迫击炮等，宣告国产火炮逐步告别依赖外国的历史。1984年，驶过天安门广场的100多门受阅火炮，全部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研制、自行生产。83式152毫米自行加榴炮、63式107毫米牵引式火箭炮等一系列火炮的出现，集中体现了国产火炮从罗马化向机械化转型的成果。1999年国庆阅兵式上，多型火炮首次亮相。83式152毫米自行加榴炮奠定火力基石。89式122毫米火箭炮倾泻钢铁暴雨。81式轮式火箭炮撕开机动防线。

0: 开亮相的300毫米新型远程火箭炮方队，来自南京军区某炮兵团。该型火箭炮射程远，威力大，发射速度快，填补了我军战术导弹和深管火炮之间的火力打击空白。
1: 2009年首次亮相的05式155毫米履带自行加榴炮，不仅为重型合成部队装备了强大的火力铁拳，更彰显了我国在大口径自行火炮领域完全自主的研发实力。
2: 车载加榴炮是新型炮兵压制武器系统，火力更猛，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箱式火箭炮集远程压制、精确打击和信息化作战于一体，一次调炮多点攻击。
3: 火控手注意，接收阵地坐标。
1: 近几次阅兵中亮相的火炮，集中体现了陆战装备信息化能力建设的最新成果。这些接受祖国检阅的新型火炮，走下阅兵场及走向演训场，经受实战化的淬炼。

0: 皖东腹地一场多火力联合演训正在展开，那些曾在阅兵场上大放异彩的火炮将组成战神联盟，实现战力突破。此时战士们正在依据地形快速疏散，隐蔽伪装，等待指挥所下达口令之后，他们将驾驶各型火炮向射击阵位机动开进，围绕多火器、多弹种、多样式进行交叉实弹射击考核，检验炮兵分队的精准打击能力。射击前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准备弹药，从开封弹药到安装引信再到检查弹丸，一步步完成弹药的起封流程，为接下来的实弹射击做好一切准备。
1: 榴弹数位机一号作用，过来
2: 10要目标火力点一号作用，
3: 三方一方状态五
4: 来追
3: 射。
0: 随着指挥员一声口令，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率先出击，数门火炮依次开火，一发发炮弹破膛而出，直击目标，硝烟和沙尘瞬间弥漫整个战场。这门车载榴弹炮的设计采用一门轻量化的122毫米榴弹炮加高机动军用越野卡车的模式，不仅越野性能和公路机动性表现优异，更重要的是它火力反应快，覆盖范围大，能自主快速定位定向，战斗转换迅速，阵地进出高效，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和动态快速打击能力，是陆军炮兵部队主要的压制和歼灭武器之一。考核中，战士们通过调整发射角度，使用多枚炮弹同时击中同一目标，这种射击方式有效提高了单炮的火力毁伤效能。
3: 开始追，放，放。
0: 当一个炮连开启火力矩阵，又是怎样的场景呢？
3: 开始追，射。
0: 这轮齐射，整个炮兵连的所有火炮集体上阵，几乎同时发射，这样可以确保炮弹到达目标区域的时间相差无几，能够以密集的火力网在目标区域进行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对敌方阵地、掩体等进行有效的压制和摧毁。在刚刚的射击中可以看到，厚重的车体在巨大的冲击力下扬起一片尘土，这就是火炮射击产生的强大后坐力，每发炮弹发射瞬间所产生的后坐力能够达到数吨甚至数十吨，若不加以控制，不仅会影响射击精度，还可能危及火炮自身安全。那么如何减轻这股洪荒之力带来的影响呢？首先要从后坐力的产生原理说起，弹丸高速射出炮口后，高压火药燃气会涌回火炮身管，产生向后的反作用力，就是后坐力。后坐力不仅会影响火炮的稳定性，还有可能损伤身管。在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的炮管前侧装有一个圆筒状、四周开有窗口的装置，专业名称叫炮口制退器。火炮安装炮口制退器之后，弹丸射出炮口的高压火药燃气会涌入空间较大的制退器腔室，迅速膨胀为高速气流，在流经制退器的反射面时，受反射面阻挡，产生一个向前的冲量，形成制退力，从而抵消火炮发射时产生的一部分后坐力。
5: 此次实弹战术演习采取间接瞄准的方式进行射击，间接瞄准射击通常用来打看不见的远距离目标，比如敌后阵地、指挥所。间接瞄准射击主要通过侦察、指挥、气象、雷达、通信等多个专业的协同完成，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实弹射击的失败，因此间接瞄准射击更具有难度，只有加强协同、精准操作，才能实现快速、准确、猛烈的火力打击。
3: 放

0: 各个装置快速前出，抵达射击阵位后迅速对各个装置展开架设组装。从行军状态到战斗状态的转换只需要短短的2分钟。坦克优越的防护能力、火力和机动能力使得它稳居陆战之王的地位，因此想要对付坦克的装甲防护，反坦克导弹便是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红箭八 B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 红箭八 B 武器系统由下架、上架、红外测角仪、土壤导弹组成，射手通过操作高低机、分享机对敌坦克进行跟踪，并对其进行火力打击。
0: 红箭八 B 的发动机采用直接点火的方式，发射过程受点火推力与气流影响明显。为了减小后坐力带来的影响，红箭八 B 反坦克导弹采用管退式发射方式。导弹发射时，发射筒向后抛出，通过机械结构缓冲发射时的冲击力。作为一名老将，红箭八 B 也在不断进化，通过持续改进，在性价比、可靠性、多场景适应性等维度形成独特优势，在现代战场上依旧能发挥重要作用。今天跟红箭八 B 同台竞技的还有红箭家族的一位新成员，可由单兵携带的红箭12反坦克导弹。
2: 一组注意，发射！
0: 发射后，导弹迅速爬升，在空中完成二次点火，随即向下俯冲，精准命中目标。红箭12反坦克导弹的射击方式与红箭八 B 截然不同，它采用软发射技术，依靠内置的低推力启动发动机，以极低初速将导弹平稳推出发射筒。红箭12堪称单兵作战的智能尖兵，跟发射后需要射手持续关注的红箭八 B 相比，红箭12能够实现发射后不管，导弹发射前锁定目标，发射后可以自主追踪直到命中，并且导弹在射手安全距离外点火升空，有助于射手隐蔽位置，射手还能迅速装填新弹或者转移阵地，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与灵活性。和红箭系列反坦克导弹专攻装甲目标不同，迫击炮要对敌指挥所、暴露的步兵等目标实施近距离的精确打击。在82毫米迫击炮的射击阵位，战士们进行的是神炮手的评比考核中，迫击炮分队将根据敌情信息自主判断目标距离、温度、风速等要素，采用直瞄射击与间隔射击的方式，对不同方向敌目标实施点穴式打击。
2: 开始射击，开始射击，好，一分照亮，
3: 放，放，
2: 发射，
3: 这块，炮弹
4: 方向偏左5-3，
5: 方向偏左5-3。
6: 38、39。
0: 考核一开始，各炮班临机占领射击阵位，迅速完成首发射击。炮手第一时间判断射击偏差，装定修正量。各炮手紧密配合，完成副瞄，再次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从抗战时期开始，82毫米迫击炮便凭借轻便灵活与强大的驱射火力，成为我军基层作战的火力支柱。该炮主要由炮身、炮架、座板和瞄准装置四部分构成，拆解后可由单兵背负机动，适合山地、丛林等复杂地形。弹道弯曲，能越过山丘、建筑物打击遮蔽目标，搭配高爆、燃烧等多型弹药，瞬间形成覆盖式杀伤。现代战场上，82毫米迫击炮仍是连排级作战单元的及时支援火力，在城市巷战、山地攻防中，可快速对敌方火力点、堑壕和集群目标实施歼灭打击。在本次神炮手比拼中，炮手们通过换岗操作、阵地转移和不间断射击的方式， 展开了连贯高强。

0: 度火力作业，各个参赛炮手最终以平均弹着点偏差小于25米的成绩完成了不同距离的射击考核。在本次实弹考核中，这个旅立足实战需求，依据各型装备性能特点进行科学编组，构建起统一指挥交叉配合的复合火力网，展现出现代炮兵集群强大的体系作战能力。
1: 这次实弹战术演习，我们主要通过训练提高炮兵分队协同训练水平和指挥控制能力，确保在实战中能够快速准确地实施火力支援。
2: 对，
1: 在下部训练中，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点提高炮手操作的速度和准确性，提升指挥控制能力，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增强火力单元自主射击、快打快撤能力。
3: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9: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10: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1: 暖身暖心暖马式。
1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9: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3: 川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4: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0: 继续北上，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2: 劝降一个方士等于歼灭十万军，
0: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
3: 越狱，
0: 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0: 保存

0: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1: 那是演不出的阳光。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清热治酸止痛，快用胃心舒胶囊。上海方大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

0: 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

0: 练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1: 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收到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3: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5: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7: 爷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

0: 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

0: 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 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

0: 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0: 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

0: 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三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
1: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军地组织多种特色文化活动，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1: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

0: 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常年驻守在高海拔地区，中心所属部队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党委班子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当作最大政绩，正是这种以党性寄予兵心，以兵心迎兵行的导向，让一茬茬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在极限环境中书写着对党的无限忠诚。
1: 这里是西部某高原驻训场，一场通信保障演练正在展开，官兵们架设天线，调试频率，整个过程有条不紊。这次演练模拟通信链路遭敌干扰，部分通信节点中断，官兵们需要在复杂电磁环境和陌生地域中快速架设起通信链路。这不仅考验了武器装备的性能，更考验了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
2: 野战电台站开设是通信保障演练的核心科目之一，它的速度快慢直接影响指挥链路的畅通和战场指令的传达。在这个作业面上，主力是一群年轻的士官，但记者发现有党委班子成员与战士正并肩操作。
3: 原来带这个班组的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他技术呢很过硬，但这段时间老班长去执行其他任务去了。前两次演练我们就发现这个科目开设的效率一下子掉了一大截。年轻人啊，技术底子是有的，但缺乏临场经验，配合呢也缺乏这个默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们党委班子决定下去啊，自己去看一看，手把手的帮他们捋捋流程，抠抠这个细节。
4: 说实话，以前看到领导来了心里是有点发怵的，怕出错，怕挨批，现在知道领导是真心在帮我们找问题，哪个动作慢了，哪个动作卡住了，领导当场给我们分析，给我们示范，就觉得心里很暖。
3: 今天我要批评一下连主官，发现战斗力的缺口就要想办法去补，就要负责任把这支部队带好。
2: 帮带战士解决的是当前的短板，批评干部解决的是长久的责任，两者相加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在这支部队，官兵们把这种做法叫做站位党课，班子蹲下去，战士强起来，批评当面讲，作风实起来。
3: 我这样呢有个记录本，我就把所有这个党员干部的详细情况都做了记录，他们这个办了哪些实事，在基层官兵口碑怎么样，我都有详细的记录。我们下基层啊，一个方面呢实实在在解决一些问题，另一个方面就是从侧面探查这个党员干部在官兵心目中的这口碑怎么样，这也是我们对于党员干部考核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2: 习主席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真抓实干不仅是党性要求，而且是创造正确政绩的有效路径。这段时间，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正在雪域高原执行运输任务，一营官兵承担起重装转运任务，驾驶超20米长的重型运输车行驶在弯多坡陡、氧气稀薄的高原公路上。越是艰险越见党性，营党委成员带头开头车为车队趟路探险，所有车组组长均由党员骨干担任，最危险的路段、最复杂的隘口，党员都冲锋在前。
5: 我们营常年跑在雪域天路上，环境恶劣，高寒缺氧，有时候我们还要夜间闭灯驾驶，危险系数很高，但不管条件多难，我们始终坚持车轮跑到哪里，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2: 这个团扎根雪域高原，行驶在千里运输线上，党组织始终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他们开展了我眼中的政绩观活动，官兵们校准航向，把对党忠诚落实到每一次出发、每一公里路、每一吨物资的安全送达上。
6: 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先辈传下来的钢铁运输线精神传承下去，在极限挑战中培塑过硬的战斗作风，在重大任务前锻造坚强的战斗堡垒，这就是我们对党和人民最大的忠诚、最实的政绩。
2: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首要政治品。

0: 治，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政治要求。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有一个坐落于海拔3000多米大山深处的东沟哨所，这里四周荒无人烟。一级上士王占华在这里坚守了17年，他用日复一日的巡查、记录、站岗，诠释了什么是对党忠诚。
1: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明白哨位虽小却关系着打赢，坚守虽苦却是我这样的老兵对党最朴素的回答。只要我守护的物资安然无恙，我的青春就无怨无悔。
0: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担负西部地区联勤保障和作战支援保障任务，任务区域广袤，所属单位点多线长人散，广大官兵把忠诚刻在站位上，把担当融在行动中，各级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官兵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学深悟透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坚强党性涵养政绩观，把对党忠诚落实到练兵备战和服务保障的实践中，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行动，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3: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官兵进行夜间海上行进间射击及陆上对海防空射击考核，检验官兵综合作战能力。
4: 考核开始，便携式导弹班组乘坐2栖输送车向大海深处行进。
5: 靶机点火，
6: 机尾，范围。
4: 海上行进间射击，导弹射手要克服暗涌带来的晃动，在短时间内辨别方向，实施精准打击。
5: 我们模拟海上涌浪带来的晃动，对导弹射手进行海上射击强化训练，提升导弹射手在海上稳定截获目标的能力。
4: 凌晨，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敌巡航导弹掠海突袭，战车雷达即刻锁定，导弹划破长空，成功命中目标。演练中，官兵立足复杂环境，探索验证出多种不同战法打法，全面提高防空分队的快速反应和精确打击能力。
7: 连日来，海军2栖精英擂台赛火热展开，空中跳伞、武装奔袭、落地急战的连贯考核，全方位检验官兵训练成效。
4: 千米高空，官兵携带武器和装具完成二级武装跳伞，他们要在空中控制重心，把握开伞时机，瞄准地面靶心进行着陆。
8: 跳出舱门的那一刻，耳朵里全是风声，但脑子特别清醒，我一直在调准操纵棒，不断修正方向，眼睛锁住靶心。
4: 比武场上表现来源于扎实的基础训练，在正式跳伞前，官兵要完成降落伞折叠，把每一根伞绳、每一个搭扣精准归位，同时反复练习离机动作，裁判从离机姿态到空中肢体控制，逐个细节进行评判。着陆后，队员要快速收叠降落伞，随即向3公里外发起武装奔袭，多个科目环环相扣，完整还原垂直登陆、落地急战的战术闭环。此次比武竞赛采取推荐加抽点双轨制，营造人人争当尖兵的氛围，实现以赛促训、以考强训。
9: 我们把年度伞降集约统训直接融进比武擂台，推荐选手拉高标杆，抽点选手倒逼全员，地面规范、实跳技能、战术集结、考核连贯实施，从实战角度检验官兵训练成效。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全国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全社会共同参与、关心支持。从军营到校园，军地组织形式多样的军味特色文化活动，让爱国主义情怀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1: 我的家乡，我的剑。
2: 那老师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3: 这是陕西省铜川市赵金北梁红军小学的一

0: 海防知识等国防教育。
1: 今天海军叔叔们来到我们学校，教我们打绳结，讲海军故事，我觉得特别新鲜，特别震撼。海军叔叔们很勇敢，很辛苦，保卫祖国大海，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2: 红船舰入列后，我们注重发挥城市名片，利用双拥空舰走访慰问等时机，全方位宣传介绍铜川市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绘就军地一起城建同心的美丽画卷。
0: 校园是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江苏、青海等地，一场场精彩的儿童节日活动融合了红色德育、国防启蒙与科技教育，厚植家国情怀。在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北极四幼儿园，十多位身着戎装、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战士为小军娃们讲述红色故事，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国的种子。
3: 希望孩子们好好的学习，健康成长，就是希望他们健康的成长，将来成为一位解放军的战士。
0: 军事科学院举办六一主题文艺演出，以沉浸式儿童音乐剧的形式，让孩子们在艺术的海洋中遨游。北京市西城区双拥办组织情暖军嫂关爱军娃系列活动，亲子游戏妙趣横生，其乐融融。
4: 六一绽放的这美术鲜花，不仅是寄托着他们的童真，更是寄托着千万军人家庭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深情。
0: 新疆马兰幼儿园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融入舞蹈、情景剧和闯关游戏中，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涵养品格、磨砺意志。新疆军区某团联合驻地富康市第三小学，将课堂搬进军营，让同学们零距离参观装备，并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让红领巾在迷彩绿中熠熠生辉。
5: 以前只在电视里看到过这些军事装备，这次能近距离接触，还学到了好多知识，真的特别开心。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像解放军叔叔一样保卫祖国。
0: 军地检察官化身法治老师，走进南部战区空军直属机关幼儿园，将法律常识融入游戏环节，让小军娃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会自我保护。解放军总医院组织多学科专家为孩子们进行义诊，并给予健康指导，护航儿童健康。
6: 聚焦儿童常见的生长发育、身心发育、五官健康等各类实际难题，把专业诊疗服务送到官兵家属身边。
7: 位于帕米尔高原的麦丹村，在祖国版图西端中吉边境的群山之间。曾经这片土地因偏远闭塞、教育资源匮乏，驻守在那里的新疆军区麦丹边防连官兵接力开展助学帮扶活动，为高原学子播种希望，点燃梦想。
8: 儿童节前夕，驻守在祖国最西端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麦丹边防连组织开展军民共建系列活动，连队为20名家庭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并向学校捐赠学习用具、音乐器材等物资。12岁的米热古丽始终勤奋好学，成绩拔尖，然而因为母亲常年患病，家庭经济负担重，一度面临辍学的困境。曾在麦丹边防连担任副指导员的卡玛利丁得知这个情况后，一直关心米热古丽的学业。
9: 卡玛利丁叔叔第一次给我们讲那个校外那个辅导课的时候，我就和他认识了，因为那个他上课提问了我，卡玛利丁叔叔就说哎非常好，然后我坐下之后很崇拜，我非常感激他，所以想把这幅画送给他。卡玛利丁叔叔，
10: 喂，哎呀，这啥？
9: 快点打开看一下。
8: 2年前，卡玛利丁因为工作调整离开了麦丹村，却始终牵挂着女孩的学习与成长。米热古丽又一次见到卡玛利丁叔叔，也非常高兴。
10: 等到你明年考到这个艺术班的时候，不管我在哪里，我一定把那个班送到，好吧？
9: 好。
10: 啊，记住啊，拉个鼓。一定要考上这个泥筹班，
9: 好
10: 吧？
9: 好。
8: 边防连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助学帮扶的脚步从未停歇。一代代官兵用坚守与善意，持续为边疆少年的梦想护航。
11: 我们开展大手拉小手捐助学活动，通过资助学习用品、共同欢度六一、 零距离体验。

0: 运营等多种形式，把温暖送到国民小学，激励孩子们刻苦学习，争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1: 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老兵进军营宣讲报告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八名退伍老兵重回军营，讲述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故事。他们中有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还有首都红色故事金牌讲解员等。
2: 重返军营开展宣讲，我的内心倍感振奋，今后我将继续立足边防检查岗位，坚守军人的本色，以实际行动践行国门卫士的职责与担当。
3: 通过聆听八位老兵的事迹宣讲，我深切感受到老兵们用忠诚融入信仰、用实干诠释担当的初心本色。作为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深刻学习和汲取老兵们对党忠诚、为国奉献的精神力量，为建功强军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4: 今天，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1: 连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派出服务小分队奔赴高原，为野外驻训和戍守高原的官兵送去暖心服务。他们用歌曲、舞蹈、音乐短剧等形式，呈现出接地气、冒热气的基层故事，引发大家强烈共鸣。
5: 驻训场在哪里，我们的舞台就搭在哪里。这是我们小分队第一次走上高原进行慰问服务，能用文艺为他们鼓劲，是我们最大的光荣。
6: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并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将始终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7: 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的规制。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最新的防卫预算已突破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的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 GDP 的比重已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日本防务省过去5年的军工订单额增至3倍。日本县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

0: 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1: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2: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3: 再来看离以方面的消息。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包括伯夫特城堡在内的伯夫特领据点，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说，攻占伯夫特领标志着以色列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将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黎巴嫩卫生部5月31号称，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经导致黎巴嫩3412人死亡，10269人受伤。黎真主党称，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对在黎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以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针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埃及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立即停火。联合国安理会将于今天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下面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2: 据印尼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爆炸，已造成5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多栋房屋损毁。当地警方称，爆炸疑似由一枚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引发。目前事故现场已封锁，居民被疏散。印尼多地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4: 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一家工厂今天发生爆炸事故。据韩国媒体报道，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具体细节、爆炸原因等目前还不清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及特种船舶建造、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

0: 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地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疗，金红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华酒品牌诞生于1959年，品味之选，中华酒。

0: 伊利王九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天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乌方称俄军发动新一轮空袭，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自冲突以来首次发布导弹预警，乌军袭击俄多个重要军事设施并开启战机更新计划。罗马尼亚因无人机事件关闭俄总领事馆，英国宣布紧急向罗马尼亚部署战机，俄方称西方无端追责，目的是转移国际视线。日本首次派遣自卫队队员赴德就俄乌冲突取经，还宣布首次通过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共乌22亿日元军援。俄方警告称，援乌装备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俄乌战场攻防对抗再度升级，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5月30号通报称，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军用机场以及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等地，并且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5月29号，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自冲突以来首次全域启动导弹危险预警模式，辖区应急部门全面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5月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还袭击了位于克里米亚东部重要港口费奥多西亚的一处俄军防空雷达站，以及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多个俄军无人机指挥所、物资库和弹药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5月30号通报称，出动无人机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宣布将采购20架瑞典英式 EF 战机，乌方计划未来采购多达150架该型战机，全面迭代空军装备体系。首批战机交付落地后，瑞典还将向乌克兰无偿捐赠16架英式 CD 战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张先生，我们注意到呢，俄方最近在前线的攻势是相对比较猛烈的。一方面呢，在前线是控制了哈尔科夫、苏梅等地约10个居民点，但是在其本土腹地呢，它的这个乌拉尔联邦区也拉响了自冲突以来的首次全域导弹预警。您怎么看？为什么一方面呢，在前线的攻势是相对比较强劲的，但是在它的本土腹地安全承压相对比较大这样的一种局面？
2: 首先应该看到，正面战场上俄军仍然保持着强大的进攻的压力，而且呢，我们看到在哈尔科夫、苏梅等方向，确实俄军的进攻的频次较上个月要有所增加，这也可能跟现在的这个天气气候条件有一定的关系。现在呢，战场有利于俄军大规模的集群进攻，因为俄乌和谈停摆了啊，特朗普政府将重心转向伊朗以后呢，我们发现整个俄乌只有打没有谈啊，这也说明了正面战场上确

0: 是俄军有一定的压力，需要打出点成绩来。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乌克兰一方面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全面防御同时呢，他也开始加大了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进攻，特别是对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乌拉尔等一系列的这个较远的战略目标进行了打击，这给俄罗斯的国内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压力和安全焦虑。这总之呢，现在仍然是焦灼状态。俄军在正面战场上稳步推进，而乌军呢加大对俄军的战略纵深的打击，这也给使得双方都在承受在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压力和损失。
1: 我们注意到乌军本轮打击是比较具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呢，乌军也是打击了俄罗斯的非常重要的能源设施，还对克里米亚港口的雷达站进行了突袭。接下来请教杜先生，那么您关注到乌军的这一轮又一轮的定点破袭对俄军的持续打击能力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2: 泽连斯基总统声称今后打击目标的重点是距乌克兰边境500公里之内的俄罗斯目标。目前这种定点突袭行动正在取得一定的进展。首先可以降低它的后勤运输能力。目前像2820高速公路，俄军目前严厉监控，无论是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巡飞弹的攻击行动以及无人机布雷包括其他行动都在加紧进行。如果主干道的运输量急剧下降，前线无法得到充足的作战物资，前线作战能力、作战力度就很明显下降。第二呢，是打击它的各类物资保障基地，你像油气设施、弹药库都会成为攻击重点。另外呢，就是削弱俄军的侦察预警能力，你像对各类雷达阵地的攻击、指挥所的攻击，包括其他通讯枢纽的攻击，目标呢就是切断前线与后方空中联系、通讯联系包括其他方面的联系，让作战部队没有办法按统一作战指令行动。所以目前乌军的这套打法把自己的优势正在快速发挥，通过在前沿地区的抗击行动、在纵深地区的切断行动，让前沿的俄军陷入两难状态。所以目前的乌军在作战思路上正在发生一系列的改变，试图通过蜂群无人机的大范围攻击取代之前能力不足的导弹攻击行动。
1: 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注意到呢，乌方说俄方的多枚导弹是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的方向，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打击了乌克兰的一些纵深方向的目标。同时呢，乌克兰它也是越境打击俄纵深的目标。那么您观察现在俄乌战场的这种局势，是否由前线的这种互相的一些攻防战开始转向向纵深目标推进呢？
0: 的确，进入2026年以来呢，我们看到俄乌现在是双线作战，一方面是正面战场，另一方面是纵深打击，双方都在使用远程武器和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呢，这种纵深攻击造成的效果可能更高一点，特别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也就是乌拉尔山以西的地区，基本上呢，国民经济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些战略纵深和核心的指挥中心进行打击，就是要首先要报复给乌克兰相应的反制其二呢，就是俄军打击乌克兰的战略纵深，也是要削弱乌克兰的军工生产能力。所以俄军现在呢，不仅要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强攻，而且呢，还要在战略纵深对乌克兰可能的这些军工厂进行打击、弹药库进行打击，就是要削弱乌克兰的后勤能力和战争潜力。双方已经将战略纵深作为一个主要目标，这也意味着平民伤亡将会大幅上升，战略纵深打击带来的这种危害是巨大的。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注意到呢，乌方表示将要采购瑞典的20架英式 EF 战机，而且说未来有计划要采购150架这型战机，而且他说未来要将瑞典的这个英式战机作为乌克兰空军的主力战机，如何看待乌克兰在更新战机这方面的计划呢？
2: 如果150架英式战斗机全部进入到乌克兰空军，而且形成一定的作战能力，对乌克兰可以提高多方面能力。首先是夺取制空权。英式战机是新型战机，而且呢武器装备部署很成体系。那么下一步如果采购欧洲的像流星导弹以及瑞典自行研发的远程武器装备，这样呢针对俄罗斯空军的像苏-30、苏-35战斗机能够构成一定优势。再加上这款战机体积不大， 部署灵活，可以在检疫机场甚至公路上起降，所以它对保障条件要求不高。

0: 对于夺取空中优势会起到一定作用。第二呢，是提高对地打击能力，因为这款战机是多功能战机，既可以携带空空导弹进行空战，同时也可以携带像小直径炸弹、空地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地面发动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在俄罗斯占领区域进行各种空对地攻击行动，以及越境对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也符合标准。所以这款武器装备如果接入到了北约防空体系、情报体系，甚至是在北约预警机的支援下，空战效果和对地攻击能力会明显提高。最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大批量的采购英式战机，采购北约标准，这等于乌克兰空军它不是北约空军，但是已经具备了北约空军的一切。那下一步，如果其他国家的像阵风战机、台风战机都进入到乌克兰空军，这样乌克兰空军会呈现出北约国家多种主力型号的组合，对于快速北约化有重要作用。
1: 日前，一场发生在罗马尼亚的无人机坠机事件迅速引发俄罗斯、罗马尼亚乃至欧洲多国的激烈博弈。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29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事件发生后，罗马尼亚与欧盟第一时间将矛头指向俄罗斯，认定俄方与此事相关。随即，罗马尼亚迅速出台反制措施，宣布将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列为不受欢迎人员，并关闭相关总领事馆。同时紧急召见俄罗斯驻罗大使，扬言要推动欧洲层面出台对俄新制裁。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西方此番无端指责是刻意制造舆论，目的是转移国际视线，掩盖乌克兰方面的相关破坏行为。俄罗斯议员也公开表示，目前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证明涉事无人机属于俄方，不排除是乌克兰无人机制造意外，欧盟多国正借机发起对俄挑衅。事件持续发酵，北约军事部署随即跟进。英国国防大臣5月30号公开宣布，已紧急向罗马尼亚部署空军战机，协助北约开展东欧区域空中巡逻。黑海周边军事对峙氛围持续升温。与此同时，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指出，欧盟正在加紧扩充军备，欧洲正在迅速演变成为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中心。英国与波兰近期正式签署安全防务合作条约，双方将深化武器装备研发、网络安全防护、联合军事演习、情报信息共享等多领域合作。除此之外，波兰正持续拓展欧洲防务伙伴关系，除了此前与法国达成专属互助防务条款，依托美波军事同盟外，还在积极和德国推进防务条约谈判，欧洲多边防务合作格局正在快速重塑。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对于这次无人机的坠机事件，我们看到欧盟和罗马尼亚是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追责俄罗斯，并且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张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呢？
3: 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罗马尼亚是多次遭遇了无人机扩越境的这样袭扰，而且呢至少有28次越境，这实际上是一个常态化了。但是呢，造成人员伤亡的只有这一次啊。确实我们看到罗马尼亚媒体报道说是天竺葵二型的无人机。应该看到这个事件本身啊，确实给罗马尼亚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一次被袭的这个城市距离乌克兰的边界只有20公里，而乌克兰另一侧就是一个军民两用这个港口雷尼港，北约有一部分的装备是通过雷尼港向乌克兰交付的，所以呢，这也可能会成为俄军攻击的目标。当然，就是罗马尼亚的和北约的这种指责和欧洲的指责，俄罗斯确实不承认啊，甚至认为是乌克兰在抹黑啊俄罗斯。总之，现在是一个战争状态，很难说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啊去确认这一事件，或者说这一个无人机就来自于俄罗斯。这也说明是这变成了一个这个口水战啊。当然了，这个事件造成的影响确实很大的，因为它造成了平民伤亡，所以意味着未来啊，北约将会继续加强在罗马尼亚的这种防空啊，包括啊这个对这个相关无人机的这种警戒。但是呢，罗马尼亚的被袭事件也说明了，随着战火的逐渐的这种延宕，或者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会有越来越多的无人机会坠毁或者是进入北约，如何处理啊，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1: 确实注意到呢，北约成员国英国是立即向罗马尼亚增派战机，并且加强北约空中巡逻。请教杜先生，就像刚才张老师其实也分析了，那么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是否

0: 有可能会加剧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呢？
1: 这次无人机行动没有取到证据，某种程度上属于捕风捉影，但是至少反映出北约国家几个心态。首先呢，持续放大俄罗斯的无人机威胁。那么之前的无人机强计划，包括一线、二线国家对无人机防御计划，有可能会快速推进。你毕竟前线国家已经频繁遭受到俄罗斯无人机的军事威胁。那如果下一步无法得到遏制，二线国家有可能也会遭到类似的打击行动。这个符号越大，压力就越大。第二呢，是寻找借口。因为现在二线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要向一线国家搞支援，它需要理由，需要借口。如果对方无人机对自己坚定的盟友构成威胁，有理由强化空中援助。而且这次英国所进行的动作好像作用不大，但是动静很大，所以这种军事压力实际上会间接的给到俄罗斯。如果无人机的打击能力下一步在更多国家点位展开，更多国家采取一二线相互组合的方式，增加前沿驻军，并进行各种军事联合演练行动，它对于提高北约国家在东域的防御能力会有一定的作用。
0: 此时我们注意到俄方指出，欧盟正在大举扩军，欧洲可能会成为引发全球冲突的中心，而且确实注意到欧洲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持续的去援乌对抗俄罗斯，还有扩充军力。那么您觉得欧洲的这一系列的做法，这究竟是安全自救，还是在冲突的掩饰下要重塑欧洲的安全格局呢？
2: 如何提升欧洲的安全能力和安全建设，已经是欧洲这个外交和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冯德莱已经提出了一个欧洲8000亿欧元的这个重新武装计划，那就是要增强欧洲应对极端的战争情况的这样一种能力。当然了，随着俄乌冲突通过外交解决的这种难度越来越大，欧洲也意识到如果不增强安全能力，它不仅做不到谈判桌之前，甚至在未来与俄罗斯打交道过程中会十分的弱势。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欧洲之所以不断的扩军，也是因为跟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政策有一定的关联。那么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他不再给欧洲提供所谓免费的战略安全保护和核保护伞，而是要求欧洲自己保护自己。那么这也是迫使欧洲必须要承担起援助乌克兰的主力和自己保卫自己的这样一种实力。这也说明呢，就是俄乌冲突不仅改变了这个欧洲的地缘安全环境，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军事对峙和对抗的一个前线，而是俄罗斯希望呢能够与欧洲进行理性对话，重建一个统一的欧洲安全架构。但目前看来呢，这个只是想法还没有落实到行动中，双方缺乏必要的安全互信和政治互信，因此呢，在俄乌冲突持续的情况下，双方仍然是零对话，这也是给欧洲带来了很多的挑战。
0: 我们同时最近注意到波兰方面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呢，波兰与英国和法国是相继达成了防务合作，同时还在推进与德国的防务方面的谈判。请教杜先生，您如何看待波兰与欧洲各国之间不断地去达成这样的防务方面的结盟，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波兰大概考虑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呢，波兰很积极，是一个带引号的积极。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乌克兰所得到第一门火炮、第一架战斗机和第一辆坦克全部来自波兰，而且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进行的各种武器装备援助全部要经过波兰的关卡，所以这一点呢有可能会成为今后俄罗斯报复波兰的重要原因。第二呢，波兰很失望，因为美国目前对波兰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像之前波兰要求美国部署核弹，而且应美国要求部署了陆基宙斯盾，特别是在德国撤军以后，美国方面声称5000名整建制旅将到波兰，但现在美军的转向有可能是向本土，所以在波兰的防务义务有可能会大幅的下降。现在看呢，美国的举动是远离欧洲甩负担，所以对于美军大量驻扎在波兰甚至部署核武器这个方面的概率在迅速降低，所以波兰心情不高。另外呢，波兰要进行这个改革，所以与英法的谈判在进行，与德国的谈判斗沟在沟通，自己处于前线国家，他必须寻求欧洲国家支持，严格的说都是自己惹的祸。如果在冲突过程中不至于这样激进，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后果。
0: 此外，日本首次派遣自卫队队员进驻北约，声称要学习俄乌冲突经验。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this one.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自6月1号起派遣4名陆海空自卫队队员进驻德国美军基地内的北约对乌安全援助训练总部，派驻时长为期1年。这批自卫队队员将参与援乌计划的方案制定与协调工作，重点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模式，为日本防卫体制升级积累实战经验。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确认，首次通过北约乌克兰援助清单框架出资22亿日元，用于采购非杀伤性军事装备，持续配合北约对乌支援体系。据报道，这是日本首次通过该框架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资金。对此，俄外交部指出，日本一边派出经济代表团访俄，一边持续坚持反俄立场，加码对乌援助与对俄制裁，俄日关系已跌至历史低谷。同时，俄方明确警告，日本援乌的所有军事装备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日方的持续介入只会进一步加剧双边对立。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杜先生，日本呢是首次派遣其自卫队队员前往到德国，来到了北约援乌训练总部，说是要学习俄乌冲突的经验，您觉得他是要学习什么？有什么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吗？
2: 高市长上台以后，要求自卫队要研发新的战争样式，要进行持久作战，要回归之前的传统战争，这跟之前相比有很大区别。那这次之所以派员到德国学习经验，特别是到一个援乌总部去学习，我感觉他有很多想法。首先呢，是强化与北约多国的联系，因为这个基地不光是训乌克兰士兵，与其他北约国家也有很多的军事联系。如果以派遣学习为名，这样他不仅可以接触到德国，还可以接触德国之外的北约国家，这样对于强化与美国之外的西方盟友加强联系会有明显的作用。第二呢，当然是重塑战争样式。他认为俄乌冲突很典型，无人战争、智能战争，包括其他无人装备的使用，在作战行动中正在发挥重大作用。所以日本目前在无人机采购，包括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关系方面，也在向前迈出一步。所以通过学习俄乌冲突中典型样式和主要武器装备的使用，也可以让高市早苗所谓新战争样态得到某种实践。第三，肯定是强化与乌克兰的军事关系，因为在前线作战，对方需要什么，作战环境是什么状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更适合作战，这样呢他可以做到心中有数。特别是通过实际采访和调研，下一步日本特色的具备战场适应能力的武器装备有可能会快速出现，这样的某种程度上，俄乌冲突中乌克兰的作战经验和作战模式将会在日本自卫队全面推广，对于提高扩军备战能力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1: 其实我们最近注意到呢，日本最近的做法是比较矛盾，一方面呢是对乌克兰进行援助，与北约抱团持续对俄罗斯施压，而另外一方面注意到日本是派出了经贸团前往俄罗斯，寻求与俄罗斯经济经贸的合作。那请教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日本这一系列比较矛盾的动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呢？
3: 的确，日本的这个对俄政策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日本与七国集团以及北约一道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并且呢，逐渐的减少了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日本仍然没有舍弃俄罗斯的能源。萨哈林2号呢，日本公司有大量的投资，而且呢，在欧洲与俄罗斯进行能源脱钩啊，美国对与俄罗斯进行贸易上的各种的限制支持啊，日本继续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和石油，那这也显示出日本的这个外交和安全政策与它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分裂的啊，矛盾的。这也说明了日本实际上它是一个仅仅是为了跟随美国和北约而在做的这样一种对俄政策，而事实上它在经济上对俄罗斯很大的依赖。因此呢，我们看到日本是一个非常分裂的，派俄小组去跟俄罗斯沟通，从远东方向，从俄罗斯大量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这也说明呢，日本的这种政策缺乏独立性，缺乏全局性，这说明了它无法在全球和地区政治中发挥作用，而更多的是一个跟随者，甚至一个是小伙伴。因此呢，我们看到日本的政策实际上也说明它是无法在全球和地区政治中发挥有效作用，而更多的是一个分裂的这个执行者。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呢，俄方警告称日本援乌的装备都被视作俄方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么日本这样持续的去援乌会加剧日本

0: 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紧张吗？
1: 那么下一步，如果日本把自己的武器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杀伤性武器装备向乌克兰拓展，这样有可能会引发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这些装备的运输、存储和使用都会成为俄罗斯特别关注的点。这种话呢，俄罗斯不是第一次讲，因为之前对北约国家各种武器装备的援助，俄罗斯也曾说过，你的存储地点、运输道路，包括在乌克兰境内的仓库都是打击重点。那么下一步，这个打击链条如果能够在日本援乌物资包括武器山上复制，说明呢他已经开始关注杀伤性武器装备的出口。如果有大量的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能够提供乌军前线作战能力，俄日关系有可能面临严重冲击。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乌克兰危机严当，呼吁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冷静克制，以和平为重，以人民为重，停火止战，推动局势尽快降温。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驻韩美军司令宣称，韩国就像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之后又试图辩解。时隔九年重启海上联合搜救演习，韩国与日本的防务合作为何此时转圜？荷兰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予以外逼驱敌。日本防卫相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战略，美防长却喊话盟友们少点相会，多点军舰。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的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7: 在长征路沿途，在革命老区，在祖国边疆，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小军迷，他们都来自八一爱民学校。
8: 力气很大很帅。
9: 我们80个小朋友手拉手，看能不能把这个飞机围一圈围住，好不好？
10: 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这种做游戏的方式走出书本，然后亲身体验到我们飞行员的一些训练的日常。
11: 真的在飞耶。
7: 今年6/1，他们走进军营，摸真枪，登战舰，比知识，圆梦想。迷彩点亮少年的夏天，军事纪实特别节目，小军迷6/1奇遇记。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

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

0: 都睡不着，一直在想明天干什么事情，做什么事儿。
1: 我是第一次去那里，让我感到很兴奋，然后也很荣幸。
2: 这天，身着校服的孩子们满怀憧憬，即将去往他们口中说到的第一次去的神秘目的地。究竟是什么样的行程能让他们激动得彻夜难眠？故事的开始还要从三天前讲起。
3: 我现在是在贵州省遵义市新浦新区新洲小学。这几天呢，我有一些发现，就是总有一种轰鸣声会在小学的校园里回响，总有一些身影呢常常会出现在孩子们的画纸上。可是能画出飞机、能讲出空军故事的孩子们却从未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过战鹰。不过我手上的这个蓝色信封或许能为他们带来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
4: 校长好。
5: 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校长，这是邀请函。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新洲小学收到了一份硬核的节日邀约。80名小军迷将走进空军军营，零距离打卡大国重器，沉浸式解锁蓝天梦想。
6: 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今年我们要去哪里过六一呀？
7: 军营。
6: 畅想一下，军营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8: 我估计军营里面应该有很多军事装备，比如坦克、装甲车，还有战斗机等。
9: 我觉得可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军人在训练。
6: 我们通过畅想军营，开展一次军营里的六一为主题的活动，开始动手吧。
2: 李佳友是新洲小学4年级的一名学生，平日掠过校园上空的战鹰是他童年最熟悉的风景。
10: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军营，我想通过画画的方式把它们一并画下来。我想画帅气的空军叔叔、大的战机，还有蓝蓝的天空。我希望去军营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甚至他们更帅气的样子。
2: 心怀万般憧憬的孩子们，在画纸上绘就大山里的少年最纯粹的向往。
11: 我画的是我们一起在军营里面过六一。这里我想象到我们肯定很开心。
12: 这里呢有一个国旗，然后这里有一架飞机，飞机里面就坐的一些飞行员叔叔们。这里是我们在向飞行员叔叔们招手。
13: 这里有一个端着枪的人，我把他看作了我。我的梦想是端上枪保卫祖国。
14: 在画中的我坐在一个很大又很酷的飞机里面，因为我长大后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很酷很酷的女飞行员。
2: 对于心怀蓝天的少年李佳友而言，这次军营之行是触摸梦想的珍贵契机。对所有孩子来说，这更是最特别的六一礼物。大家纷纷对着镜头许下了心愿。
15: 我想体验一下开飞机是什么感受的，
16: 我想摸一下它，并且我很好奇飞机的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17: 我的这个心愿比较幼稚，不像他们那样这么伟大。
18: 我最想和飞行员叔叔们一起在飞机下拍大合照。
7: 期待六一，期待六一，还要看他们的训练，
19: 了解军人的一天。
2: 那么这个别样的六一等待孩子们的将是怎样的惊喜与震撼？

0: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参观。今天呢，就由我带大家一起进行一个活动。我姓刘，大家可以叫我刘教官，好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穿的这身衣服是不是跟其他的叔叔不太一样呢？
1: 是。
0: 那我穿的这身衣服，我是干什么的呢？没错，我穿的这身衣服就代表了我是一名飞行人员。这身衣服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身份、一个职业，更重要的是一份责任。因为我们呢，是这片祖国的蓝天的守卫者。

0: 一出场，刘教官的飒爽英姿瞬间俘获了所有孩子的目光，他们满眼都是羡慕与向往。
1: 保持住这个环境。
2: 好，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军营儿童节呢，我呢其实也邀请到了很多神秘嘉宾与大家一起过六一，大家期不期待他们是谁呢？太好了，那么保持你们的好奇心和神秘感，因为他们呀也很期待与你们见面的。
0: 学生们不知道的是，神秘嘉宾还未登场，军营送给他们的第一份见面礼已经悄然准备就绪。
2: 小朋友们，大家看好，飞机马上就要落地了，它会从我们面前滑过去，然后再起飞。啊，看到了吗？它的起落架着陆的一瞬间，地上会有白烟冒起来，这是为什么？
3: 摩擦力。
2: 对，因为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大家给它打个招呼好吗？
3: 好。
2: 大家看到了吗？飞机又连续了。
4: 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震撼。平时我们只能看着飞机从学校上方飞过，但这次我们近距离的观看了战机，而且还看到飞行员叔叔从里面和我们挥了手，感觉特别的不可思议。
0: 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直面战鹰起降。跑道上战机引擎的轰鸣声已经与学生们内心的激动和震撼融为了一体。
5: 请问，如果你在飞行的时候，你该注意些什么
2: 呢？我们在飞行前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像你们上课前要预习一样。
6: 您第一次开飞机时是什么感受呢？
2: 就那种心扑通扑通的跳的那种感觉。
0: 小小的脑袋装满大大的好奇，克制不住内心激动的孩子们也向刘教官提出了五花八门的问题。
7: 老师，飞机里面长什么样子的？
8: 运八有多大？
2: 好，那大家想不想离近距离去看看我们的飞机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吧。
0: 为了进一步让孩子们了解运八运输机，经部队批准，刘教官带着孩子们走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战机跟前。
2: 刚才我们在互动的时候，是不是有小朋友对我们这个飞机有多高多大非常的好奇，对吗？
3: 对。
2: 现在离近了看了，大家觉得这个飞机大不大呀？
3: 大。
2: 但是它具体有多大呢？
0: 如此近距离面对威武的运八运输机，孩子们迫不及待想要解锁战机的全部奥秘。
2: 大家配合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3: 好。
2: 这样，我们80个小朋友呢，我们手拉手看能不能把这个飞机围一圈围住，好不好？
3: 好。
2: 过来过来，稍微靠近一点，我们要把这个飞机围住，好吧？大家刚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是不是发现我们80个人拉手拉手都很难把整个飞机围住，对不对？
3: 是。
2: 所以说这个飞机这个大小，大家现在心里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了吗？
3: 有。
2: 你们觉得这架飞机需要几个人才能把它开走？那么现在带着你们心中的答案，邀请我们的神秘嘉宾为你们揭晓谜底，好吗？下面有请我们帅气的飞行机组闪亮登场。哇，有几个人啊？
3: 哇，
2: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呢是我们飞行的机组。飞行机组呢有一名机长、一名副驾驶、一名空中领航员、一名空中通信员和一名空中机械师组成的，一共是5个人。
0: 从驾驶操控、航行规划到安全保障，5位机组人员各司其职，同心协作，才让每一次长空远航都平安顺利。
2: 那么大家想不想跟他们合影留念啊？
3: 想。
2: 好。
0: 快门声声，一张张笑脸定格在机棚下，成为孩子们这个六一最为珍贵的纪念。

0: 短暂的互动过后，小区迷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雀跃，快步奔向运八运输机的货舱。即便只是一扇与民航客机颇为相似的窗户，或是那些他们还看不太懂的精密零部件，也在这一刻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空军的硬核实力。
1: 非常大，非常的有形象感哦，非常的好哦，叔叔们也非常帅。
2: 我觉得很壮观，坐在里面很有安全感，很踏实。教官告诉我们，飞机不仅可以载人，而且还可以装物资，他们把物资装在飞机的肚子里面，就可以送往另外一个目的地了。
3: 借着这次军营儿童节的一个好的机会，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参观，了解到我们祖国人民空军的强大，同时呢，也希望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让他们的蓝天梦能够生根发芽。
0: 蓝天、战机、飞行员，这些原本遥远的词汇，此刻似乎已经变成触手可及的梦想。
3: 大家是不是在飞机前面都跟飞行员叔叔合影了呀？
4: 是。
3: 那你们想不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呢？
4: 想。
3: 好，看来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但是呢，成为飞行员的话，还是要经过很多的考验才可以的。所以说今天呢，就让大家化身小小飞行员，与我们一起共同体验飞行员的训练，好不好？
4: 好。
0: 这群小小少年将以最热血的姿态，沉浸式感受当飞行员的艰辛。科目一，小小体能王。规则：开合跳十个，仰卧举腿十个，25米乘2蛇形跑。
2: 我也坚持下来了。飞行员他们比我们的训练肯定要辛苦100倍，我要向他们学习。
0: 科目二，抗眩晕小勇士。规则：大象鼻子转圈，正转5圈，反转5圈后踢足球射门。
2: 开飞机的飞行员叔叔们，他们在飞机上要做很多动作，肯定比这个还要晕，但他们也坚持了下来，我感觉他们很厉害。
0: 科目三，听令起飞。规则：记忆5个飞行动作，起飞、降落、向左飞、向右飞、俯冲，并在指令下达1秒内快速做出相应动作。
5: 向左。
6: 快速记忆力特别难，也让我知道了，当飞行员不仅要勇敢，还要细心和聪明。
0: 在比拼中，孩子们挑战自我的同时，也读懂了飞行员的坚守与不易。
3: 好，第一个动作让大家适应一下。我带孩子做这3个游戏是有一定意义的。首先，第一关呢是考验大家的体能素质；第二关是考验飞行员特有的一个抗眩晕能力；第三关呢主要是考验记忆和身体的协调性，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这种做游戏的方式走出书本，然后亲身体验到我们飞行员的一些训练的日常。
0: 经过3轮激烈比拼，最终李佳游和其他4位同学凭借着优异的表现，拿下了刘教官为孩子们准备的奖励——模拟飞行体验。满怀期待，李佳游走进了飞行模拟器。
7: 慢点，慢点。坐上驾驶位有什么感觉呀？
2: 我感觉既有一点兴奋，然后又有一点紧张，我怕我待会儿开不好。我看到这么多按钮的时候，都有一点不知所措。
7: 没事，我们运八飞机的模拟器也是很安全的。然后等会儿，操纵起来呢，由我来全程帮助你来操纵，所以你不用紧张。
0: 做客1:1还原的真实座舱，沉浸式的飞行场景扑面而来。李佳游也从这一刻起对飞行更加向往。
2: 好高级啊！
7: 现在是起飞滑跑阶段，然后稍稍向后带驾驶杆，准备离陆，向后拉，上升。
2: 哇，飞起来了吗？
7: 我收起落架。
2: 哇，真的在飞耶！连绵起伏的刹

0: 拜。我感觉飞到云层之上了，非常漂亮。
1: 看着教官一气呵成的动作，李佳游更加跃跃欲试。
2: 现在我来教你一下基本的驾驶方法。手中的驾驶杆呢是用来控制飞行姿态的。那我们向后拉杆的时候，飞机会上升；向前推杆的时候，飞机会下降。来，你现在来体验一下。
0: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视角，现在我更加确信了，我以后要当女飞行员。
2: 那你可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
1: 能够亲身体验模拟飞行，在蓝天中自由翱翔，让在场的每一位学生心潮澎湃。
0: 我想设计飞机，我就想为祖国默默付出一些贡献，也不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名字也可以的。
3: 现在看这些地面仿佛像一幅画一样，太真实了。等我长大了，我也一定要当空军，保卫祖国的蓝天。
4: 通过设置模拟飞行这样一个体验呢，可以让孩子们第一视角去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同时呢，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了解到，其实飞行员的工作是非常的不易的。
1: 飞上蓝天是孩子们的梦想，然而官兵们更想让他们了解的是，在每一架战鹰起飞的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身影。他们没有一同飞上蓝天，却同样不可或缺。
5: 好，小朋友们，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开飞机的机组是几个人啊？
6: 五个。
5: 对，是五个人。但是呢，保障我们的飞机执行任务，其实还是需要很多叔叔阿姨共同的努力才可以完成的。大家好不好奇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呀？好，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第二组神秘嘉宾闪亮登场。
7: 我们是空军机务兵，我们的职责是
8: 精心排除故障隐患，让战鹰时刻保持完好状态。
9: 我们是空军警卫兵，我们的职责是守护营区安全，守卫战鹰平安。
10: 是。我们是空军消防员，我们的职责是消防除险情，出动为平安。
11: 我们是空军驱鸟员，我们的职责是驱赶机场周边鸟类，守护战鹰安全起降。
1: 这些岗位的官兵虽然鲜少出现在镜头前，却是保障每一次战鹰成功起降背后强大的力量支撑。
5: 好，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各组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向大家介绍完毕了，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近距离的与他们进行互动，好不好？
6: 好。
1: 带着好奇与敬畏，孩子们走进各个专业展示区域。
12: 刚才用这个
13: 上来。
14: 好，拿到。
15: 这里，
14: 然后大拇指开保险，往上推。这个，这个就是激发出来了，好不好玩？以后来部队当兵，给你们打实战。
1: 从长空逐梦的飞行员，到扎根岗位的保障官兵，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祖国的蓝天。
0: 我就知道了，原来飞机起飞以前也是需要做这么多准备工作的，颠覆了我的认知，然后也让我见识了更广。
1: 这次直观生动的岗位体验教学，彻底刷新了孩子们对空军军营的认知，他们逐渐读懂了军人的责任，也开始对军人身份更加崇拜。岗位体验结束，满载收获的孩子们走进了军营红色展馆。
16: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红色讲解员彭锦。在正式参观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皇军长征时期

0: 在遵义召开过一场非常著名的会议，大家知道是什么会议吗？
1: 遵义会议。
2: 遵义，一片红色热土，一片英雄之地，红色基因早已深深融入这方土地，也融入了驻守在这里的每一名官兵、每一所学校的成长历程。
0: 这些呢，就是红军长征时期使用的革命武器。如大家所看，有大刀、炸药包、马克沁机关枪，还有我身后的捷克机关枪。那个时候，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但是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就是凭借着这些武器战胜了不可战胜的敌人。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他们有坚韧的意志力，
4: 他们有过人的智慧，
5: 他们有勇敢无畏的精神，
6: 他们不惧怕死亡。
2: 岁月无言，历史有声，一张张照片，一次次互动，学生们在历史印记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事实上，多年来，空军某场战部队官兵走进新州小学，为孩子们修校舍、建操场、开设国防课堂，担任校外辅导员，把国防种子深植大山，也把飞向蓝天的梦想种进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
7: 我们学校是空军场站长期对口援建的八一爱民学校，也是蓝天春雷计划重点援建学校。可以说，学校里的孩子都向往蓝天。
8: 我相信呢，通过今天的活动，大家一定啊有所收获，有所体会。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场趣味知识问答，决出我们今天的空天小卫士以及优胜团队。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8: 比赛就正式开始了，大家请听第一题：建军节是哪一天？好，回答正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是哪一年？
6: 10月1日。
8: 好，回答错误。
6: 1949。
8: 回答正确，1949年。
6: 10月11日。
8: 好，回答正确。
2: 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出色的临场发挥，李佳友所在的小组斩获优胜奖，他个人也被评为空天小卫士。
9: 咱们六一儿童节对于我来说既开心，然后又感觉特别的难忘。
10: 我觉得他们特别的勇敢，又特别的伟大，我特别特别的佩服他们。我长大以后也要当一名飞行员。
2: 迷彩点亮童年，这是军营送给孩子们最硬核的六一礼物，更是新时代国防教育最温暖的表达。
11: 从仰望蓝天到触摸战鹰，从趣味比拼到岗位体验，这些大山里的小军迷在军营里度过了硬核又难忘的一天。相信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会让他们的蓝天梦想在他们的童心深处悄然生根，蓬勃生长。也祝愿未来的他们能够向着祖国的蓝天勇敢高飞，逐梦远航。
12: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红军不怕勇之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4: 当年的红军战士用信仰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
15: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应该永传长征精神，学习老前辈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将来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

0: 攻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3: 着，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5: 过。
6: 应该吧？
5: 应该的。
7: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都可能隐藏着杀机，这就是陆军攻坚旅要面对的战场环境。而在真实的战场上，除了看不见的威胁之外，还有看得见的障碍，比如说横亘在部队面前的大江大河。今天的军旅零距离，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防化兵和中桥兵，看他们如何争分夺秒，开辟胜利坦途。
14: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这里是陆军某旅的营区。
1: 今天一场以化工厂遭敌袭击为背景的综合演练即将从这里展开。伴随着出发指令的下达，防化分队迅速编组行动，同时派出侦察组、洗消组和指挥组登车前往任务地域，查明染毒种类，进行应急处置。这次演练，他们不仅携带了传统的侦检、洗消器材，还尝试融入无人机、侦察机器狗这样的新型智能装备，协同作战。整装完毕，车队立即驶向染毒地带方向。防化兵常常要直面核、生、化各类高危的危险源，每一次任务都是在和时间赛跑，因此严密规范的着装防护既是他们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屏障，更是从容应对染毒环境、

0: 制胜战场的根本前提。现在呢，我就跟随着战士们来到了受染区之外的一片开阔的地域。其实在每一次任务之前呢，他们都会划设这样一个安全区，这个位置的选择呢，就是在受染区500米之外，并且处于上风的位置。那在这片区域当中呢，他们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比如说穿戴防护服，还有就是测量风速风向以及放飞无人机。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战士们正在穿戴防护服。你好，班长。
1: 你好。
0: 我们看到现在大家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防护服的穿戴，是吧？
1: 对，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款为我们的重型防护服，主要我们进入核心作业区域而穿戴的，前面这一款为我们专业的轻型防护服。
0: 也就是说这个防护等级肯定会更高一些。
1: 对，这个等级是我们目前防护服里面最高等级的防护服。
2: 重达数十斤的重型防护服具有较强的密闭性，能够阻隔多种有害物质的侵袭。
3: 这是一个连体，
4: 但同时也会让作业人员的体能消耗成倍增加。虽然我只需要穿着轻型防护服前往外围受染区域，但是戴上面具和帽子后，无法散出去的热气让防护服内闷热憋气，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厚重的回响，短短几分钟就已经浑身湿透了。
5: 拿下我的这个密封芯。
4: 场地的另一侧，完成防护后的小组成员快速架设风向风速仪，实时监测气象条件，同时利用无人机观察污染区的情况，对广域空气进行采样，判断有害气体的扩散轨迹，为指挥组提供一手信息。完成了全部准备工作，我跟随侦察组的车辆一起来到了任务地域。到达现场后，他们会分工行动，对不同点位的污染源进行侦检。
6: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到达这个受染区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高层的位置，二楼的位置，冒出了浓浓的黑烟，现场都已经拉起了警戒。我们看到有班长正在操作机器狗，这个机器狗是可以做些什么呢？
7: 对我们毒剂浓度进行检测，以及毒剂的性质进行分析，可以到达一些核心区域，包括可以到达一些人到达不了的地方。
6: 那这个班长是在做什么？
7: 他在利用制毒器对我们毒剂进行一个检测，主要是定性为什么毒剂。
6: 也就是说，他要对周围的一些环境也有一个检测，是吧？
7: 没错没错，这属于外围的受染区域。
6: 如果说刚才我们在这个安全区域用这个测风测速仪先对这个风向风速进行一个判断，是我们防化兵的第一双眼睛的话，那我觉得刚才这个班长带的这种无人装备啊，像这样的包括无人机，它可能就是我们战场上的第二双眼睛，通过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运用到我们的防化作业当中，对于一些核心地带的一些染毒区域也能够很好的通过，很好的到达。
4: 机器狗是怎样进行侦检采样的呢？在训练场上，我也有机会亲自操作它，搜索一下模拟毒剂。
0: 班长，我看在咱们这次任务当中还用了机器狗来辅助大家，是吗？
8: 对，搭载我们这个侦毒装备，然后进入区域以后，我们这个屏幕上会显示这个毒剂，然后以及毒剂浓度和毒剂种类。
0: 那它的这个整个的通过性怎么样？机动性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8: 好，可以。
0: 操作起来难吗？
8: 比较简单。
0: 而且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尤其是这个穿上防护服之后，人的行动可能会不便啊，它就会比较灵活。现在我们设置的是一个这样子的，比较狭窄的这样一个管道，看它的这个通过性怎么样。
8: 我们右键往前提，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的我们的侦毒设备，然后已经开始侦检，侦检完毕以后它会报警，然后我们听到报警声以后，我们就可以然后给它操作出来。
0: 那您能来给我试一下吗？我看看我操作它是不是也会那么听话。
8: 我们这个是前进，
0: 方向左右。我看这个机器狗前面还有一个高速旋转的，这个是
8: 它的雷达，就像它的眼睛一样，可以定位，然后 AR 跟随。
0: 现在我操作着这个我们的机器狗进到这个我们布置的管道当中，寻找模拟的毒剂。

0: 向左右。哟哟，怎么撞了？哎，这个地方是，不好意思啊，第一次上手有点生疏。我的狗走得踉踉跄跄，它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
1: 已经到了水源的地域。
0: 哦，已经到了我们刚才这个放置的染毒的地方，核心区域。
1: 这个往前，它往前走。
0: 嗯。在画面里，我能看到它朝我们驶来了。
2: 在实战中，防化分队所面临的往往是高毒高危的作战环境，需要在第一时间内完成对战场的侦查和处置，为我方指挥所等重要设施提供完备的核生化防护保障，为友邻提供可行的防护建议，持续关注作战区域内核生化设施的安全状况，并随时做好出动准备。
3: 烟雾弥漫的事故现场能见度极低，而防护服内氧气瓶的供氧时长有限，侦查人员要在安全的作业时间内争分夺秒，手持检测仪实时读取数据。当他们判明有毒物质的种类和浓度后，洗消分队迅速前出，架设龙门洗消架，展开人员洗消车，对模拟受染的车辆、装备以及撤回人员进行全面的洗消作业。哪里受染就在哪里作业，哪里危险就在哪里战斗。面对各类化身险情，他们先行扫清障碍，全时伴随保障，争分夺秒为后续人员的通过打开一条安全通道。还有一支特殊的作战力量，同样也担负着开辟通路的使命。他们跨越自然天堑，在战时构筑浮桥渡场，应急救援中搭建起生命桥梁，这就是有着开路先锋之称的舟桥兵。那么一座水中的钢铁浮桥是怎样搭建起来的呢？
0: 几吨重的河中舟是怎么样能够快速地投到水面上呢？答案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大型的运载车，它首先会搭载着河中舟到达一个坡度在10度到20度之间的岸边，那这个坡度呢，我们的河中舟就可以自行地落入到水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河中舟的卸载作业呢，是需要4名操作员来共同完成的，有2名钢索手，1名驾驶员，还有1个指挥员。在这其中，指挥员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首先就要指导着2名钢索手先给我们的河中舟松绑，在给他松绑之后呢，就会指导着我们的驾驶员把我们的运载车倒入水中。而其实整个过程对于这个水深也是有讲究的，我们的后轮至少要淹到一半以上才满足这个卸载的条件。现在2名钢索手正在把上面的钢缆解开，完成这一步之后呢，我们的河中舟可以说是从我们的这个运载车上就松绑了，最后只需要轻轻一跳，1吨重的一个巨大的河中舟就投放到水面上。河中舟的装卸载训练，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卸载的过程，这个过程班长告诉我说必须要在3分钟以内完成，整个过程还是非常迅速的。
3: 接下来驾驶员就会操控汽艇

0: 通过顶推和牵引的方式将河中舟送达预定的架设区域。在真实的作业环境中，舟桥部队往往需要在湍急的江面上架设浮桥，因此驾驶员不仅要熟练掌握汽艇的急停转向技能，还需要考虑到现场风速、水流速度的因素，这对操作的精准度要求极其严苛。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模拟训练中心，通过这些模拟的训练装备，战士们可以在这里进行车辆驾驶训练，还有舟桥训练，还有汽艇的驾驶训练。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汽艇的驾驶训练。您好，班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汽艇在这个门桥的架设当中，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我们的舟桥装备汽艇主要用于顶推、牵引和旁带门桥，以及进行其他的水上任务。
0: 也就是说，它在水里，我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系统。
1: 是的，是的。
0: 哦，我看这上面好像还挺复杂的，那驾驶起来困难吗？
1: 我感觉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0: 我来试一下，可以。
1: 对。
0: 好嘞。
1: 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个模拟训练。
0: 它这个里面的这个空间就和咱们汽艇里的是差不多的，
1: 对，基本是一样的。
0: 那现在我，
1: 现在我给你把方向盘往左边打。
0: 这是要撞上去吗？
1: 往后面倒。
0: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1: 前进档和后退档。
0: 往前推是前进。
1: 对。大家看这边的一个视角，可以根据那个情况。
0: 这是一个广域的视角。
1: 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走一点，根据那个绿色的那个箭头往前开。首先我们要通过那个线宽门，这前面有一个线宽，可以我们靠慢，开慢一点，往前推。
0: 哇，这是需要一个左右手的配合呀，这个。
1: 动力的话，我们就推到一个限度就可以了，就可以不用动，不用一直动，主要还是把握那个方向，方向盘的一个把控。
0: 现在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驾驶吗？
1: 对。做了一个入门的一个科目。
0: 这才是入门的科目啊！哇，这个基础驾驶，我觉得我都已经。
1: 我们可以，速度的话，速度可以慢一点，可以不用开那么快。
0: 真的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子，因为你好像要不停的注意你这个水流的变化、水速的变化，这些都可能会影响你的驾驶。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模拟训练的顶推驾驶，可以看到我们主要是把我们的这个车辆从我岸送到对岸，绕艇一周进行一个检查。然后我们要启动我们的那个汽艇，先把它打到工作状态。等它进行一个预热，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推动我们的那个舵机往前走了。
0: 就还是像刚才一样，
1: 我们方向盘可以往左打一点，你看到那个红色的区域就是我们对岸的一个码头。现在可以加点速度，对，往左开，往左打一点。
0: 因为在汽艇内部，我感觉这个视线是受阻的。
1: 现实生活中，我们那个门桥有一个指挥员，他会给你指引方向。
0: 就通过旗语的形式。
1: 通过旗语的形式，对。
0: 我感觉他离我很近，但是我好像离我很远。
1: 要把我们的汽艇停到那个红色的方框以内。
0: 我现在有点手忙脚乱，
1: 我们已经到了线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熄火了，已经可以通过了，你可以看到。恭喜你完成了我们的顶推训练。
0: 好难呀！熄火时转速过高，80分，这还是你帮我的情况下80分。那一般我们的这个从新手最开始接触的肯定就是模拟器嘛。
1: 是的。
0: 我们到真正的可以实操、非常熟练的驾驶我们的汽艇，一般需要多久？
1: 2周左右吧。
0: 2周就可以了？我怎么感觉我练2年都不一定能行？
1: 这个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先用模拟训练嘛，然后熟悉那个流程，然后我们去那个实地操作，学得比较快一点。
0: 原本以为驾驶汽艇和开车的感觉差不多。但真正在模拟器上操作之后，我发现这可比平时开车难多了。水上的航行没有固定轨迹可以遵循，方向盘稍微一动，船体就会随水流偏移摇晃摆动。很难想象在复杂险恶的江河水域中，驾驶员依然能够做到从容不迫、精准顶推，这背后需要进行多少次的训练和实操。当一段段门桥在汽艇的牵引下抵达架设位置后，舟桥的拼接工作就要开始了。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训练科目呢，是门桥的分解

0: 下，我们在江河上去搭建一座桥，其实就像是在江河当中去拼接积木、拼接乐高一样，需要把一些大的模块拼接在一起。我现在所站的这一个模块呢，就是一个河中舟。那河中舟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单元，我们需要把数个河中舟拼在一起，就是一座门桥的。那一个河中舟是由两个尖舟还有两个方舟。
1: 连接门桥。
0: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翘起来的这个部分就是尖舟。那中间的这个部分方方正正的就是方舟。现在我们战士们正在把河中舟拼接在一起。这其实在这个我们实战当中也是比较难的一个科目，因为根据水流水速的不同，他们拼接的难度也会不一样。水流和水速比较湍急的时候难以拼接。
1: 拉住。
0: 舟桥的拼接必须做到严丝合缝，模块之间才能够精准咬合，这就需要站位上的每一个人高度专注，默契配合。这个跳板呢是有200多斤，只有一个战士把它相当于是从这个门桥上拉出来，然后再挂到，这个是一个什么装置？
1: 吊臂。
0: 啊，挂到吊臂上。
1: 对，我们一名战士将我们的跳板从跳板槽处拉出，拉到相应位置后，两名作业手先将双人跳板进行设置，然后将我们的吊臂挂钩挂入我们的跳板上面。
0: 把这两把这个跳板相当于是铺设到这个水面上，随着最后一个跳板精准对接，浮桥架设完毕。在实战任务中，这样坚固的浮桥将承载人员车辆平稳安全的通过。
2: 下面对操作机应用驾驶进行考核，一号考生就位，准备开始。
0: 在舟桥作业中，除了会用到能负重牵引、稳控浮桥的气艇以外，还有我们经常在水上抢险救援行动中看到的冲锋舟。冲锋舟凭借灵活性强、行驶速度快的特点，担负着水上侦察、搜排警戒的职责。今天一场针对操舟机驾驶的考核即将展开，考核要求战士们连贯完成绕障、越障、救援等多个科目的操作，这些是操作手能够在江河险滩劈波斩浪的基础技能。当然他们还需要具备一些应急驾舟的本领。班长，刚才我看到我们在那个前面的训练的时候有一个无动力划桨的环节，就是靠人去划，那个是不是挺难的？
3: 我们可以上去体会一下。我们先把救生衣穿上。
0: 好。哎，这种无动力划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用到啊？
3: 一般在我们这个操作机发生故障以后，然后或者是我们需要旁边水上遇到一些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个要越过它，可能这个螺旋桨会打到它，会缠绕进去，然后我们会跳机选择这个进行划桨进行作业。
0: 我刚看那个班长是趴在了我们这个舟手的位置，
3: 我们的腹部是要趴在这个舟手中间，眼睛是朝前看的。我们的拿划桨的时候，左手是握在这个划桨的上方，右手握在这个中间，然后划的时候往前伸，你越往前伸它划的动力越多。来体验一下。
0: 好，还有点紧张。
3: 没事没事，桨面朝前。
0: 桨面朝前。
3: 对，左手下去，右手在上面。划过来以后，手要拿起来。
0: 但是我感觉它在水里特别不好控制。
3: 再伸到前面去，对，这样划就非常好。
0: 现在我是把船都掉过来，但我有一个问题，我好像是不是没有目视前方？
3: 你没有看着你的方向，你眼睛要看前面。啊，对对对。
0: 我在这，哎呀，原地兜圈，大家不要以为，就是在

0: 划船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平时在公园划船，可以两个人一起使劲儿在舟的两侧，这还是在没有流速的情况下，水面还是很平静的情况下，这要在湍急的水中会更难一些。
1: 好，把方向摆过去，换手，换方向。
0: 换方向。离这岸边也就20米吧。
1: 再摆一下。
0: 但这20米对我来说太费劲了。
1: 马上到了，再摆一下。
0: 啊，远航别墅。啊，天哪！主要是这个过程，这太岸边了，大哥。
1: 最后还是完成了。
2: 对于身处保障一线的战士们来说，勇闯深水险滩，严守生化防线，早已成为他们日常备战的常态。
3: 他们千锤百炼，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能在极难险重的任务中以最快速度处置险情，打开通路，成为战场上坚实可靠的综合保障力量。
4: 周桥兵有周桥兵的特点，在作战的时候就是应战，平时时候就是应急，可以说每个环节环环相扣，我们能够更快速地保障合同部队通过江河，我们的胜算就多一分，我们能够提前1分钟搜救到受灾的群众，我们就能够多抢救一名人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8: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余外多了一只眼睛，那么，那名记者朋友呢？我正要说这件事儿。这名记者朋友，暗中帮助了我们很多次。我在想，他即便是个普通的记者，他也是一名进步的记者。如果说他要是地下党成员，那就太好了。跟他联系上了，就等于和余外的党组织联系上了。

0: 何小姐，这是我特意为您点的咖啡，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南山呢？
0: 上次承蒙何小姐恩惠，一直铭记于心，所以就特意为您点了这杯咖啡。
1: 我曾恩惠于你来着，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何小姐您忘了，上次您请我在这儿喝咖啡，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所以一直都记得。
1: 是吗？我倒是忘记了。
2: 姑娘，你可以来签字了。
1: 啊，好。
3: 梅兰，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
1: 嗯。
4: 今晚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他什么都不承认，好像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5: 我来想其他办法。
6: 我的怀上呢？
1: 是他的？
6: 不是他，还有谁？
1: 有空袭，白姐，快去防空洞。白姐，我觉得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应该在医院好好
6: 休息。我也想，可曹志斋还等着我给他写那份材料呢。
1: 你还没写完呢？
6: 我现在脑子快乱死了。哎，妹妹，你能帮我写吗？
1: 白姐，是什么材料啊？
6: 是曹志斋准备去南京开会用的资料，是急件。
1: 什么内容？
6: 关于军人监狱还有看守所政治犯的。
1: 可是，白姐，我没有资料，没法写呀。
6: 资料我给你提供，只是时间紧张，今晚就得辛苦你连夜工作了。
1: 好吧，
6: 等防空警报一解除，我就给你去取。太谢谢你了。
1: 没事。

0: 白姐，我拿回宿舍写吧。那不行，这些都是机密文件，是不能出曹植家办公室的。可是我要是在这儿写，万一被人看到了，那就不好了。白姐，出于姐妹情分，我也想帮你。可是我也不想给自己招来麻烦。白姐，这样我回去写，你明天早晨偷偷在锁进去，神不知鬼不觉，我不说，谁知道？
1: 那好吧，不过有一点，小梅，你可别嫌我烦，我一定得在你宿舍守着。不是不相信你，是这批文件太要命了，一旦泄密，我会掉脑袋的。
0: 好吧。

0: 时间了，怕写不完了。
1: 那还写什么？让他走。
0: 不行，
2: 梅兰，我真是没想到你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好妹妹，姐陪你，要死，咱们一起死。

0: 快姐，
1: 你看我又睡着了。
0: 写好了。
1: 谢谢你，辛苦了。
0: 没事，快把文件送过去吧，一会儿他们上班了。

0: 文件都整理好了。
1: 好了。
0: 你辛苦了，我要好好的奖励你。
1: 你奖励我什么呀？
0: 你要什么？
1: 我想要个孩子。
0: 你怎么想要孩子？
1: 对，我就是想要个孩子。
0: 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要孩子呢？
1: 我不过是假设一下而已。
0: 孩子的事儿你别跟我假说。
2: 报告。
0: 进来。
2: 出动，命令。
3: 国都已进临战状态，原定会议取消，所有指示皆在电报。

0: 金堂兄，
1: 哟，张怀老弟，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要找你商量呢。看看吧。
0: 司后党内一切报纸、杂志、文稿之中，所有共匪、赤匪字眼，一律不准复用。各省扣押之政治犯，如罪状较轻。 及业已悔悟者，现即日释放出狱。民国26年2月，这封密令是今年2月发出的，到这要数月之久，已经是老黄历了。
1: 什么老黄历啊？这是曹处长刚刚拆教员送。

0: 送来的，盼着我们执行呢。就别管什么日期不日期的了，赶紧想想我们怎么办吧。
1: 老赵，老赵，
2: 这都几天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1: 别急，应该快了。
3: 南京昨天来了电报，是关于释放政治犯的事儿，你们都看到了？
0: 看了，但是具体怎么办，还请曹处长面授机宜。
3: 局势紧迫，不放怎么办呢？
4: 这帮共军关在笼子里，一个个还气势汹汹的，恨不得把我们都吞了。这要是放出去，危害社会呀！委员长，就让他们站在自己的肩膀上，为所欲为。我看，反正现在形势也很紧张，乱得很，干脆把他们拉出去，崩了，算了吧。
3: 这个你放心，委员长早就考虑到了。我又接到了南京的加急密件，特别指示了释放政治犯的具体要求。天罗地网已经布好了。

0: 这些政治犯的名单都在这儿了。不过，除了赵天明、贺平才这类人物以外，其他所有的政治犯在狱中的表现都没有记载。有过自首行为的政治犯也没有记载。最要命的是，这里面还没有显示哪个是敌人派出的卧底。小的，辛苦你了。还有，敌人最近要释放一批政治犯。 他们究竟想要耍什么花招，谁都搞不清楚。请你把这个消息马上转告给家里，以便获得下一步指示。
1: 好，我以最快速度。
2: 报告。
3: 进来。
2: 处座，您找我。
4: 你把囚犯的花名册给我拿来。
2: 是。

0: 你去做吧。好，
1: 你把熊才可给我找来，他对监狱的情况也比较熟悉。
0: 是。

0: 老王，是时候了。哎，老贺啊，今天我就当着你一个人的面坦白吧。王超，你仍然被个人主义捆绑着，丢下你那大知识分子的包袱，丢下你那游击司令的架子，主动在同志们面前进行深刻检讨。我不也是犯过错误的人吗？啊？
1: 这没什么好稀奇的。像我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犯错误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对被压迫阶级的痛苦没有体验，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必然就体味不深。
2: 难受啊！我的心里太难受了。
0: 难受，那你就应该像我一样，下决心跳出这痛苦的深渊，立即向党、向同志们承认错误。 坚决参加斗争，用自己的血与汗来赎清自己所犯的罪过，无私的为党、为革命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心安理得的生活，不再整天心神不安了。唉，
1: 太迟了。
0: 迟是迟了些，由于你这两年没有主动承认错误，这是你极其严重的问题，但并不等于不能回头了。抗日斗争是一场伟大的全民斗争，党。 如今还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只要你承认错误，积极参加斗争，党也会宽恕你的。
1: 老贺，谢谢你。啊。

0: 我还是不敢去找他们，这没问题。我看今天就这样吧，钱监狱长，你要抓紧释放一批罪行较轻的、悔悟的，但是不能整批释放啊，影响社会治安。还有，你要铐住那些个要犯。张看守长，负责囚徒的转运，
1: 这样也好。
2: 老赵，这可真是3年5年呀，还不到3、5年吧，仅仅只有2年半。
3: 赵大哥，共产党，这个，
2: 俺跟定你们了。我在想，要是志敏同志还活着，他看到这一切一定会很高兴。没有他们的鲜血。
3: 没有全党同志的奋斗，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胜利。小梅，你得帮帮姐啊！
4: 怎么了，白姐？
3: 这孩子我得打掉，他就是个孽障，我必须得把他打掉。
4: 曹处长能同意吗？
3: 管他同意不同意呢，曹志在口蜜腹剑，他就是个畜生。 半点人味都没有，小梅，你是幸运的，没有伤他的钩。
4: 可我听说，曹处长要释放政治犯，现在军人监狱闹得可大呢，还有夸他的呢。
3: 那都是假象，是做给舆论看的。其实呢，这批政治犯，就算他们走得出监狱，他们走得出牢笼吗？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牢笼，
4: 他们，也就是空欢喜城。
3: 曹处长又有新章程。小梅啊，这是机密，姐不能跟你说。可这孩子的事儿，你可千万得帮帮姐呀。
4: 分批释放，阴谋，到底是什么阴谋呢？

0: 上次吃了周先生的情，总是要还的。我这个人欠不了别人的债。
1: 何小姐，您太客气了。
0: 最近监狱里的情况怎么样？
1: 那些囚犯们，尤其是政治犯，个个都人心思动。他们都觉着，每天顶着敌机轰炸，与其让敌人白白炸死，还不如上前线跟敌人拼命，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
0: 那只不过是囚犯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我们报社最近就有关问题采访过党国要员，据要员解释，我们才清楚，国府对释放政治犯是有公开政策的，但不是一概的释放，而是有选择的释放。前提是，被释放的政治犯必须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必须有明确的政治态度。你们监狱里的那些政治犯能满足这些条件吗？
1: 那就是说，政治犯是不能释放的。
0: 放也是会放一些的，对那些罪状不重的、刑期比较短的，还是会分期放一些的。
1: 那些刑期长又不肯向党国认错的政治犯是得不到释放的了。
0: 你是监狱的看守，这个问题还要问你们的上司啊。
2: 怎么说？
1: 他从头到尾都没跟我提那两封信的事，就说了一些正常情况。看样子，他应该不是我们的人。
2: 我知道了，辛苦你了。
1: 啊，另外，上面马上要分批释放了。我听说，根据服刑时间长短，再加上狱中的表现，被放人员或者流落街头，或者……

0: 把他们押解回原籍。只要放出去，总会有办法的。
1: 小峰，写什么呢？我想写封信给我表哥，让他转告赵参谋长。我们已经找到了组织，情况发生了改变，我们会回南昌救他们的。
0: 嗯，写好了，明天我们派个同事下山，尽快寄出去。
1: 嗯，
0: 你写吧，那。

0: 大家都听好了，现在我宣布第三批释放人员名单：郑敬清、李强、唐克、刘世荣、陈清、郑敬川。
1: 老赵，包贺，我要走了，你们保重。
2: 小赵，有一个情况没来得及告诉你，像我们这种判长刑的，想要出去恐怕有点困难，所以我希望你出去之后能尽快找到党组织，把我们这儿的情况反映上去。
1: 你放心，我一定。我出去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去南昌找组织，然后给你们写信，再来看你们。
3: 要走了，说实话，这几年监狱我没白做，你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老赵，我们永远是朋友。
2: 当然，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4: 第三批释放的犯人出来了。

0: 你回来了，
1: 今天回来怎么这么晚？
0: 忙，事儿多。
1: 吃饭没？
0: 吃过了。
1: 静儿啊，这里有你的一封信。
0: 信？

0: 少一个人，谁呀？梅兰。
1: 梅兰，我去找他。
2: 叔叔，我去。
0: 好。

0: 动，我就打爆你的头。小娘们，老子注意你很长时间了，今天你人赃并获，
1: 还有什么好说的？

0: 快出来！你怎么在这儿呢？受伤没有？有没有事？
1: 我没事，没事。你呢？
2: 我没事，我在防空洞呢。
1: 哎呀，你怎么躲这儿了？怎么不去防空洞呢？
2: 哎，我睡得太死了。我那时候想往防空洞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到处都在爆炸。我一想，我那时候跑出去，说不定还会被炸死，所以。
3: 我就躲到这儿来了。
4: 哎呀，你个傻姑娘，桌子板能挡住炸弹呀！你吓死我了！还好你福大病大，没事就好。没事就关，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3: 看见熊助理了吗？
2: 熊助理。
3: 不好了，熊助理被炸死了！
4: 啊，
3: 快点，别动啊！不好了，快来人呐！
4: 都别乱动啊！报告现场，通知曹处长。
1: 你有晕血了，白姐，送我回家吧。

0: 阿姨您别担心，小梅她只是吓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1: 那谢谢你啊。
2: 谢谢你啊白姐。
0: 没事，小梅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阿姨我先走了。
1: 你慢走啊。
0: 阿姨再见。

0: 方科长，你怎么看？
1: 楚总，有几个疑点。第一，熊才可没有您办公室的钥匙，为什么他死在您的办公室里？也就是说，他临死之前，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第二，熊才可临死之前手中握着枪，如果不是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他掏枪干什么？第三，保险柜手柄上的击沉与别处不同，有明显的深浅之分，这证明爆炸之后有人动过保险柜。敌机轰炸的时候，恰恰这个梅兰他不在防空洞。楚总，这里面必有蹊跷啊。
2: 有道理，
0: 去把梅兰和白梅给我找来。
3: 楚总，白秘书送梅兰回家了。
0: 谁让他们回家的？方科长，立刻带人去梅兰家，拘捕他。

0: 执法处的。
1: 老爷，你看他们。
2: 哎，你们这深夜到此有何贵干？
3: 梅先生，

0: 军阀处出了点事儿，请梅小姐回去，她人在哪儿？在她的闺房。走，闺房。哎，梅书记员，对不住了，处理有点急事儿，处长请你回去。现在吗？现在。
1: 兰儿，出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
2: 你干嘛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娘，你放心吧，我回处理看看就回来。爹，娘，军法处有点事，我过去一下。
3: 兰儿，你没做什么不该做的事吧？
2: 没有，爹。梅小姐，车已经准备好了，走吧。

0: 你们为什么要搜我这儿啊？
1: 军法处有重要文件遗失。
2: 军法处丢了东西，为什么到我这儿来搜啊？
0: 魏先生，我们也不想这样做，有什么意见找军法处，找绥靖公署去。
3: 走，是。
4: 别怕，咱们是身正不怕影子斜。
5: 报告科长，里面发现了一个暗房。
6: 暗房？是暗房。
5: 报。都抄回去。
7: 熊才可被炸死了，还有，他们怀疑梅书记员偷了曹志斋办公室里的文件，已经把他拒捕了。拘捕？看来对苏梅的判断的确有失误的地方。
5: 小周，你知道黎明文在哪儿吗？
7: 他已经被转到其他监狱去了，怕是不好联系。哦，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小凤来信了。
8: 说，他已经找到组织了。好啊，好啊，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哎，坏消息不断呐，看看吧。
9: 上海淞沪会战的情况不妙啊！金堂兄，我已经看过了。
10: 接上峰指示，对政治犯的处理要加快脚步。放吧。
8: 再放，监狱就关门，你我都得失业。不是放，是疏散。
10: 怎么疏散？疏散我。
8: 对，疏散。共产党对他们这些政治犯盯得很紧。我们南昌军人监狱是个大监狱，他们的目光是不会放过这里的。我有一种感觉，日本人的侵略脚步越快，共产党对我们党国的逼迫也就越紧。他们很快就会来我们这里敲门的，所以要疏散。
10: 化大象于无形，这才是党国高明的一面。
7: 原来如此。
8: 那些判处15年以上的政治犯，他们要想出去，绝对没那么容易。就是，绝对不能便宜了他。拿去吧，这是第一批疏散人员名单。为稳妥起见，你要注意保密，为以后再次疏散犯人树立楷模。
7: 研究决定，第一批疏散由你亲自带领。
11: 是，我这就去办。我就看你还能关老子多久？这日本人来轰炸，炸着老子，龟孙们也别想跑。
7: 同志们、难友们，你们千万不要难过。小郑同志不是已经先出去了吗？他出去了，就等于是我们派的代表先走了。他一定会找到党组织。
12: 组织上也一定会派人把我们救出去。听说小凤找到组织了。
13: 小凤来了信，说他已经找到了他。我估计啊，他可以回南昌了。
12: 小凤是好样的。
7: 当初我们在斗争最艰苦的。

0: 时候我们都挺过来了，怎么今天我们胜利了反而开始犯起愁来了呢？相信我，我们的党一定不会把我们忘记，他一定不会忘记像我们这些最忠实受苦受难的儿女，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你们看，党通过的双十二协定不是已经把很多同志都救出去了吗？
1: 这要留要斗就让他来吧，已经干了这么长时间了，这扫扫尾的斗争我想我们一定不会输给他们。
2: 对，男友们，我们的党在艰苦的时候我们都斗上了敌人，现在我们的党胜利了，我们更应该战胜他们。
3: 对对，战胜他们。对，
4: 老赵说的对啊，敌人扣下我们不放，就暴露了他们的愚蠢与无能而已，留下我们几个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又不是国共力量对比的关键人物，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谁能积极抗日，谁就能赢得人民，谁就能发展壮大。在这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到，他们被迫抗日，又害怕我们力量强大，就做出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其实就算我们牺牲了，我们所有的政治犯都牺牲了，我们的党还不是获得了胜利了吗？而且是在我们被俘期间获得的胜利。
5: 大家都听好了，点到名字的请站出来，辛自坚、田九、包华、张文彩、杜培林、侯天亮。
6: 杨看守，是要释放吗？
7: 不是，我们跟张监狱长转移到县监狱去。
6: 啥？
8: 快点走！快，那好，快点带上，
9: 带上，快点，
8: 快点，
9: 带上。
6: 我们就此告别了，
0: 但愿我们后会有期。田九，只要你能跟着张文彩他们一起抗日，咱们一定会有后会有期的一天。
10: 放心吧，你和我们在一起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
6: 看来啊，他们把我也当成政治犯，只是此去不知吉凶如何。皇天在上，我田九若有二心，离开你们去干了别的，天打雷劈，粉身碎骨。
0: 田九，你这又是何必呢？我们接触这么几年了，我还能不了解你吗？
7: 行了，差不多了，该走了啊，走吧。
6: 也罢，兄弟告辞了，
0: 多保重啊。文彩，
11: 放着。
0: 文彩，多保重啊。
11: 彩啊，你也保重。
0: 文彩，你听我说，这一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如果要是遇到其他的意外，咱们先遣队的同志一定要带头当机立断呢，你听明白了吗？
11: 我明白，放心吧，参谋长。
4: 再会，祝你们一路平安，逢凶化吉。
7: 走吧。

0: 我们处一个同仁殉职了，但奇怪的是，他死在了我的屋里。他没有我房间的钥匙，可是我房间的门却是开着的。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易安宁丸。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生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6: 何宇，你来得太及时了，我要跟你报一个内部爆料。
7: 我是来救你的，我要什么狗屁爆料啊？
8: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9: 我们处一个同仁殉职了，但奇怪的是，他死在了我的屋里，他没有我房间的钥匙，可是我房间的门却是开着的。

0: 何老九日不见啊，您今天怎么大驾光临了？快坐快坐。何小姐。
1: 不必了。
2: 曹处长别来无恙了。我今天来是想知道我女儿梅兰她到底犯了什么罪。
0: 梅兰是

0: 您的女儿是父亲的义女。哦，义女。曹某明白了。我想知道，梅兰所犯何罪？是这样，何老，这个案子比较复杂，现在案件正在调查之中，也不易公开。但是您今天来了，我得劝劝您，这个事情您最好别往里掺和。别人的事情我可以不管，我女儿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能掺和？这样对你没好处。这是威胁吗？
1: 不敢，不敢。那好，我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起诉？
0: 这是内部诉证，内部审查，内部定案，内部处理，不起诉。
1: 内部诉证也不可以不讲民国约法吧？内部诉证也不能够轻易剥夺其他人的自由吧？
0: 如果你们给他安不上什么罪名，你们应该马上释放。
1: 何老，我们既然整肃他，就一定有整肃他的根据和理由。你刚才说的民国约法，那是对待老百姓的。我们执行的是党国内部的规定，不受民国约法的约束。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哈哈，那好，你们不起诉。
1: 我何绵阳还要上诉呢，那是你的权利。我要看看我女儿。实在对不起，在这个案件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谁也不能见。
0: 什么？
1: 何老，如果您没别的事情，我就不送了。
0: 你，
2: 爸，我们走吧。走。
0: 岂有此理！
2: 我听梅兰说，在军法处理，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说正事，梅兰她到底犯了什么罪？说是有通共嫌疑，或者更甚，是中共间谍。
3: 中共间谍？扯淡！就他那点能耐，还能当间谍？
2: 可在他家搜出了暗房和全套行设备，在他宿舍也发现了照相机。
3: 就凭这些？
2: 可空袭当晚的事儿，他说不清楚。谁也说不清楚。普遍怀疑触做了办公室，有可能泄密。
3: 我想见见梅兰。你见不着。案件没理清之前，任何人都无权见。
2: 我要替他辩护。何大记者，我想你应该知道，在没有法律机构认可之前，你自己想做什么也是白搭。
3: 白梅，你就看在都是女人、都是朋友的份上。
4: 帮我这个忙吧，我恳求你了。车后座有军装，你一会儿换上，墨镜你自己有。谢谢你，梅书记官，急审。
5: 你们俩先出去吧，把他交给我。
6: 是。
5: 你们俩先聊，我先出去。嗯。

0: 贺宇，你来得太及时了，我要跟你报一个内部爆料。我是来救你的，我要什么狗屁爆料啊？
1: 不，你听我跟你说，关于分批释放政治犯，你难道不觉得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玄机吗？其实释放政治犯是因为担心政治犯人多力量大，会形成与政府抗衡的强大势力，所以才批准了戴笠戴处长对政治犯的处置意见。他建议对政治犯化整为零，分批释放。 原则上是让他们返乡，交给地方上的保安团和爱护团进行管辖。可是你不知道，那些保安团和爱护团对共产党是恨之入骨，他们会轻饶那些分了他们家田地的政治犯吗？不会啊，他们会曝尸荒野，无影无踪啊。还有，对另外一批政治犯，他们不可能按双十二的规定加以释放，而是把他们秘密的转移到其他的偏远监狱啊。
2: 你说够了吗，梅兰？ 我对你这些爆料不感兴趣，报纸上也不会登载。我警告你，从今往后闭上你的嘴，要不然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

0: 杨疯子，
1: 到。
0: 然后后边的人都跟上。
1: 是。跟上，跟上，跟上。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们刚刚被释放的狱友。别以为出了笼子就不归我管了，你们不是天天嚷嚷着释放释放吗？这就是释放的下场，自取其辱，自作自受。走，
1: 走，跟上，跟上，跟上。

0: 拜了，拜。
1: 你跟那个姓张的说啊，兄弟们又累又渴啊，赶紧找地儿歇去，喝点水。
0: 别去去
1: 去呀！
0: 哎，
1: 去。
2: 开首长，
3: 我
2: 长渴了，想喝点水。
1: 我还渴呢，告诉他们，再坚持坚持。
4: 一到小组为战斗单位，
1: 孙子，到了
4: 今晚动手。
0: 哎，扔会儿，扔会儿，再扔会儿，那谁，扔会儿啊！

0: 今天晚上露宿要格外小心。
1: 是。
0: 告诉所有休息的看守跟士兵，子弹上膛，枪不离身，看守员轮流值守，你我轮流代班。
1: 是。
2: 我听见了。
3: 听见了。
2: 辛苦山田啊。

0: 带着疯子撤！快，兄弟们，撤！快，撤！快，快，快！给我东西！哎，
1: 对，
0: 给那狗杂碎钱金堂带个口信儿，我田野谢谢他的好意，我们就从这儿去找抗日队伍，这个信儿一定给我带到。
1: 哎，一定，快撤！快，快撤！快！
2: 同志们，驴友们，这里就是我们的游击根据地了。愿意留下的，那就跟我们走；不愿意留下的，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3: 我不愿意留下，
2: 打匪子！文采，爆花，我就不跟你们上山了。我要留下来，带领了我的兄弟们，和你们一样，一块收拾小鬼子。今后你们有用得着八爷我的地方，找兄弟捎个话来。
3: 这个娄子捅大了，
4: 是啊，楚座，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什么事都让我赶上了。处长，我该怎么办呢？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处座，我这头疼死了。
3: 你头疼管什么用啊？啊，我告诉你，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都得来。
4: 是啊，处座，我这不是在找您出主意吗？
3: 处座，您倒是给拿个主意呀。
4: 疏通是一定要往上疏通的，不疏通这道门槛也过不去。那是那是，每次都是您帮我评，这次我肯定不会让您为难。您的恩德，我是一定会报答的。
3: 老钱啊，眼下这种情况就得拿张怀说事儿了。
4: 像张怀这种管理方法，监狱早晚要暴动。我就知道处座心里明白，
3: 有张怀在前面给你顶着罪，你的责任就能消减一半。明白，明白。
4: 回去打个报告给我。政治犯十恶不赦，张怀死有余辜。
3: 是，
4: 谢谢处座。
5: 杨疯子回来了，张文彩和包华他们呢？
6: 看样子暴动应该成功了。太好了，杨疯子破译烂山的，头上还包着绷带，看样子应该是受了重伤。监狱长正在那发脾气，说要毙了他，估计毙是不可能，判几年刑肯定是逃不了的。
5: 真是替文彩和包华感到高兴，他们总算是逃出牢笼了。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坐等郑年青跟党联系。
7: 我们应该主动出击，争取和党早日联系上，早日出狱。
8: 对，只有主动，才有希望。这份报告我看过，你们把责任都推到了一个看守长身上，而把自己摘的是干。

0: 我要是把这份报告给行政院，只用鬼才相信。主任，前监狱长确实有推脱责任之嫌，但是据我了解，这个张怀也太自以为是了。他感觉自己是行政院下派的干部，对我和前监狱长的命令置若罔闻，所以才酿成了今天的灾祸。是啊，长官。
1: 自从这个张怀到位，他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大事小事都是他一个人把握，我这个监狱长啊，早就形同虚设了。就算是张怀一意孤行不听指挥，那也是你们玩忽职守造成的。事情都发展到这种地步，你们还好意思把自己宅的是干干净净？佩服啊！怎么了？
2: 不敢抬头了，把头给我抬起来！几十个囚犯你们都搞不定，我要你们有什么用？
3: 好好反思反思吧。是是，我们反思，我们有错，我们有错。
1: 你先下去吧，曹志斋，你先留下，我有件事要问你。是。
0: 曹主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第三厅给我来了电话，说你们军法处扣押了一个女书记员，有这事吧？
4: 主任是这样的，那天日军空袭，我们处一个同仁殉职了，但奇怪的是，他死在了我的屋里。
0: 他没有我房间的钥匙，可是我房间的门却是开着的，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为了防止泄密。 我们立刻停止了这个女书记员的工作，让她接受调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给我打报告？你以为我是前进堂，聋子的耳朵瞎摆设吗？
1: 主任息怒，没有报告的原因是目前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没有查清楚，所以直下想，待我查清楚了再向主任报告。
0: 你还需要什么眉目啊？
4: 我要查清楚这个女书记员是否通共啊？
0: 曹志斋呀，你就这样让我回复第三厅吗？你知道第三厅的厅长是谁吗？是共产党郭沫若，还通共，国共都合作了，你不知道吗？
4: 那有疑点，总要查清楚嘛。
1: 曹志斋，你要是有本事，赶紧给我查清楚；要是没本事，赶紧移交戴笠特务处。
5: 明白。是。放风了。
6: 这是我们协会组织的材料，请一厅托人送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0: 你干嘛呀？
1: 哦，是你。
0: 你以为谁呀？你九姨太吗？
1: 什么九姨太不九姨太？满嘴胡言，没点体统。
0: 你
1: 怎么了，白梅？啊，白梅，你怎么了？
0: 这就是你的体统。
1: 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0: 已经三个月了，马上就要显怀了。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
1: 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呀。
0: 我都要后悔死了。你说吧，怎么办？
1: 白梅啊，现在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呀。
0: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1: 小声点，小声点。
0: 我告诉你，你要是拿不出办法，我就把这件事儿吵了满个南商城都知道。孩子是你的，是你曹植栽的。
1: 小声点儿。

0: 原形毕露啊，原形毕露。
1: 进来。
2: 老大，老贺，
3: 快坐快坐。
4: 怎么办？
3: 快坐。
4: 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5: 是这样，政治犯们被释放了一批，转移了一批，现在又和军事犯要分开，说什么并拢。
4: 并拢子好啊，这样的话咱们大家伙又可以在一起相互照料。
6: 哼，阴谋，这是敌人的阴谋，我们必须起来斗争。国民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不把它斗垮，抗战不能形成，我们也不可能提前出狱。我早已做好思想准备，把牢底坐穿。
7: 李白水，抗日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利益，这点你不否认吗？
6: 对，
7: 无产阶级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也为了本身的利益，领导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这个观点你觉得对吗？
6: 对，完全对。
8: 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无产阶级发动全国人民，迫使国民政府起来抗日，这个说法你说对不对？
6: 对。
5: 那你为什么说只有斗垮国民党，抗战才能形成呢？
6: 这是我说过的。同志们，我这个人平时头脑爱发热，考虑的东西没那么仔细，没那么全面。
9: 我看你头脑不只是发热，是烧糊涂。我告诉你啊，不用你坐穿牢底，党一定会来救援我们的。

0: 天不是审问，是谈话。坐下，坐下。侦缉科和预审科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但是我有几个问题还是想问一问你：为什么防空警报响了以后，你不到防空洞躲藏，却留在地面上？
1: 我醒来晚了，跑防空洞来不及，并没有想太多。
0: 你进过办公楼吗？
1: 我进办公楼干什么？
2: 你进了办公楼，趁着没有人，进了曹处长的办公室，并且实施了盗窃。
1: 胡说八道！
3: 那你怎么解释曹处长办公室的门被人打开过？
2: 办公室的钥匙只有你和白秘书有，那天白秘书一直躲在防空洞里。
1: 我不清楚。
3: 如果没有人用钥匙打开曹处长办公室的门，难道门会自动打开？岂不是见鬼了？
1: 你是预审科长，答案应该由你做出。你问我门是怎么打开的，我怎么知道？
3: 那我再问你。
1: 我不知道，不知道。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谈了。你告诉我，你购置了大量的摄影器材，在家里又装了暗房，目的是什么？
1: 我喜欢摄影，热爱摄影，就是这样。
0: 那你为什么不敢公开你的爱好呢？在军法处没有人知道你喜欢摄影，甚至没有人知道你有照相机啊。
2: 你向同事们隐瞒你有照相机的事实，目的是什么？
1: 我的爱好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吗？我愿意让谁知道让谁知道，我不愿意让谁知道谁也管不着。民法通则里面难道没有保护个人隐私不受侵犯的条例吗？
4: 爸，您可得救救梅兰啊，她可是您的干女儿啊，抓梅兰就是在打您的脸，说梅兰偷了保险柜里的东西，她既没有保险柜的钥匙，又不懂得保险柜的使用，她怎么打开保险柜呢？
5: 定罪没有？
4: 没有，但是也没有要释放的意思，听说要转给戴丽处理了。
5: 啊，那还了得？我明天马上去下武汉，找一下陈诚。
4: 陈诚？
5: 对，他现在官居国军总政治部主任了，平时又素有廉洁清明著称，我找他试试，或许有些作用。

0: 周礼权是敌人的凶恶鹰犬，是潜伏在军人监狱的卧底，他的存在对天明他们的威胁太大了。可是怎样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天明呢？难啊难。
1: 舰长，舰长，不好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来有人了。
2: 谁？
1: 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3: 甭理他，选择国共合作不理不好吧。
4: 那你就跟他们说，我们这儿的政治犯全都释放了。
3: 他们调查得非常清楚，名单都开来了。
4: 就这些人，他们还抗日？
3: 舰长，我们何不就抗日二字来做做文章呢？
4: 怎么做？
3: 你想啊，世人都怕死，他们坐了这么多年牢，居然还活着，眼看就有出头之日了，就可以骨肉团聚。这时候，谁愿意去充当炮灰啊？这20多个政治犯当中，肯定有人不愿意。我们只要拿到他们的签名，把名单交给八路军，看他们怎么办。
4: 这能行吗？
3: 不行也没办法呀。谁让权力在我们手里，那有什么问题啊？
4: 好吧，你把人集合起来，我去做动员报告。另外，准备2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放上纸和笔。
1: 是。
5: 报告。
4: 起来。
5: 监狱长，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给赵天明寄来一封信，里边有200块钱。
3: 怎么办呀？
4: 什么怎么办？马上准备去。
6: 关于你们释放的问题，上面正在研究，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批下来了。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回家团聚了。这么多年以来，你们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兄弟我也很同情。英雄志短，儿女情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现在形势变得很严重，战争打起来了，日本人的炮火很厉害，飞机大炮每天轰炸，坦克装甲车到处乱闯，上海几尺厚的钢筋水泥大厦都一触即倒。你们是愿意回家团聚呢，还是愿意到前线去拼命去抗日呢？愿意到前线拼命抗日的，站在原地不动，由玉芳统一上报；愿意回家团聚的，到前面来签字，我们每个人发给你们回家的路费。
7: 玩什么把戏？
8: 管他玩什么把戏呢，原地不动，
7: 都不动，都不动，
8: 不动。
6: 怎么？难道你们都不想回家吗？
9: 报告，我们是因为北上抗日而被捕的，在这里受了这么多年苦，现在你们号召我们去抗日，我们当然要去了。
3: 你们真不想回家呀？
9: 家，国都没了，还谈什么家？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样的话？
3: 你们出来这么长时间了，身体又这么差，就真不想先回家看看，就那么着急上战场吗？太可怜了。不过你说的有道理，

0: 白秘书，您这是怎么了？
1: 啊，没什么。
0: 啊，出错的报纸。
1: 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0: 我糊涂，看你出这个馊主意。谁想到都是王八吃秤砣呀？那你说怎么办吧？怎么回复八路军办事处？
1: 郑敬清，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以八路的名义直接和他们通信，
0: 够厉害的！你给八路军办事处写封回信，说回复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我欲之政治犯，绝不愿意抗日，都愿意回家以骚声乐，我欲你就地释放。
2: 释放？
0: 想要释放，没那么容易。
1: 那他们找来怎么办呢？
0: 他们不是会找吗？他们来找的时候，南昌军人监狱这块牌子没了，连门头都取消了，他到哪儿去找啊？这些信是不是要还给他们？当然还，但是我要换一个还法。
1: 其实您比我聪明，
0: 我和曹处长拟定了一个新的计划，决定派你去执行，这是你这次开展工作的本钱。
3: 明白。赵天明，过来一下。这个
4: 看守怎么这么面生啊？
3: 是通过张华来当看守的，姓于，叫于谦。
4: 这人来一段时间了，总在旁边站着，人老实巴交的，好像不太重要。
5: 八路军办事处给你寄的信。
3: 还寄了200块钱给你们，
5: 谢谢啊！哦，还有这个，这是郑成清写出来的，玉芳一直扣着，是我给拿出来的。谢谢，不客气。别跟别人说这些信是我给你的，这可是我在收发室发现的，抽出来。
3: 当然，
5: 需要回信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带出去。
3: 谢谢，暂时不用。
6: 喂，你好，军法处。哦，是，好。总政治部陈昌主任的电话。我是曹志斋。
7: 你关了个叫梅兰的书记员，有这回事吗？有，有。这个事儿怎么把您给惊动了？
6: 整件事情我都做了了解。
7: 你凭什么说他是通共呢？主任，你有所不知啊，在他的家里，我们发现了一间暗房。在暗房里查到什么了吗？就是照片。那照片上有问题吗？照片没有问题，可是什么可是？一个女孩子搞个暗房，找些照片，那只能说明是她个人的爱好，非要把一个人的爱好。
6: 和共党的政治阴谋联系在一起，那我们这个中华民革太可怕了。是谁让你这么干的啊？
7: 不是，还是有一些疑点，不单单是这个原因。这个女孩子身上还是有可疑之处。
6: 是保险柜的问题吗？那女孩子有保险柜的钥匙吗？
7: 没有。
6: 既然没有，她如何开得了保险柜？
7: 这个，我们正在查。
6: 查什么查？谁有钥匙，你找谁查去。给你3天时间，我听消息。

0: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给我们来信了。啊，快点点！赵天明同志，并全体难友同志，从出狱同志处了解了你们大概的情况。除其余深切的同情之外，并向你们致以慰问之意。请即将在狱中的名单写清楚，并联系本处，以便向国民政府进行交涉。另外，记上200元钱给你们零用，暂不多许，此致敬礼。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10月8日，
1: 我们找到党了，
2: 我们找到党了，
3: 找到党了，
4: 我们找到党了，
5: 我们找到党了，
6: 我们找到党了。

0: 抓紧时间拟出黑名单来，交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1: 放心吧，交给我了。

宝贝儿，这个就是我保险柜的钥匙，里面除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和资料以外，有珠宝玉器，有美元，有法币，最重要的有金条12根。这些东西你要好好保管它，因为这是我们退休以后生活的资本。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出座。
1: 白梅去哪儿了？
0: 白秘书下了班就出去了。
1: 让白秘书马上到我这儿来，我找他有事。
0: 是。
2: 敢偷我的东西，那就死到临头了。

0: 醒醒，赵天明！干嘛呀？哎，你们大家都醒醒，都醒醒，快，都醒醒了！大家，
1: 怎么回事？是大半夜的，要出发了？出发？去哪儿啊？听说是要转移。啊？
2: 各笼子的人都听着，情况紧急，五府南京失陷，日本人离此地已经不远了。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要立即转移乡下。
3: 报告，
4: 进来。这么晚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3: 钥匙。
4: 什么钥匙？
3: 保险柜的钥匙。
4: 你自己不是有吗？
3: 我的是我的，我要的是你保险柜的钥匙，交出来。
4: 我怕丢，放在宿舍了。我这就去给你拿。

0: 你这个人呢，就是犟。
1: 哎，何宇，我给你的爆料你爆了吗？
0: 我敢给你报道吗？
2: 这八路军办事处不是在教室吗？
3: 我觉得单靠八路军办事处去交涉肯定是不行。
4: 林小姐久违了。
1: 你不是在军人监狱吗？
4: 自从军人监狱解散之后，我就奉命调回处理工作。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长征路沿途，在革命老区，在祖国边疆，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小军迷，他们都来自八一爱民学校。
7: 我们八十个小朋友手拉手看能不能把这个飞机围一圈围住，好不好？
8: 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这种做游戏的方式走出书本，然后亲身体验到我们飞行员的一些训练的日常。
5: 真的在飞耶。
6: 今年六一，他们走进军营，摸真枪，登战舰，比知识，圆梦想。迷彩点亮少年的夏天，军事纪实特别节目小军迷六一奇遇记。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翻来覆去都睡不着，一直在想明天干什么事情，做什么事儿。
1: 我是第一次去那里，让我感到很兴奋，然后也很荣幸。
2: 这天，身着校服的孩子们满怀憧憬，即将去往他们口中说到的第一次去的神秘目的地。究竟是什么样的行程能让他们激动得彻夜难眠？故事的开始还要从三天前讲起。
3: 我现在是在贵州省遵义市新浦新区新洲小学。这几天呢，我有一些发现，就是总有一种轰鸣声会在小学的校园里回响，总有一些身影呢常常会出现在孩子们的画纸上。可是能画出飞机、能讲出空军故事的孩子们却从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过战鹰。不过我手上的这个蓝色信封或许能为他们带来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
4: 校长好。
5: 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校长，这是邀请函。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新洲小学收到了一份硬核的节日邀约，80名小军迷将走进空军军营，零距离打卡大国重器，沉浸式解锁蓝天梦想。
6: 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今年我们要去哪里过六一呀？
7: 军营。
6: 畅想一下，军营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8: 我估计军营里面应该有很多军事装备，比如坦克、装甲车，还有战斗机等。
9: 我觉得可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军人在训练。
6: 我们通过畅想军营，开展一次军营里的六一为主题的活动，开始动手吧。
2: 李佳友是新洲小学4年级的一名学生，平日掠过校园上空的战鹰是他童年最熟悉的风景。
10: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军营，我想通过画画的方式把它们一并画下来。我想画帅气的空军叔叔、大的战机，还有蓝蓝的天空。我希望去军营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甚至他们更帅气的样子。
2: 心怀万般憧憬的孩子们，在画纸上绘就大山里的少年最纯粹的向往。
11: 我画的是我们一起在军营里面过六一，这里我想象到我们肯定很开心。
12: 这里呢有一个国旗，然后这里有一架飞机，飞机里面就坐的一些飞行员叔叔们。这里是我们在向飞行员叔叔们招手。
13: 这里有一个端着枪的人，我把他看作了我。我的梦想是端上枪保卫祖国。
14: 在画中的我坐在一个很大又很酷的飞机里面，因为我长大后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很酷很酷的女飞行员。
2: 对于心怀蓝天的少年李佳友而言，这次军营之行是触摸梦想的珍贵契机。对所有孩子来说，这更是最特别的六一礼物。大家纷纷对着镜头许下了心愿。
15: 我想体验一下开飞机是什么感受的，
16: 我想摸一下它，并且我很好奇飞机的里面是什么样子。
17: 我的这个心愿比较幼稚，不像他们那样这么伟大。
18: 我最想和飞行员叔叔们一起在飞机下拍大合照。
7: 期待期待期待飞机，还有看他们的训练，
19: 了解军人的一天。
2: 那么这个别样的六一等待孩子们的将是怎样的惊喜与震撼？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参观。今天呢，就由我带大家一起进行一个活动。我姓刘，大家可以叫我刘教官，好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穿的这身衣服是不是跟其他的叔叔不太一样呢？

0: 那我穿的这身衣服我是干什么的呢？没错，我穿的这身衣服就代表了我是一名飞行人员。这身衣服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身份、一个职业，更重要的是一份责任。因为我们呢，是这片祖国的蓝天的守卫者。
1: 一出场，刘教官的飒爽英姿瞬间俘获了所有孩子的目光，他们满眼都是羡慕与向往。
0: 保持住这个环境。好，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军营儿童节呢，我呢其实也邀请到了很多神秘嘉宾与大家一起过六一，大家期不期待他们是谁呢？太好了，那么保持你们的好奇心和神秘感，因为他们呀也很期待与你们见面的。
1: 学生们不知道的是，神秘嘉宾还未登场，军营送给他们的第一份见面礼已经悄然准备就绪。
0: 小朋友们大家看好，飞机马上就要落地了，它会从我们面前滑过去，然后再起飞。啊！看到了吗？它的起落架着陆的一瞬间，地上会有白烟冒起来，这是为什么？
2: 摩擦力。
0: 对，因为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大家给它打个招呼好吗？
2: 好。
0: 大家看到了吗？飞机又连续了。
3: 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震撼。平时我们只能看着飞机从学校上方飞过，但这次我们近距离的观看了战机，而且还看到飞行员叔叔从里面和我们挥了手，感觉特别的不可思议。
1: 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直面战鹰起降，跑道上战机引擎的轰鸣声已经与学生们内心的激动和震撼融为了一体。
4: 请问，如果你在飞行的时候，你该注意些什么？
0: 我们在飞行前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像你们上课前要预习一样。
5: 您第一次开飞机时是什么感受呢？
0: 就那种心扑通扑通的跳的那种感觉。
1: 小小的脑袋装满大大的好奇，克制不住内心激动的孩子们也向刘教官提出了五花八门的问题。
6: 老师，飞机里面长什么样子的？
7: 运八有多大？
0: 好，那大家想不想离近距离去看看我们的飞机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吧。
1: 为了进一步让孩子们了解运八运输机，经部队批准，刘教官带着孩子们走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战机跟前。
0: 刚才我们在互动的时候，是不是有小朋友对我们这个飞机有多高多大非常的好奇，对吗？
2: 对。
0: 现在离近了看了，大家觉得这个飞机大不大呀？
2: 大。
0: 但是它具体有多大呢？
1: 如此近距离面对威武的运八运输机，孩子们迫不及待想要解锁战机的全部奥秘。
0: 大家配合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这样，我们80个小朋友呢，我们手拉手看能不能把这个飞机围一圈围住，好不好？
2: 好。
0: 过来过来，稍微靠近一点，我们要把这个飞机围住，好吧？大家刚刚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是不是发现我们80个人拉手拉手都很难把整个飞机围住，对不对？
2: 是。
0: 所以说这个飞机这个大小，大家现在心里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了吗？
2: 有。
0: 你们觉得这架飞机需要几个人才能把它开走？那么现在带着你们心中的答案，邀请我们的神秘嘉宾为你们揭晓谜底，好吗？下面有请我们帅气的飞行机组闪亮登场。哇！有几个人啊？
2: 五个。
0: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呢是我们飞行的机组。飞行机组呢有一名机长、一名副驾驶、一名空中领航员、一名空中通信员和一名空中机械师组成的，一共是5个人。
1: 从驾驶操控、航行规划到安全保障，5位机组人员各司其职，同心协作，才让每一次长空远航都平安顺利。
0: 那么大家想不想跟他们合影留念啊？
2: 想。
0: 好。

0: 门声声，一张张笑脸定格在机棚下，成为孩子们这个六一最为珍贵的纪念。短暂的互动过后，小军迷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雀跃，快步奔向运八运输机的货舱。即便只是一扇与民航客机颇为相似的窗户，或是那些他们还看不太懂的精密零部件，也在这一刻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空军的硬核实力。
1: 非常大，非常的有形象感哦，非常的好哦，叔叔们也非常的帅。
2: 我觉得很壮观，坐在里面很有安全感，很踏实。教官告诉我们，飞机不仅可以载人，而且还可以装物资，他们把物资装在飞机的肚子里面，就可以送往另外一个目的地了。
3: 借着这次军营儿童节的一个好的机会，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参观，了解到我们祖国人民空军的强大，同时呢，也希望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让他们的蓝天梦能够生根发芽。
0: 蓝天、战机、飞行员，这些原本遥远的词汇，此刻似乎已经变成触手可及的梦想。
3: 大家是不是在飞机前面都跟飞行员叔叔合影了呀？
4: 是。
3: 啊，你们想不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呢？
4: 想。
3: 好，看来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但是呢，成为飞行员的话，还是要经过很多的考验才可以的。所以说今天呢，就让大家化身小小飞行员，与我们一起共同体验飞行员的训练，好不好？
4: 好。
0: 这群小小少年将以最热血的姿态沉浸式感受当飞行员的艰辛。科目一，小小体能王。规则：开合跳十个，仰卧举腿十个，25米乘二蛇形跑。
2: 很累，我也坚持下来了。飞行员他们比我们的训练肯定要辛苦100倍，我要向他们学习。
0: 科目二，抗眩晕小勇士。规则：大象鼻子转圈，正转5圈，反转5圈后踢足球射门。
5: 开飞机的飞行员叔叔们，他们在飞机上要做很多动作，肯定比这个还要晕，但他们也坚持了下来，我感觉他们很厉害。
0: 科目三，听令起飞。规则：记忆5个飞行动作：起飞、降落、向左飞、向右飞、俯冲，并在指令下达1秒内快速做出相应动作。
6: 向左。
7: 快速记忆力特别难，也让我知道了当飞行员不仅要勇敢，还要细心和聪明。
0: 在比拼中，孩子们挑战自我的同时，也读懂了飞行员的坚守与不易。
3: 好，第一个动作让大家试一下。我带孩子做这三个游戏是有一定意义的。首先第一关呢，是考验大家的体能素质，第二关是考验飞行员特有的一个抗眩晕能力，第三关呢主要是考验记忆和身体的协调性，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这种做游戏的方式走出书本，然后亲身体验到我们飞行员的一些训练的日常。
0: 经过三轮激烈比拼，最终李佳游和其他4位同学凭借着优异的表现，拿下了刘教官为孩子们准备的奖励——模拟飞行体验。满怀期待，李佳游走进了飞行模拟器。
8: 慢点，慢点。坐上驾驶位有什么感觉呀？
2: 我感觉既有一点兴奋，然后又有一点紧张，我怕我待会开不好。我看到这么多安检的时候都有一点不知所措。
8: 没事，我们运八飞机的模拟器也是很安全的，然后等会儿操纵起来呢，由我来全程帮助你来操纵，所以你不用紧张。
0: 做客1:1还原的真实座舱，沉浸式的飞行场景扑面而来，李佳游也从这一刻起对飞行更加向往。

0: 着急啊。
1: 现在是起飞滑跑阶段，然后稍稍向后带驾驶杆，准备移步，向后拉，上升。
0: 哇，飞起来了吗？
1: 我收起落架。
0: 哇，真的在飞耶！连绵起伏的山川，我感觉飞到云层之上了，非常漂亮。
2: 看着教官一气呵成的动作，李加油更加跃跃欲试。
1: 现在我来教你一下基本的驾驶方法。手中的驾驶杆呢是用来控制飞行姿态的。当我们向后拉杆的时候，飞机会上升；向前推杆的时候，飞机会下降。来，你现在来体验一下。
0: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视角，现在我更加确信了，我以后要当女飞行员。
1: 那你可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
2: 能够亲身体验模拟飞行，在蓝天中自由翱翔，让在场的每一位学生心潮澎湃。
0: 我想设计飞机，我就想为祖国默默付出一些贡献，也不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名字也可以的。
3: 现在看这些地面，仿佛像一幅画一样，太真实了。等我长大了，我也一定要当空军，保卫祖国的蓝天。
4: 通过设置模拟飞行这样一个体验呢，可以让孩子们第一视角去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同时呢，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了解到，其实飞行员的工作是非常的不易的。
2: 他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身影，他们没有一同飞上蓝天，却同样不可或缺。
5: 好，小朋友们，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开飞机的机组是几个人啊？
6: 5个。
5: 对，是5个人。但是呢，保障我们的飞机执行任务，其实还是需要很多叔叔阿姨共同的努力才可以完成的。大家好不好奇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呀？
6: 好奇。
5: 好，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第2组神秘嘉宾闪亮登场。
7: 我们是空军机务兵，我们的职责是
8: 精心排除故障隐患，让战鹰时刻保持完好状态。
9: 我们是空军警卫兵，我们的职责是守护营区安全，守卫战鹰平安。
10: 是。我们是空军消防员，我们的职责是消防除险情，出动卫平安。
11: 我们是空军驱鸟员，我们的职责是驱赶机场周边鸟类，守护战鹰安全起降。
2: 这些岗位的官兵虽然鲜少出现在镜头前，却是保障每一次战鹰成功起降背后强大的力量支撑。
5: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各组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向大家介绍完毕了，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近距离的与他们进行互动，好不好？
6: 好。
2: 带着好奇与敬畏，孩子们走进各个专业展示区域。
12: 刚才用这个
13: 上来，
14: 起来。
15: 好，拿到。
16: 好，这里，对。
17: 大拇指开保险，往上推。这个，这个就是激发出来了，好不好玩？以后来部队当兵，给你们打实战。
2: 从长空逐梦的飞行员，到扎根岗位的保障官兵，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祖国的蓝天。
0: 我就知道了，原来飞机起飞以前也是需要做这么多准备工作的，颠覆了我的认知，然后也让我见识了更广。
2: 这次直观生动的岗位体验教学，彻底刷新了孩子们对空军军营的认知，他们逐渐读懂了军人的责任，也开始对军人身份更加崇拜。

0: 片红色热土，一片英雄之地。红色基因早已深深融入这方土地，也融入了驻守在这里的每一名官兵、每一所学校的成长历程。
1: 这些呢，就是红军长征时期使用的革命武器。如大家所看，有大刀、炸药包、马克沁机关枪，还有我身后的捷克机关枪。那个时候，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但是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就是凭借着这些武器战胜了不可战胜的敌人。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他们有坚韧的意志力，
3: 他们有过人的智慧，
4: 他们有勇敢无畏的精神，
5: 他们不惧怕死亡。
0: 岁月无言，历史有声，一张张照片，一次次互动，学生们在历史印记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事实上，多年来，空军某场战部队官兵走进新州小学，为孩子们修校舍、建操场、开设国防课堂，担任校外辅导员，把国防种子深植大山，也把飞向蓝天的梦想种进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
6: 我们学校是空军场战长期对口援建的八一爱民学校，也是蓝天春雷计划重点援建学校。可以说，学校里的孩子都向往蓝天。
7: 我相信呢，通过今天的活动，大家一定啊有所收获，有所体会。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场趣味知识问答，决出我们今天的空天小卫士以及优胜团队。大家说好不好？
8: 好。
7: 比赛就正式开始了，大家请听第一题：建军节是哪一天？好，回答正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是哪一年？
5: 10月1日。
7: 好，回答错误。
5: 1949。
7: 回答正确，1949年。
5: 10月11日。
7: 好，回答正确。
0: 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出色的临场发挥，李佳友所在的小组斩获优胜奖，他个人也被评为空天小卫士。
9: 咱们六一儿童节对于我来说既开心，然后又感觉特别的难忘。
10: 我觉得他们特别的勇敢，又特别的伟大，我特别特别的佩服他们。我长大以后也要当一名飞行员。
0: 迷彩点亮童年，这是军营送给孩子们最硬核的六一礼物，更是新时代国防教育最温暖的表达。
11: 从仰望蓝天到触摸战鹰，从趣味比拼到岗位体验，这些大山里的小军迷在军营里度过了硬核又难忘的一天。相信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会让他们的蓝天梦想在他们的童心深处悄然生根，蓬勃生长。也祝愿未来的他们能够向着祖国的蓝天勇敢高飞，逐梦远航。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4: 当年的红军战士用信仰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
15: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应该永传长征精神，学习老前辈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将来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6: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0: 姐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

江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欧旭。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春节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咱们央视军事推出了 AI 大片《机甲纪元》第一季。这部短片当中啊，国产战机化身的机甲造型非常的吸睛。那么三个多月后的今天，《机甲纪元》再次更新了。这次更新又有哪些新的机甲，有哪些故事情节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损伤情况？
1: 机身结构无损伤，仅隐身涂层局部灼烧，航电全正常，不影响后续任务。
2: 全息沙盘已启用，战场构建中。作为 D 计划中的一部分，双机甲联合作战需要突袭蓝方阵地，并摧毁阵地中央的核心，确保机甲完好无损。
3: 陆队，我是攻击十一操作员林彻，您的后舱刚从机甲学院毕业，您有经验，希望多指点。
4: 指点谈不上，能飞好才最重要。
5: 林彻，等等，你真要去和陆征搭档吗？想好了，林彻。
3: 你知道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5: 自从零号行动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已经换了两个搭档了。
3: 我研究过他所有的作战记录，他不是不相信别人，是太怕再失去队友了。
2: 任务开始。
6: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2: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0: 长。
1: 林彻，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2: 收到。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3: 电子摧毁启动。

0: 核心损坏率70%，准备第二轮攻击。机体受损，损坏率10%。
1: 你的部队只剩10%了，我来掩护你撤。
2: 没多少能量，甩开你，一定要完成任务，
3: 活着回去。
1: 成功。自我计算启动。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你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
4: 陆队，让我再试试，我有信心。
5: 坚决执行。

0: 刚刚为什么不立即执行？机甲学院没教你吗？差一点又……
1: 陆队，我的算法肯定没问题，给我点信心，怎么样？
0: 所以，是我救你救错了吗？
1: 我想说，那件事总会过去，现在是我和你并肩作战，可以吗？
2: 6月1号 AI 短片《机甲纪元》的第二季震撼发布了。在这一季当中呢，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歼20机甲之外呢，这次还有新的机甲攻击11机甲加入了战斗。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它不仅完成了对敌方基地的电子摧毁，还在关键时刻承担了火力输出的任务。那么新出现的这个机甲，我们到底又有什么新的感觉呢？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杜先生，杜先生看了这部短片吗？
3: 的确呢，3个月以后，机甲勇士多了助手，多了战友，多了帮手。这次双机甲的战术配合呢，实际上在今后应该有很多前景。特别是这次攻击十一机甲的展示，基本上就是有人无人相互组合的一种体系。因为我们在机甲片子里做了很多科幻的设想，像神经元的连接，多重武器的使用，所以这架无人机在前方做了很多有人机包括歼20机甲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通过电子干扰行动把对方的雷达系统通讯体系完全摧毁，然后又发挥硬摧毁能力，无论是手臂中的导弹和胸膛中的武器，都可以对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行动。也说明呢，这种无人作战理念如果今后普及到大的机群和蜂群战术，这类作战行动，包括作战协同，会在实战中得到广泛使用。所以这种双机甲作战实际上呢，通过一个双字预示着今后的规模会巨幅扩展。
2: 好，杜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实现了双机甲协同作战。贝先生怎么看这种双机甲协同作战？
4: 机甲纪元第二季视觉冲击力更强，而且呢，针对未来的空战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展望和探讨。我们在这个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看到了神经元连接系统针对先进无人化智能化空中作战平台它的指挥和控制能力。那么这个攻击十一不仅可以变形，而且呢软硬杀伤的能力都非常强，它可以作为歼20机甲的这个开路先锋，那么针对对方整个的防空体系进行强有力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那么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

0: 去摧毁对方的防御体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而且呢，这种神经元的连接系统啊，它不仅可以实现人机分离作战，而且可以针对智能化的无人化的作战机甲进行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每一个作战的要素都可以和他的这种操控人员进行这种无缝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你怎么想未来空中智能的作战体，他就怎么打，可以最大程度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高难度的作战任务。
1: 好，谢谢魏先生的点评。我们在这部短片当中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宏大的机甲基地，逼真的未来战场，而且搭配硬朗霸气的战术机甲，机甲纪元呢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当然在这个机甲宇宙当中呢，可不只是歼20啊、攻击十一机甲，还有像歼20B 啊、空警600啊、轰6K 等等更多型号的机甲故事正在陆续的开发当中，相信大家很快能在机甲纪元后续的作品当中看到他们。那么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来畅想一下，像其他的一些机甲他们会有哪些功能呢？在您印象当中，这些机甲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战效能？
2: 从双机甲到多机甲，我估计第三、第四季会有更多的元素纳入其中。实际上整个空战体系是多平台，不光是歼20S， 再加上攻击十一，像我们的歼20，像空警600，以及呢各种舰载战斗机都可能加入其中。对，歼15包括歼16，对，很多。下一步呢，估计会有很多搭配关系和协同作战关系重新产生。你比如像空警600，如果能够引导歼15战斗机在海洋上空击落对手，然后打掉对方的海面目标，所以我想整个机甲宇宙里边应该把不同军兵种的协同关系支撑一张网，无论是歼20，抢运各种物资，建立新的基地，然后空警500、600实现空中指挥、雷达预警，再加上我们的轰6K 使用远程导弹去攻击对方基地，那么再加上攻击十一，以及呢这个歼20S， 它形成的是远中近高中低的组合关系。如果下一步我们通过各种机甲的畅想牵引实战发展，或者是复制实战发展，我们都感觉到从国防意识、国防能力到技术延伸以及科技作品 IP 的角度看呢，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1: 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大屏上的这几个机甲，每个人找出两个好不好？
2: 好，
1: 找出两个试试。杜先生来找一下。
2: 第一个，这个块头比较大啊，那一定是歼20B，因为它的载重量包括外形大概符合这个气度。另外呢，腿上有像螺旋桨一样的关节，这一定是空警系列，要不500，要不600。
1: 空警600，
2: 对，应该跟这个密切相关。
1: 对啊，满分。魏先生。
0: 那么其他的呢，像这个歼20，我们看到它独特的这种进气道的设计和独特的机翼和尾翼，在这个图片上也是有所体现。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像攻击十一，它作为一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体型可能会更小一些，那么也体现出它更灵活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这种战斗机，我们看可能外形会变得更加硬朗一些，一看呢就是打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震慑对手。
1: 是的啊。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已经带我们啊一起分析了机甲纪元第二季里面呢歼20和攻击十一机甲的一个表现。虽然说啊，我们这个机甲纪元呢它只是一个科幻啊，用 AI 生成了一段科幻的机甲影片，但实际上呢这些搭档的设计呢正是取材于现实的我们人民军队的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科幻回归到现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真实的歼20和攻击十一是如何作战协同的。
3: 歼20S 战斗机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和突出的态势感知，电子干扰和战术指挥控制能力。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主题微电影《梦远》中，歼20S 与攻击十一隐身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演练画面首次公开，直观展现了其作为战术指挥中枢的实战价值。微电影《梦远》展示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里，攻击十一无人机同样备受瞩目。攻击十一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 他的进气道在机背上方。

0: 尾部采用扁平化喷口，所有弹药都挂载于机腹的内置弹舱中。攻击十一的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
1: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的歼20机甲和攻击十一机甲呢，其实有现实的原型，那就是我们的歼 20S 和攻击十一组成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请嘉宾为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作战体系。魏先生，
2: 歼 20S 是眼神好功夫高啊，不仅仅是多加了一个座位，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可能是有独到之处、特别之处。比如说它采用更为先进的这种雷达系统，那么就可以看得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就更强。然后呢，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空中的作战平台，也可以作为一个前沿的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很强、很能打的这种指挥平台。而这个攻击十一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隐身性能可以做到极致。一方面呢，它可以作为开路先锋，针对对方的预警体系、防空体系进行渗透，那么去打掉对方防空作战体系的啊这种信息和指挥连接的这个节点。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空火力的发射阵地进行硬摧毁、进行火力压制。所以歼20S 和攻击十一的这种联合作战，不仅仅是全隐身空中作战体系硬实力的展示，同样呢，也可以为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空中作战体系打开安全的通道，打开胜利的通道。
1: 好，我们知道歼20S 呢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20S 飞行员呢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型战机的作战能力，那就是歼20S 的入列将重塑规则，彻底改变未来的战场。那么这句话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来听听杜先生的观点。
3: 歼20S 呢，我们理解最核心的就是它采取了有人无人相互组合联合作战。你像之前的空战规则都是编队空战，或者是预警机引导下的小规模空战，它离不开人啊，都是人在指挥、人在操控、人在交战。那现在无人机加入过程中，这个交战规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无人机它靠的智能，靠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保障方式，所以之前面对面的空战，或者是超远程的看不到的超视距空战，之前是主流。现在无人机的加入，它可以增大航程，它基本上可以在导弹射程之外或者更加遥远的位置发起攻击，甚至是自主编队攻击。所以无人机空战，包括无人机之间的空战，像这类规则是之前从没有遇到的规则。所以我们感觉呢，歼20S 战机的突破，它绝不仅仅是多了一架或者一群无人机，而是整个空战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
1: 好，了解完歼20S 和攻击十一的真实战例，我们也畅想了由他们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相信大家呢看得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可能您没看过瘾，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重温机甲纪元第一季，我们来领略一下精彩的机甲世界。
4: 收到，正在前往入口。

0: 好战斗准备。
1: 程序启动，神经元连接正常，靶机起飞，任务开始。
2: 目标已锁定。
1: PL-35 导弹准备发射。

敌跟踪，敌跟踪，开启光学隐身模式。

0: 标已击毁，任务完成。
1: 影片《机甲纪元》第一季当中呢，大量运用了 AI 生成技术打造未来的战场。那么在这些场景当中，魏先生对哪些场景印象深刻？
2: 在《机甲纪元》第一季的场景当中，我对于歼20它的这种机动性能和这个空战能力是印象深刻。因为呢，在高强度红蓝对抗的这个场景当中，对方的实力也很强，而且机动灵活，携带有很多的空战武器，而且呢，它是对空火力的一种饱和攻击。那一般的战斗机面对这种空对空弹药的这个饱和攻击，可能就束手无策了。那么歼20呢，它以这种机甲的形态可以进行这种软硬杀伤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对抗，甚至呢还有这种全隐身的功能，不仅雷达隐身，可能还实现了这种视觉的这个隐身，让对方所发射的弹药找不到目标。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利用这种隐身的优势，快速的占据有力的空战的火力发射阵位，针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这种精准的杀伤。所以在未来的空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以歼20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先进的智能化的这种战斗机，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让对方看不到，让对方打不到。这样的话呢，占据有力的态势，占据有力的阵位，保证针对对方的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杀伤和猎杀。
1: 我们也留意到，在影片《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当中呢，有不少网友留言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其实这部作品承载着大家对中国作战力量未来的期待和向往。那么在杜先生看来，您觉得未来中国的作战力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3: 以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作战样式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除了机甲勇士，除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能想到的一些技术之外，大概还会有更加遥远的思考。如果真的在深空、深海，包括极端环境下能够存在、能够作战、能够取胜，我想呢，在整个作战环境中就会没有禁区。现在人类的作战，包括很多装备的使用，它有极限条件，有边界条件，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位置无法展开作战行动。所以下一步呢，全空间作战，甚至是全频谱作战，应该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我相信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和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应该在不同的点位，在极端条件下都有很强的制胜能力。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

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场机甲纪元之旅，串联起大国重器和科幻畅想。战术机甲饱含憧憬，现实装备彰显实力，仰望星辰大海，奋进永不停歇。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我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一起分析了精彩的机甲大片《机甲纪元》。另外呢，我们也要感谢各位的收看，兵器面面观，下期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棒啊。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我觉得它特别高大，它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园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8: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9: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0: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8: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7: 国防军事频道，
9: 五星剧场，
7: 五星剧场，
8: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9: 每天与您相约。
2: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2: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2: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2: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2: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2: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8: 哦，来吃鸡蛋了！哇，
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8: 鸡蛋来了。
7: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长征路沿途，在革命老区，在祖国边疆，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小军迷，他们都来自八一爱民学校。
1: 我们八十个小朋友手拉手看能不能把这个飞机围一圈围住，好不好？
2: 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这种做游戏的方式走出书本，然后亲身体验到我们飞行员的一些训练的日常。
3: 真的在飞耶！
0: 今年六一，他们走进军营，摸真枪，登战舰，比知识，圆梦想。迷彩点亮少年的夏天，军事纪实特别节目小军迷六一奇遇记。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5: 地道口味，鲜享本真，诚信经营，品质坚守，值得您的信赖。
4: 诚信利基业，珍珠定风华，保利天涯。匠心制作，值得信赖。好车好服务，租车找葫芦，河北葫芦智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丰宜德农业科技，助力农业丰收。品质生活，为爱呈现。宿迁美阳广告有限公司，寒冬取暖，安心之选。一同满足自治县一通镇暖东北白钢锅炉厂。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翻来覆去都睡不着，一直在想明天干什么事情，做什么事儿。
1: 我是第一次去那里，让我感到很兴奋，然后也很荣幸。
2: 这天，身着校服的孩子们满怀憧憬，即将去往他们口中说到的第一次去的神秘目的地。究竟是什么样的行程能让他们激动得彻夜难眠？故事的开始还要从三天前讲起。
3: 我现在是在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新洲小学。这几天呢，我有一些发现，就是总有一种轰鸣声会在小学的校园里回响，总有一些身影呢常常会出现在孩子们的画纸上。可是能画出飞机、能讲出空军故事的孩子们却从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过战鹰。不过我手上的这个蓝色信封或许能为他们带来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
4: 校长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校长，这是邀请函。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新洲小学收到了一份硬核的节日邀约，80名小军迷将走进空军军营，零距离打卡大国重器，沉浸式解锁蓝天梦想。
6: 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今年我们要去哪里过六一啊？
7: 军

0: 想一下军营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估计军营里面应该有很多军事装备，比如坦克、装甲车还有战斗机等。
2: 我觉得可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军人在训练。
0: 我们通过畅想军营开展一次军营里的六一为主题的活动，开始动手吧。
3: 李佳游是新州小学四年级的一名学生，平日掠过校园上空的战鹰是他童年最熟悉的风景。
4: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军营，我想通过画画的方式把它们一并画下来。我想画帅气的空军叔叔、大的战机，还有蓝蓝的天空。我希望去军营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甚至他们更帅气的样子。
3: 心怀万般憧憬的孩子们，在画纸上绘就大山里的少年最纯粹的向往。
5: 我画的是我们一起在军营里面过六一。这里我想象到我们肯定很开心。
6: 这里呢有一个国旗，然后这里有一架飞机，飞机里面就坐的一些飞行员叔叔们。这里是我们在向飞行员叔叔们招手。
7: 这里有一个端着枪的人，我把他看作了我。我的梦想是端上枪保卫祖国。
8: 在画中的我坐在一个很大又很酷的飞机里面，因为我长大后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很酷很酷的女飞行员。
3: 对于心怀蓝天的少年李佳游而言，这次军营之行是触摸梦想的珍贵契机。对所有孩子来说，这更是最特别的六一礼物。大家纷纷对着镜头许下了心愿。
9: 我想体验一下开飞机是什么感受的，
10: 我想摸一下它，并且我很好奇飞机的里面是什么样子。
11: 我的这个心愿比较幼稚，不像他们那样这么伟大。
12: 我最想和飞行员叔叔们一起在飞机下拍大合照。
13: 期待下一个六一，还要看他们的训练，
14: 了解军人的一天。
3: 那么这个别样的六一等待孩子们的将是怎样的惊喜与震撼？

0: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参观。今天呢，就由我带大家一起进行一个活动。我姓刘，大家可以叫我刘教官，好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穿的这身衣服是不是跟其他的叔叔不太一样呢？
1: 是。
0: 那我穿的这身衣服，我是干什么的呢？没错，我穿的这身衣服就代表了我是一名飞行人员。这身衣服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身份、一个职业，更重要的是一份责任。因为我们呢，是这片祖国的蓝天的守卫者。
2: 一出场，刘教官的飒爽英姿瞬间俘获了所有孩子的目光，他们满眼都是羡慕与向往。
0: 保持住这个环境。好，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军营儿童节呢，我呢其实也邀请到了很多神秘嘉宾与大家一起过六一，大家期不期待他们是谁呢？太好了，那么保持你们的好奇心和神秘感，因为他们呀也很期待与你们见面的。
2: 学生们不知道的是，神秘嘉宾还未登场，军营送给他们的第一份见面礼已经悄然准备就绪。
0: 小朋友们，大家看好，飞机马上就要落地了，它会从我们面前滑过去，然后再起飞。啊！看到了吗？它的起落架着陆的一瞬间，地上会有白烟冒起来，这是为什么？
1: 摩擦力。
0: 对，因为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大家给它打个招呼好吗？好。大家看到了吗？飞机又连续了。
3: 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震撼。平时我们只能看着飞机从学校上方飞过，但这次我们近距离的观看了战机，而且还看到飞行员叔叔从里面和我们挥了手，感觉特别的不可思议。
2: 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直面战鹰起降，

0: 道上，战机引擎的轰鸣声已经与学生们内心的激动和震撼融为了一体。
1: 学教官，请问如果你在飞行的时候，你该注意些什么？
2: 我们在飞行前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这次的任务，就像你们上课前要预习一样。
3: 您第一次开飞机时是什么感受呢？
2: 就那种心扑通扑通的跳的那种感觉。
0: 小小的脑袋装满大大的好奇，克制不住内心激动的孩子们也向刘教官提出了五花八门的问题。
4: 老师，飞机里面长什么样子的？
5: 运八有多大？
2: 好，那大家想不想离近距离去看看我们的飞机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吧。
0: 为了进一步让孩子们了解运八运输机，经部队批准，刘教官带着孩子们走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战机跟前。
2: 刚才我们在互动的时候，是不是有小朋友对我们这个飞机有多高多大非常的好奇，对吗？
6: 对。
2: 现在离近了看了，大家觉得这个飞机大不大呀？
6: 大。
2: 但是它具体有多大呢？
0: 如此近距离面对威武的运八运输机，孩子们迫不及待想要解锁战机的全部奥秘。
2: 大家配合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6: 好。
2: 这样，我们80个小朋友呢，我们手拉手看能不能把这个飞机围一圈围住，好不好？
6: 好。
2: 稍微靠近一点，我们要把这个飞机围住，好吧？大家刚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是不是发现我们80个人拉手拉手都很难把整个飞机围住，对不对？
6: 是。
2: 所以说这个飞机这个大小，大家现在心里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了吗？
6: 有。
2: 你们觉得这架飞机需要几个人才能把它开走？那么现在带着你们心中的答案，邀请我们的神秘嘉宾为你们揭晓谜底，好吗？下面有请我们帅气的飞行机组闪亮登场。哇！有几个人啊？
6: 五。
2: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呢是我们飞行的机组。飞行机组呢有一名机长、一名副驾驶、一名空中领航员、一名空中通信员和一名空中机械师组成的，一共是5个人。
0: 从驾驶操控、航行规划到安全保障，5位机组人员各司其职，同心协作，才让每一次长空远航都平安顺利。
2: 那么大家想不想跟他们合影留念啊？
6: 想。
2: 好。
0: 快门声声，一张张笑脸定格在机棚下，成为孩子们这个6.1最为珍贵的纪念。短暂的互动过后，小军迷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雀跃，快步奔向运八运输机的货舱。即便只是一扇与民航客机颇为相似的窗户，或是那些他们还看不太懂的精密零部件，也在这一刻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空军的硬核实力。
7: 非常大，非常的有形象感哦，非常的好哦，叔叔们也非常帅。
3: 我觉得很壮观，坐在里面很有安全感，很踏实。教官告诉我们，飞机不仅可以载人，而且还可以装物资，他们把物资装在飞机的肚子里面，就可以送往另外一个目的地了。
2: 借着这次军营儿童节的一个好的机会，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参观，了解到我们祖国人民空军的强大，同时呢，也希望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让他们的蓝天梦能够生根发芽。
0: 蓝天、战机、飞行员，这些原本遥远的词汇，此刻似乎已经变成触手可及的梦想。
2: 大家是不是在飞机前面都跟飞行员叔叔合影了呀？
6: 是。
2: 那你们想不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呢？
6: 想。
2: 好，看来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但是呢，成为飞行员的话，还是要经过很多的考验才可以的。所以说今天呢，就让大家化身小小飞行员，与我们一起共同体验飞行员的训练，好不好？
6: 好。
0: 这群小小少年将以最热

0: 血的姿态，沉浸式感受当飞行员的艰辛。科目一，小小体能王，规则：开合跳十个，仰卧举腿十个，25米乘2蛇形跑。
1: 很累，我也坚持下来了。飞行员他们比我们的训练肯定要辛苦100倍，我要向他们学习。
0: 科目二，抗眩晕小勇士，规则：大象鼻子转圈，正转5圈，反转5圈后踢足球射门。
1: 开飞机的飞行员叔叔们，他们在飞机上要做很多动作，肯定比这个还要晕，但他们也坚持了下来，我感觉他们很厉害。
0: 科目三，听令起飞，规则：记忆5个飞行动作，起飞、降落、向左飞、向右飞、俯冲，并在指令下达1秒内快速做出相应动作。
2: 向左。
3: 快速记忆力特别难，也让我知道了当飞行员不仅要勇敢，还要细心和聪明。
0: 在比拼中，孩子们挑战自我的同时，也读懂了飞行员的坚守与不易。
4: 第一个动作让大家试一下。
5: 我带孩子做这3个游戏是有一定意义的。首先第一关呢是考验大家的体能素质，第二关是考验飞行员特有的一个抗眩晕能力，第三关呢主要是考验记忆和身体的协调性，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这种做游戏的方式走出书本，然后亲身体验到我们飞行员的一些训练的日常。
0: 经过3轮激烈比拼，最终李佳游和其他4位同学凭借着优异的表现，拿下了刘教官为孩子们准备的奖励——模拟飞行体验。满怀期待，李佳游走进了飞行模拟器。
6: 慢点。坐上驾驶位有什么感觉呀？
1: 我感觉既有一点兴奋，然后又有一点紧张，我怕我待会儿开不好。我看到这么多按钮的时候都有一点不知所措。
6: 没事，我们运八飞机的模拟器也是很安全的，然后等会儿操纵起来呢由我来全程帮助你来操纵，所以你不用紧张。
0: 做客1:1还原的真实座舱，沉浸式的飞行场景扑面而来，李佳游也从这一刻起对飞行更加向往。
1: 好高级啊。
6: 现在是起飞滑跑阶段，然后稍稍向后带驾驶杆，准备离陆，向后拉，上升。
1: 哇，飞起来了吗？
6: 我收起落架。
1: 哇，真的在飞耶！连绵起伏的山川，我感觉飞到云层之上了，非常漂亮。
0: 看着教官一气呵成的动作，李佳游更加跃跃欲试。
6: 现在我来教你一下基本的驾驶方法。手中的驾驶杆呢是用来控制飞行姿态的。当我们向后拉杆的时候，飞机会上升；向前推杆的时候，飞机会下降。来，你现在来体验一下。
1: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视角，现在我更加确信了，我以后要当女飞行员。
6: 那你可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
0: 能够亲身体验模拟飞行，在蓝天中自由翱翔，让在场的每一位学生心潮澎湃。
7: 我想设计飞机，我就想为祖国默默付出一些贡献，也不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名字也可以的。
8: 现在看这些地面仿佛像一幅画一样，太真实了。等我长大了，我也一定要当空军，保卫祖国的蓝天。
5: 通过设置模拟飞行这样一个体验呢，可以让孩子们第一视角去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同时呢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了解到其实飞行员的工作是非常的不易的。
0: 飞上蓝天是孩子们的梦想，然而官兵们更想让他们了解的是，在每一架战鹰起飞的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身影，他们没有一同飞上蓝天，却同样不可或缺。

0: 好，小朋友们，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开飞机的机组是几个人呀？
1: 5个。
0: 对，是5个人。但是呢，保障我们的飞机执行任务，其实还是需要很多叔叔阿姨共同的努力才可以完成的。大家好不好奇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呀？
1: 好奇。
0: 好，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第二组神秘嘉宾闪亮登场。
2: 我们是空军机务兵，我们的职责是
3: 精心排除故障隐患，让战鹰时刻保持完好状态。
4: 我们是空军警卫兵，我们的职责是守护营区安全，守卫战鹰平安。
5: 是。
6: 我们是空军消防员，我们的职责是消防除险情，出动为平安。
7: 我们是空军驱鸟员，我们的职责是驱赶机场周边鸟类，守护战鹰安全起降。
8: 这些岗位的官兵虽然鲜少出现在镜头前，却是保障每一次战鹰成功起降背后强大的力量支撑。
0: 好，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各组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向大家介绍完毕了，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近距离的与他们进行互动，好不好？
1: 好。
8: 带着好奇与敬畏，孩子们走进各个专业展示区域。
9: 我在用这个
10: 才学校
11: 了。
12: 好，拿到。
13: 这里，
12: 这里。大拇指开保险，往上推。这个，这个就是激发出来了，好不好玩？以后来部队当兵，给你们打实战。
8: 从长空逐梦的飞行员，到扎根岗位的保障官兵，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祖国的蓝天。
14: 现在我就知道了，原来飞机起飞以前也是需要做这么多准备工作的，颠覆了我的认知，然后也让我见识了更广。
8: 这次直观生动的岗位体验教学，彻底刷新了孩子们对空军军营的认知，他们逐渐读懂了军人的责任，也开始对军人身份更加崇拜。为体验结束，满载收获的孩子们走进了军营红色展馆。
15: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红色讲解员彭锦。在正式参观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皇军长征时期在遵义召开过一场非常著名的会议，大家知道是什么会议吗？
1: 遵义会议。
8: 遵义，一片红色热土，一片英雄之地。红色基因早已深深融入这方土地，也融入了驻守在这里的每一名官兵、每一所学校的成长历程。
15: 这些呢，就是红军长征时期使用的革命武器。如大家所看，有大刀、炸药包、马克沁机关枪，还有我身后的捷克机关枪。那个时候，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但是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就是凭借着这些武器战胜了不可战胜的敌人。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6: 他们有坚韧的意志力，
17: 他们有过人的智慧，
18: 他们有勇敢无畏的精神，
19: 他们不惧怕死亡。
8: 岁月无言，历史有声，一张张照片，一次次互动，学生们在历史印记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事实上，多年来，空军某场战部队官兵走进新州小学，为孩子们修校舍、建操场、开设国防课堂，担任校外辅导员，把国防种子深植大山，也把飞向蓝天的梦想种进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
20: 我们学校是空军场战

0: 长期对口援建的八一爱民学校，也是南天春雷计划重点援建学校。可以说，学校里的孩子都向往蓝天。
1: 我相信呢，通过今天的活动，大家一定啊有所收获，有所体会。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场趣味知识问答，决出我们今天的空天小卫士以及优胜团队，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1: 比赛就正式开始了，大家请听第一题：建军节是哪一天？
3: 8月1日。
1: 好，回答正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是哪一年？
3: 10月1日。
1: 好，回答错误。
3: 1949。
1: 回答正确，1949年。
3: 10月11日。
1: 好，回答正确。
4: 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出色的临场发挥，李佳友所在的小组斩获优胜奖，他个人也被评为空天小卫士。
3: 咱们六一儿童节对于我来说既开心，然后又感觉特别的难忘。
5: 我觉得他们特别的勇敢，又特别的伟大，我特别特别的佩服他们。我长大以后也要当一名飞行员。
4: 迷彩点亮童年，这是军营送给孩子们最硬核的六一礼物，更是新时代国防教育最温暖的表达。
6: 从仰望蓝天到触摸战鹰，从趣味比拼到岗位体验，这些大山里的小军迷在军营里度过了硬核又难忘的一天。相信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会让他们的蓝天梦想在他们的童心深处悄然生根，蓬勃生长。也祝愿未来的他们能够向着祖国的蓝天勇敢高飞，逐梦远航。

0: 红军不怕女真男，挂水金山值得钱。
1: 当年的红军战士用信仰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
2: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应该永传长征精神，学习老前辈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将来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

0: 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信息化与智能化交织的现代战场，155毫米加榴炮凭借远、精、活、猛的核心优势，成为了兼具加农炮远射程与榴弹炮面杀伤特性的全能选手。其运用场景已从单一火力覆盖拓展为多域联动的体系节点，以一炮多用、一弹多效的硬实力，成为陆军从区域防御向全域作战转型的标志性装备。皖东腹地，泥泞尘土相伴，但这样的地形对于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榴炮来说不是难题。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榴炮有着高性能越野的卡车底盘，战略机动性能好，同时数字化、信息化水平高。在我国公路网十分发达的现在，它的速度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而到了山林地，这样的卡车底盘依然可以克服各种地形，让战士们进入阵地的最后一公里畅行无阻。要操作好一门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完成一次射击，不仅要有瞄准手熟练操作，更要炮班班长带领整个炮班进行协同配合和稳定发挥。而新型火炮有着更高的自动化程度，在装填弹丸的部分使用自动装弹机，
1: 大爷
0: 一个按钮就可以把近百斤的弹丸推进炮膛，精确高效，省时省力。驾驭这门全能选手的是一张张格外年轻的面孔。
1: 咱现在标准是500。
0: 2018年入伍的张宇龙是这个00后炮班的班长。他们即将面临一项全新的挑战，十几天后的实弹射击任务。营长将首发试射，为全连确立基准射向的重任交给他们。
2: 作为所有炮车的排头兵，基准炮担负责提供射击数据支撑的职能。如果基准炮不能提供有效方向坐标，后续炮车的射击难度将会大大提升。
0: 这是一份巨大的信任，也是前所未有的压力。
3: 这个任务是我任班长以来首次作为基准炮进行射击，感觉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机会来了，完成好了就可以证明我们班，紧张的是班里面包括我都没有当基准炮参加实弹射击的经验。
0: 考验在实弹射击当日达到顶点。

0: 阵地上作为基准炮，他们的首发命中与否直接决定全连火力反应的效率。张宇龙迅速与指挥车建立通联，接收目标信息并传达射击要点。与此同时，副班长秦鹏带领班组依据方案调整药桶装药量。此次射击是箭瞄射击，射击距离远，精度要求极高，战士们必须同时做到两点：一是精确控制药桶装药量，为弹丸赋予恰到好处的初速与弹道；二是正确装定引信，确保其毁伤效能能在目标处完全释放。指挥车内，战士们正在分析目标和对诸员信息。
1: 四炮注意，准备射击。
2: 全班注意，准备射击。
1: 101号目标。
2: 101号目标。
1: 执行系统指令。
2: 执行系统指令。
1: 一发实弹装填。
3: 实弹指挥一进。
4: 好，左右。
1: 注意。三。
0: 炮弹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精准落入目标区。在和前方观察哨确认后，张宇龙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地了。首发命中，确定了基准射向，大大的缩短了火力反应时间。张宇龙带领的这支00后炮班成功完成了任务。
5: 这款火炮点对点打击精度可达到米级，凭借其射程远、精度高、射速快的性能，利用时间差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射角及发射药量，单炮可实现多发同时弹着，发挥单炮最大射击效能，这在以往的装备上是不易实现的。

火炮素有战争之神的美誉，作为陆军火力打击的核心力量，是战场制胜的关键支撑，也一直是阅兵场上的重磅角色。开国大典阅兵式上，119门火炮经过天安门，这些火炮全部是缴获来的，其中 M2A1 榴弹炮是我军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缴获而来，这型火炮成为当时我军炮兵师的主要战斗装备，并为作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1954年首次亮相阅兵场的国产54式122毫米榴弹炮和54式76毫米加农炮，虽为仿制苏式装备，却标志着新中国开启了自行制造大口径火炮的新篇章。1957年首次亮相的152毫米加农榴弹炮、160毫米迫击炮等，宣告国产火炮逐步告别依赖外国的历史。1984年，驶过天安门广场的100多门受阅火炮，全部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研制、自行生产。83式152毫米自行加榴炮、63式107毫米牵引式火箭炮等一系列火炮的出现，集中体现了国产火炮从罗马化向机械化转型的成果。1999年国庆阅兵式上，多型火炮首次亮相。83式152毫米自行加榴炮奠定火力基石。89式122毫米火箭炮倾泻钢铁暴雨。81式轮式火箭炮撕开机动防线。

0: 次公开亮相的300毫米新型远程火箭炮方队，来自南京军区某炮兵团。该型火箭炮射程远，威力大，发射速度快，填补了我军战术导弹和深管火炮之间的火力打击空白。
1: 2009年首次亮相的05式155毫米履带自行加榴炮，不仅为重型合成部队装备了强大的火力铁拳，更彰显了我国在大口径自行火炮领域完全自主的研发实力。
0: 车载加榴炮是新型炮兵压制武器系统，火力更猛，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箱式火箭炮集远程压制、精确打击和信息化作战于一体，一次调炮多点攻击。
2: 火控手注意，接收阵地坐标。
1: 近几次阅兵中亮相的火炮，集中体现了陆战装备信息化能力建设的最新成果。这些接受祖国检阅的新型火炮，走向阅兵场及走向演训场，经受实战化的淬炼。
3: 各班注意，站住！
1: 皖东腹地，一场多火力联合演训正在展开。那些曾在阅兵场上大放异彩的火炮将组成战神联盟，实现战力突破。此时战士们正在依据地形快速疏散，隐蔽伪装，等待指挥所下达口令之后，他们将驾驶各型火炮向射击阵位机动开进，围绕多火器、多弹种、多样式进行交叉实弹射击考核，检验炮兵分队的精准打击能力。射击前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准备弹药。从开封弹药到安装引信，再到检查弹丸，一步步完成弹药的起封流程，为接下来的实弹射击做好一切准备。
2: 榴弹数位器，1号左右，高亮，
4: 1015目标火力点，1号左右，
5: 3发1发的装填火。
6: 注意！
1: 随着指挥员一声口令，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率先出击，数门火炮依次开火，一发发炮弹破膛而出，直击目标，硝烟和沙尘瞬间弥漫整个战场。这门车载榴弹炮的设计，采用一门轻量化的122毫米榴弹炮，加高机动军用越野卡车的模式，不仅越野性能和公路机动性表现优异，更重要的是它火力反应快，覆盖范围大，能自主快速定位定向，战斗转换迅速，阵地进出高效，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和动态快速打击能力，是陆军炮兵部队主要的压制和歼灭武器之一。考核中，战士们通过调整发射角度，使用多枚炮弹同时击中同一目标，这种射击方式有效提高了单炮的火力毁伤效能。
5: 二注意，放！
1: 当一个炮连开启火力矩阵，又是怎样的场景呢？
5: 二注意。

这轮齐射，整个炮兵连的所有火炮集体上阵，几乎同时发射，这样可以确保炮弹到达目标区域的时间相差无几，能够以密集的火力网在目标区域进行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对敌方阵地、掩体等进行有效的压制。

0: 适合摧毁。在刚刚的射击中可以看到，厚重的车体在巨大的冲击力下扬起一片尘土，这就是火炮射击产生的强大后坐力。每发炮弹发射瞬间所产生的后坐力能够达到数吨甚至数十吨，若不加以控制，不仅会影响射击精度，还可能危及火炮自身安全。那么如何减轻这股洪荒之力带来的影响呢？首先要从后坐力的产生原理说起。弹丸高速射出炮口后，高压火药燃气会涌回火炮身管，产生向后的反作用力，就是后坐力。后坐力不仅会影响火炮的稳定性，还有可能损伤身管。在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的炮管前侧装有一个圆筒状、四周开有窗口的装置，专业名称叫炮口制退器。火炮安装炮口制退器之后，弹丸射出炮口的高压火药燃气会涌入空间较大的制退器腔室，迅速膨胀为高速气流，在流经制退器的反射面时，受反射面阻挡，产生一个向前的冲量，形成制退力，从而抵消火炮发射时产生的一部分后坐力。
1: 此次实弹战术演习采取间接瞄准的方式进行射击，间接瞄准射击通常用来打看不见的远距离目标，比如敌后阵地、指挥所。间接瞄准射击主要通过侦察、指挥、气象、雷达、通信等多个专业的协同完成，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实弹射击的失败，因此间接瞄准射击更具有难度。只有加强协同、精准操作，才能实现快速、准确、猛烈的火力打击。
0: 此次实弹演练中还有一款又老又小的装备也要一展风采。说它老是因为这款装备已经有接近40岁高龄，说它小是因为相比122毫米车载榴弹炮，这款装备的个头实在小，不过它的威力却不容小觑。此时战士们背着红箭8B反坦克导弹的各个装置快速前出，抵达射击阵位后迅速对各个装置展开架设组装，从行军状态到战斗状态的转换只需要短短的2分钟。坦克优越的防护能力、火力和机动能力使得它稳居陆战之王的地位，因此想要对付坦克的装甲防护，反坦克导弹便是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红箭 8B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2: 红箭 8B 武器系统由下架、上架、红外测角仪、筒状导弹组成，射手通过操作高低机、分享机对敌坦克进行跟踪，并对其进行火力打击。
0: 红箭 8B 的发动机采用直接点火的方式，发射过程受点火推力与气流影响明显。为了减小后坐力带来的影响，红箭 8B 反坦克导弹采用管退式发射方式。导弹发射时，发射筒向后抛出，通过机械结构缓冲发射时的冲击力。作为一名老将，红箭 8B 也在不断进化，通过持续改进，在性价比、可靠性、多场景适应性等维度形成独特优势，在现代战场上依旧能发挥重要作用。今天跟红箭 8B 同台竞技的还有红箭家族的一位新成员，可由单兵携带的红箭12反坦克导弹。
3: 一组注意发射，
0: 发射后导弹迅速爬升，在空中完成2次点火，随即向下俯冲，精准命中目标。红箭12反坦克导弹的射击方式与红箭 8B 截然不同，它采用软发射技术，依靠内置的低推力启动发动机，以极低初速将导弹平稳推出发射筒。红箭12堪称单兵作战的智能尖兵。

0: 兵。跟发射后需要射手持续关注的红箭 8B 相比，红箭12能够实现发射后不管。导弹发射前锁定目标，发射后可以自主追踪，直到命中。并且导弹在射手安全距离外点火升空，有助于射手隐蔽位置。射手还能迅速装填新弹或者转移阵地，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与灵活性。和红箭系列反坦克导弹专攻装甲目标不同，迫击炮要对敌指挥所、暴露的步兵等目标实施近距离的精确打击。在82毫米迫击炮的射击阵位，战士们进行的是神炮手的评比考核中，迫击炮分队将根据敌情信息自主判断目标距离、温度、风速等要素，采用直瞄射击与间隔射击的方式，对不同方向敌目标实施点穴式打击。
1: 方向偏左5高3，
2: 方向偏左5高3，
3: 38、39。
0: 考核一开始，各炮班临机占领射击阵位，迅速完成首发射击。炮手第一时间判断射击偏差，装定修正量。各炮手紧密配合，完成复瞄，再次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从抗战时期开始，82毫米迫击炮便凭借轻便灵活与强大的驱射火力，成为我军基层作战的火力支柱。该炮主要由炮身、炮架、座板和瞄准装置四部分构成，拆解后可由单兵背负机动，适合山地、丛林等复杂地形。弹道弯曲，能越过山丘、建筑物打击遮蔽目标，搭配高爆、燃烧等多型弹药，瞬间形成覆盖式杀伤。现代战场上，82毫米迫击炮仍是连排级作战单元的及时支援火力，在城市巷战、山地攻防中，可快速对敌方火力点、堑壕和集群目标实施歼灭打击。在本次神炮手比拼中，炮手们通过换岗操作、阵地转移和不间断射击的方式，展开了连贯高强度火力作业。各个参赛炮手最终以平均弹着点偏差小于25米的成绩，完成了不同距离的射击考核。在本次实弹考核中，这个旅立足实战需求，依据各型装备性能特点进行科学编组，构建起统一指挥、交叉配合的复合火力网，展现出现代炮兵集群强大的体系作战能力。
4: 这次实弹战术演习，我们主要通过训练提高炮兵分队协同训练水平和指挥控制能力，确保在实战中能够快速准确地实施火力支援。
5: 追
4: 在下部训练中，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点提高炮手操作的速度和准确性，提升指挥控制能力，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增强火力单元自主射击、快打快撤能力。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强军征程，
2: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3: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4: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2: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1: 国防军事频道，
3: 五星剧场，
1: 五星剧场，
2: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3: 每天与您。

0: 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法国遇刺。那时的南希已经离开家乡新西兰，每天非常忙碌。
1: 是的，我是马赛的南希维克。
0: 南希维克代号白鼠，是纳粹德国盖世太保悬赏金额高达数百万法郎想要捉住的盟国女特工。不过故事开始时，南希只是一个爱冒险的记者。
1: 然后我得跑回酒店把稿子打出来。
2: 天时地利你都占了，南希，你真是天生好运。
3: 是天生爱惹麻烦。
1: 那还不是一样。
0: 他16岁就离家出走，是个自食其力、自学成才的人。为了到欧洲当记者，他自学了一门外语。我觉得他是那种很独立的人。你好，女士，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在马赛卢浮酒店。
1: 我出差时住那里。
0: 就是，我不会忘记您的样貌。我叫亨利·菲奥卡。
1: 南希维克，
0: 幸会。你是哪里人？
1: 新西兰人。
0: 那你离家够远的，南妮。
1: 我叫南希，我在这儿过得挺自在。

0: 这是我的电话，下次你来马赛可以找我。
1: 我下周就要去。
0: 我也是。
1: 那正好，不过我不给绅士打电话，非奥卡先生。

0: 去争取。
1: 早安，女士，有人在等您。
2: 早安，南希。
3: 那摄像头，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你要待一周，
4: 然后我要去维也纳、柏林。
2: 为什么？
4: 你一定都听说了，我要抢第一手新闻，亲眼看看那个元首。
2: 为什么是你？其他人呢？让他们去。
5: 有一次，他去奥地利，亲眼看到犹太人遭受了屈辱。他在维也纳的鹅卵石街道上看到一个犹太人，他犯的罪就因为他是犹太人，他遭受了毒打。看到这个，南希的血液沸腾了。
4: 混蛋，来放开他！
0: 不许拿相机！
4: 你放手！不行！
0: 给我，你这蠢货，把他赶走！滚！
4: 你真恶心！
0: 带去车上，带走。
6: 就是在那一刻，他意识到纳粹有多残忍，还有他觉得他和其他人必须要做点什么。
7: 南希开始行动了，但其实她本可置身事外。她嫁给了一位法国富商，她很安全，她完全可以在丈夫身边静静等待战争结束。
6: 南希很爱亨利，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嫁给他也让南希能实现目标。这段婚姻让她进入了马赛的上流社会。
2: 你会干什么呀？他们不让你当护士，你试过了。
4: 对，但是他们现在急缺救护车和司机。你的工厂里有很多卡车，可以改装一辆，让我开着去比利时前线。我知道很辛苦，我知道你们很累，但是待在这里只会更麻烦，孩子们会更危险。快点，快点，快快快，上来，快！
5: 法国曾经的一战英雄贝当元帅主张与希特勒停战议和，他说法国应该与德国实现和平，法德应该合作。
4: 当时几乎只有戴高乐一人拒绝接受停战讲和，他在伦敦组织力量，在1940年6月18号发表演讲，也就是贝当宣布停战的第二天，他号召民众让法国的抵抗之火燃烧下去。
8: 我们相信荣誉指引着所有法国人继续与盟友并肩作战，我们下定决心要抗争到底。
5: 南希通过一个名叫伊恩·加罗的苏格兰人一步步地投身抵抗运动。
9: 电台零件藏好了，剩下就靠勇气了，你要穿过德军关卡。
4: 好的。
0: 不可以，
10: 让我进去。
0: 你不能进去。
10: 为什么不可以？
0: 抓紧走开，走开。
10: 我不
0: 走开。
5: 在德军关卡，他们会设路障，有士兵拿着枪在守着，看有没有敌人。那么敌人会长什么样呢？会跟他们自己一样，是拿着枪的男人。现在走过来一位年轻女性。男人们在哪儿？那些拿着枪的男人呢？所以南希一直觉得她的女性魅力可能就是她的最强大武器。
4: 所以像南希这样的人可以帮抵抗组织动员，帮他们送货、传递信息和联络，这样的人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他比较有钱，能提供资金。这些组织需要资金来维持，钱是非常重要的，抵抗运动需要大量资金。物资和电台零件是连接各个地下接应点的关键，秘密路线可以把战俘和士兵安全地送出法国。我们很清楚，每营救出一个人，希特勒的背上就多出了一根刺。
7: 这些营救路线以法国北部和比利时为起点，还有一些在荷兰，很多英军。

0: 运士兵被困在敌后需要逃出去，一些盟军飞行员或士兵在被攻击后不得不跳伞，结果落在了德军占领区。这时候当地一些人就费尽力气想把他们安全送出去。南希加入的营救线路可以说是最高效的一条线路。那条线路由一个名叫帕特·奥莱利的人负责，他经过地中海或是比利牛斯山把人送到西班牙。
1: 他是那种能够洞察时事人心的人，能看出别人对他行为的反应。他懂得如何因势利导，发挥自己的优势。他有这样的能力。
2: 但是另一方面，纳粹也逐渐开始对他采取行动了。纳粹对他的动向知道的越来越多，情势越来越危急。
1: 我的直觉又开始报警了。有一天，我的一位在街角开咖啡店的朋友悄悄告诉我，南希，今天早上你被人跟踪了，
0: 你要赶紧走，就走营救路线去英格兰。
1: 要是他们怀疑上我，你怎么办？
0: 我没事的，我稍后跟你会合。
1: 什么时候？
0: 等我安排好生意能抽身的时候。我得考虑我父亲还有工人们他们的家属，现在局势很不好，我有这个责任，能理解吗？
1: 能，当然能。我嫁的人我再清楚不过，可我也不想逃走，感觉很没用。
0: 不，这叫战术撤退。
1: 我上了一趟向西去比利牛斯的火车，我给亨利写信，假装我要离开他。
3: 别跑，站住，你要去什么地方？
2: 当南希被捕入狱时，他在这场战争中的境遇几乎陷入了谷底，因为她是纳粹最想抓的女人。
1: 他们问我为什么要上火车，我说我和亨利闹翻了，离家出走。他们说我撒谎，说我的身份证是假的。他们拷问了我四天，我什么也没说。
2: 幸好那些人不知道关在牢房的女人就是白鼠。一天，他抬头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是帕特·奥莱利。
1: 你搞什么鬼？
4: 我来救你出去。我是保安队长官，拜托演得像一点。
1: 亲爱的，你来了。
4: 是我。
1: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4: 我得小心行事，得花点时间。现在我来了。她丈夫可是个大人物，是总理的密友。总理可是法兰西保安队的头。走吧，夫人，请把这位女士的物品还给她。
1: 快下车，可快。
3: 站住，别跑，他在前面。
1: 我的包丢了，这下什么都没了，身份证，钱。
4: 看看这是什么。
1: 倒霉，亨利的珠宝啊。
4: 太不走运了。
1: 不对，不是不走运，每次我们有人上了火车，该是太保立马就知道了。
4: 那还能是什么？
1: 别跟我说这是什么巧合。不是巧合，你身边有奸细很亲近的人，这种感觉糟透了。走。
2: 在南希逃亡的途中，他有一次回到了马赛，离家不到100米。那时候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去看看丈夫，告诉他自己还活着，但是他感觉到这么做对自己和亨利都太危险了，于是就离开了。那次他离开以后，就和亨利再也没有过交集。

0: 他回到伦敦，听说了英国的特别行动处，然后就自荐。咚咚咚，是谁呀？南希维克，进来吧。他们训练了他好几个月，这个机构的一部分后来并入了英国的军情六处，他们相当于是007詹姆斯邦德的前辈了。
1: 电报员到了吗？丹尼斯雷克，他们叫他丹登。
2: 没，我们还没看到他。
1: 该死，带我去见加斯帕尔，他还是这里游击队的领导吧？
2: 对，但是你见不到加斯帕尔，加斯帕尔会来找你，这是他的规矩。
1: 哦，是吗？
0: 从德军占领区拯救我们。你一个女人，
1: 你要多少弹药我都能给你弄来。
0: 怎么弄？
1: 从伦敦空运过来。
0: 可你没有电台。
1: 我有个电报员。
0: 叫什么？兰登。
1: 对。
0: 他人呢？
1: 还不知道，但是他会来的。
0: 你没啥作用，我们没有你也坚持到了今天，没有你我们照样能成。
3: 有人想要电报机吗？
1: 一直在等你。
3: 哦，
1: 多快能安排一次空投？
3: 今晚怎么样？
1: 真棒。
4: 1944年诺曼底登陆成功后，欧洲战场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亲自感谢了英国特别行动处和法国的敌后力量。
0: 这是南希的高光时刻，他和游击队就像雷鸟特工队，你现在有人有钱有枪有弹药，已经万事俱备。
1: 当时加斯帕尔正率领约5000人驻扎在一片高地上，对纳粹德军而言，这些人是送到嘴边的肥肉。
5: 我们这些人是来和纳粹德军作战的。
1: 可敌人有自行火炮，还有约1000辆装甲车，10架飞机，你有什么？
5: 胆魄，我们和你们英国人不一样，我们会血战到底。
1: 对方人太多了，你不可能赢，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5: 你走，别管我们。
1: 撤退路线图就在这里，等你清醒的时候，拜托你好好看看。我自己就撤退到这里了，我知道我不可能简单打扮一番假装成一个普通女子就能蒙混过关，这次不行，我不可能开着车躲过纳粹德军的猛攻。
0: 您好夫人。
1: 多谢加斯帕尔，这也太久了。
3: 对不起，但是我没办法，我们被团团包围，我只能
1: 怎样？
0: 当时情况非常糟糕，电报员以为自己要被抓了，要是那样得立刻毁掉电台，毁掉密码本，刻不容缓。他销毁了一切。
3: 在沙托卢有个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电台，
6: 但是来回路程大约400公里。
5: 不不不，一路都是岗哨，我们过不去的。
1: 我可以，我骑车去。
0: 就你自己？你没有身份证明。
1: 检查站我能混过去，我以前这么做过。再说了，还有其他法子吗？没有电台就没办法联系伦敦，没有情报，没有武器，连游击队都组织不起来。
6: 这倒是，
5: 太远了，你放弃吧。
1: 我要骑车去一趟。
7: 就这样，他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1: 我几乎从没一口气骑车骑这么久，骑了40公里我就累瘫了。每到一个检查站，我的心就沉一下，但我脸上还是带着笑，跟守卫套近乎。我就是逢场作戏。消息顺利发到伦敦了，我们太需要一部新电台了，不然我们就完了。希望都在这辆自行车上，我已经累垮了。啊，好累。
3: 快看，托尼的福从伦敦空运来了小信使。还有件事你一定猜不到，塔尔迪瓦准备搞一次突袭。
1: 打谁？
3: 盖世太保在蒙吕松的总部，都是头目。
1: 哦，这明明

0: 是我提的主意。
1: 我就知道你会有兴趣。
0: 油漆队计划在这些盖世太保的头目喝餐前酒的时候下手。我从后门进去的。冷酷地除掉这些人，我会不会心有不安？一点都不会。我没忘记那个在维也纳被鞭打的犹太人，那个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被刺刀刺死的法国孕妇，还有我在抵抗组织的朋友，他在纳粹分子的斧头下身首异处。
1: 他在战争中很英勇，他活得轰轰烈烈。当1945年战斗终于结束，迎来和平时，对于乐于冒险且十分适应枪林弹雨生活的南希来说，那段人生经历再也不会有了。
2: 在解放法国的征途中，他身先士卒，是击退纳粹德军的那批人里的一个。他们奏响马赛曲，大家都聚集到广场上，因为法国又自由了，法国自由了。这时候他看到了以前在马赛的熟人。
0: 又见面了，真好。
3: 是呀，你气色不错，你要回马赛吗？
0: 我今天下午回去。
3: 干嘛？
0: 当然是去见亨利。
3: 哦，不，
4: 他觉得当初亨利留下是非常勇敢的，那是非常英勇的行为。
5: Andrei Fiocca，
6: 亨利，他们来家找我了。
4: 谁？
6: 盖世太保。他们说已经知道你妻子的真实身份，她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白鼠。他们说可以让我带你去医院，只要你坦白南希的身份，告诉他们南希都做过什么，她可能藏在哪儿。
4: 我不可能把这些和纳粹说的。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看你还有什么辙？
9: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8: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0: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他很大度，很温柔，对我一直有求必应。他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那是1943年10月16日的清晨。
1: 李正，举杯。瞄准，开枪。
2: It was dawn.
0: 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只是个梦而已，只是场噩梦，不然我要怎么活下去？
3: 我觉得对于亨利的遭遇，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我认为当初他离开法国，加入英国的特别行动处，投身敌后作战，但是这个后果可能是他无法承受的。
4: 夫人，
0: 你知道他的事吗？
4: 知道。
0: 告诉我。
4: 这要从您警告我们的那个特工说起。
0: 勒内沃。
4: 奥莱利身陷大狱的时候，他需要把一个消息传递给马赛的抵抗组织，那是他信任的一个囚犯获释了。奥莱利让他将消息传递给亨利，用的是亨利能认出的密码。那个囚犯是盖世太保的密探。
3: 当我向南希问起亨利，问他是怎么接受亨利已经不在的事实，他看向了远方，然后说：“我爱他。”他是亨利·菲奥卡，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有趣的是，亨利的照片就挂在他床边的墙上，那里没有他第二任丈夫的照片。毫无疑问，亨利·菲奥卡是他一生的挚爱。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

0: 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优倍多羊乳粉，匠心品质，卓越品牌，值得信赖。赣州益坤家具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独运滁州菜，徽菜经典在亭城。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西高时代黄绿蜜环菌蛋白营养特殊膳食片，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赢信赖。皇家马车家纺，匠心织造，尊享舒适睡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旭阳。
1: 早上好，我是浩毅。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常年驻守在高海拔地区，中心所属部队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党委班子把解决官兵极难筹判当作最大政绩，正是这种以党性聚兵心、以兵心迎兵行的导向，让一茬茬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在极限环境中书写着对党的无限忠诚。
2: 这里是西部某高原驻训场，一场通信保障演练正在展开。官兵们架设天线，调试频率，整个过程有条不紊。这次演练模拟通信链路遭敌干扰，部分通信节点中断，官兵们需要在复杂电磁环境和陌生地域中快速架设起通信链路。这不仅考验了武器装备的性能，更考验了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
3: 野战电台站开设是通信保障演练的核心科目之一，它的速度快慢直接影响指挥链路的畅通和战场指令的传达。在这个作业面上，主力是一群年轻的士官，但记者发现有党委班子成员与战士正并肩操作。
4: 原来带这个班组的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他技术呢很过硬，但这段时间老班长去执行其他任务去了。

0: 前两次演练我们就发现这个科目开设的效率一下子掉了一大截。年轻人啊，技术底子是有的，但缺乏临场经验，配合呢也缺乏这个默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导演班子决定下去自己去看一看，手把手的帮他们捋捋流程，抠抠这个细节。
1: 说实话，以前看到领导来了心里是有点发怵的，怕出错怕挨批，现在知道领导是真心在帮我们找问题，哪个动作慢了，哪个动作卡住了，领导当场给我们分析，给我们示范，就觉得心里很暖。
0: 今天我要批评一下连主管，发现战斗力的缺口就要想办法去补，就要负责任把这支部队带好。
2: 帮带战士解决的是当前的短板，批评干部解决的是长久的责任，两者相加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在这支部队，官兵们把这种做法叫做站位党课，班子蹲下去，战士强起来，批评当面讲，作风实起来。
0: 我这样呢有个记录本，我就把所有这个党员干部的详细情况都做了记录，他们这个办了哪些实事，在基层官兵口碑怎么样，我都有详细的记录。我们下基层啊，一个方面呢实实在在解决一些问题，另一个方面就是从侧面探查这个党员干部在官兵心目中的这口碑怎么样，这也是我们对党员干部考核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2: 习主席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真抓实干不仅是党性要求，而且是创造正确政绩的有效路径。这段时间，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正在雪域高原执行运输任务，一营官兵承担起重装转运任务，驾驶超20米长的重型运输车行驶在弯多坡陡、氧气稀薄的高原公路上。越是艰险越见党性，营党委成员带头开头车为车队趟路探险，所有车组组长均由党员骨干担任，最危险的路段、最复杂的隘口，党员都冲锋在前。
3: 我们营常年跑在雪域天路上，环境恶劣，高寒缺氧，有时候我们还要夜间闭灯驾驶，危险系数很高，但不管条件多难，我们始终坚持车轮跑到哪里，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2: 这个团扎根雪域高原，行驶在千里运输线上，党组织始终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他们开展了我眼中的政绩观活动，官兵们校准航向，把对党忠诚落实到每一次出发、每一公里路、每一吨物资的安全送达上。
4: 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先辈传下来的钢铁运输线精神传承下去，在极限挑战中培塑过硬的战斗作风，在重大任务前锻造坚强的战斗堡垒，这就是我们对党和人民最大的忠诚、最实的政绩。
2: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首要政治品质，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政治要求。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有一个坐落于海拔3000多米大山深处的东沟哨所，这里四周荒无人烟，一级上士王占华在这里坚守了17年，他用日复一日的巡查、记录、站岗，诠释了什么是对党忠诚。
5: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明白哨位虽小却关系着打赢，坚守虽苦却是我这样的老兵对党最朴素的回答，只要我守护的物资安然无恙，我的青春就无怨无悔。
2: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担负西部地区联勤保障和作战支援保障任务，任务区域广袤，所属单位点多线长人散，广大官兵把忠诚刻在站位上，把担当融在行动中，各级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官兵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6: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学生悟透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坚强党性涵养政绩观，把对党忠诚落实到练兵备战和服务保障的实践中，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行动，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0: 近日，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在某联合训练基地正式开训。6月1号，中方参训部队向蒙军官兵开展多个实战化科目展示，助推两军共同提升处置多样化任务能力。
1: 上午8时，率先驶入任务地域的某型装甲装备遭遇敌化学武器袭击，成员立即按三防预案处置，迅速脱险。防化分队在接到指令后，迅速前出洗消受染装备及路段，并开设装备洗消场，完成洗消的各型装备，继续向前推进。随着爆炸声响起，一辆装甲装备失去机动作战能力，车载步兵迅速下车占领有利地形，有人无人协同战斗科目训练随即展开，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对前沿障碍设置、火力配系进行先期侦查，两架穿越机率先向敌火力掩体发起攻击，随后步兵在与机器狼的配合下成功突破敌防御体系，并完成阵地夺控。
2: 这次科目展示，我们按照作战进程选择演示内容，目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展示实战处置流程。我们希望通过直观的示范展示，与蒙方战友共享训练成果、先进战法，提升双方作战能力。
1: 针对战场出现多名伤员的情况，救护车辆紧急出动，却在机动途中意外触雷受损。支援保障力量同步联动，借助机械外骨骼、载重无人机、无人车等设备，在15分钟内完成战损车辆维修和伤员急救后送。科目展示结束后，部分蒙方官兵还近距离体验了智能化装备器材，切身感受智能化作战样式带来的新变化。
3: 很高兴能来中国参加此次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这次科目展示的内容非常丰富，中方还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 据了解，此次科目展示是中蒙两军深化军事训练交流合作的具体实践。后续，两军将围绕实兵行动开展联合筹划，并开展军事体育竞赛活动。
0: 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并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将始终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4: 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

0: 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的规制。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最新的防卫预算已突破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的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 GDP 的比重已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日本防务省过去5年的军工订单额增至3倍。日本县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 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3: 昨晚，央视61儿童节晚会的舞台上，器乐唱演《红星闪闪》，带领观众穿越时光，展现少年儿童对祖国的赤诚和对红军的热爱。参加表演的孩子们当中呢，有26名来自安徽六安的革命老区，而演出的领奏者是孩子们口中的古筝妈妈、全国最美志愿者、江苏省最美退役军人于晓东。舞台上短短几分钟的光芒背后，是于晓东长达12年的奉献与坚守。今天的影像志，让我们乘着悠扬的音符，走进古筝妈妈和孩子们的故事。
4: 见到于晓东时，他正带领孩子们为央视61晚会紧张合练。1977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于晓东参军入伍，在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演奏古筝。2010年。他不幸罹患癌症，休养期间与安徽六安金寨县小南京小学的孩子们相识。在交流中，于晓东得知这些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对音乐充满了渴望，于是他决定留下来义务教授古筝弹奏。
5: 金寨是个隔壁的老区，当然是个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都是红军的后代，所以我希望他们就是要记住先辈这种精神。他们非常渴望学习音乐，所以他们经常会感动我，所以我也是想更努力的去把他们教好，让孩子有机会能走出大山。
4: 面对于晓东的选择，家人和朋友最初都很不理解，可在他心中，金寨县有着特殊的意义。于晓东的父亲曾是一名新四军战士，这里是他曾经站。

0: 战斗过的地方。十多年的爱心与坚守，让学校近半数的孩子走进音乐的殿堂，于晓东与孩子们的心也越走越近。相比老师，孩子们更愿意称呼她古筝妈妈。
1: 我的同学，我的战友，我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他们都很反对，他们舍不得我，
2: 很心疼，舍不得。
1: 对，是的，他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他们是劝了我十多年。
2: 嗯，
1: 我觉得，军人的本质就是要克服困难，永远向前，就是要有这种担当，
2: 嗯，
1: 要有这种责任，要有使命感。我觉得我要把感恩落实在我的行动上。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
3: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他在通话后称，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沟通。黎巴嫩真主党同意所有交火行动立即停止。再来看黎以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4: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至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
1: 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
0: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22到3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18到33度。呼和浩特晴，14到32度。济南多云，23到3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4度。兰州多云，17到31度。拉萨多云，10到26度。上海多云转阴，24到33度。武汉晴转小雨，24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24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3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台北晴，24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全果园，原汁原味，顺兴园食品。
1: 丽欧晨，用品质定格美丽瞬间。
0: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廊坊图形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福然上品，真萃自然，时光相待，福然上品。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念念不忘，让家回响。上海念科念家家居有限公司，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0: 是我党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面对濒临绝境的党中央，他如何在48小时内力挽狂澜？
1: 这是我爷爷惊出一身冷汗。他叛变了，可不得了，整个党中央就受到了威胁。
0: 他是医生，是演员，也是设计师。多重身份掩护下的他，如何演绎谍海人生？
2: 红色呢，也是展示了他作为红色特工的忠诚的角色。
0: 改写中国革命命运的他，为何在长征途中与乌江之畔离奇失踪？数十年间留下一桩谜案。
3: 原来是大声音了，因为山里面在跟着把东南西北。
0: 时光军事馆即将播出《龙潭忠魂》，谍阵传奇钱壮飞，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我是主持人郎浩。
1: 我叫钱红，我爷爷叫钱壮飞，我讲我爷爷的一些故事。
0: 近期我们的栏目组采访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钱红。他的爷爷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传奇特工钱壮飞。钱壮飞啊，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在48小时内挽救了党中央。周恩来曾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失踪了。而钱红的奶奶在多年后才从周恩来那里正式得知爱人牺牲的噩耗。
1: 在1946年的春，周恩来就说要宴请我们家人。在这个时候呢，周恩来才告诉了我奶奶说钱壮飞牺牲了。我奶奶从我爷爷走到这个时候一直不知道我爷爷上哪儿去了。我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所以我奶奶就哭了。我奶奶哭了之后，周恩来就朝着我爷爷牺牲的方向就跪下了。周恩来说了一句，我没有保护好他。
0: 当周恩来郑重地告诉钱红的奶奶这个噩耗时，距离钱壮飞牺牲已经过去了11年。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曾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钱壮飞的死因扑朔迷离，成为了我党我军历史上令人扼腕叹息的谜案。那么钱壮飞到底是如何牺牲的呢？他又立下了怎样的功勋，让周恩来对他的牺牲如此痛心呢？